0: 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金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著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蔡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村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几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合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 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 19.49 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令种粮大户在面对短出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覆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和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亦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和七下八上主旋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00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岛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5: 今日的71分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她的名字叫钟骨。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颈难题，令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面，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件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岁高龄的钟骨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他说，
7: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面还需要加倍努力。
5: 钟骨生于1936年，1955年他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冶炼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骨临危受命查找原因。

0: 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张国强烈感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做。凭借当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中国话，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外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件、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复翼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国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储箱整体过渡环延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形成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几年，中国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自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 1.4 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了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拣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浙江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国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了大量游客、读者。大学生张聪聪，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昨日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了60几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祭圣、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食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等节目，吸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仲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

电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几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

0: 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申请将于9月21号截止。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资助计划指定内地院校共217所，包括在2026-27学年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预期计划可惠及绝大多数到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计划不设名额上限，合资格学生可申领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按年发放，年期为有关学生于指定内地院校就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常修业期。学生需要在9月21号或之前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网上申请平台递交申请，或邮寄申请表格至特区政府教育局。申请结果预计明年第一季起分阶段通知申请人。
1: 为期一周的第36届香港书展昨日落下帷幕，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七日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香港贸发局表示，大会今年继续委托研究机构进行抽样访问，本次调查访问超过860人，结果显示受访者今年在书展的平均消费金额为923港元。读者到访书展主要为购买最新书籍，其次是享受购书折扣优惠以及感受国际书展的文化气息。数据显示 ,98.2% 的受访者表示此行达到预期目的，足见书展对读者购书具吸引力。按受访者的阅读喜好，小说为最受欢迎的书籍种类占 46%， 其后依次为文学、漫画、儿童及青少年读物等。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省309家数据中心总用电量达 59.74 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 21.15%。其中韶关市数据中心用电量增幅高达 409.10%，领跑全省21地市，算力用电规模持续攀升，反映出广东省 AI 大模型、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正加速落地扩张。
1: 昨日，位于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AF，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出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重离子加速器不单只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亦都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核方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
0: 广州市律师协会昨日发布消息，日前广州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颁证仪式，随着第三万名职业律师正式领证，广州律师队伍规模历史性突破三万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州律所达1188家，40岁以下青年律师占比超60%，硕士以上学历律师近30%。据了解，在三万人的法治方阵中，涉外板块尤为亮眼。目前，广州市超2500名律师深耕涉外业务，建成层次完备的涉外人才梯队，178名大湾区律师在穗执业，穗港澳律师合作交流日益紧密，为广州打造涉外法律服务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记者了解到，南方航空7月21号起进一步增加广州往返达卡航线的周五班期，增加到每日两个往返航班。中国是孟加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孟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入，双方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日益频繁， 呢次增班将进一步强化广州通往南

0: 亞的通道能力，為兩國文化旅遊、經貿投資及產業協作提供更便捷的空中通道。
1: 深圳海關昨日通報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深圳累計進出口2.88万亿元，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長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增長15.5%；進口1.33万亿元，增長59.8%。從貿易方式嚟睇，上半年深圳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1.48万亿元，同比增長24.4%，佔同期深圳進出口總值嘅21.4%。同期保税物流進出口8,740.9亿元，同比增長50.2%，佔30.4%。加工貿易進出口5,159.8亿元，同比增長35.3%，佔17.9%。進出口經營主體更加活躍。上半年深圳民營企業進出口2.12万亿元，同比增長40.4%，佔73.6%，拉動深圳外貿增長28.2%。同期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7,153.2亿元，同比增長27.1%，佔24.8%。統計仲顯示，上半年深圳出口機電產品1.16万亿元，同比增長18.5%，佔同期深圳出口總值嘅77%。進口機電產品1.05万亿元，同比增長48%，佔同期深圳進口總值嘅76.5%。
0: 記者今日從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了解到，自2024年5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關於琴澳旅遊團管理實施細則試行正式施行以嚟，政策落地平穩有序，琴澳文旅融合品牌影響力持續提升，雙向客流規模穩步擴大。截至6月30日，合作區累計組織出境旅遊團40,830个，接待參團旅客20.44万人次。團組數量、參團人次較政策實施初期分別增長9倍、14倍以上。其中今年以嚟，琴澳旅遊市場增長強勁，累計參團人次達9.36万，接近2025年全年總量，同比增長168.7%，標誌住琴澳旅遊市場全面進入規模化發展新階段。
2: 用更廣嘅視角望向更遠嘅未來，大灣區之星。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称，对位于巴林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冬日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话，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1日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日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日了解到，美防长哈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押金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日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日称，扎波罗热、哈尔松等多地当日遭到俄军袭击。他当日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日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日到20日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 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6度。澳门阵雨，32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中雨转晴，32到26度。惠州晴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中雨转晴，32到26度。江门多云转晴，32到27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晴，36到29度。旧金山小雨转晴，29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29到18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组成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引进来走出去，香港做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介绍，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果显著，企业来源遍布全球。驻港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是海内外企业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落的信心票。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246家，占比约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咁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不同市场。从行业领域看，落户企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旅、运输物流、商务及专业服务等。其中创新科技93家，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企业89家，占比约44%。一系列数据表明，香港对全球企业的独特吸引力正持续增加。2025年，母公司位于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量增至11070家，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落户香港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约10%。香港凭借自身多重优势，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选择。刘海璇表示，投资推广署将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及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焦点，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未来将重点引进创新科技及新经济领域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业务方向，同时深化金融加策略布局，为香港市场引入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新资本。咁喺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超过380名企业代表齐聚香港，共话发展，分享经验，抢揸机遇。多名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香港是个福地，企业在这里对接到不少合作方，包括很多国际知名金属开发企业。公司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持续拓展跨境投融资及贵金属境外贸易业务，项目遍布全球五大洲的18个国家。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尼娜巴顿认为，香港是一个出色的航空货运枢纽，亦都是连接国际新兴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高效货物整合中心。他希望公司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和核心客户携手打造亚太前沿的绿色低碳多式联运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派安盈亚太区银行及基础设施总监肖恩·阿伯特就讲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为落户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 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就指出，通过参与香港的高标准项目，企业积累了精细化管理、技术落地和法规配合方面的经验，建立起获得国际认可的品牌形象。该公司承接香港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三维数码地图项目，并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首批试点项目，负责航空摄影测量相关测试工作。陈利表示，未来将整合遥感时空信息、智能监测等数字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在技术、管理及合规方面接轨国际，推动自身数字智能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正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号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当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 2.1 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睇，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 调查显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 2.6 万亿港元。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至 4.6 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3: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
5: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背靠祖国。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内地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然后呢，

0: 它又连通全球市场。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7月12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52%。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吸引全球优质资产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多措并举，全力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无奈前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3倍，进一步展示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继去年12月推出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和发布首辑实录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以协同会计、金融等界别共同支援内地企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7月14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今年4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旨在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共同发掘全球商机。出海全球通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援企业，包括建立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汇聚8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方便内地企业对接。咁喺旗舰活动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令服务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在内地举行的商贸推广活动加入出海全球通元素，推广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善用贸发局环球网络加强市场对接。今年初，香港贸发局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领导下，集特区政府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力量，结合香港的全球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出海支持服务。专班成立至今，已在香港及内地各省市举办超17场活动，向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介绍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关键优势，共吸引超5000名内地企业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作为特区政府专责促进投资的政府部门，同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领导下，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秘书处，在全球设有3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5个内地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 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都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讲到，香港能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和中亚的市场需求高效精准地连接起来，为内地企业出海构建起一条全周期高能级的高速公路。而这次随团出访夯实了理想汽车在中亚的市场基础。广汽国际总经理魏海刚就说到，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高规格平台，企业能够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务实沟通。同时，香港一流的国际金融体系、专业服务能力，亦都为内地企业打造了高韧性的出海通道。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鹏刚表示，此行是内地和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的生动实践，行程安排务实高效。全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晨鹏亦都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国际上声誉良好，这个有助企业推动海外业务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能有效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资金与人才汇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这些均有助企业走得稳、走得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未来香港还应该怎样去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听听他的分析与思考。梁院长您好，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下，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平台价值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1: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超级联系人，香港也正在全力打造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您如何看待香港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这个增值是增在哪里呢？
4: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是连接功能，而超级 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单一化、代一代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意味着仅仅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1: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科技企业和庞大的外贸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那么从湾区联动角度看，香港如何更好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呢？
4: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的能力。同时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从贸易层面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打通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和供应链网络呢？
4: 新兴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 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企业体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国际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香港不只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也承担着把国际资本引进来的功能。那么当前全球资本配置非常重视中国资产和亚洲市场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如何继续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投资大湾区的重要入口呢？
4: 国际资本其实它最看重的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给国际的资本提供这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香港始终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内地最重要的门户之一，这个优势啊，我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增强。一方面，当前的国际资本啊，它是普遍看好咱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前景，他们也高度关注亚洲市场的发展的机遇。第二方面呢，就是香港拥有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以及活跃的家族办公室生态。同时呢，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些优势都能够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提供非常高效、安全和便利的平台。未来啊，香港不仅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更要发挥超级合伙人的作用，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促进资本、产业、科技和人才等等要素高效的流动，把国际资本更好的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乃至咱们中国内地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的去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也将进一步的增强，这可以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便利，也为咱们的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那么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是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4: 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 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北部都会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呢，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FM 105.4，
5: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
7: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无数共振行动，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AI 发展迎来哪些机遇？
8: AI 优化设计并结合人类视觉感知，引申于眼前的无人机研制成功，我国科学家研制出单电子量子闪存器件。
7: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8: 港澳全真会关注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广东中山，探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机遇。香港城市大学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内地赛区增至16%。
7: 智能超链接，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将如何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安全？
8: 数字生活会关注具新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导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导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柯吉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论坛上表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 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过140家，产品超过400款，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咁柯吉恩提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各方一道，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赋能千行百业，将人工智能呢一关键变量打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8: 是的，具体措施方面呢，一系强创新，筑牢产业底座，将会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实施无数共振行动，推动算力、算法、数据协同攻关。第二方面呢，就是促应用，深化行业赋能，将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开展人形机器人与具新智能实景实训行动，搭建需求对接桥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 第三就是优生态，营造良好环境，将会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实施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先导计划，向世界提供高性能开源大模型，让智能成果更好地普惠全球。
7: 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这样 AI 发展迎来哪些机遇？来听总台记者蔡军的报道。
10: 据了解，15、57，人工智能的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因为实验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认为，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是新能源体系。
11: AI 数据算法算力它都需要很多的能源，没有能源的话，数据中心建立不起来，它的算力算法跑不起来，这是最基础的需要。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个要保障它的发展的话，那一定要有前提，新能源的前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人工智能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是很难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那么一个原则。
10: 新型能源体系有什么特点？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胜表示，新的体系不仅要求更多的电力，还要有更好的供电可靠性。
12: 未来的时候，电力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脉升，同时对我们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保障以及对安全可靠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现在的时候，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是在不断提升，那么这样就是说AI 算力对电力的这那个大量的高可靠性的需求，跟我们这个电源结构呢又产生一定的个相互制约，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型电力系统呢，然后赋予它新的一个使命，就是能够既能够促进我们能源转型，同时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 AI 算力的这种发展。
10: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股市中能源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迎来哪些机遇？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建议，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机遇。
13: 这个发展机遇两方面的啊，首先第一，在这个新型能源的方向啊，主要指的是光热这个方向，因为光伏也好，风电也好，你的波动特别大，光伏转化成热能，热能转化成电能，那么热能依然是能持续的，它能够保持24小时发电，不管是光伏也好，风能也好，可能中间都会加一个热能，就是熔岩储能，因为熔岩储能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是最稳定的。然后第二，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算力这个方向，很明显我们国内在这个方向开始发力了，发力人工智能的话呢，代表着未来几年我们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基础建设步伐会加快，那所以这个时候国产芯片和整个算力的方向有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的收益的过程。
7: 再来关注，在泰国来自中国的云织机器人在医院内穿梭作业，路径规划智能精准，院方十分信任。在中东，泰初元期与海外伙伴合作，依托高密液冷技术推动人工智能 AI 基建迈向算电协同新阶段。在美国等多个国家，荣昌生物凭借全球首创药物开创多种对外授权模式，已经有4款创新药成功出海，接棒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新新三样全球邀约不断。
8: 在近日召开的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上，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新技术加快突破，不断催生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被媒体称为新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亦都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新新三样的火热登场再次证明，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制造已经具备底层创新、全链条自主可控、全域场景落地的综合实力。
7: 没错，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就认为，相较于海外实验室频频展示机器人的技术性能，中国的机器人更加务实，他们被不同的行业的场景需求催生而出，诞生之后又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场景持续迭代，海量落地，在真实场景中获取的现实数据又反过来优化机器人性能。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就是多数海外国家所不具备的，亦都系支撑新新三样整体出口持续走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8: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美国西北大学工程师利用人工智能 AI 优化无人机结构设计，并系结合人类视觉感知特点，打造出一种可以系隐身于眼前嘅低可见度无人机。咁呢个无人机咧，可以系通过高速旋转制造运动模糊效果，利用视觉错觉欺骗人眼，使自身轮廓在人眼中逐渐消失，融入到周围环境。经过 AI 优化之后的无人机，视觉可察觉程度约降低至传统四旋翼无人机的十分之一。这项成果探索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伪装技术的机器人隐身新路径，未来有望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生态调查以及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相关研究近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2026年机器人科学与系统大会上发布。
7: 是的，这项成果将 AI 工程设计和仿生学相结合，开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伪装材料的机器人隐身新路径。其核心创新就不在于遮住无人机，而是在于利用人眼视觉的固有延迟特性，令到高速旋转成为天然的模糊滤镜。尤其是 AI 优化的介入，使到设计从试错走向自动化筛选，大幅提升了效率。一直以来，野生动物监测、生态调查和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对低干扰性有极高的要求。这一类可见但不被注意的无人机刚好就填补了这一空白。更加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提示我们，在机器人隐身领域，有时最好的隐藏方式并非是消失不见，而是令到观察者的眼睛自己选择忽略。
8: 作为算力的底层基石，存储芯片所带来的数据交易延时和功耗问题，是阻碍算力提升的根本瓶颈。近日，复旦大学周鹏、刘春森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成果，团队发明量子闪存技术，研制出具有全球最大非逆室量子存储窗口的器件，开创单电子量子存储理论体系，为量子存储工程应用补齐关键理论短板。团队仲独创性地提出钛密度剪刀理论，并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反常量子存储行为。在量子空间中，用一把无形的量子剪刀，将特定的量子态精准裁剪，使其凭空消失。
14: 科技缔造生活，
15: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7: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期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方向。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大湾区如何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从今日开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三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播出第一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
8: 近日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来自巴西的 FICOT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本届大赛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报名数量创历史新高，更加是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直通大湾区。
7: 没错，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说，这个标志着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的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才刚刚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专访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如何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1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处长。首先我们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欧处长你好。
14: 大家好。
16: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最近呢，澳门葡系语国家科创大赛呢，可以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这个大赛呢，对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赛事。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4: 好啊。咁咧，我哋今年嘅大赛咧就叫做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咁其实咧，呢个大赛咧，今年我哋已经系第六年搞噶啦。咁咧，我哋以往呢个大赛咧个名咧就叫做巴葡科技企业澳门创新创业大赛。咁今年就改名，就变做而家呢个名啦。咁其实佢嘅核心定位咧，就希望发挥澳门作为呢个中葡平台同埋呢个精准联系人嘅作用，去协助吸引葡语国家同埋西语国家一啲科创嘅项目或者企业，佢哋嚟到大湾区呢度发展，或者同大湾区呢度嘅一啲科研机构啊，一啲可能企业啊，或者一啲单位咧，就建立合作关系，推动翻我哋中国同埋佢哋葡语国家、西语国家佢哋喺科技上边嘅一啲交流啊，同埋往来嘅。
16: 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里面有比较大的三个变化哈，一个是纳入了基语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报名的数量呢也是非常的高，还有就是首次采用了一报双赛，就是和横琴是协同。那么这三个变化您也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尤其是您觉得这三个变化当中哪个变化的意义是最大的好吗？
14: 好啊，是这样的。那今次呢，我们其实就主要的变化就納入西語國家啦，咁啱啱都提過啦。我哋以往其實過去嗰幾屆咧，我哋都淨係針對翻葡萄牙同巴西依兩個國家嘅啫。咁今年開始咧，我哋將成個比賽其實就唔單止擴展到所有嘅葡語國家，亦都包括埋西語國家。咁我哋覺得其實嗰個變化係在，因為我哋透過以往嘅一啲呢幾年嘅經驗啦，就都逐漸同葡語即係巴西同葡萄牙嘅一啲相關嘅嗰個科技方面嘅一啲生態嘅持份者啊，同埋一啲機構咧，都建立咗比較好嘅關係，都希望喺以往比較成功嘅呢個基礎上面去進一步拓展我哋呢個賽事嘅嗰個知名度啊同影響力，跟住更好咁吸引更多外邊即係葡語國家又好，西語國家佢哋嘅人知道我哋澳門，知道我哋有一個比賽去參與到我哋嘅活動入邊，去更好咁樣發揮我哋澳門嘅嗰個作用，然之後就促進我哋嗰個成個中葡或者同西語國家嘅嗰個情況咯。咁今年我哋個報名咧係比以往多嘅，我哋今年就加加埋埋有差唔多成七十幾個項目啦。咁跟住同埋嗰個都係第一次同橫琴嗰邊賽賽會比較深度呢個聯動嘅方式，用譬如一步雙賽啊，同埋一啲喺比賽入邊獲獎嘅優秀項目，有機會有啲直通賽道可以喺橫琴嘅大賽嗰邊直接進級到比較後嘅一啲環節咁樣嘅一啲機制，就希望讓外邊嘅朋友，特別即係葡語西語佢哋嘅朋友知道澳門同橫琴嘅嗰個特殊嘅一個關係啊咁樣咯。
16: 好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赛真的是可以发挥澳门的这个特色哈，尤其是和葡系国家联系比较紧密的特色。那我们就比较好奇的一点呢，就是像纳入这个西语国家之后，我们收到的这个参赛的专案有没有超出预期呢？我也很想了解，就是这些参赛的选手他们是怎么样获得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信息？能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块吗？
14: 好啊。咁其實咧，今年我哋都有少少出乎我哋預期嘅。咁因為其實我哋以往啦，我哋澳門可能比較着重嘅都係葡語國家，因為歷史原因啊，各樣嘅原因。咁可能我哋過往一直以嚟同譬如葡萄牙啊，或者其他啲葡語國家嗰個關係都係個密切嘅，亦都交流比較多嘅。咁西語國家其實我哋相對嚟講嗰個交流係相對少啲嘅。咁今年我哋都係第一次嘗試納入西語國家啦。咁我哋都因為其實我哋喺嗰邊嘅嗰個係網絡都唔係特別大、特別多嘅，咁我哋都盡量去，譬如我哋嘅領導啊，佢哋之前有機會出差去到西班牙嘅時候，都 周圍去揾啲相關嘅一啲大學啊、一啲孵化器啊、一啲科技園區推介我哋嘅比賽啊。咁我哋亦都揾咗當地嘅一啲機構去幫手推廣嘅咁。咁最尾實際上咧，我哋今年就西國家嗰度就收到，除咗西班牙之外咧，我哋秘魯都有項目報名參加嘅。咁呢個又算出乎我哋嘅嗰個預期啦，因為我哋覺得第一年咁樣嘅嘗試，其實我哋本身都未必會期望話比較踴躍，係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跟住因為葡萄牙或者即係葡語國家人對澳門嘅認知係比較深嘅，因為自己原因啦。咁但係其實可能對啲西語國家，譬如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嘅

0: 當地去招募一啲項目，同埋推薦一啲佢哋覺得符合條件項目嚟參加我哋比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形式都係好依靠我哋同當地嗰啲相關機構嘅嗰個關係啊咁樣嘅。
1: 但是讓人驚喜的就是，也是有一些西語國家的這個創業團隊參與了報名，是嗎？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畢竟第一年第一次啊咁樣去做，喺即係當地都可以叫做唔係太熟練嘅情況之下，都可以招募到一啲佢哋嘅項目，而且佢哋嘅質量都係比較高嘅，咁我哋都覺得比較欣慰嘅地方係啊。
1: 我們看到這次入圍決賽哈，有17个專案。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还有这个物联网，现在这都是创业的热点哈。那么和往届相比，或者和其他的一些大赛相比的话，您觉得这个参赛的这个技术水平，还有这个方向方面，有没有一些特点呢？
0: 我觉得，因为我哋呢个比赛今年都第6年啦，咁我其实呢几年嚟我都睇到啲项目嘅嗰个质量啊嘅各样水平都系越嚟越好嘅，咁可能系因为我哋。透過呢幾年不斷我哋嘅工作嘅累積，咁其實就令到當地嘅生態圈都知道咗我哋呢個比賽，跟住然之後，因為其實據我哋了解，西語國家又好，培育國家又好，其實佢對中國嘅嗰個興趣都好大嘅，咁但係只不過因為嗰個地理嘅原因啊，即係語言文化嗰樣嘢，佢哋可能未必太了解，知道即係點樣佢哋可以嚟到中國，或者嚟到灣區呢度發展咁樣，咁。透過過去幾年我們一些活動啊培訓大賽啊和相關的一些活動呢，其實可能就令到他們知道透過我們這些比賽啊這樣，其實他們可以有效地對接到灣區的一些資源啊一些網絡這樣，所以我們都見到參賽的項目以往比較早期的時候可能都是一些我們叫做前期一些的項目啦，即可能都是一些先進來的一些項目，今年都漸漸有些可能去到A 輪啊，甚至更加後期嘅，即係都叫發展規模比較大、比較成熟項目，都會報名參加我哋嘅比賽。都嗰個質量啊，嗰啲都比以往嘅可能，即係咧嗰個範圍會更加多咯。即係好似心理啊、人工智能啊咁嗰啲都係熱門嘅。咁但係以往可能嗰陣都係做同一方向嘅一啲可能啲模型啊咁樣。咁我哋而家見到其實有啲項目佢都唔係單單淨係做一啲。模型方面可能是一些具體的一些特別場景的應用啊，或者一些同硬件一些交互的一些項目都有咯，即係嗰個項目的嗰個種類啊都會比較豐富咯。
1: 好的，我们也关注哈，这次大赛是采用了像在地推荐、澳门评审、湾区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赛的这个特点和其他的不同的这个评审的方式？
0: 哦，咁咧，其实我哋呢个大赛嘅嗰个呢、这个方式咧，因为我哋嘅嗰个大概嘅嗰个想法咧，就系在地推荐、澳门评审同湾区落地啦。咁在地推荐就其实就我啱啱提过嘅。就係、是、我哋招募項目，其實就主要靠我哋喺當地嘅一啲支持嘅機構，即係當地嘅啲高校啊、科技啊、科技園啊，咁佢哋幫我哋去揾、去輪選一啲合適我哋方向嘅項目嚟推薦啦。咁因為咁樣嘅話咧，就其實可以變相減輕我哋喺輪選嘅一啲工作量，因為畢竟我哋對當地好多情況都未特別了解，咁始終佢哋。作為當地整個科技生態嘅重要嘅一啲成員，佢哋可能會更清楚呢啲佢哋推薦項目嘅一啲情況啊，一啲發展嘅方向啊，係咪同我哋大賽係合適嘅，同埋嗰啲報名嘅人士，佢哋係咪真係有心要嚟大灣區發展，或者嚟中國呢邊開始一啲合作咁樣嘅？咁同時用呢個方式嘅話咧，我哋澳門評審咧就是、我哋大賽決賽嗰日咧，其實係一個線上線下結合嘅形式嘅。就是參賽的隊伍咧，佢哋就係線上嘅形式參與項目的路演，同埋一啲評審嗰、那個答問環節嘅。咁啲評審啊嗰啲咧，就喺澳門我哋就會組織佢哋一齊喺度去討論啊，去同啲項目做嘅。因為我哋都了解到，對於好多無論係同國家又好，西國家又好，其實佢哋要飛過嚟一次都係唔容易嘅，因為無論時間啊、金錢各樣成本都係比較。重嘅對佢嚟講，咁如果我哋用呢個線上實際形式嘅話咧，就可能更加方便佢哋去參加我哋嘅比賽，都令到佢哋可能更加好咁樣準備好佢哋嘅一啲表現咁樣咯。咁灣區落地咧，即係我哋大賽嘅得主咧，除咗獲得呢啲獎金獎狀之外咧，其實我哋後續都會有系列嘅一啲配套嘅活動嘅。

0: 咁譬如會安排佢哋同內地唔同嘅一啲機構去對接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咧，就會邀請佢哋一齊組成一個考察團嚟灣區度考察嘅。咁好似舊年為例啦，我哋舊年都有為舊年大賽嘅得獎嘅組織一個大灣區考察團，咁就喺舊年嘅年尾11月底12月頭咁，就等佢哋嚟到澳門啊、橫琴啊、珠海啊、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咁樣行一圈，等佢即係可以親眼見到我哋其實大灣區嘅成個發展嘅狀況啊，成個產業生態啊，因為喺參觀拜訪嘅過程入邊咧，佢哋除咗去啲政府機構之外咧，我哋都會組織一啲路演啦、一啲座談會，等佢同翻本地嘅企業係有一個面對面直接交流嘅機會嘅。此外咧，佢哋考察團除咗進行呢啲參訪啊、交流活動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協助組織佢哋喺嗰個澳門嘅一個科技展會嗰度擺展覽，等佢哋有一個展示嘅機會咯，就多方面咁協助佢哋嚟到灣區度尋找合作機會，同埋發掘佢哋一啲商機，咁協助佢哋。同埋如果佢哋真係有意嚟落地嘅話咧，我哋其實呢幾年都協助過幾間巴西或者葡萄牙嘅科技企業，佢哋喺澳門嘅橫琴嗰度開公司落户發展咁樣嘅。咁對我哋大賽嘅成個思路啊，或者成個方式都係咁樣去進行咯。
1: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嚟收听以上嘅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广告传真。

0: 真。
1: 嚟到港澳全真，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关注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嘅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赴广东中山参访活动近日结束。咁参访团成员喺中山真切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蓬勃生机。多位外国驻港总领事、商会负责人、跨国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管喺受访嘅时候表示，中山嘅建设成就尽显大湾区城市活力，处处都藏住惊喜。呢座文脉绵长嘅城市喺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创新动能强劲，充分彰显大湾区系潜力无限嘅合作沃土。
2: 参访活动途经深中通道，深圳至中山半小时可达。2024年6月30日建成通车的深中通道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创低十项世界之最。参访团成员登上西人工岛，东望深圳前海楼宇林立，西看大桥车辆穿梭，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便捷直观可感。黎博尔驻港总领馆总领事利汉华连声称赞，呢一跨海工程唔单止系打通交通脉络，更加系串联起产业链条。
1: 系啊，中山产业优势多元，古镇灯饰更加系亮眼名片。咁当地已经形成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嘅照明灯饰产业集群，产品占据国内70%市场份额，并远销欧美、中东、拉美等国际市场。古镇5公里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定制灯饰全链条配套，产业链完备高效，生产周期短，并且有专业灯饰学院提供人才保障，是大湾区一小时产业圈配套能力的生动展现。香港新西兰商会主席魏德云就赞叹话，全球众多高端酒店的大堂和宴会厅灯饰都是出自于这座小镇，令人惊叹。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香港城市大学近日举行第四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启动礼。本届赛事内地赛区将由12城扩展至16城，新增广州、武汉、厦门以及常州四市。第三届颁奖礼同日举行。上届赛事吸引香港以及内地12城共500多家初创团队参赛，最终10家企业荣获优胜初创奖项。获奖项目覆盖新材料、数字医疗、半导体、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赛道。
1: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港城大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在加强跨学科、跨领域和跨界别联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大赛更进一步激发各地产出新理念，为创新创业生态圈注入新动力。他指出，特区政府将继续凝聚各方力量，为年轻创业家提供资源、平台和机遇，推动创新成果转发落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战略地位。
2: 香港城市大学处理校长李振声强调，大赛旨在为香港以及内地初创企业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助力企业对接资金、资源以及产业网络，实现快速成长。他表示，凭借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港城大将会继续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助力香港巩固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并强化留学香港品牌，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香港城市大学高级副校长、创新及企业 Hong Kong Tech 300执行委员会主席杨梦苏指出，透过各界紧密合作，Hong Kong Tech 300的创科生态圈持续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大学的科研专利转化为具实际影响力的创新方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

0: 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巴克森介绍，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6%，外贸的份额增量和贡献都是位居全国首位。咁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六月份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
4: 六月份海关对广东全省上千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企业占比明显增多，企业信心持续增长。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数据显示，广东高端制造继续展现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上半年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其中无人机和 3D 打印机出口分别是占全国94.8%和88.5%。
3: 再来关注，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投档。记者查阅发现，历史类当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60分，清华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66分，中山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15分，暨南大学投档最低分587分。而物理类当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690分，清华大学689分，中山大学625分，华南理工大学627分。
4: 是的，投档之后招生院校将会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是按照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广东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省招办将会在每日17点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至当天11点30分前被录取考生的录取信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号省招办将会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一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
3: 再来关注，7月以来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集中出炉，深市900家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公司家数的31%，市值占比33%，预披露公司整体业绩高速增长。有色金属、化工等周期性行业、 AI 算力业务相关及非银金融行业的业绩增幅尤为亮眼。在深市已披露业绩预告的900家公司当中，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来计算，净利润合计约是2307.36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预营公司总共511家，占比57%，同上年同期基本持平。272家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幅在50%以上，占比30%。江波龙等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10倍以上。94家扭亏为盈，占比10.4%。一批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等行业公司扭亏。
4: 是的，分行业来睇咧，上半年深市有色金属、电子、基础化工、非银金融。

石油石化行业业绩以及增幅居前，预计净利润合计约为1919亿元。电子行业整体盈利规模大幅度增长，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是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64家深市电子行业公司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585亿元，同比增长176%，预营公司占比35%。锂电行业亦都大幅回暖，主要受益于储能高景气度同锂价上行。医药生物行业预增，创新药同海外拓展成为增长动力。53家深市创新药公司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约为72.73亿元，同比增长60%。创新药同海外拓展成为行业增长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智能超链接。

0: 感同身受，为你照亮远方。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7: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主持人雨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为期4日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已经结束，但连日来从前沿论坛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着 AI 现状和未来带来的密集思想碰撞，为行业发展标注出清晰的风向标。
1: 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赋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由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个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它究竟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9: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阶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8: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介绍，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10: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的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了处理，人工的话 但是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这边，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8: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到2028年，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8: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3年行动方案中，9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10: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8: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11: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1: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2: 区块链、
12: 新零售、
2: 物联网、
12: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12: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1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机器人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他们可以在工厂拧螺丝搬货物，还可以在药房做简约助手。 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招浩于末涵在大会举办期间采制的录音报道，巨新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
13: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宁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14: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浦东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机械什么这样的呈现。
13: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14: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肯定不够的，可能需要两到三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13: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巨深智能从重载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15: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UV 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x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我们的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13: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巨深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巨深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16: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这种场景。
13: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巨深智能负责人车正平说，
16: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的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13: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15: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0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0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7: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多少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嘿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嘅直播。同时咧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了，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
2: 没错嘅，同时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系点赞转发嘅。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嘅节目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今日最话题，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也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是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首先听到的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哈，叶童带来的演唱《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也是叶童2026年全新的音乐专辑《童》当中的曲目。专辑同时还收录了像《漫游记》《夜色恋人》《不一样的我》等多首优秀的音乐作品。
1: 嗯，没错的。咁呢一首《等一个傍晚》咧，系以离别同埋思念作为主线啦，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等等的意象是勾勒着都市中两个人走散之后的畅言，在副歌部分是反复咏叹着等一个傍晚，在温柔的旋律中传递出是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的释然和祝福。
0: 在推荐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啊，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1: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留言啦。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歌曲，来自果味 VC 演唱的《冠军》。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一起分享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送出的八号新歌作品，来自果儿 VC 冠军。那这首歌呢，也是果儿 VC 时隔15年再次以足球为灵感哈创作的单曲了，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
1: 嗯，没错的，非常之激情、非常之摇滚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咧，唔单止系致敬咗体育精神同埋世界杯，更加系传达咗每一个战胜琴日嘅自己都系冠军嘅一种信念啊！乐队咧都系将摇滚同埋热血注入咗呢首作品，诠释出系专属于果味 VC 音乐嘅力量同埋浪漫噶噃。
0: 我相信这首歌也是陪伴很多人度过今年的这个假期、暑假哈，因为也是和我们的世界杯正好完美的契合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也可以帮大家来回忆一下原来在暑假当中的那些记忆，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没错的，我们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送出的九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邵子恒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这首歌是以蓝眼泪这一海洋意象为核心，将离别的执念、思念与遗憾化作深海中的蓝色泪光。
1: 嗯，没错的。歌手邵子恒有非常之清亮细腻的歌声啊，他是将藏于海浪和泪光之中的绵长心事温柔地诉说出来，赋予了旋律非常之治愈而且是动人的情绪。
0: 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有哪些？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没错的，我们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了。下面送出的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那首《粗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了。
0: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很糙的歌，十年前呢，许嵩写《换胖》。早睡身体好是教我们大家对抗焦虑，那十年后的今天他又是唱着粗糙啊，教大家与自己和解了。
1: 冇错嘅，咁呢首粗糙咧系以内耗为切入点啦，描绘嗰啲过度敏感、过度反思人群嘅精神困境嘅。咁而粗糙咧，并非系贬义词啊，而系一种主动卸低情绪嘅枷锁、接纳真实自我嘅一种态度。
0: 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哈，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冇错嘅，咁我哋继续系新歌推荐啦，下边送出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十一好音乐作品，嚟自黄雅莉演唱嘅《渺小的灿烂》。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黄雅莉的演唱真的又把我带回到某年的这个暑假了哈，看着她参加的这个选秀比赛，我觉得真的好多年也很感慨，在听她的歌声好像没怎么改变，
1: 是的，
0: 还是很清透，还是很少女感啊，
1: 她
0: 也是以这种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的独白了。在刚刚这一首《渺小的灿烂》当中呢，她表达的是渺小从来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哈、啊、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
1: 嗯，没错的，同时都告诉大家知啦，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渺小却耀眼的灿烂。
0: 当然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没错的，我们继续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歌曲，是来自龚爽演唱的《三月桃花心中开》。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和大家一起推荐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2号推荐歌曲，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这首歌呢，也是国家大剧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历时4年打造的原创歌剧《长征》中的核心唱段了，也是全剧当中唯一的一首歌谣体唱段。
1: 嗯，冇错嘅。喺呢首歌里面咧，词作家周静之咧系深入到江西采风，提炼当地嘅民间语言。而作曲家印征咧，即系采用咗三拍子民歌体嘅架构旋律框架，曲调咧都系取材于江西嘅民歌，具有浓郁嘅地方风格。
0: 听完了今天的6首新歌推荐之后哈，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弯曲了。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
1: 嗯，冇错嘅。第一首听到嘅系嚟自高胜美演唱嘅《千年等一回》。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过暑假了，对不对？听到这首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大家。
1: 是的，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呢，就是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那当然就我个人而言，肯定是有这一首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了啊。1992年的时候，由赵雅芝、叶童等共同主演的古装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播出，这是很多人的暑假回忆了。那音乐人左宏元老师呢，也是为该剧包办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的10几首歌曲的这个作曲，其中便包括了

0: 这首《千年等一回》。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嘅前奏一响咧，就好似翻翻到嗰个暑假坐喺电视机前面喺度等剧开播嘅场景啦。咁其实咧呢首歌里边咧都系个小彩蛋嘅，就系、是、总行员表示啦，呢首歌嘅间奏部分有一段系由数个 China 组成嘅和声啊。咁喺讲到话呢首歌嘅创作过程嘅时候啦，佢表示话因为《白蛇传》啦系中国音乐文学同埋戏剧文学嘅代表作，所以自己喺创作嘅时候咧就采用咗 China 作为和声。来表达心中的喜爱和自豪之情。
0: 其实大家可以再回过头再听一听这首歌、大概一分多钟，它就是中间有啦啦啦啦啦啦这样的一个间奏的段落。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不是啦啦啦或者是刷啦啦之类的没有什么意义的词，但其实左老师他是特别有心把这个 China 这个单词的音、是嵌入到了演唱当中，唱出来应该是 China 是这种啊
1: ，
0: 所以是真的，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好有这个心思，好感动，
1: 啊、
0: 对不对？
1: 有一种就系你好熟悉嘅首歌，但系突然发现入边个好特别嘅彩蛋，一种好惊喜嘅感觉嚟噶。
0: 而且是很多年之后再被大家知道哈，所以也是这首歌能够传唱这么久的原因之一了。那当然，继续和大家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分享好歌。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了，来听吴静的演唱《女儿情》。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好听，真的是非常好听哈，很经典的歌曲了，来自吴京的演唱《女儿情》。如果要说到最耳熟能详的电视剧的歌曲有哪些，我相信这首歌也是会被很多人提到的。
1: 冇错嘅，咁《西游记》咧系我哋好多人心中永恒嘅经典啦。咁呢首歌作为电视剧《西游记》嘅插曲，同埋相关嘅剧情咧都系非常之贴合嘅，而且系更加深刻咁探讨咗情感同埋使命嘅关系。
0: 在很多的这个暑假，这个《西游记》也是霸屏，对不对？
1: 是的，
0: 反复的重播了。那我们也说一说啊，演唱者吴静，他也是演唱的恰到好处了。他以细腻的嗓音，是将女儿国国王的深情与克制表现的淋漓尽致，也使歌曲成为了不可复刻的经典。
1: 嗯，呢首歌咧，从轻柔嘅叙述到高潮处嘅激昂，再到反复嘅叹咏啊，系营造出咗古典而悠扬嘅音乐氛围噶噃。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也是能够唤起很多大家在暑期电视荧屏当中看到这部剧的这个心情和回忆了。一起来听到的是《侠客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非常夏天的一首歌了哈，在听完了《侠客行》这首也是暑期啊反反复复播放的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之后哈，我们又听到了梁静茹带来的《宁夏》。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要听到的是依然与暑假与海边相关的歌，来自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1: 嗯，冇错嘅。咁已经呢首歌咧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如果想要回听更多嘅相关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校原创金曲榜。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22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智能优先方针，把智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自觉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智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4: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3: 我国将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
4: 广州执业律师突破30,000人，加速打造涉外法律服务高地。
3: 今年上半年，深圳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
4: 中国在联合国发布《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智能优先方针，把智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智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十五五开局之年，智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000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个钟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金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 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造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蔡响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村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6: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3: 节能钢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钢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几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合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制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7: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8: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仲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民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令种粮大户在面对短出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覆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和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亦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和七下八上主旋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而家嘅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嘅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00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仲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岛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9: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知明确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
3: 记者昨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咁完成续领申请。
4: 记者昨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专聘招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3: 记者昨日从共青团中央了解到，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4: 相约如热甘肃，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届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昨日在甘肃兰州正式启动。活动为期7日，旨在持续深化陇港交往交流交融，测量陇港青少年双向交流国情研学特色品牌。研学团将先后走进兰州、白银、天水、陇南等地，通过主题课堂、实地参访、实践体验、交流分享等多种形式，领略大美中华独特魅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分5大板块集中发布了60多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 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食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等节目，吸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直中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几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今日的七一分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她的名字叫钟骏。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颈难题，令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面，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件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岁高龄的钟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他说，
10: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面还需要加倍努力。
4: 钟骏生于1936年，1955年他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冶炼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几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钟骏强烈感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做。凭借当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钟骏说，
10: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4: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件、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复翼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国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储箱整体过渡环延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形成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几年，钟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自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1: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4: 七一分章获得者钟骏，
10: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 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嚟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昨日宣布，2020

0: 五设名额上限，合资格学生可申领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按年发放，年期为有关学生于指定内地院校就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常修业期。学生需要在9月21号或之前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网上申请平台递交申请，或邮寄申请表格至特区政府教育局。申请结果预计明年第一季起分阶段通知申请人。
1: 为期一周的第36届香港书展昨日落下帷幕，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七日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香港贸发局表示，大会今年继续委托研究机构进行抽样访问，本次调查访问超过860人，结果显示受访者今年在书展的平均消费金额为923港元，读者到访书展主要为购买最新书籍，其次是享受购书折扣优惠以及感受国际书展的文化气息。数据显示 98.2% 的受访者表示此行达到预期目的，足见书展对读者购书具吸引力。按受访者的阅读喜好，小说为最受欢迎的书籍种类占 46%， 其后依次为文学、漫画、儿童及青少年读物等。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省309家数据中心总用电量达 59.74 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 21.15%。其中韶关市数据中心用电量增幅高达 409.10%，领跑全省21地市，算力用电规模持续攀升，反映出广东省 AI 大模型、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正加速落地扩张。
1: 昨日位于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AF，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重离子加速器不单只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亦都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核方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
0: 广州市律师协会昨日发布消息，日前广州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颁证仪式，随着第三万名职业律师正式领证，广州律师队伍规模历史性突破三万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州律所达1188家，40岁以下青年律师占比超60%，硕士以上学历律师近30%。据了解，在三万人的法治方阵中，涉外板块尤为亮眼。目前广州市超2500名律师深耕涉外业务，建成层次完备的涉外人才梯队，178名大湾区律师在穗执业，穗港澳律师合作交流日益紧密，为广州打造涉外法律服务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深圳海关昨日通报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增长15.5%；进口1.37万亿元，增长59.8%。从贸易方式来睇，上半年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48万亿元，同比增长24.4%，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1.4%。同期保税物流进出口8,740.9亿元，同比增长50.2%，占30.4%。加工贸易进出口5,159.8亿元，同比增长35.3%，占17.9%。进出口经营主体更加活跃，上半年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4%，占73.6%，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7,153.2亿元，同比增长27.1%，占24.8%。 统计仲显示，上半年深圳出口机电产品

0: 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嘅77%。进口机电产品1.05万亿元，同比增长48%，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嘅76.5%。
1: 中山市中心粮库昨日举行中山市智慧粮库工程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研究中心联合河南工业大学等多家企事业单位共建，紧扣科学储粮、绿色储粮、智慧储粮发展方向，构建产学研一体的创新生态，协同推进智慧粮库核心装备与信息技术的难题攻关。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文件强调，为维护和平稳定，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当被胁迫选边站队。重新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系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话，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喺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好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亦将被暂停或关闭。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中雨转晴，32到26度。惠州晴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中雨转晴，32到26度。江门多云转晴，32到27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介绍，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果显著，企业来源遍布全球。驻港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是海内外企业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落的信心票。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246家，占比约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咁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不同市场。从行业领域看，落户企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旅、运输物流、商务及专业服务等。其中创新科技93家，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企业89家，占比约44%。一系列数据表明，香港对全球企业的独特吸引力正持续增加。2025年，母公司位于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量增至11070家，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落户香港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约10%。香港凭借自身多重优势，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选择。刘海泉表示，投资推广处将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及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焦点，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未来将重点引进创新科技及新经济领域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业务方向。同时深化金融加策略布局，为香港市场引入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新资本。在投资推广处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超过380名企业代表齐聚香港，共话发展，分享经验，抢揸机遇。多名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香港是个福地，企业在这里对接到不少合作方，包括很多国际知名金属开发企业。公司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持续拓展跨境投融资及贵金属境外贸易业务，项目遍布全球五大洲的18个国家。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尼娜巴顿认为，香港是一个出色的航空货运枢纽，亦都是连接国际新兴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高效货物整合中心。他希望公司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和核心客户携手打造亚太前沿的绿色低碳多式联运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派安盈亚太区银行及基础设施总监肖恩·阿伯特就讲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为落户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 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就指出，通过参与香港的高标准项目，企业积累了精细化管理、技术落地和法规配合方面的经验，建立起获得国际认可的品牌形象。该公司承接香港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三维数码地图项目，并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首批试点项目，负责航空摄影测量相关测试工作。陈利表示，未来将整合遥感时空信息、智能监测等数字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高校

0: 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在技术、管理及合规方面接轨国际，推动自身数字智能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正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号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当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 2.1 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睇，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 调查显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 2.6 万亿港元。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至 4.6 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
2: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背靠祖国。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内地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然后呢，它又是呢连通全球市场。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7月12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 35%， 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 52%。 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吸引全球优质资产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多措并举，全力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冇耐前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三倍，进一步展示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继去年12月推出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和发布首辑实录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以协同会计、金融等界别共同支援内地企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7月14号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

0: 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今年四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旨在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共同发掘全球商机。出海全球通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援企业，包括建立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汇聚八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方便内地企业对接。咁喺旗舰活动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令服务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在内地举行的商贸推广活动加入出海全球通元素，推广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善用贸发局环球网络加强市场对接。今年初，香港贸发局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海首选服务平台。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领导下，集特区政府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力量，结合香港的全球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出海支持服务。专班成立至今，已在香港及内地各省市举办超17场活动，向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介绍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关键优势，共吸引超5000名内地企业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作为特区政府专责促进投资的政府部门，同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领导下，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秘书处，在全球设有3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5个内地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都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讲到，香港能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和中亚的市场需求高效精准地连接起来，为内地企业出海构建起一条全周期高能级的高速公路。而这次随团出访夯实了理想汽车在中亚的市场基础。广汽国际总经理魏海刚就说到，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高规格平台，企业能够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务实沟通，同时香港一流的国际金融体系、专业服务能力也都为内地企业打造了高韧性的出海通道。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鹏刚表示，此行是内地和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的生动实践，行程安排务实高效。全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晨鹏亦都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国际上声誉良好，这个有助企业推动海外业务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能有效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资金与人才汇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 呢啲均有助企业走得稳、走得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未来香港仲应该怎样去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听听他的分析与思考。梁院长您好，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下，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平台价值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0: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超级联系人，香港也正在全力打造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您如何看待香港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这个增值是增在哪里呢？
4: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是连接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帮一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意味着仅仅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 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0: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科技企业和庞大的外贸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那么从湾区联动角度看，香港如何更好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呢？
4: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分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
0: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从贸易层面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打通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和供应链网络呢？
4: 新兴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企业只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国际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0: 香港不只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也承担着把国际资本引进来的功能。那么当前全球资本配置非常重视中国资产和亚洲市场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如何继续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投资大湾区的重要入口呢？
4: 国际资本其实它最看重的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给国际的资本提供这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香港始终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内地最重要的门户之一，这个优势啊，我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增强。一方面，当前的国际资本啊，它是普遍看好咱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前景，他们也高度关注亚洲市场的发展的机遇。第二方面呢，就是香港拥有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以及活跃的家族办公室生态。同时呢，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些优势都能够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提供非常高效、安全和便利的平台。未来啊，香港不仅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更要发挥超级合伙人的作用，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促进资本、产业、科技和人才等等要素高效的流动，把国际资本更好的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乃至咱们中国内地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的去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也将进一步的增强，这可以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便利，也为咱们的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那么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是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4: 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增值，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北部都会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呢，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投资是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 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泽峰。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10: 跟大家讲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9: 好啦，咁啊，先嚟关注咧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吓。今日嘅财富堂嚟完嘅吓，咁啊，中午收盘嚟讲啦，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咁啊，其中咧上证咧收喺3883点嘅位置，上升19个指数点，升0.5%。深证成指咧报收14351点，升0.61%啊，升87个指数点嘅。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681点，下跌4个指数点，跌幅0.13%。另外再关注大市嘅成交啦，两市咧系去到17000亿嘅成。成交水平啊，维持近期平均水平啦。另外个股方面咧，今日其实调整居多嘅，下跌嘅个股家数啦系去到成3400家嘅，上升嘅个股家数啦系去到咗1700家。咁另外再关注板块方面嘅一个情况系点样样啦，见到今日咧升幅居前嘅咧，就反而系琴日咧就相对有一定嘅调整嘅品种吓，包括啦贵金属啦、一啲嘅医药啊、医美啊相关类别嘅一啲嘅个股，咁仲有再嚟咗一啲嘅周期类啦，好似石化、石油啦，同埋一啲嘅相关嘅其他嘅一啲周期类嘅，好似金属啦、工业金属啊、有色金属啊、小金属啊，同样啦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咁但系其实琴日强势嘅科技股咧，仍然咧都有较佳嘅呢一个表现吓。咁其中半导体板块当中咧，都是出现了集体的这个大升，升幅超10%的个股都有成17只咁多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嚟自一啲嘅电子元件吓，咁即系呢个硬件制造嘅先进制造嘅呢个上下游啦吓。咁啊，相关嘅板块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包括似通讯设备啦，今日都系有唔错嘅呢一种嘅走势吓。咁另外相对调整居前嘅啦，咁就见到系一啲嘅反而消费股吓，就跌幅居前嘅，好似一啲嘅影视院线类嘅个股、游戏股、传媒，包括咧就系机器人啦，仲有一啲公用涉类嘅个股今日都系调整居前嘅。
10: 咁啊，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吓。今日咧，港股三大指数仍然系一个集体下调嘅一个状态吓。恒生指数咧报收24923.7点，跌幅系0.83%。国企指数咧系8266.4点，跌幅系1.13%。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713.19点，跌幅系2.11%。咁啊，关注到今日盘面当中啦，上升嘅一啲板块啦，包括有存储半导体啦、光通讯啦，都系继续保持翻个比较强势嘅状态。咁而见到黄金股、铜业股等等一啲有色金属股咧，都有一个保持2-3日嗰个连升嘅态势吓。咁而另一方面啦，见到调整居前嘅一个板块啦，好似一啲嘅传统嘅科技股啦，同埋一啲嘅 AI 应用概念股、餐饮股、汽车股咧，都系普遍系一个调整嘅状态吓。
9: 咁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见到咧就美股方面咧系有唔错嘅升幅嘅，尤其咧见到科技指数吓，琴晚道指方面咧报收52224点啊，升0.74%。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5837点，升1.29%。标普五百指数咧7509点，升0.89%。
10: 欧洲市场咧都系集体上升嘅吓，英国富时100咧报10585.9点，升0.58%。德国 DAX 30咧报25011.3点，升0.66%。法国 K 四零咧报8363点，升0.28%啊。
9: 霎时间，归数未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1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4: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5: 我哋个成交量咧，
1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7: 翻开书本第86页。
1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8: 同学们上课啦。
1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怎样扣税的？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怎样扣税呢？
18: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那这堂课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啦。
19: 太好了，我知道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8: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9: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也就是3000元×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也就是3000元×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8: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9: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呢？
18: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9: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8: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19: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 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8: 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呢，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啊。
19: 哦，明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2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1: 小鱼儿扮演者路如，
2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0: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情况，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24: 主持你好啊。
10: 咁睇到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系集体下跌嘅吓，咁啊截至午间收盘啦，恒指系跌0.83%，恒生科技指数跌2.11%，国指咧系跌1.13%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场嘅表现啦。
24: 今日半日市咧就都系受外围影响啦，即系喺美国时段咧，中概股下跌啦，咁啊都影响住港股。咁啊见到咧就即系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咁啊，相对嚟讲咧，就有一个回吐喺度啦。咁连升几日之后咧，就今日都开始有个下跌嘅。咁调翻转头咧，就系、是、反而咧就系、是、一啲之前咧就系冇乜点升嘅咧，就系啲啲金属类嘅股份啦，就吓即系啲有色金属咧就有个上升嘅。咁啊，同埋咧就系、是、汇控都继续企翻稳啲。咁啊，就支持翻個大市啦。咁啊，整體嚟講咧，喺呢個近25,000點嘅水平咧，就反覆有啲震盪嘅。咁啊，技術上嚟講咧，就係會有進一步嘅整固喺度啦。
10: 咁啊，嚟到時間嚟到週中啦嚇，咁點樣看待呢幾日嘅呢個半個星期嘅市場一個總體表現咧？
24: 總體表現都係比較反覆啲啦，因為係受外圍影響比較大啲嘅。咁啊，早前咧就係韓國股市嘅下跌啦，包括韓國嘅芯片股啊。几个大嘅芯片股咧，就佢有个回落啦，咁啊都令到嗰个韩国股市咧急跌嘅，咁啊嚟到呢两日咧就开始企翻稳啲啦，咁啊见到随住韩国股市嘅回稳啦，同埋啲芯片类嘅股份回稳咧，同埋美股啲芯片股做好翻啲咧，就对香港呢边嘅啲芯片股都有个支持喺度嘅，见到 A 股同埋港股都有所上升啦，咁啊技术上嚟讲咧就。都是有一定的支持的。那么除了芯片股之外呢，啲传统的股份呢就是包括啲银行啊、保险啊，同埋是一啲相关的金融股呢就都有所回升的。那么对个市场都有一定的舒缓作用啦。那么暂时来讲呢，就展望未来呢几日都是会比较窄幅上落呢，就观望气氛比较重啲嘅。因为经过过去的下挫之後咧，就嚟到呢一段咧，就開始係一個慢慢嘅整固修復嘅時間。
10: 咁隨住好似話芯片股咧，隨住呢一段時間嘅一個企翻穩之後啦，係嘛？咁係咪後續之後仲會會一個唔錯嘅一個表現咧？上升嘅態勢？
24: 我諗睇個別啦，就啲個別芯片類股份跌得比較多嘅。估值都仍然好吸引的股份呢就会有所上升的。一些炒过龙那些可能都暂时都会很反复的。
10: 咁睇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吓，升幅居前嘅咧，仲有比较表现得比较亮眼啦，好似一啲嘅有色金属啦，好似锌啊、铜啊呢啲嘅稀土啦，同埋见到今日黄金都系大升嘅吓，好似灵宝黄金咧都系升超16%吓。咁啊，对于金属方面嚟讲咧，系咪话跟住落嚟咧会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咧？咁啊，呢一种嘅状态算唔算系一种回暖嘅信号咧？
24: 就。有色金属的回升相信是有一定的那个是技术走势的配合啦、因为毕竟他们过去那段时间来讲呢就都跌了不少啊，来到这一段呢就开始有少少回稳一点，对个个别股份都有帮助的。
10: 咁啊，好似见到今日嘅呢个电力设备嘅板块咧，都系有一个逆势走强嘅吓。我见到好多嘅一啲，好似伟能集团啦、信义光能咧，呢个升幅都系唔低嘅吓。咁啊，睇到最近嘅呢一啲嘅高温嘅预警啦，啊，对于居民同埋工业嘅用电量嘅需求咧，都系喺度上升紧啦。咁对于电力设备相关嘅一啲板块啦，系咪近期都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啊？
24: 电力股咧就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喺度啦，咁啊过去嚟讲咧就因为开始临近夏天啦，咁啊对电力嘅需求都比较大，咁所以咧就整体嚟讲咧就电力股咧系有一定嘅嗰个系需求嘅支持底下咧就就做好嘅，咁从技术上嚟讲咧有啲突破嘅，咁啊其实投资者都不妨喺度继续关注呢个板块个股。
10: 咁睇到另一方面嘅盘面当中啊，今日嘅一个嘅 AI 应用股咧，跌幅就靠前啦，好似 MiniMax 咧都系跌超过8%嘅吓。咁啊，对于 AI 相关呢一啲嘅状态嚟讲啦，近期有冇一啲嘅投资价值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啊？
24: 我谂都系一个上落格局嘅做法啦。咁但系睇翻未来走势嚟讲，都好反复嘅。因为始终咧就系大模型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嘅呢类股份嚟讲咧，即系陆续都有其他嘅股份上市，加埋咧就即系大家都面对一个减价嘅一个情况出现，咁啊大嘅外围嘅科技嘅大模型股咧都开始减紧价嘅，咁所以对于佢哋未来嘅收入方面咧可能会受影响。咁所以大家暫時嚟講咧，都係要有一個審慎啲嘅態度去進行一個投資。
10: 咁同埋咧，仲有我哋成日都傾到嘅呢個汽車股嚇，咁啊都係有一定程度一個調整嘅幅度啦嚇。咁對於汽車股嚟講咧，呢一種嘅狀態啦，仲可能會係有一定嘅投資價值咧，定係仲可能會繼續往下探一探咧？
24: 我諗汽車股面對嘅就係一個內卷嘅情況咧，就好嚴重嘅。咁就特別啲新能源汽車啦，咁即係佢哋面對嘅就係降價促銷嘅問題啦。咁同埋因為內卷啦，咁其實嗰、那個盈利空間好窄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都仍然繼續影響住啲汽車股。我諗暫時都仍然係要比較採取一個觀望嘅態度嚟到睇翻呢啲汽車板塊個股。
10: 咁同埋仲关注到啦，好似一啲嘅餐饮股啦，同埋一啲嘅消费板块吓，咁都系一定程度嘅调整嘅。咁呢方面咧，会点样看待佢后续一个走势咧？
24: 餐饮板块暂时嚟讲，过去都系被忽略嘅一个板块嚟嘅。咁近期有少少回升啦，咁但系就又好似见到都又唔系好够力嘅。咁所以我谂都系谨慎啲啦，因为始终佢哋都暂时未见到有一个好大嘅一个突破喺度。咁仍然會喺低位度徘徊咯，咁啊，即係暫時嚟講都係以一個小幅反彈嘅嗰個走勢嚟到看待咯。
10: 咁啊，今日嘅呢個成個盤面當中啦嚇，仲有冇邊一啲嘅板塊咧，可以大家多啲留意啊？
24: 成個盤面嚟講就都係個別啲弱股啦，弱股就係稍微企翻穩啲嘅。咁啊，喺創新能源化藥方面嚟講咧，即係其實就過去呢段時間咧都係。比較是被忽略的一個板塊啦，咁近期有啲回升嘅，咁其中就見到係一啲譬如康方生物製藥啊、康智藥業啊，或者係呢、這個其他嘅藥明系啊，咁都見到有個上升空間喺度，相信其實嗰啲即係可以繼續關注呢個板塊啦，因為畢竟佢哋都比較落後嘅。咁除此之外咧，就好似啲係券商板塊啦，咁啊中金公司啊，中建投啊， 呢类嘅个股啊，咁啊，同埋即系中国银河啊，华泰证券啊，呢啲都见到系有喺低位度回升翻嘅，咁啊，展望未来咧就都仍然有机会咧就继续回升嘅，咁啊，始终A 股嚟讲咧就经过过去一个短幅度嘅调整之后咧，就似乎都有机会到嘅调整之后咧。就似乎都有機會到嘅調整之後咧，就似乎都有機會到嘅調整之後咧，就。

0: 好的，今晚中午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点评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1: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股市扫描嘅，下边嚟关注一下咧，就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请到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好，黄毅。
4: 望一望琴日市场方面咧，有一个大嘅反弹吓，咁啊，今日咧就重新翻到一种咧就稍稍休整咁样嘅状态嘅，咁但系见到临近收盘，其实咧就无论上证啊、深证等等咧，都系有一个咧就往上升嘅呢一个表现吓。点样睇到今日嘅呢种嘅走势？
5: 系啊，咁啊，市场方面其实呢段时间基本上咧都系一种吓咁啊低位震荡嘅一个表现为主啦。咁啊，应该讲，其实今日上昼各大指数依然都仲系维持住呢一种相对系震荡啲嘅一种走势。咁但系比较好嘅就系我哋见到啦，喺11点钟过后咧，咁其实市场方面就都有翻啦一波嘅一个回升或者讲回稳啦。咁啊，直至上昼收盘啦，咁基本上咧，我哋见到主要嘅指数都系一个红盘嚟报收吓。咁啊，只系个别嘅指数啦，好似创业板指数啦，微跌0.13%嘅。咁啊，虽然讲指数方面就普升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啦，个股方面都系红少绿多嘅。咁其实上昼啦，我哋可以留意翻咧，就系红本加数方面咧，其实都仲系只系得啦吓1800家左右啦，都未到2000家。而绿本加数啦，咁啊都有接近啦，就3500家吓。咁可以讲就空方方面其实都仲系占据住一定嘅优势嘅。咁啊，從翻整體成交嚟睇翻嘅話咧，咁其實半日市啦，兩市嘅成交咧係接近1.8万亿啊，咁對比琴日嚟講咧，就都少咗2200几亿噶啦。咁啊，除此之外，我哋可以睇翻咧其他嘅數據方面啦。咁啊，今日上晝啦，錄得漲停板同超過10%以上嘅個股加數啦，接近到90家啦嚇。呢個數據應該講都算係慢慢啦。翻去到一個相對比較係健康啲嘅一種水平狀態啦，咁而且我哋可以睇翻咧，就今日上晝啦，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個股加數咧，就終於咧係一個比較少啲嘅數據啦，咁今日上晝咧就只係得唔到10家嚇，即係有7家嘅品種咧係去到呢個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嘅，咁證明咗就。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一種調整過後，其實市場方面整體的心態開始逐步有一定的穩定，開始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苗頭。畢竟過去一段時間裏面應該說整體市場的調整力度就相對比較大一點，尤其在上個禮拜好像上個禮拜五方面，整個市場的一種調整的力度會是比較大一點。好在我們見到經過了週末和這幾天裏面，大家聽到都是不斷有一些利好的消息，除了政策方面，也都除了是管理層方面對於市場的呵護，也都見到有很多的我們內資方面一些機構、券商，包括就這個的上市公司方面的回購，連同就一些的外資行、外資機構方面也都是發聲對於中國股市下半年的看好。其實在這麼多的一些合力的作用下面，我們可以見到這段時間特別這幾天方面市場在低位裏面，而且確是有一個逐步回穩的一種跡象出現，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態勢。目前來看的話，就上週我們看到，其實如果是跟整個行業板塊表現，其實依然都還是會比較輪動的節奏快一點，還有就整體盤面方面一些領先的板塊今天又有些少緩慢的感覺。咁啊，從翻咧就整個升幅居前嘅板塊嚟睇翻嘅話咧，咁啊貴金屬板塊今日就進佔到呢個行業板塊升幅第一嘅位置。咁啊，除此之外嚟講，見到一啲嘅醫美啦、半導體啦，或者講一啲嘅有色資源類嘅板塊啦、石油石化類嘅板塊啦，今日都係有一個唔錯嘅走勢嘅。咁啊，除此之外嚟講，睇到好似一啲嘅金融股裏面啦，保險板塊啦，今日都繼續係會有一定升勢的延續啦。咁啊，近期嚟講嘅話，其實我哋見到啦，金融板塊特別就係銀行啦、保險啦， 低位裏面都係起到咗一個啦，都即係逐步啦去回升一種走勢嘅。咁其實咧就應該講，喺呢段時間裏面，尤其係前期裏面嚇，相對比較好啲嘅科技板塊啦，咁佢哋都經歷咗一啲高位方面嘅一個回調過後啦，咁啊應該。

0: 港的市場方面要盡早去回穩的話，其實除了這些前期升幅比較大的科技板塊、科技股能夠早日有一個止跌企穩之外，很重要亦都是一些權重板塊、藍籌板塊，他們能不能夠都在一段時間裏面，特別大市相對是偏謹慎些少的情況下面，這些板塊可以起到了一個的穩定軍心的作用呢，一點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好在啦，呢段時間裏面我哋都見到啦，咁一啲嘅金融股啦，一啲嘅白馬藍籌股啦，都能夠低位裏面咧持續地有一定嘅一個回升動作噶。咁呢個亦都對於啦整體市場方面人氣嘅逐步靠穩啦，係會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好處嚇。咁所以雖然講今日啦，市場方面依然都仲係會有一定啦輪動節奏比較快啲嘅情況，咁但係比較可喜嘅就話啦，我哋睇到啦個市場方面嘅拋壓啦係明顯開始減弱噶啦。我相信咧，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個市場方面都有望咧係逐步有一個咧就即係回穩或者講係回升嘅一種走勢嘅。
1: 好多朋友咧都关注住咧，琴日科技股嘅表现吓，见到呢一个嘅科创50指数一日咧大升10%啦吓，咁啊除板指亦都有成7%嘅呢一个升幅嘅，科技板块跟住嚟点走咧？唔知你点睇咧？
0: 咁的而且确其实可以讲就即系成也呢批科技股吓，咁啊调整起身嘅话咧，呢批科技股嘅调整力度咧，亦都非常之大，咁啊亦都对于整体市场嘅一个指数嘅影响同样都非常之大吓。咁但系咧，好在我哋睇一睇翻啦吓，咁啊今日、琴日同埋今日方面啦，咁啊呢啲嘅半导体啦、电子元件嘅板块啦，包括埋电子化学品嘅板块啦，咁啊佢哋都能够喺第一版嘅升幅榜当中啦，见到翻佢哋嘅身影吓。咁啊而且呢啲品种方面咧，就都逐步咧有一定咧就重新啦去回稳嘅一种情况出现啦。咁啊呢个亦都系即系对于整体市场嘅一种人氣嘅回歸啦，可以講係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帶動作用啊！包括今日啦，喺資金流入居前嘅部分一啲嘅芯片啊、半導體嘅板塊個股當中啦嚇，其實唔少嘅個股咧，可以講就調整起身力度比較大，但係咧一旦反彈起身嘅話咧，咁同樣亦都個彈性咧非常之夠嚇，咁啊亦都冇幾日咧，又可以翻去到啦一啲嘅前期或者歷史方面一啲高位位置附近嘅，咁啊證明咗咧就。這個嘅科技股嚇，咁啊依然都係現階段裏邊咧嚇，資金關注度非常高、非常之高嘅一個方向。而且咧，我哋睇一睇翻咧，就今日啊，關於呢兩日方面佢哋嘅回升咧，其實都會同外圍市場相關嘅啲品種嘅一個回升咧，係有幾大關係啦。因為我哋見到隔夜方面啦，咁其實美股嘅呢一啲嘅科技股啦，或者個係芯片股啦嚇，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反彈出現啦。咁啊，連同埋而家啦，喺韓國股市方面嚇。咁啊，而家咧就韓國股市方面亦都係有成5%以上升幅，呢個主要都係得益於啦三星啊、SK 海力士方面咧，佢哋股價嘅一個做好所帶動嘅。咁啊，既然外圍方面呢一啲嘅科技龍頭都行得咁好啦，咁所以都係對於我哋 A 股方面相關嘅呢啲板塊嘅品種啦，亦都會有一個好直接嘅牽引作用嘅。咁所以咧就暫時我睇一睇翻咧就目前嚇。喺整體嘅一啲比較權重嘅科技個股當中啦嚇，咁啊其實咧就好嘅品種，特別咧就係喺一個二季度方面啦，業績咧係比較能夠有一個穩健增長，甚至乎超預期增長咁樣嘅啲品種啦，咁其實佢哋咧即使調整起身都好啦嚇，咪都能夠咧係俾到資金咧一個低級嘅理由嘅。咁但係相反啦，如果咧就即係喺一段時間裏面嚇，部分嘅科技品種佢哋嘅炒作純粹因為咧就真係整體科技股嘅呢一種嘅熱潮所帶動啦嚇，給予翻佢哋呢一種嘅咁樣嘅一種普升嘅受惠啦。咁但係咧喺業績方面咧，或者個係整體嘅。喺一個公司嘅成長性方面，唔能夠咧有一個比市場啦比較好啲嘅一個超預期嘅感受嘅話啦，呢批品種往往可能就會喺下階段嘅反彈當中啦，唔一定會見到佢哋嘅身影噶啦。咁所以咧就我相信科技股其實前景依然都係睇好嘅。咁包括其實我哋見到啦喺一啲嘅。包括係台積電啊等等啲相關嘅一啲科技企業方面，其實佢哋亦都喺未來方面啦嚇，係會有一個咧就一個升價嘅一種行為咧，係好確定嘅啦。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源於翻啲供需嘅不平衡嘅嚇。始終目前喺整體嘅一啲 無論芯片又好，或者講喺一啲嘅電子元件嘅供給上面啦，特別咧就係最尖端嘅呢一批嘅芯片電子元件嘅一個供求關係上面啦，始終都仲係啦嚇求大於供嘅。咁既然喺咁樣嘅情況下邊咧，我相信經過咗一個調整過後咧，咁其實唔少嘅一啲具備住咧未來業績持續增長潛力嘅呢一啲龍頭企業啦，咁佢哋喺調整過後咧，未來嘅股價走勢依然都係值得期待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喺呢一波嘅調整過程當中咧，就大家可以去進行翻一個咧就篩選啦嚇，咁啊可以篩選翻嗰啲啦，就有啲有可能係被錯殺嘅呢啲咁樣嘅機會啦，去進行翻定低位嘅關注嚇。咁始終咧，相信咧，未來嘅整個業績嘅體現咧，亦都最終係會喺翻佢哋股價同埋整個股息嘅一個體現上面得到一個充分嘅展現嘅。咁既然係咁樣嘅話咧，我相信調整並唔係一件壞事嚇。相反嚟講，亦都俾咗好多啦，就一啲嘅好嘅企業啦，咁大家係一個低位佈局嘅機會嘅。咁所以我相信咧，未來咧科技股咧依然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成長嘅期待啦。咁當然喺大家選擇嘅呢股份過程當中咧，就要更加注重翻未来供求关系啦，以及就系呢啲企业方面佢哋一个业绩方面嘅一个成长性啦。
1: 咁咧我睇翻今日咧就升幅靠前嘅啦，就系呢一个嘅贵金属嘅板块吓。咁啊睇翻咧从呢一个金价表现上边嚟讲咧，呢段时间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上升喺里边嘅。咁啊见到啦喺呢个早盘嘅呢个时间啦，金价咧去到咗呢一个4100嘅美金嘅关口吓。咁啊7月17号以嚟咧已经连续咧几年阳咁样样嘅吓。咁当然一方面咧就受到呢一个持续全球央行都扣金啦，另一方面咧都同呢一个嘅地缘事件咧重新又升温嘅一定嘅关系啦。短期对于黄金板块或者相关嘅其他好似譬如一啲嘅有色金属板块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同步嘅。点样睇待咧？
0: 咁即系当然啦，今日黄金股嘅表现的而且确就非常之嘅亮眼啦吓。咁毕竟咧就我哋都可以见到呢段时间啦，整体国际金价嘅走势咁都系喺低位嘅位置啦吓，窄幅波动为主啦。咁喺之前嘅时间啦，喺6月30号曾经咧盘中方面跌穿过4000嘅关口嘅，咁但系咧就4000呢个位置似乎咧都仲系几硬净吓，我见到经过咗啦都大半个月嘅一种震荡过后啦，咁啊市场方面目前啦，咁啊现货金啊亦都翻上去4100楼上嘅。咁啊，似乎即系4000呢个位置都系一个几坚实嘅一个起码至起码短期嘅底部吓。咁啊，接落嚟嚟讲，我觉得就都有机会啦，系会有一定嘅一个反弹嘅需求喺里边嘅。咁啊，始终咧之前吓，咁啊包括高盛等在内嘅吓一啲国际嘅大行方面咧，投行方面，其实对于金价啦喺下半年方面嘅走势啦，或者对于个目标价啦，其实都系有一定一个乐观嘅展望嘅。咁啊，而且咧就即系经过咗前期方面吓，咁啊从呢一个1月29号嘅呢个历史高点吓，5626.8元英镑市咧调整到4000位置附近嘅话啦，咁其实整体嘅回调幅度都超过30%噶啦。可以講就即係呢個調整嘅幅度都唔算細嚇，而且佢調整嘅時間點嚟講嘅話咧，亦都係相對嚟講都比較地充分啊，都有差唔多半年嘅左右嘅時間噶啦。咁啊，接落嚟嚟講，會唔會經過咗啊呢半年嘅一個震盪回調過後啦，咁始終咧就即係市場方面對於或者講係全球嘅央行方面啦，對於黃金方面嘅一個儲備嘅需求其實一啲冇減少，包括埋我哋國家央行方面都連續咗好多個月啦，係增持翻呢一個黃金嘅。咁所以即係喺呢一種嘅持續嘅一個增持需求嘅一個情況下邊啦，咁我相信咧，其實金價方面短期裏邊嚇，起碼短期裏邊去再度啦殺翻上落去4000樓下嘅機會應該講就比較細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咧，都有機會啦喺短期裏邊會有一波嘅重新回穩或者講係回升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我覺得短期咧嚇咁啊喺呢一個嘅黃金走勢方面咧嚇，應該有機會係會展開翻一定嘅反彈嘅。咁所以我覺得從短期角度嚟睇翻嘅話咧，咁啊暫時我覺得貴金屬板塊咧都依然可以喺連續調整過後咧係有望咧迎嚟翻一定嘅一個反彈嘅。
1: 咁另外睇翻今日咧，部分一啲嘅医药股啦，都有一定嘅表现嘅。咁前段时间包括一啲嘅 CRO 啦，都系喺低迷嘅市场当中咧，成为咗一股嘅清流啦吓。咁啊，睇翻就最新嘅报道啦，我国喺呢一个嘅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方面咧，系有呢一个中国首部首发嘅呢一个历史性嘅突破嘅咁一项嘅一款嘅呢个靶向药啦。咁亦都系首先咧喺呢一个中国方面咧进行呢一个嘅上市同步啦，向呢一个嘅美国、日本等国家提交咗上市嘅呢一个嘅即系申请嘅吓，咁啊似乎咧就中国嘅创新药啊越嚟越受到全球嘅关注同埋影响力越嚟越大啦吓，咁啊点样睇到后续嘅呢个投资啊？
0: 咁啊创新药为首嘅呢批医药板块咧，其实之前我哋节目里边都倾过几次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嘅下半年开始嘅时间咧，其实整个医药板块方面咧都有发波几唔错嘅一个上升嘅势头吓。咁啊，即係亦都成為咗啦，喺呢大半個月裏邊咧，可以講係整體表現啦，或者講係延續性啦，比較突出嘅板塊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就之前都分析過啦。第一個就係佢上半年方面，畢竟就都持續調整為主啦。另外嚟講，就調整到都一啲嘅歷史嘅低位啦。啊，整個嘅估值方面都處一個偏低嘅位置，或者比較合理嘅位置。咁再加埋啦嚇，喺中報業績方面啦，唔少企業佢哋嘅整個成績單啦嚇，預期方面都係會有一個比較理想，甚至乎超預期咁樣嘅情況存在嘅，咁所以都給予翻啦整個呢、這個醫藥生物板塊方面一波幾唔錯嘅反彈嚇。咁啊，雖然講就見到短線裏邊咧連續上升過後啦，咁啊其實都喺上週末同埋呢個周初方面啦嚇，都有翻一定咧就即係回調嘅情況。咁但係咧，我覺得回調就不改啦嚇，暫時就都對於佢哋喺接落嚟係有望咧繼續係一個反彈延續嘅咁樣一種嘅睇法嘅。咁啊，畢竟咧，我覺得目前從翻整個嘅醫藥行業嘅整個估值啦嚇，咁啊其實亦都唔算話係太高啦嚇，咁啊都仲係處於翻一個相對咧就較為合理啲嘅一個位置嚇。咁啊好似 CRO 嘅 PE 嚟講，動態 PE 咧大概係30倍左右啦嚇，咁啊應該講都唔算係太高啦嚇，我覺得都仲有一個相對比較合理啲嘅一個整個估值嘅一個情況嘅。咁啊我相信嚟講咧就接落嚟啦，呢批嘅醫藥板塊咧依然都可以繼續會有一定反彈嘅一種延續嘅。咁啊尤其好多嘅龍頭品種啦嚇，我相信咧就即係短期裏邊佢哋嘅整個表現咧，應該講係有機會咧喺接落嚟嘅話，講係而家運行當中嘅三季度咧，都可以有一定嘅持續性嘅。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咧對於呢一個醫藥板塊感興趣嘅話咧，亦都不妨咧可以係喺一啲嘅調整嘅低位裏邊啦，去進行翻一定嘅一個適當佈局都得嘅。
1: 嗯哼，咁另外咧，除咗话呢一个嘅即系医药股啦，受到市场方面嘅关注之外啦，其实前期咧见到部分嘅一啲嘅消费股啦，都有翻一定嘅起色嘅。咁但系咧，见到科技上嚟之后，佢哋又好似靠边站嘅感觉喺里边吓。一个嘅暑期其实都逐渐咧就嚟到一半噶咯吓。咁啊，跟住嚟嘅呢一啲嘅消费股仲有冇机会咧？
0: 消費股咧就之前都講咧可能咧就佢哋機會唔係冇嘅，咁但係更多啦，佢哋會係一種板塊輪動嘅角度為主啦。即係相對於我哋啱所講到嘅呢一個醫藥板塊啦，可能佢哋嘅延續性或者持續性咧就唔會咁流暢嚇。佢哋可能都仲係會跟隨板塊嘅一種輪動反彈為主咯。咁啊，所以見到今日啦嚇，咁呢啲嘅零售啊，包括埋即係一啲嘅電影院線啊等等呢啲嘅板塊啦嚇，仿啲服裝啊呢啲都係處於翻一個調整居前嘅位置嘅。咁其實就接落嚟嚟講嘅話，我相信呢批嘅品種咧，佢哋嘅整體大嘅機會咧，可能就唔一定好明顯咯。咁啊，更多嘅可能都仲係會睇翻部分嘅企業佢哋所能夠交到出嚟嘅一啲業績嘅一個想像空間，可以俾到市場有幾大嘅一種想像力啦，先可以決定翻佢哋下半年嘅整個股價上升嘅高度可以有幾高啦。畢竟就即係相對於呢、這個我哋先唔好講話呢一個科技股方面嚇，動息可能就即係三位數咁樣嘅一種業績增長啦嚇。即使你話相對於我啱所講到嘅呢、這個CRO 啊等等嘅呢一啲好多醫藥公司嘅企業，佢哋所俾到一啲業績嘅預期嚟講嘅話啦，其實消費股咧佢哋能夠俾到大家想像空間係相對有限嘅。 既然係咁嘅話咧，其實市場資金方面都係心中有數啦。即係我相信到最後咧，喺呢批醫藥板塊裏邊咧嚇，喺呢批嘅消費板塊裏邊咧，能夠真正跑得比較遠嘅企業，我相信唔會太多啦嚇。咁而呢一個可能亦都比較去考翻投資者方面喺呢啲基本面嘅研究上邊嘅呢一種嘅能力啊嚇。咁啊，即係既然係咁嘅話咧，我覺得可能大家。相對於科技啊，相對於呢個醫藥板塊嚟講嘅話啦，喺消費板塊當中去進行法定研究嘅難度會相對大啲嘅嚇。咁啊，即係除非部分投資者方面嚇對即係某一啲嘅消費行業、消費企業嘅研究比較深入啦，咁可能就適合就去進行花個啦，就比較重倉啲嘅關注啦。否則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大家可能都仲係喺一啲業績嘅一個確定性同成長性比較大啲嘅方向裏邊去尋找一啲嘅機會啦，嗰、那個確定性會相對高一啲咯。
1: 咁啊，見到近段時間啦嚇，咁啊包括啦上市公司該回購嘅回購嚇。該增持就增持，包括咧就係一啲嘅國家隊，亦都係公布自己嘅一啲嘅即係持倉啊，咁啊同埋增持嘅動向啊等等啦，已經俾足個市場方面嘅信心啦。咁對於跟住嚟咧，市場嘅運行會點走？咁另外咧亦都疊加咧，近段時間都差唔多進入到呢個中部嘅呢一個披露期嘅啦。咁啊點樣嚟進行一個嘅準備咧？
0: 市場方面咧，我覺得喺咁多利好嘅一啲或者講維穩消息嘅一個。一個大動下面咧，其實好明顯個政策底已經係出咗嚟㗎啦。咁啊，只不過就目前市場方面需要再去確認翻個市場底啦嚇，會喺咩位置咧？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市場底方面嚟講就喺今個週初出現嘅機率其實係比較大嚇，特別就係經過咗琴日啦。呢一個嘅科創50啊、創業板指啊大升過後啦，咁其實就即係我哋都可以見到啦，市場方面嘅信心亦都係重新有翻定嘅回歸嘅，咁啊再加埋啦嚇，咁啊即係其實喺咁多嘅一啲企業方面陸陸續續公布翻啲比較好嘅一個中報業績預期嘅情況下邊啦，咁同埋咧就即係眾多嘅一啲企業方面都宣布翻啲嘅回購計劃情況下邊啦，其實我覺得係俾咗大家啦係去後續方面進行一啲嘅選股啦嚇，打咗一個非常之好嘅思路嚇。接落嚟講，我相信咧就科技依然都係會強者恆強啦，特別就係即係呢個業績嘅成長性比較確定啦，同埋即係對於產品咧仲係一個嘅。供求方面咧，依然都仲係比較啦，維持住嚇，咁啊一個係一個求大於供嘅情況下邊啦嚇，咁啊部分一啲龍頭科技企業啦，依然都可以喺接落嚟嘅一個調整過後啦，繼續有機會啦係去行出一個啦就一個牛市嘅走勢嘅，咁啊而另外其他嘅一啲中報業績比較好啲嘅企業啦，我相信亦都可以成為大家呢段時間裏邊咧去重點關注嘅方向啦。咁啊總之啦，我覺得大市方面啦嚇，政策提出嚟之後啦嚇，市場方面可能短期裏邊啦，仲會繼續將呢個底部坑實下都唔出奇嚇。咁啊但係咧就其實企業方面咧，我覺得係有好多好嘅一啲嘅選擇俾大家可以去進行翻篩選嘅。咁但係更多就需要留意翻啦，或者關注翻啦，當下咧密集披露嘅一啲業績嘅一個一啲嘅預告啦，啊同埋一啲嘅行業方面嘅信息啦，亦都為大家帶嚟翻啦後市方面一啲選股好好嘅思路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伟斌嘅呢一个分析同埋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好，拜拜。
0: OK，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暑期到来啊，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文旅消费也再度升温了。其实今年以来呢，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在持续的高位运行。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客流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的客流792.75万人次。那么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香港购物看展已经成为了常态。
3: 咁值得关注系啦，呢个背后咧唔单止系人多咗吓，更系大湾区文旅消费结构喺度变化。港人北上咧唔再只系单一咁购物啦，而系延伸到餐饮、亲子、休闲、康养、演艺、赛事同短途嘅度假。而内地居民咧南下香港，一路睇展啊、购物啊、观演、城市漫游当中咧，形成双向嘅流动。咁与此同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无感医道、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等嘅通关便利化举措吓，亦喺度咧持续咁压缩咧跨境出行嘅时间。大湾区咧正喺度从交通嘅互联互通咧，进一步走向生活嘅互联互通吓。咁港人北上消费咧，点解越嚟越日常？暑期档咧将会俾大湾区文旅经济带嚟边一啲嘅新嘅机会？交通、支付、通关同埋城市服务咧，又点样样共同嚟塑造咧大湾区一小时消费圈呢？今期财智湾区同大家共同嚟关注暑期到嚟大湾区文旅消费升温。我哋有请到张仁翰先生。
0: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
3: 今年上半年啦，广深港高铁啦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较增长咧13.8%。而从数据嚟睇咧，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到792.75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咧，达到831.03万人次，双向流动咧都系非常之活跃吓。咁你点样样看待咧呢一种变化？点解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变成生活常态呢？
0: 我本人咧每年都有往返港澳嘅，尤其系近两三年咧，就好鲜明咁体会到啊，主持人所讲嘅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就变成生活常态。咁例如啊，今年我在某个周末就从香港的西九龙站坐高铁到深圳的福田站，一起落车的是大批北上深圳购物、娱乐、餐饮的港人。我是广州人的，之所以从香港坐高铁到深圳福田站落车，是因为约了在香港做金融业而又在深圳居住生活的人士，我们一起吃饭聊天。这个消费场景在五年前是不多发生的，而今两年呢就成为我的必选项。它的大背景就是粤港正在深度融合，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变成生活常态，就正是反映了香港市民的生活形态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第一个方面就是粤港同城化的鲜明趋向，就令到港人北上成为生活常态。粤港澳大湾区以其世界前列的城市群、高效便捷、快速交通系统形成了大湾区近邻城市间通勤半小时生活圈，各主要城市间通勤的一小时生活圈。今天呢，香港市民北上深圳、东莞、珠海乃至广州、佛山的交通抵达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以内。可以说香港市民的北上消费、商务旅游、居住的交通便捷，就已经类似香港在当地跨区通勤的时间情形了。因此呢，最近几年香港市民生活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是从过去长期历史的走亲戚、做生意的偶发北上呢，转变为常态化北上消费与北上生活。这种转变就已经带有粤港同城化的鲜明趋向了。第二，就是以高效快捷便捷交通呢为特征的大湾区城市群的生态升级了。粤港同城化的趋向就令到港人北上消费与居住生活的优势是越来越鲜明的。大湾区世界级高效快速交通体系，它使到香港人到内地、湾区内地主要城市的消费生活的跨境效率提升、跨境成本降低，到内地购物消费与居住生活更是使到香港市民消费的生活成本乃至居住成本大大降低。咁前面我讲到本人呢，从香港坐高铁到深圳福田站落车花费只係15分钟啦，包括从入站到过关排队过关出站总共花咗唔到45分钟。
4: 咁啊，约咗喺香港做金融业，而又喺深圳居住嘅朋友食饭倾偈。咁呢个朋友日常咧，佢工作喺香港，又每天咧往返居住生活喺深圳。佢就讲俾我听啊，佢系标准嘅港深同城化嘅生活方式啦。以同等生活品质嚟计算咧，呢位金融人士啊，佢每个月嘅开支花费，比完全喺香港地居住工作生活，至少系每个月节省咗10,000港纸噶啦。咁目前咧，大湾区就形成咗一早一晚往返香港内地嘅交通同通关嘅高峰时段。

0: 数十万嘅港人咧，以及香港企业嘅全球雇员，选择咧工作喺香港，居住生活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嘅新生活方式啦。港人北上，正喺度从前些年啊形成咗消费热点，目前啊正喺度跃迁，形成粤港同城化嘅生活常态啦。第三咧就系大湾区内地嘅生活场景，正喺度快速嘅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啦。滿足了香港人這個方面的生活品質追求，例如廣州的餐飲食肆和酒店的全球化多元化與本土化的融合發展，等城市的核心區花城匯一帶就集聚了上萬家的中西特色、東南亞與阿拉伯風情的餐飲食肆，周邊配套了正在迅速 AI 化、主題化的數百家中高端星級酒店，不人不想港人呢就包括在香港工作的全球雇员来到广州，都能够享受到更丰富的高品质饮食与休闲旅居服务。而深圳商圈呢都有着高度成熟的针对港人的购物环境，从粤语的导购、港币的结算、会员卡体系、连埋这个拖费行李箱加小推车的动线习惯，都形成了服务港人的商务系列。咁消費場景咧，亦從餐飲購物延展到美髮牙科、醫美康養。咁例如港人香港嘅全球僱員專程嚟到深圳嘅山姆超市購物，因為香港就並冇設置嚇。上述嘅豐富消費咧，就喺度成為港人嘅高頻加剛需嘅消費習慣啦。一旦港人喺廣州、深圳食過飯、洗過牙、做過吹喇，佢嘅差價加良好嘅服務優勢，就令到多数港人乃至香港的全球雇员都无可抵挡粤港同城化的生活方式了。以从前到湾区内地偶发旅游消费，就变更为常态生活消费乃至居住生活之地。
1: 嗯，的确，暑假本身就是亲子游、研学游、短途游和跨城游的高峰。对于香港的居民来讲的话，深圳、广州、珠海、佛山、中山等等的城市都在一两个钟的生活交通圈里面，适合即日往返又或者两三日的短途安排。如果承接上半年跨境客流高位运行的趋势，今年暑假港人北上的文旅消费可能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它对大湾区的文旅市场又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港人北上的亲子消费成为最具增长态势和高占比的文旅客群。调查数据就显示，平时港人北上前三位的客群动机是美食 67%，亲子体验 64%， 购物就占 61%。 咁而暑期港人北上亲子客群呢就成为最具增长态势的主力。暑期亲子消费的预订同比呢今年呢是升了 31%， 同程呢就升了 45%， 占文旅平台的总客群是超过了六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暑期港人北上就跌加了一程多站的趋势，大旺湾区全力文旅消费了。调查数据就显示，暑期港人北上亲子消费就不但占比大，而且咧跌加一程多站嘅跨区跨城游。咁港人咧就利用暑期长假嘅方便咧，喺亲子游同家庭游方面就普遍咁规划一程多站。咁湾区跨城游啦，咁例如咧深中通道通车嘅交通便利，就令港人增加咗规划家庭游与亲子游嘅一程多站啊，去规划深圳乐园加中山温泉加孙中山故里国家五 A 旅游景区加珠海长隆咁嘅两千乃至三千嘅组合。第三个特点咧就系暑期港人北上过夜嘅客单系增加嘅，显著拉动咗消费。过夜客单咧嘅增加咧系明显大旺文旅消费嘅。文旅调查就显示，相比咧单日游，每个呢个香港游客咧喺大湾区啊，佢每增加一夜嘅留住咧，消費開支係增加2.6倍嘅，反映喺北上港人過夜客人均消費咧係2763蚊港紙，遠高於一日遊嘅1049蚊嘅港紙。因此咧，大灣區城市群同全域嘅景點與娛樂場所，所以以良好嘅生態同優質服務去吸引暑期港人北上，人均過夜日程嘅增加咧，就一定能夠顯著拉動大灣區暑期文旅消費的總體增長。 咁第四咧就係大灣區內嘅城市同旅遊景點，就以良好嘅生態同優質服務吸引住北上港人去釋放全要素食住行遊購娛消費啦，將會引導北上港人增加一程多站嘅規劃，增加過夜留住日程，增加全要素飲食遊購娛嘅消費總量。咁港人咧北上文旅消費就從單條嘅景點觀光走向灣區內地城市嘅生活、餐飲、商圈、演藝、運動、夜經濟、展覽呢方面都會成為消費嘅內容。咁目前咧，灣區城市群嘅酒店、民居、民宿嘅價格更係近二十年嚟性價比最好嘅時期。咁同時咧，廣州、深圳大都市餐飲嘅國際化、多元化、本土特色化嘅融合發展，餐飲嘅豐富性、品質與特色、性價比、口碑咧，都係歷史上最好嘅，都吸引住北上港人釋放消費力啦。咁我就認為啊，大灣區暑期嘅文旅市場，灣區城市群與全力景點嘅娛樂場所，只要更加重視針對港人個人咧、家庭咧、親子消費嘅特點去開發文旅項目、特色餐飲啊，給予過夜留住嘅折扣優惠。咁暑期啊，港人北上消費咧，一定係會喺今後咧逐年增加消費總量。咁依方面嘅文旅消費潛力係非常巨大嘅。
2: 的确，大湾区的跨境流动呢正在变得更加高频、更加便利、更加生活化，而这个暑期档的文旅消费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最后时间再今日嘅热点观察啦。日前咧，中国证监会召开咗上市公司、行业机构同埋专家学者系列座谈会，听取意见同埋建议。咁证监会负责人喺会上就表示啦，将会持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增强市场嘅内在稳定性啊。
6: 咁嚟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嘅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等29位嘅代表系参加咗上述会议嘅。咁座谈当中，大家表示啦，当前中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嘅发展态势。新嘅国九条，即系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以嚟，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咧系发生深刻嘅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嘅质量同埋投资价值咧有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
5: 物业会的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进一步规范量化交易行为，加大市场违法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证监会也会认真研究听取各方提出的这个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的关切，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增强市场内在的稳定性，完善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长效机制，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6: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佳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我们要去到珠海博物馆看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全城有我走近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1: 文化公开课从同叶封帝的故事中睇中华文物诚信契约精神的千年传承。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七月二十号到二十四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咁我哋今日要去到嘅系广东省嘅珠海博物馆，睇正在展出嘅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0: 呢一次展览以华彩和鸣作为主题，以伊犁河作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嘅华美篇章，揭示伊犁各民族文化嘅深层律动。佢哋如同支流，从各自嘅雪山发源，带住独特嘅韵律与色彩，最终喺伊犁河谷充斥出一片文化嘅沃野。展览揀取百几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一起溯流而上，聆听它从历史深处带来的回响，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史诗。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9: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它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在解读展览主题《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时介绍说，
10: 其实华彩它指的是各个民族非遗有各自绚丽的光彩，而和鸣就是讲这些光彩它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是在伊犁河谷土地上和谐共鸣，相互映照的。伊犁本身它生活了四七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它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呢又不是彼此隔绝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相互滋养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告诉大湾区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9: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的平台。
10: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实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 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四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即兴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9: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重溪残垣：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0: 这个单元里面呢，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马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9: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10: 第二单元呢，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的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3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他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9: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深刻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

0: 结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布拉艺术，这个冬布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布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深邃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有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0: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节庆活动，春节、班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锡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4000余名锡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上千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还有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0: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土化适配设计。
1: 这是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它其实就是有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都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 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不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0: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我是佳欣。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和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
6: 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戏曲剧种之一。现在已经发现的秦腔传统剧目有3000多种，多数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春秋笔》《和氏璧》《玉虎坠》等代表性剧目。
7: 秦腔音乐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主要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后者主要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秦腔的角色行当传统上分为四声、六旦、二

0: 秦腔的脸谱亦都别具特色。
1: 秦腔是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亦都是三秦文化的典型代表样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亦用他们的方式令到这一股老戏曲剧种得以传承和创新。今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刘月。
2: 一声戏腔穿透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3: 我是李兆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3: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化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2: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3: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2: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3: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2: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3: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2: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3: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2: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3: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

0: 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点半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1: 慢握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0: 他握鱼儿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握。还有你要握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握下去。还有拧伸的那一块儿，你拧伸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1: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儿。
0: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儿、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1: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0: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生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1: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0: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1: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 读过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2: 我系嘉欣。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嘅大运河，被好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呢条运河大部分虽然已经消失，但流淌喺运河里面嘅经国密码，却影响咗唐以后每一个大统一王朝嘅命脉。
2: 仰赖学者们嘅不断研究，我哋有机会长驻隋唐运河留低嘅蛛丝马迹，勾勒出佢最辉煌时嘅模样，探索呢一项超级工程同王朝盛衰有住点样密切嘅联系。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3: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她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主使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崤函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5: 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职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
3: 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股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师东渡。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师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
5: 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这个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哎，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
3: 唐朝初年，船只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5: 我们现在走的这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迁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 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迁道啊，降低一点这种成本。隋唐时期沿着山壁修筑了栈道，把木桩打进石壁，然后上面铺木板，在运输过程中一旦有一块木板发生故障，那样的话就很可能有纤夫要坠入水中，而纤夫呢是成串的，大家一起来拉船的，所以在当时当地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大量的这个纤夫是牺牲在了这个过程中。
3: 如今黄河依旧流经三门峡，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曾经的汹涌，只有河岸边的岩石上当年纤绳留下的印记依然可见，记录着船工们承受的艰辛。

0: 但漕粮的运输量却很难因为这些举措得到实质性改变。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的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惊妙。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2: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啊漕运的一张示意图啊。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地描绘了那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啊，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啊，和它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卿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
0: 裴耀卿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十八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三百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
2: 裴耀卿闯入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倾覆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啊长安地区啊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啊，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啊，它应该也是个创新。
0: 裴耀卿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三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安徽省睢溪县，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淄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
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3: 这就是我们两次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柳淄运河遗址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这属于南岸河堤，这两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
0: 柳淄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八艘唐宋时期的沉船，一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净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湖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枝江船。柳淄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逍遥、磁州窑、

州窑、越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资，永济区沿线的幽州、沧州、贝州、魏州，通济区沿线的汴州、宋州、宿州、泗州，山阳独沿线的楚州、扬州，江南河沿线的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等，也都因为运河的便利，四方浮凑，百货云集，商业繁盛。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播。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欣，
6: 我是晓东。古人经常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份信守的传统早在西周年间就有一个同业封帝的生动故事，讲的是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嬉戏之间以同业代玉圭许下分封之约，玩笑话最终落地成真。
5: 一片寻常同业，一句孩童戏言，何以演化成流传三千年的治国信义典故呢？来听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蒋南飞的讲述。
7: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业。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 而且这个麦穗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桐叶封地的约定呢？
5: 一片桐叶道尽信义之本，一句承诺映照古今契约。桐叶封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趣闻，更是做人行事治国安邦都要坚守的诚信底色。
6: 以信立身，以约处事，桐叶虽轻，诺言千钧。一场孩童间的玩笑，因为恪守信用成就一方诸侯。从周代礼乐约束君言，到如今社会恪守契约坚守诚信，这份跨越3000多年的精神内核始终未曾褪色。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佳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无数共振行动，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AI 发展迎来哪些机遇？
5: AI 优化设计并结合人类视觉感知，引申于眼前的无人机研制成功，我国科学家研制出单电子量子闪存器件。
4: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5: 港澳传真会关注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广东松山，探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机遇。香港城市大学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内地赛区增至16城。
4: 智能超链接，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将如何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安全？
5: 数字生活会关注具新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

0: 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导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柯吉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论坛上表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FLOPS，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过140家，产品超过400款，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咁柯吉恩提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各方一道，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赋能千行百业，将人工智能呢一关键变量，打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是的，具体措施方面咧，一系强创新，筑牢产业底座。将会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实施无数共振行动，推动算力、算法、数据协同攻关。第二方面就是促应用，深化行业赋能，将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开展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十分行动，搭建需求对接桥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第三就是优生态，营造良好环境，将会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实施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先导计划，向世界提供高性能开源大模型，让智能成果更好地普惠全球。
2: 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这样 AI 发展迎来哪些机遇？来听总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据了解，15、57，人工智能的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因为实验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新型能源体系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认为，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是新能源体系。
4: AI 数据算法算力它都需要很多的能源，没有能源的话，数据中心建立不起来，它的算力算法跑不起来，这是最基础的需要。未来的人工智能这个要保障它的发展的话，那一定要有前提，新能源的前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人工智能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是很难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那么一个原则。
3: 新型能源体系有什么特点？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胜表示，新的体系不仅要求更多的电力，还要有更好的供电可靠性。
5: 未来的时候，电力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个脉升，同时对我们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保障以及对安全可靠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现在的时候，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是在不断提升，那么这样就是说AI 算力对电力的这那个大量的高可靠性的需求，跟我们这个电源结构呢又产生一定的个相互制约，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型电力系统呢，然后赋予它新的一个使命，就是能够既能够促进我们能源转型，同时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 AI 算力的这种发展。
3: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推进，股市中能源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迎来哪些机遇？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建议，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机遇。
6: 这个发展机遇是两方面的啊。首先第一，在这个新型能源的方向，主要指的是光热这个方向。因为光伏也好，风电也好，你的波动特别大，光伏转化成热能，热能转化成电能，那么热能依然是能持续的，它能够保持24小时发电。不管是光伏也好，风能也好，可能中间都会加一个热能，就是熔岩储能，因为熔岩储能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是最稳定的。然后第二，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算力这个方向，很明显我们国内在这个方向开始发力了。发力人工智能的话呢，代表着未来几年我们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基础建设步伐会加快，那所以这个时候国产芯片和整个算力的方向有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的收益的过程。
2: 再来关注，在泰国来自中国的云织机器人在医院内穿梭作业，路径规划智能精准，院方十分信任。 咁喺中东太初元期与海外伙伴合作，依托高密液冷技术推动人工智能 AI 基建迈向算电协同新阶段。咁喺美国等多个国家，荣昌生物凭借全球首创药物开创多种对外授权模式，已经有四款创新药成功出海。接棒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新三样全球邀约不断。
0: 在近日召开的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上，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新技术加快突破，不断催生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被媒体称为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亦都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新三样的火热登场再次证明，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制造已经具备底层创新、全链条自主可控、全域场景落地的综合实力。
2: 没错，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就认为，相较于海外实验室频频展示机器人的技术性能，中国的机器人更加务实，他们被不同的行业的场景需求催生而出，诞生之后又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场景持续迭代，海量落地，在真实场景中获取的现实数据又反过来优化机器人性能。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就是多数海外国家所不具备的，亦都是支撑新三样整体出口持续走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0: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西北大学工程师利用人工智能 AI 优化无人机结构设计，并是结合人类视觉感知特点，打造出一种可以是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可以是通过高速旋转制造运动模糊效果，利用视觉错觉欺骗人眼，使自身轮廓在人眼中逐渐消失，融入到周围环境。经过 AI 优化之后的无人机，视觉可察觉程度约降低至传统四旋翼无人机的十分之一。这项成果探索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伪装技术的机器人隐身新路径，未来有望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生态调查以及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相关研究近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2026年机器人科学与系统大会上发布。
2: 是的，这项成果将 AI 工程设计和仿生学相结合，开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伪装材料的机器人隐身新路径。其核心创新就不在于遮住无人机，而是在于利用人眼视觉的固有延迟特性，令到高速旋转成为天然的模糊滤镜。尤其是 AI 优化的介入，使到设计从试错走向自动化筛选，大幅提升了效率。一直以来，野生动物监测、生态调查和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对低干扰性是有极高的要求的。这一类可见但不被注意的无人机刚好就填补了这一空白。更加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提示我们，在机器人隐身领域，有时最好的隐藏方式并非是消失不见，而是令到观察者的眼睛自己选择忽略。
0: 作为算力的底层基石，存储芯片所带来的数据交易延时和功耗问题是阻碍算力提升的根本瓶颈。近日，复旦大学周鹏、刘春森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成果，团队发明量子闪存技术，研制出具有全球最大非逆室量子存储窗口的器件，开创单电子量子存储理论体系，为量子存储工程应用补齐关键理论短板。团队仲独创性地提出态密度剪刀理论，并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反常量子存储行为。在量子空间中，用一把无形的量子剪刀，将特定的量子态精准裁剪，使其凭空消失。
7: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期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方向。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大湾区如何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 从今日开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三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播出第一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
0: 近日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来自巴西的 FICOT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本届大赛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报名数量创历史新高，更加是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直通大湾区。
2: 没错，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说，这个标志着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的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才刚刚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专访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如何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处长。首先我们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欧处长你好。
9: 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最近呢，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呢可以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这个大赛呢，对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赛事，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9: 好啊。咁咧，我哋今年嘅大赛咧就叫做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咁其实咧呢个大赛咧，今年我哋已经系第六年搞噶啦。咁咧，我哋以往呢个大赛咧个名咧就叫做巴葡科技企业澳门创新创业大赛。咁今年就改名，就变做而家呢个名啦。咁其实佢嘅核心定位咧就希望发挥澳门作为呢个中葡平台同埋呢个精准联系人嘅作用，去协助吸引葡语国家同埋西语国家一啲科创嘅项目或者企业，佢哋嚟到大湾区呢度发展，或者同大湾区呢度嘅一啲科研机构啊，一啲可能企业啊，或者一啲单位咧，就建立合作关系，推动翻我哋中国同埋佢哋葡语国家、西语国家佢哋喺科技上边嘅一啲交流啊，同埋往来嘅。
8: 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里面有比较大的三个变化哈，一个是纳入了西语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报名的数量呢也是非常的高，还有就是首次采用了一报双赛，就是和横琴是协同。那么这三个变化您也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尤其是您觉得这三个变化当中哪个变化的意义是最大的好吗？
9: 好，是这样的。那今次呢我们其实就主要的变化就納入西語國家啦，咁啱啱都提過啦。我哋以往其實過去嗰幾屆咧，我哋都淨係針對翻葡萄牙同巴西依兩個國家嘅啫。咁今年開始咧，我哋將成個比賽其實就唔單止擴展到所有嘅葡語國家，亦都包括埋西語國家。咁我哋覺得其實嗰個變化係在，因為我哋透過以往嘅一啲呢幾年嘅經驗啦，就都逐漸同葡語即係巴西同葡萄牙嘅一啲相關嘅嗰個科技方面嘅一啲生態嘅持份者啊，同埋一啲機構咧都建立咗比較好嘅關係，都希望喺以往比較成功嘅呢個基礎上邊去進一步拓展我哋呢個賽事嘅嗰個知名度啊同影響力，跟住更好咁吸引更多外邊即係葡語國家又好，西語國家佢哋嘅人知道我哋澳門，知道我哋有一個比賽去參與到我哋嘅活動入邊，去更好咁樣發揮我哋澳門嘅嗰個作用，然之後就促進我哋嗰個成個中葡或者同西國家嘅嗰個情況咯。咁今年我哋個報名咧係比以往多嘅，我哋今年就加加埋埋有差唔多成七十幾個項目啦。咁跟住同埋嗰個都是第一次跟橫琴那邊採取比較深度的一個聯動的方式，用譬如一步雙賽啊，和一些在比賽裡面獲獎的優秀項目，有機會有些直通賽道可以在橫琴的大賽那邊直接晉級到比較後的一些環節，這樣的一些機制就希望讓外面的朋友 特別誒，即係蒲與西爾佢哋嘅朋友知道澳門同橫琴嘅嗰個特殊嘅一個關係啊，咁樣咯。
8: 嗯，好的，

0: 其实就是这个大赛真的是可以发挥澳门的这个特色哈，尤其是和不系国家联系比较紧密的特色。那我们就比较好奇的一点呢，就是像纳入这个西语国家之后，我们收到的这个参赛的专案有没有超出预期呢？我也很想了解，就是这些参赛的选手他们是怎么样获得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信息？能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块吗？
1: 哦，好啊，好啊。咁其實咧，今年我哋都有少少出乎我哋預期嘅。咁因為其實我哋以往啦，我哋澳門可能比較着重嘅都係葡語國家，因為歷史原因啊，各樣嘅原因。咁可能我哋過往一直以嚟同譬如葡萄牙或者其他啲葡語國家嗰個關係都係個密切嘅，亦都交流比較多嘅。咁西語國家其實我哋相對嚟講嗰個交流係相對少啲嘅。咁今日我哋都係第一次嘗試納入西語國家啦。咁我哋都。因為其實我哋喺嗰邊嘅嗰個係網絡都唔係特別大、特別多嘅，咁我哋都盡量去，譬如我哋嘅領導啊，佢哋之前有機會出差去到西班牙嘅時候，都周圍去揾啲相關嘅一啲大學啊、一啲孵化器啊、一啲科技園區推介我哋嘅比賽啊，咁我哋亦都揾咗當地嘅一啲機構去幫手推廣嘅咁最尾實際上咧，我哋今年就。西國家嗰度就收到，除咗西班牙之外咧，我哋秘魯都有項目報名參加嘅。咁呢個又算出乎我哋嘅嗰個預期啦，因為我哋覺得第一年咁樣嘅嘗試，其實我哋本身都未必會期望話
0: 太高
1: 會
0: 哈。
1: 比較踴躍，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跟住因為葡萄牙或者即係葡語國家人對澳門嘅認識係比較深嘅，因為自己嘅原因啦。咁但係其實可能對啲西語國家，譬如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嘅。講西班牙文嘅國家嚟講，佢哋可能對澳門未必有太知道澳門係一個咩嘅地方，咁所以今次都成功吸引到有啲項目報名咧，我哋都覺得係好好嘅。咁跟住其實咧，我哋主要嗰個賽制都係咁嘅，因為我哋就個模式咧就係透過我哋同當地即係巴西又好、西班牙又好，即係總之就係葡語國家、西語國家，透過同當地嘅一啲高校啊、孵化器啊、科技園啊。或者啲科技相關嘅一啲協會咧，就建立一個聯繫啦。咁等佢哋成為我哋大賽嘅一個支持嘅機構啦。然之後咧，咁佢哋仲協助我哋喺當地去招募一啲項目，同埋推薦一啲佢哋覺得符合條件嘅項目嚟參加我哋比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形式都係好依靠我哋同當地嗰啲相關機構嘅嗰個關係啊，咁樣嘅。
0: 但是让人惊喜的就是，也是有一些西语国家的这个创业团队参与了报名，是吗？
1: 系啊，因为我哋毕竟第一年第一次要咁样去做，喺即系当地都可以叫做唔系太熟练嘅情况之下，都可以招募到一啲佢哋嘅项目，而且佢哋嘅质量都系比较高嘅，咁我哋都觉得比较欣慰嘅地方，系啊。
0: 我们看到这次入围决赛哈，有17个专案，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还有这个物联网，现在这都是创业的热点哈。那么和往届相比，或者和其他的一些大赛相比的话，您觉得这个参赛的这个技术水平，还有这个方向方面，有没有一些特点呢？
1: 我覺得，因為我哋呢個比賽今年都第6年啦，咁我其實呢幾年嚟我都睇到啲項目嘅嗰個質量啊嘅各樣水平都係越嚟越好嘅。咁可能係因為我哋透過呢幾年不斷我哋嘅工作嘅累積，咁其實就令到當地嘅生態圈都知道咗我哋呢個比賽。跟住然之後，因為其實據我哋了解，西語國家又好，葡語國家又好，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興趣都好大嘅，咁但係只不過因為嗰個地理嘅原因啊，即係語言文化嗰樣嘢，佢哋可能未必太了解，知道即係點樣佢哋可以嚟到中國或者嚟到灣區呢度發展咁樣。咁透過過去幾年我哋一啲活動啊、培訓大賽啊同埋相關嘅一啲活動咧，其實可能就令到佢哋知道透過我哋呢啲比賽啊咁樣，其實佢哋係可以有效咁對接到。灣區嘅一啲資源啊，一啲網絡咁嘅，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參加嘅項目以往比較早期嘅時候，可能都係啲我哋叫做前期一啲嘅項目啦，即係可能都係啲先至落嚟嘅一啲項目。咁今年都漸漸有啲可能去到 A 輪啊，甚至比較後期嘅，即係都叫發展規模比較大、比較成熟項目都會報名參加我哋嘅比賽。咁都嗰個質量啊，嗰啲都比以往嘅可能即係咧嗰個範圍會更加多咯，即係好似今日人工智能啊，咁嗰啲都係熱門嘅，咁但係以往可能嗰日都係做同一方向嘅，一啲可能啲

0: 八個月嘅嗰個想法咧，就係在地推薦澳門評審同 Y 區落地啦。咁在地推薦就其實就我啱啱提過嘅，就係、是、我哋招募項目其實就主要靠我哋喺當地嘅一啲支持嘅機構，即係當地嘅啲高校啊、科技啊、科技園啊，咁佢哋幫我哋去揾去輪選一啲合適我哋方向嘅項目嚟推薦啦。咁因為咁樣嘅話咧，就其實可以變相減輕我哋去輪選嘅一啲工作量，因為畢竟我哋對當地好多情況都未特別了解，咁始終佢哋作為當地成個科技生態嘅重要嘅一啲成員，佢哋可能會更清楚呢啲佢哋推薦項目嘅一啲情況啊，一啲發展嘅方向啊，係咪同我哋大賽係合適嘅，同埋嗰啲報名嘅人士，佢哋係咪真係有心要嚟大灣區發展，或者嚟中國呢邊開始一啲合作咁樣嘅？咁同時用呢個方式嘅話咧，我哋澳門評審咧就是、我哋大賽決賽嗰日咧，其實係一個線上線下結合嘅形式嘅，就係、是、參賽嗰啲隊伍咧，佢哋就係線上嘅形式參與項目嘅路演同埋一啲評審嗰、那個答問環節嘅。咁啲評審啊嗰啲咧就喺澳門，我哋就會組織佢哋一齊喺。在這裡 去討論、啊、去跟這些項目讀的，因為我們都了解到對於很多無論是桃園國家也好西國家也好，其實他們要 飛過來一次 都是不容易的，因為無論時間啊金錢各樣成本都是比較、重的對他們來說、如果我們用這個視像實際形式的話呢，就可能更加方便他們去參加我們的比賽，都令到他們可能更加好地準備好他們的一些表現這樣咯。咁 Y 區落地咧，即係我哋大賽嘅得主咧，除咗獲得呢啲獎金獎狀之外咧，其實我哋後續都會有系列嘅一啲配套嘅活動嘅。咁譬如會安排佢哋同內地唔同嘅一啲機構去對接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咧，就會邀請佢哋一齊組成一個考察團嚟灣區上考察嘅。咁好似舊年為例啦，我哋舊年都有為舊年大賽嘅得獎嘅組織一個。大灣區考察團，咁就喺舊年嘅年尾11月底12月頭咁，就等佢哋嚟到澳門啊、橫琴啊、珠海啊、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咁樣行一圈，等佢即係可以親眼見到我哋其實大灣區嘅成個發展嘅狀況啊，成個產業生態啊，因為喺參觀拜訪嘅過程入邊咧，佢除咗去啲政府機構之外咧，我哋都會做啲一啲路演啊、啲座談會，等佢同翻本地嘅企業係有一個面對面直接交流嘅機會嘅。此外咧，佢哋考察團除咗進行呢啲參訪啊、交流活動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協助組織佢哋喺嗰個澳門嘅一個科技展會嗰度擺展覽，等佢哋有一個展示嘅機會咯。就多方面咁協助佢哋嚟到灣區度尋找合作機會，同埋發掘佢哋一啲商機，咁協助佢哋同埋。如果他們真的有意來落地的話，我們其實這幾年都協助過幾間巴西或者葡萄牙的科技企業，他們在澳門的橫琴那裡、開公司落戶發展這樣的，那對我們大賽的整個思路、或者整個方式都是這樣去進行的。
1: 剛才播出的是科創空間，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來收聽以上的內容。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关注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嘅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赴广东中山参访活动近日结束。咁参访团成员喺中山真切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蓬勃生机。多位外国驻港总领事、商会负责人、跨国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管喺受访嘅时候表示，中山嘅建设成就尽显大湾区城市活力，处处都藏住惊喜。呢座文脉绵长嘅城市喺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创新动能强劲，充分彰显大湾区系潜力无限嘅合作沃土。
4: 参访活动途经深中通道，深圳至中山半小时可达。2024年6月30日建成通车的深中通道，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创低十项世界之最。参访团成员登上西人工岛，东望深圳前海楼宇林立，西看大桥车辆穿梭，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便捷直观可感。尼泊尔驻港总领馆总领事利汉华连声称赞，这跨海工程不单是打通交通脉络，更加串联起产业链条。
3: 是啊，中山产业优势多元，古镇灯饰更加是亮眼名片。当地已经形成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照明灯饰产业集群，产品占据国内70%市场份额，并远销欧美、中东、拉美等国际市场。古镇5公里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定制灯饰全链条配套，产业链完备高效，生产周期短，并且有专业灯饰学院提供人才保障，是大湾区一小时产业圈配套能力的生动展现。香港新西兰商会主席魏德云就赞叹话，全球众多高端酒店的大堂和宴会厅灯饰都是出自于这座小镇，令人惊叹。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香港城市大学近日举行第四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启动礼。本届赛事内地赛区将由12城扩展至16城，新增广州、武汉、厦门以及常州四市。第三届颁奖礼同日举行。上届赛事吸引香港以及内地12城共500多家初创团队参赛，最终10家企业荣获优胜初创奖项。获奖项目覆盖新材料、数字医疗、半导体、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赛道。
3: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港城大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在加强跨学科、跨领域和跨界别联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大赛更进一步激发各地产出新理念，为创新创业生态圈注入新动力。他指出，特区政府将继续凝聚各方力量，为年轻创业家提

0: 供资源、平台和机遇，推动创新成果转发落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战略地位。
1: 香港城市大学处理校长李振声强调，大赛旨在为香港以及内地初创企业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助力企业对接资金、资源以及产业网络，实现快速成长。他表示，凭借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港城大将会继续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助力香港巩固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并强化留学香港品牌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香港城市大学高级副校长、创新及企业 Hong Kong Tech 300执行委员会主席杨梦苏指出，透过各界紧密合作，Hong Kong Tech 300的创科生态圈持续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大学的科研专利转化为具实际影响力的创新方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巴克森介绍，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6%，外贸的份额、增量和贡献都是位居全国首位。咁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六月份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
1: 六月份海关对广东全省上千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企业占比明显增多，企业信心持续增长，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数据显示，广东高端制造继续展现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上半年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其中无人机和 3D 打印机出口分别是占全国94.8%和88.5%。
0: 再来关注，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投档。记者查阅发现，历史类当中，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60分，清华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66分，中山大学投档最低分为615分，暨南大学投档最低分587分。而物理类当中， 北京大学投档最低分690分，清华大学689分，中山大学625分，华南理工大学627分。
1: 系嘅，投档之后咧，招生院校将会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系按照学校招生章程公布嘅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广东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省招办将会在每日17点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至当天11点30分前被录取考生的录取信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日省招办将会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一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
0: 再来关注7月以来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集中出炉，深市900家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公司家数的 31%， 市值占比 33%， 预披露公司整体业绩高速增长。有色金属、化工等周期性行业、 AI 算力业务相关及非银金融行业的业绩增幅尤为亮眼。在深市已披露业绩预告的900家公司当中，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来计算，净利润合计约是2307.36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预营公司总共511家，占比57%，同上年同期基本持平。272家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幅在50%以上，占比30%。江波龙等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10倍以上。94家扭亏为盈，占比10.4%。一批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等行业公司扭亏。
1: 是的，分行业来看呢，上半年深市有色金属、电子、基础化工、非银金融、石油石化行业业绩以及增幅居前。预计净利润合计约为1919亿元。电子行业整体盈利规模大幅度增长。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是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64家深市电子行业公司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585亿元，同比增长176%，预营公司占比35%。锂电行业亦都大幅回暖，主要受益于储能高景气度和锂价上行。医药生物行业预增，创新药和海外拓展成为增长动力。53家深市创新药公司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合计约为72.73亿元，同比增长60%。创新药和海外拓展成为行业增长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每走进下一趴环节是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主持人余婷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为期四日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已经结束，但连日来从前沿论坛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着 AI 现状和未来带来的密集思想碰撞，为行业发展标注出清晰的风向标。
0: 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赋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由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个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它究竟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8: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级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7: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介绍，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9: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只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 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的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7: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9: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7: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中，9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9: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7: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10: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0: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

0: 幸福值。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3: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机器人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他们可以在工厂拧螺丝、搬货物，还可以在药房做简约助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招浩、于末涵在大会举办期间采制的录音报道，巨星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
4: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宁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5: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浦东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人机协同的这样一个呈现。
4: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5: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可能不够的，可能需要两到三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4: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巨星智能从重在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6: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E 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x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所以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我们的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4: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巨星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巨星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7: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这种场景。
4: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振平说：“
7: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4: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6: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余婷、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了，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探世界节目，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跟住落嚟就会有我们今天的乐游型靓型。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到中山啦逛一逛嘅吓。讲到咧伟人嘅故里，中山旅游资源咧相当之丰富多元啦吓。咁啊有中山嘅故里旅游区啦，咁有中山影视城呢一啲知名嘅景区啦，当然咧亦都有崖口啦、古壳啦等等嘅特色古村啦吓。咁啊呢一度有人文，亦都有地道嘅风味，石岐鱼饺相当之好味噶
8: 吓。嗯，冇错啦。咁喺下半 part 嘅呢个探世界 topic 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去跟住课本去旅行啊。
7: 嗯，那我们究竟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到大家怎样的一些出游的提醒呢？唞唞先，阵间回来呢就会跟大家一起倾倾相关的话题啦。我们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首先嚟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根据了解，皇岗口

0: 岸的港方口岸和相关的延伸区在31号的0时开始就会正式启用的了。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枢纽，位于深圳福田区，亦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咁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查验噶啦。
1: 介绍下呢个新皇岗口岸啦，因为之前亦都系一个升级去改造的过程当中，非常之引人关注嘅。新皇岗口岸占地大概是8.7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69万平方米嘅，一共有9层，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同埋68个柜台，咁啊可以将大家嘅过关时间大幅缩减到大概5分钟左右。咁预期开放嘅初期咧，可能可以承载嘅高峰日通关量咧系20万人次噶。
0: 冇错啦，咁啊大家啦喺7月31号之后啦就可以去体验下呢一个新嘅口岸啦。另外我哋再關注到，其實而家係進入到暑假啦嚇，粵港澳大灣區嘅呢啲跨境遊啦，其實個熱度係持續攀升嘅。咁同澳門陸路相連嘅拱北口岸客流咧，亦都係持續增長。根據數據顯示咧，7月份以嚟，拱北口岸日均進出境嘅旅客係超過31万人次嘅嚇。
1: 係雙向都好旺嘅，因為而家咧喺澳門方面咧，亦都有一個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咁等等系列嘅活動咧，係火熱舉行當中，亦都有好多場大型嘅演唱會係即將舉辦，所以亦都有好多內地嘅旅客咧係跨境去到澳門玩嘅。咁唔理係呢個親子嘅旅遊啦，定係話你觀演嘅打卡啦，定係旅遊購物啦，拱北呢度都系好多嘅旅客赴澳嘅第一站嚟嘅。咁啊，日前我哋从拱北口岸就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嘅旅客总量已经超过咗6400万人次，较旧年同期系增长6%。咁单日嘅客流最高峰系去到46万人次啊！
0: 冇错啦，因为咁高嘅一个暑期客流啦，拱北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格局，咁啊延长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嘅时间节点啦，会制定一啲通关保障嘅预案，喺客流高峰期啦，强化巡查同埋调度。咁最紧要咧就要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嘅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嘅科技手段吓，咁啊令到大家咧喺过关嘅时候咧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嘅。咁而且咧即系仲有一个提醒，就系拱北口岸方面咧每日出境嘅客流高峰系会喺朝早嘅8点到晏昼嘅1点嘅，而入境客流高峰咧就会系晏昼嘅4点到晚黑嘅9点嘅，所以大家可以系关注翻呢个口岸嘅一啲动态，提前去规划自己往返嘅行程啊，最好咧就错峰出行啦。
1: 冇错啦，咁啊，我哋透透先，翻嚟会继续有其他方面嘅资讯。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就关注下四川稻城亚丁嘅一个最新整改措施嘅公布啊，因为之前咧大家都会特别关注翻亚丁村啦吓，佢嘅一个接驳车嘅一个情况嘅，咁啊关注度相当之高。咁啊最近咧景区方面咧亦都系提出咗一系列嘅整改措施嘅，咁而其中咧就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包括就是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的政策，而且还会推出系列的免票措施。从今年的8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亚丁会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亦都会是免门票。
1: 这个措施真的改得几好，即刻就将我们的这个门票价格打了下来，
0: 并且还要免费。
1: 是的，未来的这个中高考考生都是免门票的，并且呢他今次的这个8月1号到10月31号不单止覆盖了暑期的一个客流高峰，甚至也覆盖了 我哋嘅中秋國慶嘅。咁啊，因為
0: 都幾狠下，
1: 係啊，睇翻之前喺4月27號嘅時候咧，呢度亦都係被點名批評啦，就話擺渡車嘅呢個線路設計唔科學啦，同埋價格唔合理啦，排隊時間過長啦。

0: 等等的問題。所以其實從五月份開始，四川多個部門就聯合成立了一個省級的調查指導組，就是提及這樣去整治我們這個稻城亞丁的一個門票和相關接駁車的問題。希望以後有其他的景區也都是自查一下，看看有沒有相關的問題，自己就快快脆地做好我們的整改啦。
1: 是啦，而且都希望這種整改措施可以一直持續下去。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在暑期關注度都很高的旅遊目的地，就是三亞了。三亞最近亦都發布消息，就是在暑期期間會圍繞愛上三亞這個促消費的品牌推出系列的措施。今年暑假三亞重點推出清涼一下三亞等你2026年暑期旅遊十條精品線路，其中包含了有山海文化的資源、面向親子研學、青年潮玩、銀髮康養等等不同的客群，會涵蓋了海洋休閒、人民研學、非遺體驗等等的方向。三亞都開始搞非遺和研學了。
0: 沒錯，三亞當然還有一個非常之響亮的這個招牌，就是它的水，海邊城市、海濱城市。我們再關注一下，進去玩水的話怎樣可以快速識別這個泳池的水質呢？因為我們見到各地的衛生監督執法部門都會對公共泳池的衛生情況是檢查的，主要是針對游泳池的一個游離性的淤濁啦，同埋 pH 值啦、混濁度啦等等的情況去進行檢測。因為這些都是泳池水質是不是合格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嚟嘅。作為我哋市民嚟講，可以通過五體去睇佢嘅一個衛生嘅情況啊。
1: 第一個就睇有冇衛生許可證，因為按照相關嘅條例，其實游泳場所經營者要將呢一份衛生許可證掛喺經營場所明顯嘅位置，第一眼你就要見到佢嘅。如果你睇唔到咧，唔理佢有定係冇，總言之就係佢唔夠自覺，同埋咧佢嘅經營唔夠規範嘅嚇，都可以考量下去定係唔去啦。第二個咧就係睇翻公共場所衛生監督量化分級的等級，如果是 A 的話就說明它狀況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一般， C 的話就證明存在衛生方面的隱患，都可以考量一下。
0: 第三個就是看它的水質的檢測工時情況，因為其實有相關的規定，就是說這個泳池的經營者每四個小時都要進行一次水質的自測的，並且每一年都要進行第三方的這個檢測。如果我們見到有這個每年定期第三方進行的實驗室檢測報告的話，證明它都是規範的，如果沒有的話就都是需要去問一下它，看看有沒有可以看得到的。
1: 第四就是看看更衣間的環境夠不够整洁和干净。而第五就是看水质，你看个水够不够清澈，可不可以一眼到底，有没有漂浮物，这些都比较简单。最重要就是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可以拍下个水面，如果它起了一些小水泡，这些水泡可以在10-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都说明这池水的氧化能力是 OK 的。如果它很久都不散，就真的说明这池水都不多干净，可以考虑一下落不落去游。繼續我們再關注一下另外一份的統計數據，是關於上半年外國遊客在中國入住民宿的一個調查。
0: 非常得意，有相關的 ODA 平台的數據顯示，在2026年的上半年，外國遊客在中國330個城市入住了民宿，並且他們不單止是滿足於住在傳統的熱門城市，而是限合了一些寶藏小城又或者小眾小城，這樣去在民宿當中去體驗更加有生活感的中國。
1: 沒錯，譬如新疆烏魯木齊、山西臨汾、貴州六盤水，這些地方的入境遊客的這個民宿訂單同比增長達到60%左右。所以現在外國遊客住民宿已經從一開始的試下變成了覆蓋更廣和停留時間更耐、體驗更深的一種旅行方式。外國遊客在330個中國城市入住民宿，平均的入住天數是達到2.8天，同比都增長大約10%了。
0: 是的，而且從這個住宿編號來看，外國的遊客對於我們的特色訪營是表現出更加高的興趣的，就是他們不單止要住民宿，還要住一些很特別的民宿，例如這些木屋、吊腳樓、等等這些特色的訪營，在預訂量方面是同比增長10%的。其實從這個數字都看得出來，對於這些外國遊客來看，民宿就不單止是一個住宿的產品了，更加似是他們理解我們中國的城市和地方文化的一個窗口。
1: 沒錯，而且他們住的時間

0: 系好长噶，所谓嘅漫游嘅特征咧都更加明显嘅。咁啊，暑假期间咧，外国游客民宿订单平均入住天数系达到4.7日嘅，更高于中国嘅游客，因为中国游客可以一次咧即系住2日啊，跟住下次再换第二个地方咁样。但系外国游客佢哋系中意喺一个城市咧深度游嘅，更加 chill 少少啊，松弛一啲去体验当地嘅生活嘅吓。呢个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今日咧会同阿靓以及系阿型啦倾到嘅就系中山嘅古村、园林同埋美食啦吓。讲到中山咧，呢一度嘅文旅资源真系相当之丰富啦，有景。区啦，有景点啦，吓，亦都有美食、乳鸽啦，吓，等等啦，咁多嘅宝藏风光同埋特色美食，有点样嘅推荐咧？稍后一齐嚟听听曾宇同埋李欣嘅分享啦。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迎靓营。
2: 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迎靓营，我是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欣李女神。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振宇。
2: 今天我们泽营去到广东的中山，其实广东都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点的，譬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山，其实中山现在是成为了很多大湾区市民周边游或休闲游的一个好选择来的。中山方面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绿色出行，专门为了大家去玩去旅游，出公交专线，而且全部都是纯电动车的高级巴士来的。在这个车身上面，大家很容易认得出来的，就是看到这些喷绘的旅游巴士，你知道它就是专门带着你去到不同的旅游景区那里的，真的方便了很多，因为可以去到什么、就是孙中山的故里旅游区、尖园、中山温泉等等不同的这些景点，这些旅游巴士都会串联起身的、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找那些大巴或者是接驳巴士啊，咁麻烦啦，一部车搞掂晒你所有嘅需求，满足晒你对于中山嘅呢一啲愿望嘅。嗱，咁啊，讲起中山啦，先问下女神先啦。咁啊，中山对于你嚟讲，应该系可以系一个旅游城市啦吧
0: ？OK 嘅 ，OK 嘅，又舒服啦，然之后又有历史底蕴咁啊。上次真系唔系嘅，就同屋企人去咁样咯，但系就主要食嘢为主。我好中意食乳鸽，因为
2: 系啊，中山
0: 我真系好中意食乳鸽啊，
4: 石岐乳鸽
2: 系啦。讲到嘅就系呢个中山嘅石岐乳鸽啦，石岐乳鸽其实人哋话好多唔同嘅门店噶，但系你都要识得拣先可以拣得。
0: 咁我就系有屋企人喺嗰度带住咁样嘅，所以我觉得都诶好食咯。我又唔识分话系咪真系最正宗，即系冇去探究过，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味咯。
4: 正唔正宗唔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好食。
0: 真系好食，
4: 即系你譬如你乳鸽，你要真系好肉啦，同埋又要嫩啦，唔好话老啦。咁第二个就系你要特别你做得好唔好食啦，烧得好唔好食，我觉得好重要咯。譬如话有啲你烧得太干嘅话，你又会觉得唔好食。你唔过嘅话，你可能又会觉得
2: 你要烧到嗰个皮啱啱好脆，跟住咬开入边咧，
4: 外脆内嫩，
0: 有汁水，仲要真系唔可以柴咯啲肉。你太细只冇乜肉，太大只啲肉就容易柴。
2: 跟住
0: 要恰到好处，
2: 跟住啲味咧又要调到啱啱好，唔可以太咸。如果唔系咧，太咸嘅话，你好似喺度食盐咁样吓。
4: 所以盐嘅话，我觉得自己落嘅啫。呢个怀盐就系
2: 咁啊。但系你如果系要拣嘅话，其实基本上都系屋企人带啊嘛。
0: 即系 hea 咯，纯 hea 咁
2: 样。
4: 我哋就我哋去到就系开车去到边度，边度诶边度个招牌大啲，我哋就人少啲就去边度食咯。
2: 有一间唔开名啦，系有一间叫乜嘢佬嘅吓，咁啊嗰间店好似都几出名下。咁啊，我个人去，因为佢好多嘅分店，我个人拣咗其中一间，觉得还 OK， 但系就冇我想象中咁惊艳啊，即系好似话啱啱我哋讲又皮薄啦，肉又够嫩啦。咁因为我之前有个中山嘅朋友就同我讲话，其实咧有一间酒楼，佢出嘅一个乳鸽系好靓嘅，会好过啱啱我哋所讲嗰间乜嘢佬嗰间。
0: 快啲私底下同我讲名啊！
2: 我要抄翻下朋友同我发咗个微信。咁啊，即系总言之咧，大家可以自己去拣嘅，网上应该都会有啲攻略吓。我哋呢度就唔开名话俾大家听啦。咁啊，确实中山除咗有乳鸽之外，我记得好似佢哋嘅甜品都应该唔错吧。
4: 甜品我反而真系冇咩点食过啦，喺嗰边
2: 顺德嘅甜品就 O K 嘅，
4: 顺德甜品就
0: 双皮奶啊，
2: 番禺嘅甜品，
4: 番禺同埋双皮奶都系嗰啲吧，都系南番顺啊嗰啲，我都系大家其实系差唔多嘅，即系只不过就系边个出名啲嘅啫。
2: 不过讲到美食咧，如果系中山嘅话，因为可能佢自己当地嘅一种美食啦，除咗石岐乳鸽之外啦、我自己反而有一次咧，因为我专门去到中山佢度嗰度去探秘咁样啦，叫做系吓，咁啊去踩单车啦，
4: 又踩单车
2: 系啦，因为佢哋嗰度咧其实有一条老街嗰个孙文西步行街嘅，咁我自己个人好推荐咧，如果系你揾食嘅话咧、真系好适合踩步单车去，因为孙文西嗰个步行街嘅。 成條主街路上邊啦，旁邊有好多街巷嘅。咁嗰啲街巷入邊咧就有好多嘅創意店，同埋一啲嘅老店。創意店咁就各種都有啦，可能有啲咩東南亞嘅小食啊，呢啲網紅茶飲啊，呢啲網紅店我就唔講啦。咁啊，但係佢哋仲有。

0: 嘅，咁跟住就非常之快啦，做得佢基本上捉水淋一淋嗰啲肉丸加入去，咁、就再滚一滚就 OK 噶啦。
1: 嗯，
0: 香咯，好香咯，即系其实你话佢好特别，我又讲唔到出嚟。
2: 嗯，
0: 但系佢
1: 其实好家常呢啲嘢，你好难好特别，就系、入口嗰下，你觉得第一好食，第二即系话可以。get 到某一種細個嘅嗰啲味道咯，
0: 我覺得反而就係因為佢嗰間店咧冇乜嘢裝修嘅，跟住入邊賣嘢嘅咧全部都係啲阿姨，排隊嘅全部都係
2: 即
0: 係
2: 講明係實力講係實力説話，
0: 排隊嘅就全部都係後生。咁我自己就有一种好强烈嘅融入感，觉得好似系进入到呢一班中山后生嘅嗰个生活入边嗰种感觉。阿妈喺度煮好煲粥啦，跟住嗌你翻翻屋企，快啲去食啦，咁样嗰种感觉。
2: 其实我觉得成个嘅呢一个大湾区呢啲城市，其实都会系有种咁嘅感觉嘅。其实佢每一间嘅呢啲店咧，其实佢无论如何差极，唔会差到去边度。差如果差佢根本就营运唔到落去噶啦。咁所以我觉得起码都有一定嘅水准咯。咁至于你话真系边间会特色啲，有时真系见人。見智咯，同埋睇大家嘅口味啦。
0: 不過佢哋嗰邊嘅好多店咧，因為可能即係本身孫文西街呢一條步行街咧，佢政府係有打造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兩邊嗰啲商鋪咧係保留咗好多嘅老店鋪嘅。咁你只要係有歷史嘅沉澱、有時間嘅呢一個經歷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出嚟嘅味道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就好似阿媽咪女神話齋，係一種家常嘅味道咯。因為咁多年嚟一直陪伴住嘅，好似街坊生意咁樣喺我身邊。就算是普通的一个牛杂档啦，我觉得食起身的味道都不一样啲咯。如果唔系就太多网红店，其实你不可话佢唔好。网红店有些做出来的嘢都 OK 嘅，咁但系就好像少了少少嘅人情味咯。
2: 我觉得有些嘢系要沉淀咯。因为我觉得其实即系拆开少少个话题咧，就好像北京都有一间嘅老字号啦，咁系俾人去批评过啦。
0: 系
1: 呢个真系好笑。
2: 反而咧就系即系好多网友就讨论就系话，反而就系我哋广东嘅好多。老字号咧，真系差嘅，唔会差到去边度。无论系服务啦，同埋佢嘅出品啦，因为佢真系广东人，可能真系会好务实，佢唔会话因为你系老字号，
0: 我好想
2: 就一定帮衬
0: 你。讲到呢度，我都想再差远啲都唔紧要啦。即系你讲话老字号咧，我哋之前所讲嘅嗰种好似狗都唔理嗰个老字号咧，系真系大店嚟嘅，即系已经。通過集團化的運營呢，即已經是將它包裝到是商業化的程度很高，但其實廣州
1: 即不是小作坊那些老字號，
0: 因為你其實老字號為什麼是老字號呢，就是因為你夠便宜夠靚夠正嘛，但是嗰啲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大集團，等同於你去間大酒店冇乜區別啦。
1: 係咯
0: 係咯，即係但係咧，廣州本地嘅老字號，即係真係就係老字號，甚至乎可能有啲。啲牛雜檔啊，個阿婆啊，即係推住個車仔，
1: 好紅啊！最近都
0: 係啊，真係就係嗰啲就叫做老字號啦。
2: 其實我覺得商業化運作其實唔係問題，集團化運作都唔係問題。即係我覺得關鍵就係話你能唔能夠保證到呢個質量先係最重要嘅。即係我反而我會覺得可能係廣東人真係會比較務實咯，佢唔會話即係單純係因為你老字號我就要幫襯你，而係話喂你啲嘢真係得嘅，你啲服務係 OK 嘅，我體驗好我先會幫襯你咯。
0: 但係老字號點樣證明你夠老呢？我覺得你
1: 其實都有嘅，廣州都有，你好似係。乜乜酒家、乜乜居咁樣都係老字號啦，係咪先？
0: 所以我想講，
1: 只不過係做大咗個老字號，
0: 同
1: 埋老小作坊嘅老字號有唔同咯，只能咁講咯。廣州一樣都有呢啲咁樣，
0: 都有。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啦，我去選擇嘅話，我就唔會揀嗰啲即係好商業化嘅。當然我唔係話佢唔啱，但係只不過我真係唔會去揀佢哋咯，因為我覺得我想食嘅就係嗰種人情味，真係好似我啱啱話齋嗰間好似中山嗰間店。咁樣啦，佢自己講就話已經係幾廿年嘅啦嘛，即係冇乜嘢裝修嘅感覺啊。咁啊，跟住咧入邊又，但係人哋乾淨嘅，衞生係做得很好嘅。咁啊，但係佢就係好細間嘅，咁啊依然係保持住咁多嘅人流量。我覺得肯定係有佢自己嘅道理喺入邊。我就中意嗰種嘅人情味咯。系啊，咁啊，但系咧，當然睇自己嘅選擇啦。其實喺中山嗰條街上邊咧，都有好多可以揀嘅嚇。咁啊，可以去揀呢啲網紅店啦，亦都可以去揀呢啲老字號啊。嗱，講咗咁多啦，先去個版頭先，陣間翻嚟之後繼續同大家分享啊，關於中山嘅啲旅遊攻略啊。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乐游迎靓型，
8: 一个版头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迎靓型。我是泽宇，
1: 我是李欣李女神。
9: Hello， 我是卢振宇。
8: 其实中山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沉淀，
9: 孙中山故居，
8: 还有很多的这些文化景点，譬如说什么影视城，也有一些很文艺清新的，譬如说奇岗公园。接下来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讲到这个中山，因为都是成为了大湾区的一个很热门的城市之一。我们今天继续推介了。前面是讲到了在这个美食方面，中山有很多可以拣择的地方，亦都专门讲到了一条步行街，孙文西步行街。哇，这条路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一下。不过现在可能人会多一点。
9: 那里等于是广州的北京路了。应该是
8: 北京路了。新地标，即是一个大地标来的，大的地标性建筑。我自己个人就会推荐大家晚黑去。因为晚黑
1: 有灯光靓一点。
8: 有灯光，奇光。
9: 有没
8: 有那么晒。有没有那么晒，就是在江边凉凉地，有些光风吹住很舒服。同埋因为真的我当时去中山的时候，我就住在奇光旁边的栋酒店。跟住你远望呢，它奇光上面那些灯饰做得都是不错的，布景同埋啲环境啊，咁啊，仲有一个幻彩的摩天轮，振宇都去过啦，
9: 系啊，
8: 带住小朋友去嘅嘛。
9: 系，其实我觉得去中山嘅话咧，我觉得唔一定要住酒店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喺嗰边翻嚟其实都好快咯。
8: 因为我就是想去嘛。
9: 你就是想在那里住是吗？
8: 是，我就是想去住。不给我去住。
9: 不给。踩回单车回来吧。
8: 踩回单车，可能要电动单车才得。
1: 要做定两个月的节目。他可能要一个星期踩回来之后要唞两个月才得。
9: 夸张。不是，其实你开车过去。大概是一个钟头左右啦，开车过去广州过去。
8: 不止吧。
9: 个零钟头。
8: 中山可能都要过半。
1: 广州好大的，你要从广州西到广州东都大半个钟，你要睇下你从边度出发先得噶。
8: 系咁啊，就系总言之啦，中山都冇你想象咁近啦。但系咧都唔会话太远。但系咧，我啱啱想讲嘅呢一条老街啦，即系孙文西老街啦、步行街啦，其实佢确实系怀旧感好足嘅吓，因为本身咧佢系唔系叫呢个名嘅，有第二个名嘅，后屘系因为孙中山啦嘅纪念佢啦，所以先改名叫做呢个孙文西路步行街嘅吓。咁啊，旁边都有啲几百年啊嘛。几十年的一些悠久历史的建筑物啦，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即你行起身会跟即北京路会有一点不同。北京路本身短。
9: 短一点，是它会长一点。
8: 它长很多。还有即再加上呢，北京路延伸出去呢你就已经封了了。很多都是不是叫做封了，叫做是即
9: 它会是间断了。
8: 是路了，间断了。
9: 间断了，因为北京路其实都很长的。是啊，整条北京路都很长。但步行街只是一段。
8: 步行街是很短。但孙文西步行街就长很多，而且呢它特别是到了晚黑的时间段，因为跟北京路有点不同，我真的比较喜欢孙文西步行街。北京路你到了晚黑的时候，它可能 就算没有什么车你都不会怎么走那段路，因为其实旁边可行的就是得那几间店，很多时候就关了门了。但孙文西步行街它旁边的街街巷巷呢仲依然有好多嘅民居住住嘅，就喺路面嘅，咁啊，同埋佢啲街铺咧都会开得夜少少，咁包括好似啱啱讲话嗰间店食粥嘅，都系喺嗰条街旁边嗰啲街巷入边嘅，咁啊，再加上街巷门口咧就会有好多人喺嗰度坐住倾偈、倾闲偈，有后生，有啲老人家，咁再加上咧佢嗰度嘅灯光又做得比较舒适吓，都系啲。 粉黃色嘅有啲黃色嘅路燈，咁、路上
1: 即係好有古感啊嘛，
9: 黃色街燈
8: 係啦，冇錯啦，
9: 即係佢仲會有生活氣息喺度咯。
8: 你行入去少少咧，有啲小山坡啊，咁、你嗰啲小山坡嘅前面嗰啲路咧，基本上就已經冇咩車噶啦。咁、但係佢其實都係嗰條步行街延伸出去嘅一啲街巷嚟嘅，咁嗰啲地方就已經冇咩人噶啦。咁、你慢慢喺嗰度散步嘅時候咧，少少落葉。吹落嚟嘅時候，喺個路上飄蕩嚇，跌喺路面，跟住咧就又冇咩人，藉住嗰個黃色嘅燈光，喺嗰個山坡旁邊慢慢慢慢咁樣係散步，感覺就非常之悠閒。
9: 聽就如果咁，因為咁講咧，我覺得呢個畫面感就出曬嚟啦，已經係。
8: 係啊，因為有顏色啊嘛，同埋都有嗰個。
9: 我記得佢好似喺路頭嘅位置咧，佢仲有一個小小嘅山坡，係一個公園嚟嘅。
8: 係，我唔記得咗個公園係乜嘢，但總言之，大家可以自己去發掘同埋探索，
1: okay.
8: 都係同孫中山有關嘅。一个纪念嘅公园、我印象中就应该系，所以嗰条街咧其实系好长嘅几公里，可以慢慢去行嘅。而当然亦都有一啲比较集中嘅商业铺头嘅位置啦，咁嗰度人会多啲嘅。咁但系其实你延伸出去嗰啲街巷系好适合大家慢慢去散步，同埋特别建议大家去可以去踩单车，
9: 又踩单车，
1: 终于上线啦！
8: 嗰边
1: 今日嘅电单车小王子，
8: 已经几个星期未上线，
1: 系啊，终于
9: 冇营业啦。
8: 中山嗰边咧，佢嘅共享單車咧真係好多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揀擇，而且佢條路咧又好開闊，佢有專門畫一條嘅
9: 單車
8: 徑，單車徑俾你。雖然唔係話好闊落啦，但係起碼你都可以跟住嗰條單車路去踩。咁晚黑可能到八九點鐘嘅時候，你去踩路上又冇咩人，車又唔會好多，咁你去慢慢去探索呢條街巷旁邊嗰啲景色，幾舒服啊！同埋咧，佢嗰、那個。去到旗江嗰度咧，你可以沿住個旗江去踩，我覺得可以去吹下風、踩下單車、丈量下呢個城市都 OK 啦。再加上就係旗江公園，鎮宇都去過啦。
9: 去過啦，我覺得其實大家同屋企人可以去影下相啦。
1: 呢幾個城市，我相信出去玩戶外嘅話，
9: 旗江公園，我覺得佢成個嘅設計，我覺得係設計得非常之好咯，非常之靚咯。咁、佢包括去保留，
8: 其實就係一個市政公園。
9: 佢以前係一個船廠嚟嘅，其實佢以前係一個船廠嚟嘅，
8: 完全開放嘅佢又係。
9: 同埋佢會做咗好多好現代嘅一啲。建築的設計在裏面、包括會甚至有一艘的、船啦，佢會係放喺度俾大家去參觀啦，仲有路軌啦，路軌我覺得就好適合啲小姐姐們啊，嗰度喺度影相啦、
8: 打卡啦，
9: 係啦。
8: 佢嗰度本身係叫做粵中造船廠嘅位置嚟嘅，係、啦，確實係一個船廠嚟嘅。咁跟住咧，佢就喺呢個設計上面咧，保留咗好多呢個舊址上面嘅一啲舊物，譬如話你啱啱講嘅嗰條船啦，係改造成為一個即係遊船嘅碼頭啦，咁樣變成一個大型嘅雕塑物啦。咁仲有就係好多原址上面嘅古樹。树啊，同埋一啲嘅博岸啊，佢都留低咗。仲有你啱啱讲嗰个路轨啦，咁啊，仲有两个水塔添。咁啊，嗰个水塔咧都变成咗一个叫做琥珀水塔，一个叫做骨骼水塔嘅。所以即系你其实系一种突破咗传统嘅园林设计嘅理念啦，造成一个现代嘅主题公园啦。因为你本身传统嘅嗰种园林嘅公园，多数都系无非就树木啊、艇啊咁样啦嘛。但系佢系将好多系啦，好多船厂嘅嘢留低咗。而且我觉得佢好嘅地方系，即系佢系完全开放噶。佢同嗰个城市嘅
9: 即
8: 系
9: 会有围系唔会有围墙咯。
8: 佢唔单止系冇围，即系你有阵时睇，譬如话好似广州有一个人民公园咁样啦，佢都你觉得佢好似系。縮咗入去一角嘅，佢係一個單獨嘅位置開闢出嚟嘅。但係即係旗江公園咧，佢係真係同我哋普通嗰啲路道咧，全部都係連接埋一齊嘅。你行兩步路，你覺得你仲喺度行緊馬路，突然間就入咗個公園，你係毫無刻意嘅感覺，你就進入咗一個公園。所以你覺得你仲係喺城市，但係就係一個城市入邊嘅公園。不露痕跡，係啊，就進入咗一個公園。所以我覺得佢好就係好在呢度啦。是跟城市是接軌的、但是又很放鬆。
9: 我記得這個公園好像是拿過獎添的。
8: 是啦是啦。2003年的時候拿過中國建築藝術獎 ,04 年的時候拿過第十屆的全國美術作品獎的、金獎。09年的時候獲得了一個國際城市土地學會的亞太區傑出榮譽大獎的。是啦，所以其實獎項方面都不少的。是啊。
9: 我都推薦大家可以。是啦，我覺得大家可以吃完乳膠去走一走去散。 冇
1: 消化滯啊！
9: 係啊，
8: 真係值得去。
1: 我好多朋友去中山咧，佢哋食完之後咧，都會打包翻嚟。
9: 其實打包翻嚟可能冇冇食，
1: 係但係即係話難得去啦，都唔會。我哋都試過食打包翻嚟，其實仲係好食嘅。你稍微如果屋企有個烤箱啦，入去輕輕放入去烤下，或者而家好多人中意用嗰啲空氣嘅
8: 炸鍋，
1: 炸鍋入邊
8: 再炸多次，
1: 輕輕一陣陣，因為佢唔會影響啲肉汁。咁其實係 OK 嘅，即係我哋都試過。系啊系啊，系 OK 噶。
8: OK 喎，
1: 即
8: 系
1: 包装好啲咯，要。
9: 因为我哋嗰次去奇岗公园咧，即系未去到之前咧，我哋就首先会见到有一个远处就已经有一個摩天轮，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首先去咗个摩天轮先嘅，首先由摩天轮嗰度去望翻成条奇岗系点样样，睇完啦，有一个比较远观嘅感觉啦。咁我哋先落翻去行翻个公园。咁我谂摩天轮，我咧都推荐大家可以去坐一坐嘅。
8: 系啦，同埋离嗰个奇岗公园唔远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大型嘅商超噶吓。咁啊，到晚黑九点钟嗰阵时候开始可以打折噶啦。咁你行吓，
1: 咁你都知
9: 去嗰度
1: 犀利嘅。
9: 去超市買嘢食嘛？
8: 我就曾經做過呢樣嘢，我曾經仲諗住話，使唔使？因為當晚咧，我要自駕翻廣州，我仲喺度諗話，使唔使打包翻啲打折嘅牛扒翻嚟？後屘都係冇做到，因為開翻嚟都仲要個幾鐘，我驚佢已經淋曬。
1: 我哋嘅電動車小王子係宜居而家的好男人
8: 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嘅中山推薦都已經到一個段落啦嚇。咁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提前策劃下行程。咁啊，同埋咧，我哋今日嘅樂遊型靚型亦都要先同你講聲拜拜啦。我是主持人翟宇啊，
9: 拜拜。
1: 李女神，
9: 我是卢振宇啊，拜拜，
8: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11: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下面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吓，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暑期嘅啲出行趋势。嗱，讲到而家暑期到嚟啦，旅游市场嘅热度升温啦，基本上啊吓，都系关注到嘅就系亲子游呢个家庭，因为小朋友放暑假啦，家长咧虽然冇假期，但系都要硬凑个假出嚟陪佢哋出去玩嘅。
4: 冇错啦，要休假带佢哋去玩，而且咧，因为其实真系暑期去边度都系好多人噶啦，咁啊唯有去拣一啲即系第一个天气好少少啦，第二个咧就系真系可以学到嘢，同埋即系有收获嘅，又或者系你真系可以喺度休息。所以其实我哋会睇翻咧暑期嘅出游咧，佢嘅规划性系会更加强啲。
3: 嗯，即系一方面咧，就系话你自己嘅需求系好明确嘅，就系话因为要避暑，因为确实暑假本身你就系天热热嘅时候咧，就要揾一啲相对凉爽一啲嘅地方吓，所以去北边嘅朋友会相对喺即系夏季嚟讲啦吓，都系比较多嘅。譬如话去到山林入边啦，一啲嘅小城啦，佢嘅预订热度就会比较明显啦。譬如话黑龙江嘅伊春啊吓，讲到伊春咧，因为我自己去过吓，确实咧你喺嗰度咧，如果系夏季最热嘅时候，你去到大小兴安岭入边啦吓。大概的温度都是19-20度左右，所以即本身那个地区的气候是很舒服的，确实是成为一个避暑的热门地。而第二方面呢，就是北方呢，它地大物博，因为本身山林的资源比较多，譬如说有吉林的长白山，伊春又有大小兴安岭，即是其实你去到这些地方，你看景真的看不切，太多地方可以去行了。
4: 嗯，冇錯啦，同埋咧，其實我哋見翻每一年咧，大西北都係暑期嘅一個熱門嚟嘅。除咗頭先講到嘅，我哋可能地大物博啦，同埋我哋嘅氣温相對係舒適噶啦，仲有就係我哋個風景真係非常之靚嘅。咁啊，避暑遊咧去大西北咧人啊非常之多，大西南好似貴州啊、雲南啊咁樣，因為佢哋擁有一啲就好似瀑布嘅景觀啊，又或者係啲獨特嘅熱帶雨林嘅景觀啊，所以亦都係有非常之大嘅一個熱度。咁但是今年呢，我们会见到一个就是关于研学方面的一个热点呢，都挺得意下，就是说大家会跟着课本去旅行，就是行走的课堂啊，又或者是抱着一个这样的讲解团啊，跟着就可以更加深度这样去游览我们的人文景观。哎，真的很得意。
3: 因为看到呢，有一些数据显示下，就是一些 OTA 平台上面，它其实是看每一个就是热门的出游的时间段，它出游趋势的最好的监测的手段，因为你看它上面推给你的那个热搜词，就会是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即出游的趋势。
4: 大家守得多的，
3: 守得多，因为自然就会成为即比较好的参考。今次我们看回平台上面标注有研学、书本和课本打卡这个关键词就很多，还有就是非遗体验游，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都有讲到，就是很多后生他们去到手艺的这个制作，入面就包含有譬如说制图、造纸、描绣、皮影戏等等的这些非遗的手作体验。一些相关的亲子路线产品预订热度是同比超过是30%的。咁仲有咧，相關嘅一啲城市咧，泉州嚇、景德鎮、蘇州、西安、大同、洛陽等等，非遺特色好明顯嘅目的地咧，熱度係快速增長嘅。所以就算係咁熱嘅天時咧，你去到西安咧，都會見到有好多人著住個漢服周圍走，真係熱辣辣嘅天時，佢都唔驚熱，都係要著住嗰件長袖啊，嗰條長袍咁樣去影相嘅。
4: 嗯，同埋咧，其實會見翻研學遊啦，佢本身呢個研學遊產品嘅深度同埋廣度都係開始拓寬啦。以前可能就是说即是带大家去博物馆啊，咁样而家咧就升级啦，就会变成系更加沉浸式嘅体验。我哋可能都行出博物馆，去到一啲古建筑群入边去游览，咁啊，又或者咧去到啲自然风光入边，好似去到雨林嗰度去做大象医生啊，等等等等。咁其实喺呢个过 程當中咧，我哋都睇到市場係好快咁樣對家長有咁樣嘅需求，俾出咗佢哋嘅反應嚇。從以前嘅到此一遊變成咗到此一學，其實呢一點即係我作為家長嚟講，我係非常之認同嘅，因為每年暑假我哋帶小朋友出去玩，我哋都好怕會有一個就係小朋友會覺得無聊啦，跟住佢就會
3: 其實離開屋企就會覺得好玩啦吧？會覺得無聊咩？
4: 會睇嗰個年齡段，好似到我仔呢個年齡段，即係十歲左右啦。佢當然一方面佢對大自然有感興趣嘅，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對同伴嘅嗰、那個需求係好大嘅、所以如果我哋去報一啲研學嘅群體咧，就會有一大班同佢同齡嘅人同佢一齊玩。咁呢個時候又有一個老師帶住佢哋喺實景當中去做一啲講解嘅話，對於家長嚟講同埋對於小朋友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體驗咯。
3: 所以咧今年嘅趨勢咧就有一個叫做跟著課本去旅行啊，成為唔少咧家庭暑期出遊嘅新選擇嘅。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傾傾呢個話題啊。
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年嘅暑假咧，亲子游市场系一匹嘅黑马，叫跟着课本去旅行啊！吓，有唔少嘅课本内容成为咗亲子游家长选择目的地嘅重要参考。唔少嘅爸爸妈妈咧就会带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咧，就跟着课本入边嘅嗰啲路标啊！吓，譬如话某一个课本入边讲到嘅黄鹤楼咁样吓，就去打卡相关嘅山水人文嘅魅力咁样，边学边游。但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我觉得几攰吓，因为你已经放假，你仲要去谂住课本上面嘅知识，我喺呢个过程当中仲要去背课文咁样，就还挺累的。
4: 你要唔要背课文系睇家长同埋睇景区嘅要求，好似头先你讲黄鹤楼啦，包括去到南昌嘅嗰个滕王阁啦，佢呢啲地方系你背出嚟咧，佢就可以免费
3: 啊嘛，
4: 系啊。咁可能喺呢啲地方就會背一背，咁仲有一個重災區咧，就係長城，即係去到長城嘅都要背幾首詩，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點講咧？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一個必需品來的。你家長願意去買門票啊，又或者說 你不逼小朋友背就可以了。即是我其實是幾掰跟著課本去旅行這件事的點在哪裡呢？以我自己為例，我們當時去羅馬的時候，即是我和我的先生真的會對那些地方會有很多很多的感觸。哇，這個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那個畫作啊，怎樣怎樣，我們有很深的感觸，但是小朋友未學過，他是沒有期待的，所以這些東西在他看來咧，佢系同
3: 就系一幅画，
4: 系啦。咁如果佢喺课本当中学过啦，佢再实地去睇嘅时候，佢个感受系完全唔同嘅。佢去黄山又好，去庐山又好，佢去见到嗰啲嘢嘅时候，佢就唔系一个单纯嘅景色。其实我觉得呢个俾到佢嘅收获，一定系会比佢唔跟住课本去系大啲
3: 嘅。所以呢样嘢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系有门槛嘅，因为佢必须系要上过课，
4: 系
3: 同埋上完课之后系记得住，
4: 即系佢可以唔背，佢可以唔背，但系咧佢起码对嗰个地方有更深嘅理解嘅。
3: 因为你大人唔一样，你经过咁多年嘅即系你学习啊，或者系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嘅关注啊，你其实多多少少对于身边嘅一啲美景咧，多少系有感受嘅。但
4: 系
3: 小朋友咧，佢始终佢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他是不

0: 不斷咁樣去學習同埋成長，去吸收呢一啲知識嘅。但係小朋友因為佢學習嘅地方太多啦，佢未必一定就係真係對課堂上面嗰啲嘢可以係有咁消化得咁深咯。所以我就突然間想到，就是他可能真係有門檻嘅。
1: 係啊，即係我覺得所有嘅旅行，唔理係人文又好，定係自然景觀又好，可能自然景觀相對嘅門檻係會低啲啦。
0: 係
1: 人文景觀係真係需要小朋友有一定嘅理解能力同埋感知能力嘅。
0: 冇錯，
1: 而感受能力其實就係課本平時可以俾到佢哋嘅一樣好關鍵嘅能力咯。
0: 即係你最起碼我係記得咯，我知道當時嗰個課本上面講呢個地方佢。起碼黃鶴樓在哪裡的，咁呢一個樓佢究竟有乜嘢意義？當時有啲乜嘢人在呢度出現過，背過點樣嘅詩咁樣。所以即係佢其實本身係對呢個地方係有認識、有理解，佢先可能跟著課本去旅行過程當中有更多嘅收穫啦。咁所以即係旅行社推出咁樣嘅產品咧，我覺得佢其實即係都鎖定咗一個固定嘅客群嘅，即係我呢啲客群係對於知識係有要求嘅，咁我可能先會喺呢個研學嘅產品當中係因應翻呢個市場嘅需求，我設計更多嘅喺呢個知識嘅獲取上邊有更多吸收可能性。嘅一啲產品咯，
1: 冇錯，呢個背後既係我哋家長對於旅行產品嘅一個即係教育功能深層化嘅一個需求，同時亦都係即係小朋友係更加容易將學過嘅知識內化嘅一個過程，所以見到而家有越嚟越多嘅呢啲研學機構，終於識得去做深度嘅呢種體驗，我哋其實真係好開心。
0: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帶嚟一個即係啟發咧，就係話可能而家嘅旅遊產品啦，需要做更多嘅內容嘅設計，包括就係佢推廣嘅手段，可能都要更加豐富，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我只係俾張 list 你，俾嗰個遊客睇一睇，消費者睇一睇咁樣我就去揀啦，而係話我可能要再將呢一個銷售嘅嗰個鏈條向後推啊，即係你要去到佢可能未喺個旅行社嘅時候，我只係坐喺屋企攞住手機睇各種嘅社交媒體嘅時候，我可能就已經開始對呢個產品有認知了，或者是有感受了，我可能先會產生跟住落嚟嘅消費嘅，即係呢一種嘅設計或者係策劃嘅一個即係思路啦，可能係對於成個產業嚟講需要去加深啦，或者係佢哋需要去不斷咁樣去提高啊。
1: 冇錯，總而言之啦，其實我覺得呢一類型嘅需求一定唔係一個昙花一現嘅需求啦，我覺得一定會係大家越嚟越中意去體驗某一地生活又好啊，仲係話越嚟越想去理解人哋嘅生活，或者話當地嘅文化又好啊，呢一種需求一定會係支撐住我哋文旅市場去往更加高質量咁樣發展嘅一個動力，所以咧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市場可以推出越嚟越多樣化嘅呢一啲產品啦，去滿足大家多元嘅需求啊！
0: 冇錯啦，嚟到呢度，我哋今日嘅碳世界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嚇，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樣時間都有碳世界節目啊！我係主持人澤宇，
1: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自在碳世界，聽日見，
0: 拜拜。
1: 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碳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来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参与节目话题嘅讨论啊。咁我哋每个交易日晏昼4点到5点都会同你见面嘅。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资本市场各项数据，整体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并且在成交额、IPO、互联互通等多方面都取得亮眼成绩。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再创佳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随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由质及兴，将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4: 另外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的环节，还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投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
5: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3867.03点，涨幅0.07%；深成指收报14061.44点，跌幅1.42%；创指收报3566.73点，跌幅3.23%；科创50指数收报1860.08点，跌幅2.26%。盘面上，贵金属、油气、煤炭、电力板块涨幅居前。游戏电池、光学、光电子、PCB 等方向的板块跌幅居前。
4: 另外再关注下港股方面，今日嚟讲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为主嘅，恒生指数去到24857点，下跌咗275点，跌幅1.09%。国企指数咧系8238点，下跌122点，跌幅1.46%。而恒生科技指数咧系

0: 4658点啊，下跌咗156点，跌幅系3.24%。见到今日大市成交啦，去到3042亿嘅水平。咁另外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系净买入啦76.23亿港元嘅。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的收盘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2224.64点，涨幅0.7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837.21点，涨幅1.29%。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509.20点，涨幅0.89%。
0: 再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是10629点，升0.41%嘅，法国 DAX 指数啦25020点，升0.04%，法国 CAC 指数啦8379点，升0.19%。咁稍后时间股市上边再同你详细分析股市嘅情况啦。下边咧首先进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首先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交易所的近况。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资本市场各项数据，整体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并且在成交额、IPO、互联互通等多方面都取得亮眼成绩。
0: 咁其中咧，现货市场嘅成交咧系再创新高嘅。上半年咧，港股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额咧去到2830亿港元啦，同比增17.8%嘅。咁2026年嘅第二季度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额咧系创低季度历史嘅新高。咁而六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额咧，更加企上了3000亿港元的台阶。
1: 股票 IPO 方面同样成绩喜人，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2102亿港元，为历史第二高水平，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呢，同比大增92.1%。2026年上半年87家公司登陆港股市场，仅六月下半月已有20宗新股上市，显示香港新股市场的超强人气。
0: 与此同时呢，见到沪深港通的交投呢都是逐创新高的，中国内地和国际投资者继续通过沪深港通来积极参与香港的市场，北向和南向交易的成交额都是创了新高。2026年上半年，沪股通和深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到3453亿元人民币，远高于2025年全年。而港股通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是达到1231亿港元，超越了2025年全年1211亿港元的纪录。
1: 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再创佳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随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由质及兴，将如何在国家“十五五”发展中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一起来探讨。
0: 林教授你好。
6: 两位主持大家好。
0: 是啦，咁啊见到啦，港交所最近咧公布咗啦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嘅一个数据吓，咁啊喺延续2025年强劲势头嘅基础之上咧，多个领域咧都系录得咗呢一个好好嘅成绩嘅。咁我想请教你啦，呢个反映出咧香港当下金融方面咧系有点样嘅发展态势咧？
6: 2026年上半年咧系港交所全品类嘅市场嘅数据啦，都系全线走高嘅。清晰咁樣釋放出香港金融市場嘅流動性充裕啦、產業結構升級啦、雙向通道暢通啦，仲有咧就係多元產品成熟，我哋稱之為係四大嘅核心發展嘅態勢啊。咁嗱，我哋一個一個嚟講啦，喺現貨市場層面咧，上半年港股嘅日均成交啦係2830亿港元啦，同比係上漲係17.8%。咁二季度日均成交係2895亿港元嘅，係創下咗季度歷史嘅新高啊！去到六月啦，成交係進一步上升到咧3190亿港元啦，同比亦都係大漲咗38.6%啊！市場資金嘅活躍度咧係持續咁樣得到抬升嘅。咁仲有咧就係一級市場嘅 IPO 係同樣實現爆發式嘅增長啊！ 87间嘅企业系登录咗港股，募集资金嘅总额系达到2102亿港元，同比系大增92.1%，创下历史同期嘅第二高啊！仅仅系六月嘅下半个月咧，就迎嚟咗20宗嘅新股上市，其中咧 AI 大模型啊、半导体啊、机器人等呢啲硬科技企业系成为咗上市嘅主力。市场嘅产业结构持续咁系向新增生产力去倾斜噶，咁互联互通嘅渠道咧系得到全面嘅扩容啦。深沪港通上半年北向嘅日均成交系3453亿人民币啊，同比系翻倍啊。而南向嘅港股通咧系日均成交1231亿嘅港元，突破咗2025年全年嘅纪录。咁仲有咧，就 ETF 嘅跨境交易增幅系超过60%，说明咗内地同全球投资者双向配置嘅需求啦，系得到咗持续嘅释放。咁仲有咧，就系衍生品啊 ETF 嘅市场同步系创咗新高嘅，250只嘅 ETF 系覆盖科技、黄金、跨境多元嘅赛道。恒生科技指数期货咧系创下单日嘅成交纪录。完整的產品生態圈已經是成型的。那整體的數據其實是印證了香港金融已經是走出了單一的傳統金融的格局，形成了一級的科創融資、二級的互約交易、衍生品的風險管理、跨境互聯互通的一個成熟的體系。那7月滬深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是完善了跨境信息共享協同監管機制，係配合咗央行離岸人民幣擴容、債券通升級等等嘅政策，說明香港嘅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嘅功能咧係得到持續咁樣堪實啦。經濟社會由治及興嘅紅利咧係全面釋放，而資本市場長期穩增長嘅底盤咧係相當穩固嘅。兩位主持，
1: 2026年上半年港交所的全品类的市场数据是全线走高，也清晰释放了香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充沛、产业结构升级、双向通道畅通、多元产品成熟这四大核心的发展态势。那刚才林教授呢也跟大家呢也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啊，比如说上半年的港股日均成交是2830亿港元，同比上升17.8%，二季度日均成交2895亿港元呢，创下了季度的历史新高。而互联互通渠道呢更是全面扩容，沪深港通呢上半年的北向日均成交3453亿元人民币，同比翻倍，南向港股通日均成交是1231亿港元，突破了25年的全年记录。那么整体的数据呢也是印证了香港金融已经走出了单一传统的金融格局，形成一级科创融资、二级活跃交易、衍生品风险管理、跨境互联互通的成熟体系。
0: 其实都见到今年香港资本市场的热度是不断在升温，尤其进入到二季度，尤其就是六月份的这个交投是最为之强劲的。六月日均的成交金额去到3191亿港元。都想请教林教授，这个主要的推动因素有哪些呢？为什么香港的股票市场越来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呢？
6: 六月港股成交是突破3000亿港元大关，我认为是政策、产业、資金制度的多重的利好共振的結果來的，亦都令到港股成為全球外資配置中國資產的一個核心的選擇。在政策層面，近期央行香港金管局是推出了11項的金融支持的政策，離岸人民幣資金的額度是擴容到5000億元，債券通、衍生品的工具全面得到完善，而國家外匯持續提升在香港的資產配比，從而為市場提供了長期的流動性的支撐。咁踏入7月咧，喺17號滬深嘅交易所同港交所係簽署咗合約，係深化跨境數據協同，打通互聯互通嘅監管嘅保點啊，從而增強咗外資持倉嘅安全感。咁而喺產業端啦，AI 大模型啊、算力芯片啊、新能源啊等等呢啲內地嘅硬科技企業係集中上市，智普啊、 Minimax 等等的新股上市呢，就涨幅是翻倍。

0: 多创赛道高成长的空间，吸引住全球的长线产业的资本。而恒生科技指数期货成交持续是创了新高的。科创板块成为资金的核心的落脚点。咁至于资金层面啦 ,2026 年的第二季度呢，全球的主权基金、养老基金是加大了在港股的布局。港股的估值相比海外的同类资产呢，是具备显著的折价的优势。从而分散配置价值呢，亦都逐步显现出来。咁仲有呢，就是制度优势啦。呢个是外资持续加码的底层的逻辑啦。香港实行普通法，资金自由流动，冇外汇管制，同埋呢对接内地嘅产业同埋接轨国际规则嘅一个双重嘅优势。互联互通嘅机制呢，持续得到扩容。沪深港通嘅标的 ETF 嘅品类呢，是不断咁样丰富，外资呢就可以好便捷咁样去布局内地优质嘅科创资产。同时啊，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七成以上的离岸结算是在香港完成的。外资亦都可以同步配置人民币的股票、债券的多元的资产，拿去对冲他们的汇率的风险。同时最后一点就是受惠于多间的创新科技公司和国际公司计划来香港上市。港交所是持续地优化产品的组合，好似高盛、Morgan Stanley 等等这些头部的投行亦都集体上调了港股配置的评级。所以说全球资本是持续地做多香港，所以我认为下半年香港市场的成交亦都会继续去维持一个在高位的运行的态势的。两位主持。
1: 是的，刚才林教授呢也说到了，为什么港股市场越来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呢？还是在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政策层面呢，近期呢央行金管局呢推出了11项金融支持举措，离岸人民币资金额度扩容至5000亿元。那像在产业端方面呢 ，AI 大模型、算力芯片、新能源等内地的硬科技企业呢也是集中上市。资金层面呢，我们也看到2026年二季度全球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呢更是加大了港股的布局。在制度优势方面呢，更是外资在持续的加码底层逻辑。
2: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的新股市场。在2026年的上半年，香港的新股集资额是历史同期的第二高，有87家新上市公司集资额达到2102亿港元。在港股上市的公司可以说是来自各行各业，当然其中包括很多一些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好像智谱、Minimax 可以说是炙手可热的大模型概念股，还有好像、大族数控、宏盛股份和、这个盛宏股份、兆易创新、蓝起科技等等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龙头公司。首次公开招股之后的交易活动同样都是表现活跃的，包括各类型的股权再融资和股权相关交易在内的再融资额去到2960亿港元，甚至乎比 IPO 还要高。都想请教林教授，为什么香港的股权融资市场这么受到追捧？为什么这些越来越多的内地硬核的科技公司去到香港上市融资？怎样能够筑牢到香港全球股权融资高地这个竞争力
0: 呢？我认为香港股权市场持续的火爆呢，核心是依托差异化的上市制度、全球货币资金池、国际化的增值服务，这个三重的核心的优势。而硬核科技企业他们是集中登陆，进一步是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科创融资高地的地位。我哋一个嚟讲啦，喺制度层面，港交所有18A 嘅市场科技、18C 嘅特专科技通道，允许仲未盈利嘅 AI 啊、半导体企业系可以上市噶。审核流程咧系相当高效率啊，即配研发投入高啊，短期嘅冇盈利嘅科创企业亦都可以得到融资啊，满足佢哋嘅融资需求。仲有咧就係 A 加 H 啊、二次上市啊、閃電配售啊等等呢啲多元嘅再融資工具，喺滿足企業上市之後，亦都可以持續咁樣擴產，海外並購資金等等呢啲需求都得到滿足。咁而喺資金端啦，香港係匯聚咗全球嘅主權基金、產業投、創投、 家族办公室、长线资本咧系愿意长期去压住前沿嘅科技。咁喺今年上半年啊，硬核科技企业嘅 IPO 募资咧占比系高达74%嘅，新股平均嘅首日涨幅咧系相当可观啦。认购啊，我哋就尤其系超级认购嘅倍数咧系屡创新高，企业募资嘅效率亦都系领先喺全球市场。另外啊，自从2024年嘅3月由香港投资推广处负责财务审核推出嘅新资本投资者嘅入境计划，截至到2025年嘅年底啊，系一共收到2852宗嘅申请，可以为香港带嚟咗超过855亿港元嘅投资金额啊。仲有喺配套服务上面啦，香港系拥有完善嘅知识产权嘅保护嘅体系，跨境法律嘅仲裁、ESG 嘅封控、全球投行嘅网络、企业上市同步完成、品牌国际化等等啊，仲有咧系佢可以依托香港嘅平台咧去对接海外嘅供应链、研发实验室咁样，从而实现融资加出海嘅双重目标。近年嚟啊，大批嘅内地 AI 啊、算力啊、机器人企业系嚟香港上市，系持续咁样去优化港股产业嘅结构，改变咗传统金融地产嘅主导格局，形成咗科创企业嘅聚集效应，吸引更加多嘅海外科创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全球融资嘅窗口。所以我哋可以咁样理解，喺长期嚟睇，科创上市嘅热潮咧，系会倒逼香港去不断咁样完善创投内心资本嘅生态。仲有佢哋可以联动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去打通香港嘅融资、大湾区内地嘅转化嘅闭环，依托科创企业集聚，香港咧将会形成区别于其他金融中心嘅差异化嘅竞争力，从而啊持续咁样去坐稳全球最大嘅 IPO 融资枢纽嘅地位。去深度服务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两位主持。
1: 是的，香港股权市场的持续火爆啊，核心依托差异化上市制度、全球货币资金池、国际化增值服务啊等一系列的核心优势，还有呢，像硬科技的企业呢集中登陆，也进一步巩固了全球科创融资高地地位。比如说呢，刚才林教授也从这几方面呢分别阐述到了，比如说在这个制度层面啊，港交所的18A生物科技，还有呢18C特专科技通道允许尚未盈利的 AI 半导体企业上市。资金端方面呢，香港汇聚了全球主权基金、产业创投、家族办公室、长线资本愿意长期的压住前沿科技。那么在配套服务上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呢是拥有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跨境法律仲裁、ESG 风控、全球投行网络、企业上市同步完成品牌国际化。所以从长期来看呢，科创上市热潮呢将会倒逼香港完善创投耐心资本生态，联动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通香港融资、大湾区内地转化闭环，依托科创企业集聚，香港将会形成区别于其他金融中心的差异化竞争力，持续坐稳全球最大 IPO 融资枢纽，深度服务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再关注下互联互通方面，其实呢自从这个互联互通的机制推出以来，沪深港通已经成为了内地投资者布局香港、香港和国际投资者投资内地的一种直通车了。今年上半年，沪深港通北向和南向交易成交金额是再创新高的，都讲明投资者双向投资的需求和热情是越来越高涨。都想请林教授和你分析一下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怎样令到国际投资者能够更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内地居民也能够更多参与到中国企业出海这个进程呢？
0: 我认为沪港通双向成交、沪深港通双向成交同步爆发呢，的确是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内地产业升级和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上升共同催生的结果。在机制层面呢，十几年的期间，沪深港通是持续扩容它的标的的范围， ETF 衍生品是相继这样纳入了交易。今年的7月17号，沪深交易所同

海外擴張的收益。要令到全球分享中國的紅利，內地居民收穫開放的紅利呢，就要持續地去完成三層的佈局。第一呢，就是持續擴容互聯互通的產品，擴大科創 ETF 綠色主題標的的範圍，推出更加多的跨境衍生對沖工具，降低外資持倉波動的風險。咁第二啦，就係完善跨境信息協同同埋投資者教育，向海外機構去解讀中國嘅產業政策，令到外資更加清晰咁樣去把握新質生產力嘅發展機遇。咁第三啦，就係要拓寬內地居民跨境資產配置嘅渠道，優化南向投資額度嘅管理，簡化交易嘅流程，依托香港離岸市場，係令到普通投資者同步分享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全球市場增長的紅利，同時亦都可以帶動債券通、互聯互通的一個互換通，形成全品類的互聯互通的矩陣，從而以香港作為雙向的門戶，去構建外資引進來佈局內地，外資走出去擁抱全球的一個均衡的資本循環，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功能，

0: 雙櫃台證券嘅人民幣櫃台交易嘅印花税係以人民幣計算同埋繳付嘅安排，而呢個做法咧係支持人民幣作為證券市場交易貨幣嘅重要一步。我認為啊，將會便利全球投資者咧去使用人民幣去參與市場，亦都為日後將人民幣櫃台咧納入港股通去鋪路嘅。兩位主持，
1: 嗯。沪深港通双向成交同步爆发呢，可以说是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内地产业升级、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上升共同催生的结果。那么刚才林教授也说到了，要让全球分享中国红利，内地居民收获开放红利，还需要持续的完善三层的布局。一个呢，就是持续的扩容互联互通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完善跨境信息协同与投资者教育；第三呢，是继续拓宽内地居民跨境投资配置渠道，优化南向投资额度管理，简化交易流程。
2: 嗯，其实股市的畅旺都会带动多个方面的，譬如好像这个楼市一样，香港资本市场的畅旺是带动了香港的物业需求的。最近港股上市公司太平洋传奇集团公告，计划会斥资1,158万港元来收购香港长沙湾的商业物业。而在更早之前，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都投资了72亿港元购置香港铜锣湾多层的商业写字楼作为两家企业的香港总部。京东集团亦都以34.98亿港元买低了香港中环物业作为香港的总部。为什么这些龙头公司不单止赴港上市，而且还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真金白银重仓香港，这个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个思考呢？
0: 内地科技巨头重金购置香港核心的写字楼，业家住宅楼市持续的回暖，本质上是企业长期看好香港一国两制红利制度嘅一国两制制度嘅红利，全球经营枢纽嘅价值，股楼联动形成嘅一个正向循环嚟噶。嗱，我哋从企业角度嚟睇啊，香港系冇外汇管制，多嘅币种资金系自由调配，便于一统筹全球嘅投融资、跨境并购资金。阿里、京东等等嘅企业将全球嘅财资、海外業務合規總風控總部啦，係落户咗喺香港嘅，從而大幅咁去降低跨境資金嘅運營成本。至於香港嘅普通法啊、完善嘅稅收協定網絡啊，更加適配海外嘅客户同埋國際監管嘅合規要求啊。而呢個咧，亦都係企業拓展東盟、中東市場嘅最優中轉站啊。至於產業協同層面啦，大批嘅 AI 企業總部聚集在香港，是便于对接全球的创投、国际人才、知识产权服务，联动大湾区的制造基地，去构建香港研发统筹加内地量产加全球销售的一条完整的链条。总部聚集形成了产业集群的效应。在资产配置层面，之前香港商业地产是经历了深度的调整，核心写字楼具备长期的保值增值的属性，资本市场的繁荣是带来充足的企业现金流，购置物业既可以满足他们的办公的刚性的需求，亦都是稳健长期资产的配置的选择。香港特区政府的差饷物业估价处日前公布了数据，截至到五月，香港私人的住宅售价指数已经是连续上升了10个月，并且创下了近31个月来的新高。而一批嘅人工智能、機器人、新消費、新能源概念股咧登陸港股，唔單止帶嚟咗活躍嘅經濟新動能，亦都為香港嘅房地產市場持續咁提供需求。另外啊，業家高淨值人群嘅置業需求，高財通累計引入咗25万嘅高端人才，帶嚟咗剛居住嘅剛性需求。全球資本睇好香港長期嘅發展，持續去佈局住宅商業不動產，這個趨勢是很明顯的。咁企業集體重倉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這個信號就是在15規劃支持之下，香港的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科創中心的政策加持之下，香港的全球運營、跨境融資、專業服務的獨特價值是變得無可替代的。企業總部企業佈局他們的總部在香港，並不是為了短期的投資、短期的投機，而是立足全球發展的一個長

0: 期的战略选择。股楼双旺印证了全球市场对香港由治及兴长期繁荣的一致预期。有位主持。
1: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经济社会由治及兴的香港股市楼市并驾齐驱并驾齐驱，也都用实实在在的数字告诉我们全球资本现在都看好香港做多香港，站在15开局的新起点，香港怎样来进一步夯实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持续赋能国家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0: 好个问题我认为立足15开局的新起点，香港是需要统筹金融科创大宗商品的多元赛道，巩固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全方位地去赋能国家货藏和高质量发展。在金融层面应该要持续去落实央行的11项互通的新政，做大它的离岸人民币业务，进一步完善债券衍生品数字债券的市场，深化沪深港通债券通的协同，依托7月的交易所合作备忘录去健全跨境的监管，打造覆盖股债汇商品的一个完整的离岸金融的生态圈，造强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和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在科创协同方面，就应该要持续用好 18C 特专科技上市通道，科技的专线去吸引更加多的内地的硬核科技企业 去香港融资的。加快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的建设，打通香港的资本国际人才和大湾区产业转化的轨道，培育本土的创投和内心资本，从而为国家 AI 半导体生物医药攻关去提供跨境的资金国际渠道的支持。在多元产业拓展上面，就是应该要以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落地作为起点，构建起大宗的商品交易生态圈，保齐亚洲大宗商品定价的短板，丰富它的金融增长极。至于制度和人才配套层面，就要持续地去落实高端人才的引进计划，吸引全球的金融科创人才，优化家族的办公室、跨境企业财资中心的税收政策，持续地去聚集全球的资本。至于对内，香港应该要持续为内地新增生产力去提供低成本的离岸融资，助力高端制造科创企业的全球化。对外就要依托联通全球优势去输出成熟的金融专业服务，从而服务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的发展。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去展望未来，香港是要应该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的优势，完成从传统的中转枢纽转向超级增值人，以金融繁荣去带动经济发展，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去持续地作出新的贡献。两位主持。
1: 的确，今天的时间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的一个分享。麻烦你，我们下期再谈过，拜拜。
2: 再见。
0: 拜拜。
3: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下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喺琴日大升完之后咧，今日都维持一个咧高位嘅震荡吓。点样嚟评价咧？请出我哋嘅嘉宾啦。
2: 好，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呢是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态势哈，三大指数呢也是涨跌不一啊。那么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好的。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指数层面，那么上证指数这边呢，最后还。

0: 板，那么就跌了1点多到3个点这个区间。但我觉得，另外这个指数层面再看板块的这个层面，那么今天应该整体来说，全天呢，其实还是以这个劳动股啊，像贵金属、黄金、煤炭、保险、券商、银行这些走得偏强。科技板块呢，其实是早盘开盘的时候是有一波的一个高开上冲的，但是到了10点多后就逐步现移，那么到了下午开盘之后，那这一批里面又有一个下挫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整体来总结这个指数、几大指数以及板块来看，那么我觉得在昨天这么大涨之后，那么今天这样表现来看，其实我觉得并不算差。并不算差。那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7月份前面的2周多，那如果是前一天大涨，其实如果它稳不住的话，今天就继续的往下跌了，对不对？但是今天，那就按刚才所说的，无论指数层面还是说科技板块层面，那么就没有出现像之前一样一不涨那就暴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觉得，所以这确实啊，就国家队啊，包括证监会的发话，然后呢，央企啊这些的一个回购等等的多种的措施，我觉得市场应该就逐步的，就是稳定下来。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好，那具体到板块哈，今天我们呢也看到了，也有不少的亮点哈。刚才你也说到了贵金属板块，今天我们看到依然也是延续了强势啊，很多呢个股呢都是涨停。那么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现货的黄金呢，现在是站上了4120美元每盎司，现货的白银呢也是站上了59美元每盎司，日均的涨幅呢是在0.43%啊。您觉得这个板块的走势的原因是怎么样？近期怎么样表现？
0: 好的。那么确实啊，今天就是整个有色其实就核心就贵金属走得好，而且呢，是应该近差不多超过半年时间以来的一个最强的第一天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它的原因，我觉得其实跟近期就是成长股转弱，然后呢，整个电子股、周期股慢慢的企稳，然后已经有的先行。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确实就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前半年多那都是以科技为主线，而且都是一个一级行情，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红利股啊、强周期啊，无论是受益不受益，都是站在另外一个受压的。那我觉得现在虽然说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市场可能会稳住下来，成长股也会稳住下来，但是就是资金那么要去的方向。最起码可能在中短期里面，那确实就往这些底部的，过去半年多没涨、少涨的方向去。那我因为我们看到银行、保险、券商，包括煤炭，那么是在过去的其实6月份以来，他们已经在底部的反反复复的相对活跃一点。同时，科技股就在高位震荡要先行的，黄金那应该是在之前其实是少动，那么我觉得在今天算是比较凌厉的一个上行，那么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基本面的因素，其实它从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大的突变，但是这个情绪面、资金面的流动那已经是先行了。因为按理来说，其实黄金你会发觉它最走得最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反而是美伊战争开始，对不对？按理来说不就是动荡就黄金受益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今年就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说，尽管是这个动荡期，其实黄金也走出了一波楔形的，这个就是说非惯性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避险的情绪啊，底部的这个避险情绪，我觉得就体现出来。所以我这个对于贵金属的一个，而且呢，你会发现不仅是 A 股、港股的，也同样的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油气板块呢也是走势不错哈。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布伦特原油呢是突破了93美元每桶，日内涨幅2.21%哈。这个原因跟贵金属的这个走势强的这个原因会不会有相似之处呢？
0: 原油的话，其实我们也同样看到，当时候是在 爱美一站式的

0: 前后对不对都也走过一波，那么后来又走弱，我觉得跟刚才所说桂林所有共同之处，也就是它这些板块其实当然比如原油的价格上行，那么有利好的板块也有利空的，但对比如非中东地区的这种原油开采，它肯定是相对来说是有正面的一个作用，对不对？那这样呢，就是资金它就有这个出路。那更关键的是，在科技股受压的情况之下，那他们就会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就是科技跟非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作用，导致资金啊这样流动。而且呢，你会发觉它也不再完全只留在了银行、煤炭、有色、煤炭的这些方向。那么今天就像刚才所说的，比如像贵金属啊，包括这个也往这个方向去。那这样的话，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科技板块，那可能在这个位置会震荡一段时间了。
1: 好，还有电力板块啊，今天呢也是表现不错哈。信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呢，南方的区域电网以及像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哈等多个省级电网的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是不是也是有季节性的一个规律呢？
0: 对，我觉得一个就是天气热，这个就是一方面季节性的。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也说明了，其实我们的经济其实这个用电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区划，就是电力板块为什么它会走好的一个两个原因的天气热，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基本面宏观的这个经济面好转，那么就工业用电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其实近期都看到，就是全国性的这个用电量是不断的在增大的，比如说呢之前说的 AI 的用电，对不对？等等啊，这些其实就是前期跟本身用电这个叫做工业类的用电的一个增长啊，这两个来去化。同时呢，你发现它都有共同特点，都在底部了，对不对？这些板块。
1: 那像这种季节性的规律性的板块哈，那像电力股，我们基本在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看到它会有一个高峰，所以说是不是在每年的大概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提前进行一个布局？
0: 刚才说关注是确实是值得，只是考虑不同年度里面那个叫做市场的行业的风格，又会决定了他们究竟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律之下的它的强弱的问题。你看我们之前不是也讨论过很多这个假日旅游啊、电影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当初的观点都说有机会，但有可能很短，对不对？但你说就出现这个问题，它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季节性或者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但它能不能持续呢？它又不能因为到了点它确实好了就一定涨。因为你看到了暑假，按理来说这个叫消费娱乐包括影院啊，但是我们看到实体都很不错，很旺啊，对不对？但是它的股价里面可能就是走了一个是短暂的一个突发性的一个行情，对不对？好，那同样比如电力，当然我们也看到电力在过去的两三年的熊市里面它是走了一波很强的，那但当中的逻辑就是还是红利股的一个逻辑。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它首先不同的行业它的那个景气都有季节性啊，但是在它的季节是向上也就高景气的时候，能不能一定涨多久，确实这个规律又不完全是确定的。景气它是可能在有季节性是确定的，但是它对应的行情是不是一定有持续，它这个都又不确定了。我不知道这个说的会不会绕口，有点难去理解。
1: 能理解哈，就是它会有一个波峰，但是它持续有多久，会在什么时候爆发，这个每年的这个节点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吧？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它需要的，就是说真的，所以当然这个从这个投资角度来说啊，那我基本上够低估，不知道这一定能涨。那但是市场它其实就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按理来说，刚才所说的这些，它既然有季节的景气度来说，那都有机会。但是最后这个不是一个冲必要的一个条件。
1: 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煤炭板块涨幅也是不错的哈，这个原因又是怎样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核心几方面一个原因吧。第一个刚才说的用电多，对不对？那用电多，说明看是不是受益，对不对？第二个，那这个战事持续不断，对不对？停了又打，那是不是对煤炭的需求，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从基本面的景气的这个角度。好，现在还多了另外一个，当科技在修整卸电完，它要在高位横盘修整完，那在这个阶段里面，那资金就往低的流，那这个就是第三方面的原因了，对不对？这个就除了刚才说景气啊、旺季等等，那另外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场的风格啊。当然问题就来，我要不要这么随着跟随市场去，那这个其实是不容易了，就是是不是都跟得进市场的这个，因为刚才也说明了，有的是短暂的，有市场，那要舍弃这种短暂的其实做不到的。
1: 好的，那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
0: 我觉得有可能市场就是说短期内还是第一个应该基本上稳定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说科技那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以后呢，像这种底部的一些蓝筹的建股，那可能就会有轮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应该构成了可能七月份甚至八月份都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联系再见。
0: 好，再见啊。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咧，再到今日嘅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嘅一个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咧，今日港股方面嘅走势咧，都系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到收盘啦吓，恒生指数咧去到24,892点嘅位置，下跌咧239点嘅。咁啊，国企指数啦，同埋呢一个嘅科技指数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啊，望翻啦喺呢一个嘅外围市场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就日经啊有一定嘅下跌啦。咁啊，韩国方面咧都系同步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嘅，咁啊，对于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咧，点样嚟评价咧？咁都要同我哋嘅嘉宾嚟进行呢一个嘅探讨。如果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咧，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呢个评论区嚟进行呢一个留言。即系望一望今日盘面方面啦，今日港股啦啲嘅科技股啊，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咁啊，包括咧就系龙头方面啦，好似腾讯啦、阿里啊等等嘅一啲嘅股票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幅度，好似腾讯方面咧跌咗成7%嘅吓。咁啊，另外咧见到就系呢一个嘅。阿里方面都有2%以上的一个跌幅的，咁啊都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嚟睇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吓。系，你好，潘生。
1: 系，主持你好。
0: 啊，潘生你好。系啦，望一望啦，今日市场方面嘅呢一个嘅走势啦，其实都系跟随住外围咧有一定嘅呢一个调整吓。科技股方面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幅度嘅呢一个嘅整理嘅，点样嚟睇待咧？
1: 嗯，系嘅，今日港股嚟讲咧，经历咗一个即系琴日嘅或者之前嘅一个所谓反弹之后咧。咁市場嚟講咧，的確係有個所謂整固嘅情緒喺度嘅。咁特別係外圍嗰方面嚟講咧，有幾個唔同嘅因素啦。有地緣因素啦，有利率因素啊，各方面嚟睇咧，都係唔係話完全確定嘅。咁但係其實資本市場嗰方面嚟講咧，儘管今日係即係跌咗啦，咁即係整固咗啦，咁但係其實都見到咧，有弱光板塊咧，又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表現喺度嘅。例如部分嘅即係金礦類股份啦、資源類股份啦，今日嘅表現係唔錯嘅。今日生物醫藥類嘅股份都同樣都係唔錯啦。咁其他板塊嘅方面嚟睇咧，就即係升跌互見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我哋都見到從市場嗰、那個即係角度去睇咧，投資者喺外圍嗰個所謂電影因素啊，或者係利率因素嗰方面，唔係話完全嘅清晰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始終就有一定觀望情緒喺度嘅。咁但係咧，始終頭先我哋講過咧，有正面因素，包括埋嗰個業績期啊、半年結啊嗰方面嘅一啲業績嚟講咧，都會陸續喺未來嘅即係一兩個月內公布啦。咁呢方面嚟講，令到投資者嚟講都可能有一定嘅一個即係積極嘅一個準備喺度嘅。
0: 见到今日部分一啲前期升幅比较之大嘅一啲嘅个股啦，今日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幅度。

0: 光缆啦，前期曾经上过300蚊嘅水平啦，而家去到咧就127蚊左右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吓。咁啊，即系呢啲咧前期即系升得好高嘅个股跌落嚟，其实都好快嘅。对于投资者嚟讲，建唔建议大家呢个时候咧去进行参与，定系话咧就唔再适合咧去进行呢一个嘅参与咧？你觉得？
1: 我自己相信嚟讲咧，本身嚟讲，头先呢比较升得比较急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系同人工智能啊或者相关板块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关联性喺度。咁其實咧，當然係上游啊、原材料啊各方面嘅情況啦。咁其實嗰個真係積極性嚟講，依然係冇變嘅。咁但係點解有深度嘅調整咧？即係某程度上嚟講，可能係嗰、那個股值啊，即個係過高啊。咁亦都係喺呢個即係半年結後嚟講咧，部分投資者嚟講，可能有個所謂獲利嘅一個所謂情況喺度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我就個人覺得就係話是否要參與咧？首先嗰、那個行業上嘅基本面咧，其實就冇話有咁大變化嘅。而家要考慮嘅就係個估值面嘅一個所謂情況啦。咁你話係咪去到一個合理水平或者係咩？呢、這個始終每個投資者嘅佈局都係唔一樣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啊，如果本身嚟講唔係以個公咁乾操作，同埋本身嚟講咧係冇相關嗰個板塊嘅持有嗰個情況嘅話咧，其實都可以針對翻若干即係比較強勢嘅板塊嚟講咧，或者深度調整嘅一個估值比較合理嘅板塊進行相關嘅佈局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咁乾同埋呢個所謂相關嘅一個所謂。组合上嚟睇咧，都系要作出自我嘅平衡喺度嘅。
0: 咁跌咗咁多，都系可以做一啲咧执平货嘅考虑，但系就要考虑翻自己呢一个嘅即系资金嘅情况，能唔能够咧就经受住一定嘅考验咁样样吓。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一啲嘅芯片股啊，咁部分嚟讲咧，今日都系有一定嘅企稳嘅，譬如好似咧见到南汽科技啦等等啦吓。咁呢段时间咧，对于话即系呢一个嘅芯片嚟讲咧，都市场咧非常之关注，尤其外围咧就波动比较大，都系嚟自芯片板块吓。对芯片股后续嘅呢一种嘅走势，你嘅预期为点啊？
1: 芯片股嚟讲咧，半导体股嚟讲咧，其实过去即系外围嗰方面嚟讲咧，其实有个反弹喺度嘅。咁所以啲嘢都拉动到，即系嗰啲就系国际嘅一啲所谓科技一啲所谓指数啊，有少少即系反弹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有几个因素啦，始终嚟讲行业上嚟睇相关板块依然系有一定强势喺度嘅，同埋本身。行業上亦都係見到嗰個機構嘅一個所謂嘅配置啊，或者係硬件嘅投資嚟講咧，芯片個購買嚟講咧，依然維持一個比較即係理想嘅情況，同埋本身嚟講呢個國產替代呢個概念嚟講咧，依然係大家會比較關注一個所謂概念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個人覺得整體上而言咧，依然係有一定一個即係值得留意嘅關卡啦。嗰個值得留意一個所謂嘅一個即係佈局嘅一個所謂留意嘅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咧，關卡頭先我講過啦，關卡就係話本身嚟講部分嘅行業上嚟講，要留意翻佢哋一個即係龍頭上一個定位，究竟佢哋個業務上、佢哋一個定位上同埋佢哋嘅技術上嚟講，係咪有一定嘅一個賣點喺度？咁所以變咗投資者係考慮呢啲所謂嘅局限或者關卡嘅時候咧，變咗佢哋佈局上嚟講會比較容易一啲咯。國產替代始終嚟講都要考慮翻一個技術因素，究竟佢哋嘅一個表現上嚟講能唔能夠佔優嘅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
0: 咁今日見到啦啲嘅金礦股啦都有唔錯嘅表現嚇。咁過去講啊，即係大炮一響嘅黃金萬兩咁樣樣。其實前段時間金價都調整咗一波噶啦。咁短期嚟講咧，睇唔睇到呢一個黃金嘅走勢咧？
1: 我覺得黃金走勢有幾個因素啦，地緣因素刺激到嗰個即係黃金嘅需求啦。另外一方面嚟睇，而家儘管一個利率走勢並唔係咁明確啊，咁但係嗰個美元咧，似乎大家覺得佢即係加息嘅機會唔係咁大，減息嘅機會係存在嘅。咁所以有部分資金咧，可能從美元嗰方面去留翻去一個所謂黃金資產啦。咁同埋本身央行部分嚟講都有購置個黃金啊，同埋本身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對金礦股個業績啊各方面可能都有個長遠嘅一個拉升喺度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呢個都促成咗今日嘅一個即係反彈喺度嘅一個金礦股或者有色金屬啊。咁但係當然後續嚟講，呢啲都係千變萬化嘅一個所謂領域啊。究竟能唔能夠持續呢方面嚟睇咧，始終係有一定嘅變數，特別地緣因素呢方面嚟睇咧，就比較多變化嘅。
0: 咁温生對於話短期市場嘅運行咧，啲咩嘅睇法咧？
1: 市場短期運行上嚟睇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整固喺度啦。咁基本上嚟睇，當股市嚟講去到即係接近呢個25,000點呢個位置嚟講咧，難免都有個上落震盪嘅一個所謂情況喺度嘅。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因為而家去到7月下旬啦，嗰個業績上嚟講咧，都係中期業績一個重要嘅佈局時刻啊。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始終焦點嚟講都係啲比較積優嘅個股啊，同埋一啲 政策类嘅个股上嚟讲，特别系对中国经济啊，同埋系一个稳定经济措施之下嚟讲。

0: 受惠的领域上的，所以这方面投资者都可以留意的。
1: 嗯，然后讲到香港方面的 IPO 越来越多的科技龙头，好像就内地这个光模块的龙头中制郁厂启动在香港的招股的。除此之外，今天也见到消息就说这个的 Kimi 也都是说要去港股冲刺这个的500亿美元的这个估值去进行这个的上市。建议大家参与这些的焦点股的一个申购呢？
0: 我相信有品牌或者有基本面的企业先招股的话，其实市场来讲都是会比较多予追捧的。咁当然啦，本身嚟讲喺新股阶段追捧嘅话咧，某程度上嚟讲，可能嗰个认购比率啊，同埋各方面嚟睇，同埋融资嘅方面嚟讲，都系有即系额外嘅考虑啦。我自己个人觉得，如果筹选上系有松动资金嘅话，不妨喺即系喺嗰个所谓嘅集股招股期间嚟讲，以呢个所谓非杠杆嘅形式啊，以特股买卖啦，或者当企业上市之后，当佢个第一日上市出现一个所谓嘅表现之后，或者系等佢比较平稳之后。再入市其實都是可以的，咁喺一級市場、二級市場都可以作自己的考慮咯。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的點評，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再見。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最后来关注财经快报。中国证监会表示，持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
1: 7月20号到21号，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证监会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
4: 我国将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
1: 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通知今日正式发布，我国将会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4: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各位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和手机上的央视频和云听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晏昼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轻盈蝴蝶跃然港币之上。
1: 没错，那还会关注去内蒙啊，在内蒙古遇见拿达姆吧。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去过内蒙古吗？你喜欢内蒙古的什么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好，
4: 哇，这里好靓，
5: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嘅，听多啲，识多啲。我哋第一站咧去到香港啊，轻盈的蝴蝶就跃然于港币之上，直指是飞舞向山海之外。在有限之地，香港分布着超过万种的生物，对万物共生的一种包容和守护，就成为了东方之珠绘就的自然名片。
0: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18系列香港钞票设计当中，将五款当中的两款图景留给了自然，那么其中的一款就是蝴蝶。
1: 没错，50元面值的港纸有三种不同的样式，分别印有在香港本土所栖息的宽大青凤蝶、蓝点紫斑蝶和斑凤蝶。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就介绍话，宽大青凤蝶就是香港原生蝴蝶来的，亦都是香港四种青凤蝶属的蝴蝶之中最罕见的一种。
0: 徐永之也介绍说呢，香港可谓是方寸之地，但是已记录的蝴蝶达到了249种，占全国蝴蝶物种总数超10%。香港正通过持续保护优化林区和其他生态环境，为蝴蝶提供充足的寄主和蜜源植物以及安稳栖所，从而保护它们的种群。那他说，蝴蝶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有着独特的生态价值，每种蝴蝶都有自己喜好的生活环境，不同的蝴蝶幼虫各有其特定的寄主植物，所以植物的种类越丰富，通常就会出现越多种的蝴蝶。
1: 没错，香港现在有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占了香港超过40%的土地。咁呢度成为各类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更加是上百种蝴蝶的家园。徐永之继续介绍话，佢希望香港纸上的呢个蝴蝶图案能够提醒各位市民群众，咁就系香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大家一起来关注和保护。
0: 多年来渔护署持续进行生态调查，调查小组定期到包括郊野公园在内的特定位置来收集物种数据和进行监测工作。在部分郊野公园以及湿地公园内设立蝴蝶园，向市民推广自然教育。特区政府资助高校科研团队针对越冬斑蝶开展研究与标记放流，那市民同时也可以参与，全方为推进本地蝴蝶长效保育。
1: 系啦，其中一位游客胡嘉琪咧，佢就话：小小嘅蝴蝶同国际金融中心一齐出现喺你港币之上，想传递出嚟嘅咧就系香港对自然生物最细腻嘅守护啩。
0: 海护署渔护署地质公园主任教育吴善斌就说呢，香港的地质多样性相当之高，不同的地貌会慢慢演化出不同的生态环境，那不同的生态环境也会支持不同的动植物生存，这让香港的生物多样性特别高。
1: 是啊，呈现这个亚热带气候的香港呢，陆地面积约是1115平方公里，天然地貌约占60%，孕育超过3300种嘅维管植物啦，55种嘅陆上哺乳类动物啦，超过590种嘅鸟类， 仲有203种嘅淡水鱼、91种嘅爬行类动物，以及25种两栖类动物、249种嘅蝴蝶，仲有136种嘅蜻蜓等啊。
0: 嗯，东平洲是香港最东面的海岛，目前东平洲四周海域已经划定为海岸公园。香港超过80种石湖、石珊瑚当中有65种在这里都可以。

0: 可以找到。
1: 系啦，咁徐永之继续介绍话咧，有赖于政府积极管理郊野公园同埋长期推行嘅保育工作啊，香港咧得以维持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为绝大部分嘅野生动植物提供一个安稳又理想嘅栖息地。同时在这个法例保护以及是植林优化之下，一些具有高保育价值的品种物种，例如卢氏小树蛙等的分布记录都有所增加。
0: 徐永之还说，自然生态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相信通过实地接触自然环境，市民就更能够具体理解发展与保育之间的平衡，从而形成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共识，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的愿景。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嚟到深圳睇睇啦噃。嗱，近日咧，深圳戏院里头咧，皮黄悠扬，青春飞扬啊！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嘅“愿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近日系圆满落幕啊！
3: 六天九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粹、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为深圳市民献上了一次格调高雅、精彩纷呈的京剧盛宴，生动地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硕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的报道。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

0: 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
1: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二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三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那么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一年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他推成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三年，通过三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三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0: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2: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0: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师生们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骨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3: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四天七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

0: 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呀，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行话讲，要见台毯，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从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1: 作为上戏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薪火。为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等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

0: 其中穆桂英的扮演者金宇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1: 衙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衙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0: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屋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泉以一段小燕彰显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带来的《珠帘寨》选段，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优越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12岁。
3: 12岁。
2: 是的。
3: 是喜欢京剧？
2: 我是学京剧的，个人喜欢。
3: 今天是自己过来的还是？
2: 自己过来的。
3: 那今天看了这个演出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前辈们都特别厉害，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大师们都很厉害。
3: 那自己会从这样的这个演出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就是可能去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3: 山东过来旅游还是？
4: 旅游旅游。
3: 哎呀，
4: 对对。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能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太棒了，太棒了！哈哈，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不断代也可以，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5: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

0: 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1: 200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2: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1: 据了解，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唯一的职业京剧院团，此次展演正是深圳京剧院践行弘扬国粹、守正创新、多元传承、交融互鉴宗旨的一次生动亮相。据统计，九场演出累计吸引近4000名观众走进剧场。精选杨门女将、星耀鹏程京剧演唱会在深圳戏院戏播平台同步直播，累计点击量达40余万次。通过线下演出与线上直播联动的宣传模式，也有效拓展了受众覆盖面，让优质舞台艺术面向更广人群。作为主办方之一，深圳京剧院还与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两所院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实践教学、跨域访学、定向委培等方面探索深度携手，为京剧艺术培养高水平后备力量。未来，深圳京剧院也将继续为戏迷推出更多精彩演出，让京剧艺术在这座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城市中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欣选完京剧之后继续是直播的这个听多点识多点，主持人孟云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我们去内蒙古看看了吧。盛夏草原万物并秀，在近日这个畅游内蒙古遇见拿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拿达慕就在这个锡林郭勒盟的锡林浩特市拿达慕风情园开幕了。
3: 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非遗工坊、民俗游戏、换装旅拍等20余项体验业态缤纷呈现，吸引10多万名的全国各地游客和当地群众热情参与。
2: 拿达慕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相融的生动见证。这一届的拿达慕打破了传统节庆的边界，将民族之韵、竞技之魂和消费之热融合在一起，为四海奔腾铺展出沉浸式草原风情场卷。
3: 一想想这样的场景就会觉得真的是心潮澎湃啊！有10万多名的全国游客和当地的群众热情的参与。那么在开幕式上，12个盟市的代表依次精彩亮相，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将这片草原的多元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咁拿达慕呢，正系既系一个旅游嘅大 IP 咧，亦都系一个旅游嘅好产品。13条特色旅游线路咧，串联起呢个草原胜景。音乐拿达慕、机车拿达慕、美食拿达慕，各展风华。咁呢场全民共享嘅文旅嘉年华咧，令到嚟到嘅游客可以醉心草原体验，令到牧民咧又可以共享增收嘅喜悦。而拿达慕本身咧，亦都从一个节庆升华为一个四季可品、处处可感嘅流动盛宴。
3: 可以说草原既守护着浑厚的传统底色，也澎湃着与时代共振的崭新的活力。
2: 冇错嘅吓，拿达慕系草原上嘅体育盛会，咩博克啦、咁啊射箭啦、同埋赛马等项目啦，包括在内嘅，拥有悠久嘅历史、丰富嘅文化内涵。咁下边咧跟随住我哋总台主持人啦，同埋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董崇明啊，以及咧当地赤峰民族体育协会。

0: 秘书长特穆尔巴根，通过不同的艺术作品同大家一起倾倾呢个草原上的盛会——那达慕大会。
1: 耀宏宇创作的《走向盛世那达慕》，董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
2: 这是一幅气势恢宏、人物众多的工笔重彩作品，描绘的是草原上的人们一起去参加那达慕盛会的场景。无论是色彩还是这个人物造型，都给人一种强烈的厚重感，这在工笔画当中是比较少见的。耀宏宇老师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工笔画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这个作品的内容多以草原民族为题材，风格厚重粗犷，人物造型简约，更多的是对蒙古民族精神深层次的解析，在工笔画当中具有独特的绘画面貌。画面它整个一个构图啊，特别能体现它这个主题性。那达慕基本上就是很多这个参赛选手还有观众真正的主角，也就是整幅作品的中心，是那些准备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你看他们有的穿着盛装，还有举着哈达的蒙古族少女，还有欢乐的儿童，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骑着摩托车开着面包车来参加盛会的游客们，赛马的骑手，射箭的射手，还有一众博客手们，各种各样的人物充满期待，充满热情，共同奔赴向一个地方，就是草原上的那达慕盛会。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有些东西它为了画面处理就不能完完全全按照这个现实生活中，比如说这幅作品这么多的人物集中在一幅画面上，作者安排的主次得当有序，通过色彩和黑白灰这种设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关系。现实当中呢，可能这种场景会看不到，但是他在绘画当中把它创造出来了，他达到了一种绘画的一种美感，传达了他这种主题思想性，营造了一种强烈的让观众沉浸其中的氛围，去感受到那达慕的壮阔与魅力。
1: 特老师，看到这幅作品《那达慕大会》的盛况，是不是您已经感受到自己来到现场了？
3: 是的，这幅画是要表现了我们蒙古族的那达慕。那达慕是娱乐和游戏的意思，原来不叫那达慕，原来叫乃日，也是这个娱乐的意思。改革开放以后，乃日当中包括了很多内容，比如说要宣传我们的土特产啦，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所有的东西包括在内，所有的群众和牧民都高兴起来，就一场盛会。所以就叫那达慕拉呀，通常就是要七八月份办，丰收季节呢是要最高兴的季节，所以就是要三到五天或到七天，老百姓就把自己的蒙古包搬到这个那达慕大会会场，就在那，直接一看就看那达慕，这当中是赛马、博客、射箭，还有象棋，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包括在内。比如说这次要那达慕大会要参加博客，那就是要激动的了不得了，连续几天训练吃喝都得要调理好了。这穿衣服那会儿最讲究，大白裤啊，那个穿完了然后再穿靴子，全部要穿戴全了，然后把那个彩带那个肩嘎你戴上出去的没有二十分钟下不来，必须要全戴全套服装嘛，这样的话人家一看啊，这是个健将，很高贵的一个挺文雅的一个东西。
1: 我们可以想见啊，在那达慕大会当中每一项比赛的时候一定都是群情激昂。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艺术作品来感受一下那达慕大会上面的射箭比赛。董老师，这是耀宏宇创作的吉祥那达慕，在场陈，请您带领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2: 这幅作品中啊，耀宏宇老师以射箭运动为题材，塑造了典型的射箭手的形象，工笔线条啊画得很雅致，也很沉着，呈现出了射手这种专注神情。你像中间这个女射手非常坚定执着这种眼神，它形成了画面一个中心点，后面包括前面这些人物的处理，整体构图既传统还特别有现代感。我们看射箭手的这种眼神，包括他拉弓手指那种指法，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箭马上就要射出去。虽然整个主体构图人物是偏左的，但是通过这种弓和箭的走的方向， 达到了一种想象当中这种平衡感，这种动感。这个射箭手同时在很近的距离去拉弓射箭，现实生活可能是这种场景是不会看到的，但是艺术家为了这个画面，他的语言，绘画的语言，根据这种审美意图和思想情感的传达，他可以主观地设计一种画面，吉祥拿大木，赛场沉。他这幅作品后面一个点的一个小标题还有个沉，后面那种人物啊，你看他是很虚。我们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草原上都有很多雾气，远处的阳光呢，它是一种逆光照过来的，远处的人就给我们这种感觉。这种处理呢，第一是点题，把这个题目点活了；第二，中心这种人物他用的是顺光，后面那种人物用的是逆光，形成一个对比。然后他用这种色彩，绿和红，通过色调也是一种对比，设计的特别巧妙。还有射手，有的很紧张在射箭，弓箭手拉的线条，包括手臂的动作，啊，这种笔直富有力量感。下面这几个人物呢，很轻松，那边很紧张，形成了这么一个强烈的对比关系。它既符合主题，又符合视觉这种审美规律。
1: 特老师，艺术家对于细节的刻画，来跟我们讲讲纳达木的这个射箭比赛。
3: 射箭是有两种射法，一个是立射，一个是骑射。立射呢是穿这个民族服装，那传统的纳达木大会上用的这弓啊，必须得牛角弓，手工制作的。扎的那个腰带它也不一样，都是要箭囊啊，把它挂在上边，这全部准备好了参加比赛。这是立射的这个，骑射就不一样了。骑射就是人马配合，然后传统骑射的要求是有四种，一个啥呢？是必须得要这个传统蒙古马。穿民族服装，这个是牛角弓，箭头是铸箭，用铸做的，不能复合箭。传统的立射的靶叫三人靶，三人靶是月亮靶，五环最外围是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是靶心是红的，那就是扬眼，这么个叫法。它传统叫法是那样的，所以画面上看是表现的绝对是不错的，它能表达出我们传统的这个射箭比赛的形象。
1: 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幅作品，杨毅的《纳达木》，乌立涵和他的儿子们，请董老师带我们来欣赏这幅作品。
2: 他这个构图特别富有现代感，刚才耀老师也是这种构图，他俩有相似的地方。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呀，中国画、人物画当中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构图。有的构图是大家都认可，就形成了一个范式了，但是恰恰这种构图特别符合描写立式的弓箭手这种形象。虽然它占了一半画的右边空白多，但是通过弓箭弓这种几个弯形，把整个画面把它拉平了，给人感觉有一种平衡的美感，非常饱满还富有张力。这两幅画刚才对比起来啊，色彩上是区别比较大的。叶老师那个呢画呢，它用水要多一些，形成这种润的感觉。这幅作品的色彩比较明快，色色呢它更多的是用规范的偏干的一些画法，层层染色，就是比较典型的工笔画。画面人物形象刻画的也特别到位，草原上蒙古汉子那种典型的特征，包括皮肤那种色彩关系。所以说这幅画整个画面的构图很平衡，又不失这种灵动性，色彩呢既鲜亮又浑厚，整体色调是一个蓝绿色调。它通过人物卷起的这种白色的袖口，还有帽子的白颜色，包括弓箭上那两个小白点，就是把整体大色调破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小的对比。它都是很有意的去考量整个画面这种色块的布局。
1: 刚才的两幅作品，它射箭的技术要领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呢？
3: 现在就是第一幅画，他们抓的时候三指头要这么拽的，那是地中海式的射法。现在这幅画是用大拇哥直接勾线，这是我们传统的射法，有这样的区别。原来我们是这个一开始九几年开始都是要这个地中海式的三指头要直接勾射法，然后2024年全国的一个传统射箭研讨会恢复这个民族体育项目，徐开才老师他亲自去，然后就是那次要规定举手通过传统射箭的 抓法就是大拇哥勾，所以就是要这两种射法不一样。新的规则就是要直接用大拇哥这么勾。
1: 可以想象，如果在那达慕大会当中，无论是骑马、射箭、搏克取得好成绩，那一定是就像英雄一样吧？
3: 对对对。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咁我哋从内蒙古嘅草原咧，翻到我哋南方吓呢、这个浙江睇睇啦。咁啊，喺浙江省嘅舟山市定海区咧，一位叫做主人公叫做黄其宏嘅主人公，佢开裁缝店已经有30多年时间。话说喺30年前咧，一名叫做许波嘅女仔攞住一块蓝色嘅布料行入佢间店里头，第一条裙之后咧，佢又嚟到呢间店里头做咗第二条、第三条嘅裙。咁啊，呢两个后生仔女之间嘅心意咧，就喺呢一件件嘅衣裙里头一点点咁确认落嚟啊！
7: 后来呢，许波就成了王其宏的妻子，那裁缝店也成了夫妻俩共同的事业。30年的时间里，上千件新衣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也引领了街坊当中的流行。许波呢，曾经画轮船图纸的手艺，如今呢是熟练的运用在了服装设计上，而拍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年轻人会的销售方法，他们也用得得心应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针一线30年。
8: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9: 这两件哪件好看？
10: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9: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10: 都去穿一下吧，
9: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8: 早晨8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招呼声很快被挂了半屋子的样衣吸收了，那是衬衫、裤子、礼服，版型各不相同，引得顾客边拿在手里细看，边往试衣间走。店主王其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10几平方米的工作间。裁剪台真大，等堆上样板和服装，看着又没那么大了。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11: 好多啊，老姐。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死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8: 整整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其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11: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8: 王其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1: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8: 1991年底，王其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 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其红的裁缝店。
11: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8: 王其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先给他做起来。
8: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1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吗，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8: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8: 那时车马慢，没有手机，没有即时通讯，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1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电影票比其他地方要贵。那个时候看场电影还送一瓶金威酸奶，那个时候酸奶肯定也是属于稍微小贵一点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8: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1: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做这种手艺活的嘛，人家看上去觉得是这种手艺人。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8: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
11: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8: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个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能不用过来了嘛。
8: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12: 人家是财富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

0: 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博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2: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嘞？给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2公里路啊，塞个3公里路啊。
0: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齐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齐红很老的时候。
2: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1: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2: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好啦，以上咧就今日咧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咁主持人梦云霓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咧，就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我哋听日再会，
4: 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2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4: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
4: 敖庆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助力澳门青年横琴创业。
3: 瑞森城际即将全线贯通运营。
4: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媒称美国保唔住驻中东美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嚟听报道。
5: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个钟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嘅18大以嚟，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咗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嘅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金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

0: 的视野。
1: 沿著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戰略方向，一系列推進節能降碳的頂層設計與政策舉措相繼出台，將綠色低碳約束性指標納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出台十五五碳達峰行動方案，穩步推進煤炭同石油消費實現達峰，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持續優化能源結構。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2%，比2012年提升10%。在河北張家口，一家鋼鐵企業今年改用綠電製出的氫氣嚟煉鋼，僅此一項，企業一年就減少碳排放80萬噸，相當於菜響坝林場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張村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專家楊永強：
2: 這項技術不僅環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几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合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制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有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黄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

0: 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仲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嘅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覆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和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亦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和七下八上主旋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5: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 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话：通知聚焦国家级零碳工厂建成点样、应该点样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将引导建设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300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财政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
1: 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同1,099亿元。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3: 今日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波13-14星、东波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截至今日，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期在去年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露宴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100家澳智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 据介绍，自揭牌以嚟，平台累计收到80多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多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义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港股再融资市场颇为活跃。数据显示，以公告日期为统计口径，截至7月21日，年内已有241家港股公司披露配售股份再融资计划，募资总额及计达2138亿港元。而去年同期有204家，计划募资总额合计达1698亿港元。在业内看来，港股再融资活跃的深层支撑在于市场本身的回暖。随着港股活跃度持续提升，成交额放量及估值逐步修复，上市公司正迎来再融资的有利窗口期。
1: 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段和东莞西联络线将于近日开通运营，届时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出行时间将压缩到100分钟以内，大幅提速。瑞深城际竹寮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隆、真隆、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开通后，这条线路将与已运营的瑞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广州东环城际衔接，从而实现白云机场和宝安机场的直连，同时还将经过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等交通枢纽，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方便沿线市民旅客出行。新线路开通后，广州地铁集团管辖的广东城际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策马即进，进站即走，令大湾区各城市间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新线路亦将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7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3: 记者从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据初步统计，今年一至六月，广州新签约招商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6700亿元，同比增幅超50%。其中制造业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26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一批优质项目加速落地。
1: 近日，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香港城市大学指导，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东莞赛区启动项目征集，报名通道将持续开放到今年8月31日。本届大赛旨在发掘和培育生物和健康科技、资讯科技和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 ESG 等领域的优质科创项目，推动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在东莞实现产业化落地。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62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其中出口1397.5亿元，增长10.8%，进口222.7亿元，增长30.1%。中山出口产品的基本盘机电产品出口值达1141.13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家用电器出口349.16亿元，清凉家电畅销海外。中山出口的增量正加速从传统优势产业向新兴赛道转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第二引擎。上半年中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1.8%，达到324.17亿元，占出口比重升至23.2%。电子技术出口、计算机与通讯技术出口、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在上半年分别增长158.1%、26.2%和29.7%。半导体供应链整体爆发， 上半年，中山集成电路出口大增 454.1%， 电子元件出口117.57亿元，增长 137.6%。
1: 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地

0: 哦，大湾区整个的这个范围内的早期历史进行一个梳理，呈现湾区同根同源的这个历史文脉，以及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1: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何欣话。
2: 咁我哋澳门博物馆啦，今次提供咗11件套嘅文物啦，嚟参与呢个展览。咁当我哋澳门市民啦走入展厅，佢透过展览可以睇到整个湾区嘅文化图景，而内地嘅观众咧，亦都可以直观咁感受到澳门同祖国嘅血脉相连。
1: 展览正系中山市博物馆伶仃洋同石岐海两大展厅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18号。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话，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咗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嘅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嘅后勤装备。声明话，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22号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媒体20号报道，伊朗最近袭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导致大量美军人员伤亡。这个表明美国连自己人都保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为经费耗尽而停摆。据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当日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案。该法案跟住落嚟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话，国会通常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先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呢次众议院在期限到嚟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报道称，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该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法案，而参议院方面能否通过该法案仍不确定。相关拨款法案在参议院推进，通常需要60票支持。
5: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嚟新低。随住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嚟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另据报道，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6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
3: 湾区气象站。
6: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晴天，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晴天，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介绍，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果显著，企业来源遍布全球。驻港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是海内外企业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落的信心票。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246家，占比约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咁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不同市场。从行业领域看，落户企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旅、运输物流、商务及专业服务等。其中创新科技93家，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企业89家，占比约44%。一系列数据表明，香港对全球企业的独特吸引力正持续增加。2025年，母公司位于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量增至11070家，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落户香港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约10%。香港凭借自身多重优势，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选择。刘海璇表示，投资推广处将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及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焦点，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未来将重点引进创新科技及新经济领域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业务方向。同时深化金融加策略布局，为香港市场引入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新资本。咁喺投资推广处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超过380名企业代表齐聚香港，共话发展，分享经验，抢揸机遇。多名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香港是个福地，企业在这里对接到不少合作方，包括很多国际知名金属开发企业。公司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持续拓展跨境投融资及贵金属境外贸易业务，项目遍布全球五大洲的18个国家。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尼娜巴顿认为，香港是一个出色的航空货运枢纽，亦都是连接国际新兴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高效货物整合中心。他希望公司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和核心客户携手打造亚太前沿的绿色低碳多式联运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派安盈亚太区银行及基础设施总监肖恩·阿伯特就说，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布局。

0: 金融科技，为落户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就指出，通过参与香港的高标准项目，企业积累了精细化管理、技术落地和法规配合方面的经验，建立起获得国际认可的品牌形象。该公司承接香港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三维数码地图项目，并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首批试点项目，负责航空摄影测量相关测试工作。陈利表示，未来将整合遥感时空信息、智能监测等数字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在技术、管理及合规方面接轨国际，推动自身数字智能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正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号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当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 2.1 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睇，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调查显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 2.6 万亿港元。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五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至 4.6 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他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他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
2: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背靠祖国。那个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内地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然后呢，它又是呢连通全球市场。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7月12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 35%， 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 52%。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吸引全球优质资产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多措并举，全力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冇耐前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三倍，进一步展示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 继去年12月推出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和发布首辑实录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以协同会计、金融等界别共同支援内地企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7月14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今年4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旨在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共同发掘全球商机。出海全球通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援企业，包括建立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汇聚八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方便内地企业对接。咁喺旗舰活动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令服务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在内地举行的商贸推广活动加入出海全球通元素，推广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善用贸发局环球网络，加强市场对接。今年初，香港贸发局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领导下，集特区政府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力量，结合香港的全球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出海支持服务。专班成立至今，已在香港及内地各省市举办超17场活动，向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介绍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关键优势，共吸引超5000名内地企业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作为特区政府专责促进投资的政府部门，同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领导下，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秘书处，在全球设有3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5个内地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几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 16.5 亿美元。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都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讲到，香港能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和中亚的市场需求高效精准地连接起来，为内地企业出海构建起一条全周期高能级的高速公路。而这次随团出访夯实了理想汽车在中亚的市场基础。广汽国际总经理魏海刚就说到，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高规格平台，企业能够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务实沟通，同时香港一流的国际金融体系、专业服务能力也都为内地企业打造了高韧性的出海通道。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鹏刚表示，此行是内地和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的生动实践，行程安排务实高效。全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晨鹏亦都认为， 香港特区政府在国际上声誉良好，这个有助企业推动海外业务发展。

0: 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能有效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资金与人才汇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这些均有助企业走得稳、走得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未来香港还应该怎样去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听听他的分析与思考。梁院长您好，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下，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平台价值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0: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超级联系人，香港也正在全力打造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您如何看待香港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这个增值是增在哪里呢？
3: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是连接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帮一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意味着仅仅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0: 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1: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科技企业和庞大的外贸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那么从湾区联动角度看，香港如何更好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呢？
0: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从贸易层面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打通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和供应链网络呢？
0: 新兴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的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企业只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国际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 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嗯，香港不只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也承担着把国际资本引进来的功能。那么当前全球资本配置非常重视中国资产和亚洲市场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如何继续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投资大湾区的重要入口呢？
0: 国际资本其实它最看重的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给国际的资本提供这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香港始终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内地最重要的门户之一，这个优势啊，我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增强。一方面，当前的国际资本它是普遍看好咱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前景，他们也高度关注亚洲市场的发展的机遇。第二方面呢，就是香港拥有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以及活跃的家族办公室生态。同时呢，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些优势都能够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提供非常高效、安全和便利的平台。未来啊，香港不仅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更要发挥超级合伙人的作用，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促进资本、产业、科技和人才等等要素高效的流动，把国际资本更好的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乃至咱们中国内地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的去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也将进一步的增强，这可以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便利，也为咱们的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那么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是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0: 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北部都会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呢，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搵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搵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记住了，是我们搵食大湾区这几个字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怎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今时今日都不用我怎么教的了。OK， 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就是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联络和互动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这个 apps。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可以拿来听我们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按返个关注，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呢第一时间收到下。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下，咁即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下，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劇啦，劇集下，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係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大家呢肯定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啱听的内容。除了听之外，当然还有看的，就是央视频这个 app， 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视频客户端。上面就说又是更加海量的产品，无论是长短视频上面都有，这个我觉得是，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央视频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单只有海量的短视频，包括一些大家平时其他平台都看到的一些可能生活常识搞笑，又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短视频之外，还有很多优质的长视频内容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只要你下载了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找到很多宝藏在里面慢慢抄下。好了，介绍完他们之后就回到我们节目，看看日历已经是来到七月底，所以也是暑期最热闹的时间，无论是出去玩还是抓紧时间去实习，都是非常之火热。所以我们今期的湾区 EDU 也都会跟大家就 focus 在香港的一些青年学生回来内地实习的情况，具体他们有一些怎样的实习计划可以参与呢，感受又是怎样呢，带他们实习的老师有什么讲法呢，今期的湾区 EDU 全部都听得到。
8: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来到湾区 EDU， 咁啱先讲咗啦，今期会同大家咧就系关心香港嘅青年朋友翻嚟内地实习嘅一啲情况。咁当然咧，真系翻嚟内地实习嘅计划真系好多好多吓，我哋冇可能咧就系全部一个一个同大家跟晒嘅。咁主要咧，我哋今日会同大家系关心一啲翻嚟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嘅一啲情况，而且咧就系 focus 喺科技方向嘅一啲实习计划吓。咁因为咧呢一个实习计划咧嚟家亦都系 follow 咗几年噶啦，咁佢哋今年应该系第三年咧，就系嚟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咧就开展一啲科技向嘅实习。咁讲紧嘅咧就系由香港五一总会主办，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青年内地实习资助计划资助嘅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啦。咁呢一个即系五一总会主办嘅实习计划咧，今年吸引咗成900多个香港青年报名嘅，咁而全部嘅实习岗位咧系132个嘅啫，咁亦即系话咧，从一个侧面都睇得出吓，香港方面嘅青年朋友咧，对五一总会佢哋即系持续几年开展嘅呢个实习计划咧，都真系颇为认可吓。嗱，咁今年嘅实习计划咧就涵盖咗四大主题嘅，咁包括咧就系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啦，咁就喺广州呢一度进行嘅。大湾区剧本杀实习计划咧就喺珠海嗰边进行，咁以及咧就系大湾区文青实习计划喺江门市嗰边进行嘅。咁仲有一个新增嘅咧就喺深圳方面进行嘅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咁而呢一个计划咧亦都系响应翻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培训嘅施政方向吓。咁我哋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呢其实都一路 follow 呢、這个五一总会主办嘅实习计划呢都好几年㗎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亦都係继续去邀请到参与到呢一个实习计划嘅一啲青年朋友呢，就係同我哋分享下感受。咁稍后时间呢就要交俾我嘅同事下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记者蔡国希，咁就係采访咗两位呢参加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嘅香港青年朋友啦。咁啊，听下佢哋嘅实习感受嘅。首先请出嚟嘅咧就系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嘅蔡俊涛同学吓。咁佢咧就系选择参与咗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咁目前咧就系去到咗深圳理工大学嘅实验室嗰度咧就系进行呢一个实习工作嘅。咁啊，交俾阿国希同佢倾下偈啦。
1: 好，咁啊，首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
2: 大家好，我就是来自香港的蔡俊涛，现在我就在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就读第四年的机械工程的专业的。现在我今年为什么我选择来参加今年的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原因呢，是想透过计划就跟内地高校师生交流，并且了解现在内地创科和产业联动的发展，希望藉此就可以拓展自己的眼界和认知，在实习中就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和人生方向，亦都不单止在个人层面上有所得着，更加希望在两地层面上可以立足香港，并运用香港的优势以及我对内地的了解，将两地的科创和青年联动起来，一起构建属于我们这个青年的时代。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了 AI 大模型这个方向呢，是因为我认为现在的方向是当下这个时代的风口，也跟我当下的兴趣具身智能是息息相关，也就是智能机械人。而一个智能机械人除了外在机体外，也都需要一个灵活聪明的大脑去控制它的四肢和说话，而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现在经常说的 AI Agent 智能体，它可以根据你给的指令而完成本身可能需要人做的事，也都可以模拟到接近人的思考方式，但一切的前提也都是要将它的大脑塑造出来，而这个大脑就是现在经常说的 AI 大模型。所以我希望透过学习 AI 大模型的建构，并且掌握当中的知识点，在将来打造属于我的智能体，亦都为每一个人打造属于他们的智能体。
1: 咁亦都请你介绍一下啦，你参加咗呢一个嘅青年实习计划之后啦，而家实习工作嘅内容，同埋你希望从呢一段嘅实习过程当中啦，收获到啲乜嘢呢？
2: 我而家咧系进入咗两个小组嘅，分别系面向 VLM 超范围 QA 基准，呢一个系一个关于 video 嘅 AI 大模型， 而同埋另一個嘅小組咧，就係利用 AI 大模型協助數據收集同埋數據分析，係關於人類文明演化節點嘅時間壓縮規律與預測。而我希望喺解決現時嘅 AI 大模型嘅一啲限制同埋痛點上咧，係當中了解問題嘅本質，並且喺過整個實習嘅過程中吸收教授們佢哋嘅教授嘅知識同埋技術，同埋引導我哋嘅思考。經過整個實習期之後嘅巡練之後，喺經我自己整合後咧，喺將來為業界而家面對緊嘅技術難關咧，係可以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為業界咧佢嘅而家面對嘅技術嘅痛點咧，係得到一個有效嘅解決。
1: 咁嚟到深圳理工大學實習之後啦，實際嘅實習嘅內容啦，同你嘅預期係咪一樣嘅咧？而且有冇邊一個嘅時刻啦，令到你覺得嚇喺香港做研究啦，同喺嚟到咗內地做研究啦，有啲唔同嘅地方？
2: 哦，依一個實習嘅內容咧，其實比我預想咧係更加有驚喜嘅，因為喺而家整個實習嘅過程中咧。雖然未完結，但係我哋嘅實習並唔單止咧係喺大學入邊咧進行研究，亦都會出外參觀好多唔同關嘅企業啦、科創基地，又或者研究機構，例如艾歐智能機械人嘅公司啦、光明區嘅港澳青年創業基地，同埋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佢依啲全部都展示咗。怎樣根據市場的需求而去研究，真正做到將科研落實到去應用層面上，為現在世界又或者企業面對的一些技術難關或者痛點去提供一個實際的解決、有效的解決方案。在這裡做研究，我就會覺得教授他們在整個實習過程中，他更加側重於你是做研究之前是否已經理清了研究的內容，佢嘅問題嘅本質，同埋佢會好詳細咁一步步引導你去思考，為研究咧去先搭好成個框架同埋系統，之後並且去慢慢咁理清當中每個部分，之後先至再俾你去構建入邊嘅子系統。咁樣對於我習慣係系統式咁樣去整理嘅時候咧。亦都令我成個研究咧係相對順利，同埋我覺得係幫助到我去有成個圖案喺腦入邊咧係構造到出嚟，對整個研究咧係更加清晰嘅。
1: 咁其實咧，啱啱你亦都提到啦嚇，喺接觸到內地嘅科研嘅人員啦、教授啦，佢哋嘅工作方式同埋思維方式啦，都對你有一啲啟發嚇。可唔可以再詳細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話有冇一啲案例或者一啲小故事去同我哋講講咧？
2: 絕對有啊！喺過程中咧，佢哋特別係強調呢個跨領域學習同埋思考嘅，即係除咗而家現時自己最擅長嘅領域之外咧。他們都非常之鼓勵和去教你去接收或者去學習一些的技能和知識，是能夠跟自己擅長的領域是可以相結合或者交叉運用。而我覺得這種模式是完全打破了各個學科之間的界限，以及本身自身對那個每一個領域的那個認知，即係本身咧，佢可能係有系統咁分類，畫出明確嘅邊界，去歸納唔同嘅知識領域。但係往往能夠打造或者係造就到技術突破，或者打破原先嘅固有思維咧，正正就係一種思考模式。而呢種思考模式亦都為我打開咗一個全新嘅認知同埋世界，令我覺得人唔應該只係活喺固有嘅生態圈同埋思維當中。要勇于打破这种边界，才可以为自己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更加令我深有感悟到，其实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定律，只有在不断求变的过程中，才可以在每一个时代的巨浪里面逆流而上。
1: 咁呢一段嘅咁宝贵嘅实习经历啦，会唔会影响到你自己未来嘅一个职业嘅选择呢？你会唔会考虑嚟大湾区内地城市继续去发展呢？又系点样去睇待香港青年参与国家科创发展呢一件事情嘅咧？

0: 其實事實暫未完結，已經係有啲影響咗我原先嘅職業嘅選擇路向。原先我係打算咧往傳統嘅機械領域，好似發電廠啊或者能源方面嘅嗰邊嘅行業發展，因為嗰邊嘅行業咧佢係穩定，而且係有一定嘅崗位需求。但係經過暫時而家呢個一個月嘅實習之後咧，我想去根據市場嘅需求而調用到或者利用 AI 大模型嚟協助我去研究現時企業面對嘅技術痛點同埋難關，亦都希望可以將來咧同相關嘅企業合作咧，為佢哋提供技術支援同埋解決方案。特別係好似深圳理工大學咁，佢哋係背靠中科院，並且有深圳市政府嘅支持咧，而去同市場上邊，不論是大中小的企業去為他們提供現在行業裡面面對的一些技術的痛點，而我們是最主要提供技術支援，他們是主持 business,商業的那邊，那變相就提供我們各自在各自的領域裡、就是、發光發亮，都可以說是強強聯手達至一個雙贏的狀態。而經過現在的實習一個月的實習歲月之後呢，我亦都會積極考慮嚟大灣區嘅城市發展啦。原因係我發覺呢度嘅科創嘅氛圍令到我覺得好舒服啦，開放嘅思維同埋正面嘅交流以及討論咧，其實係都令我好向往喺呢度搞科研同埋自己嘅科創置業嘅。咁對於香港青年參與國家科創發展嘅呢件事上邊咧，我認為香港青年咧可以多啲同往內地去交流，去了解現時而家內地嘅技術標準啦、技術發展啦，同埋當地政府嘅政策等各方面嘅資訊，並且透過創科基地或各地市政府搞嘅科創研討會或高校科創分享會當中咧，去多交流、多了解、多接觸，從而打通兩地青年嘅來往為優先。咁樣先至可以創造出一個良好嘅環境咧，俾兩地青年咧喺科創道路上進行思想、思維、思考嘅碰撞。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擦出一道新嘅火花咧，並且為國家嘅科創發展咧係注入一個新動力嘅。
1: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2: 唔該曬俊濤，亦都唔該曬國熙嘅。咁啊，除咗阿俊濤之外咧，阿國熙仲揾到咗另外一位嚇，咁就係參加大灣區未來實習計劃嘅李嘉瑩同學傾偈嘅。咁佢而家咧就喺位於廣州南沙嘅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就係、加入咗 CMA Lab 呢一度咧，就係、進行呢一個專題嘅實習啦嚇。咁啊，具體嘅情況亦都係交俾國熙咧，同佢傾下偈嚇。
3: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李嘉瑩同学接受我哋大湾区之声嘅采访啦。咁啊，首先请嘉瑩同学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先，点解会报名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又点解会揀到 AIGC 短剧嘅呢一个嘅创作方向呢？
4: 咁大家好，我系嚟自香港嘅实习生李嘉瑩。咁我依家就读于香港树人大学嘅艺术科技文化专业啦。咁主要都係關於一啲將文化遺產結合科技方向嘅類型嘅嘢。咁我當初會報名呢一個計劃，主要嘅原因係都想走出香港，親身嚟到內地睇一睇。因為近年來都見到內地喺科技方面嘅發展非常之迅速啦，但係我自己喺網上見到關於大灣區發展嘅資訊唔係非常之全面。咁趁住今次有呢一個機會，都想親身過嚟感受下呢邊嘅創新嘅氣氛，亦都可以趁今次嘅實習去積累自己嘅一啲項目經驗啦。
3: 咁參加呢一個嘅實習計劃啦，你自己最希望收穫到啲乜嘢咧？比如話係好似技術上嘅突破啦，又或者係一個跨學科嘅協作經驗啦，定還是係想睇下好似你啱先所講咧，內地嘅科創氛圍係點樣？
4: 咁我覺得都有幾樣嘢想收穫。咁首先係因為平時在學校學到的是一些書本知識，就算學了一些關於技術上的東西，都很少有機會可以實踐到、應用到出來。今次參與了在小組裡面的話，我可以有機會在小組裡面去運用我學到的東西，去 落實真係自己親手親力去做一樣嘢出嚟。咁第二就係啱先講嘅，想感受內地嘅創科氣氛啦。咁今次有呢一個機會，真係可以親身感受到，對我嚟講，其實對未來都非常之有幫助。
3: 嗯。咁你今次嘅呢一個實習內容啊，其實真係好有意思啊！要將 AIGC 同埋傳統嘅武術文化結合起身，可唔可以先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你而家嘅工作內容先？
4: 咁我依家我參與嘅小組係 AIGC 短劇啦。咁我哋小組計劃係整一條大概五分鐘嘅 AIGC 短片，咁內容就係關於蔡李佛拳嘅。咁我哋希望用呢条短片去推广关于蔡李佛拳嘅一样非遗资讯俾年轻人。我自己喺小组入边嘅工作咧，就系前期系负责资料搜集嘅，咁就搜集一啲关于蔡李佛拳喺历史上面嘅一啲事实，咁去为我哋团队前期工作做一个素材库。
3: 嗯。咁你喺搜集蔡李佛拳一啲歷史嘅資料啊，搭建素材庫嘅過程當中啊，有冇一啲故仔又或者一啲細節啦，令到你對呢一項嘅非遺文化有咗一個全新嘅認識咧？
4: 一定有嘅。咁其實喺了解即係揾資料之前，咁我可能同大部分唔了解蔡李佛拳嘅人一樣，就覺得佢只係一個武術，咁好似可能就係一啲打拳啊呢種類型嘅嘢。咁但係我做完資料搜集之後就。真係完全改觀，就係因為蔡李佛拳佢唔單止係一種普通嘅拳法啦，佢背後其實隱藏咗好多嘅歷史故事同埋關於家國情嘅呢一類方面嘅嘢。咁因為蔡李佛拳佢以前嘅前輩佢哋開武館，佢哋唔係為咗比武較量，佢哋當初嘅諗法係為咗教平民去健體防身、扶弱救人。咁喺以前戰亂年代嘅時候，好多弟子都會出嚟企出嚟去保護身邊嘅鄰居啊，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充滿人情味嘅一項武術。
3: 嗯，咁據了解啦，今次你哋喺創作呢一條短片嘅時間啦，用咗一個骨骼補足同埋呢一個 AIGC 結合嘅一啲技術啦。咁可唔可以先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呢個技術係點樣完成？
4: 好，咁我哋依家係利用緊呢個Media Pipe 去將聲音同埋動作進行一個同時嘅捕捉啦。咁即係因為打蔡李佛拳嘅時候係需要出招，同埋出招嘅同時都會有一啲聲調嗰啲音嗰啲音效會出嚟嘅。咁我哋就希望將呢兩樣嘢融合喺埋一齊啦。
3: 嗯，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你哋喺用呢一個嘅技術啦嚟做呢條片嘅時候，遇到嘅一啲挑戰又或者係難題係乜嘢咧？
4: 咁我哋依家亦都做緊，即係開始慢慢真係做緊技術方面嘅嘢啦。咁喺製作過程當中，因為呢個製作都涉及到一啲二維同埋三維方面嘅轉換，咁製作嘅難度就會比較高少少，咁我哋依家亦都喺度努力咁樣研究緊。
3: 嗯，咁喺呢一個實習過程當中啦，有冇覺得啊內地嘅一個嘅AIGC 嘅氛圍環境啊，同你想象中有冇咩唔同？
4: 咁我自己嚟呢邊之前會有少少擔心，會唔會同香港嗰邊會有比較大嘅差異啦？咁但係嚟到呢邊發現，即係成個環境都非常友好，即是无论是组入边的组长，所有的 leader 他们都很乐意去教导我们，即是无论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去问他们，跟着自己有什么想法他都很鼓励我们去讲出来，也都有机会去落实到我们的想法，那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年轻人来这边去发挥自己的一些创意啊那些。
3: 咁你今次呢個實習會持續幾耐咧？實習結束之後，會唔會考慮繼續去內地或者唔同嘅城市去發展咧？
4: 我今次嘅實習佢係持續兩個月嘅。咁喺結束之後，我自己都非常之願意嚟到內地呢邊繼續發展啦。因為喺今次實習當中，亦都見識到好多依家近年來內地好多唔同嘅新企業，關於科技嘅呢個企業都在这里发展紧，咁我自己觉得内地呢边嘅机会都系非常多嘅。
3: 嗯，咁如果啦，要你向香港嘅同龄人啦、其他嘅身边人啦，去推荐呢一个嘅实习计划，你会点样去推荐咧？
4: 咁首先就系，其实喺香港就比较难去接触到关于 科技呢种创新类型的实习的，但是内地这边的发展关

負責老師啦，咁就葉紀文教授咧就係嚟同我哋講下今年嘅實習計劃啊，具體佢希望帶俾我哋同學一啲點樣嘅收穫咧，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
2: 今次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我哋继续翻咧就系香港嘅青年朋友暑期嚟到大湾区实习嘅呢一个话题吓，咁我哋马上咧就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计算媒体与艺术实验室，亦即系 CMA Lab 嘅负责教授啦，就系叶纪文教授嚟同我哋倾下呢一个计划喺实验室进行嘅情况嘅。
3: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好高兴啦！今日我哋又嚟到咗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 CMA Lab 吓，就系呢一个计算机与数字艺术实验室吓。咁就揾到咧就叶纪文教授 David 咧嚟同我哋倾偈嘅，欢迎你 David。
4: 哦，欢迎 ，thank you。
2: 系啦，好高兴吓，呢一个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咧，已经系第三年咯，嗬。
4: 系系，第三年。
2: 第三年去即係進行呢一個即係 program 啦。其實早兩年我哋都有跟進呢一個實習計劃嘅。咁就我都知道其實我哋嘅同學，即係香港方面嘅同學嚟到我哋廣科廣呢一邊去做呢一個研究助理咧，都係會 follow 唔同嘅一啲內容啦。咁而呢啲內容其實亦都唔係話就做一年嘅啫，係即係一年一年。接住做落去咁樣嘅，其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即係嚟到第三年，今年嘅即係大家會接觸一啲點樣嘅 project 啦？大家我哋嘅同學嚟到之後係會承擔一啲點樣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嘢咧？
4: 哦，好啊，好啊，咁啊，隨住我哋嘅經驗啦嚇累積啦嚇，咁首先呢個活動香港五邑總會統籌啦，咁我哋一齊去。開發啊、經營啊呢、這個活動啦、啊，咁對我哋嘅學生，即係每個暑假都有。

0: 一批生力軍，有一批同學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合作做研究，都係即係令到個暑假豐富咗啦嚇，但即係有刺激咗啦嚇，有
1: 刺
0: 衝
1: 激
0: 擊
1: 咗，
0: 啦嚇。咁我哋即係經過咗過去2年嘅經驗咧，咁都係優化緊我哋項目啦。咁啲項目其實都係我哋個團隊啦，我哋團隊叫做CAT 啊，即係 Creative Art Technology，咁啊簡寫 CAT 啦嚇。咁我哋就着重即係創意藝術藝術就當然包括埋設計啦嚇嘅技術嘅運用啦嚇。咁喺內容嘅展示啊、開發啊、藝術嘅同埋設計上邊點樣喺應用嘅層面咧，點樣去應用到科技啦嚇。咁我哋啲同學都好有創意啦，因為有時我哋一齊開發啲題目，有時係佢哋啲同學主動嘅，主動話啊，有啲題目適合做啊，好想做，因為同學嘅動力好緊要啦。咁所以今年咧，我哋係有啲項目咧係延續上年嘅，譬如話第一個項目就係Animal Computer Interaction。Animal Human Computer Action 啦嚇，Computer Interaction 就係動物同埋人機交互啦嚇。咁啊，人機交互就本身係 CMA Lab 嘅一個主流嘅研究方向啦嚇。咁我哋同學其中有兩位就好愛護小動物啦嚇。咁啊，佢亦都我哋研究過，有啲學術會議咁係都係有呢個項目嘅。咁我哋就將佢納入上年開始已經納入做研究嘅，咁亦都有成果啦。咁啲同學，我哋上年參與過，我哋都喺啲學術論文有名謝啦。咁今年就延續翻呢、這個即係呢個題目啦吓，咁喺個過程中，我哋又會做啲 artwork 啊，又會做啲相關嘅故事啊，有展示，有互動嘅展示啊，有沉浸式嘅表達啊，亦都有學術多啲嘅探討啦咁第二個大題目就係cultural heritage 啦，文化傳承咁文化傳承就好闊好廣嘅。咁上年都有一個好好，即係有一個代表作啦，有個好好成績啦，就入到啲國際嘅鼎會啦，就係、是、開平碉樓啦。開平碉樓亦都係阿 Vincent 帶我哋去開
1: 開
0: 平
1: 平嗰邊採風，
0: 同埋江門市博物館啊，咁好多合作啊，亦都有啲 intern 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呢方面嘅即係旅遊方面嘅大使啦咁啊加入咗我哋嘅上年加入咗我哋團隊，咁亦都有一個同學係做開發系統嘅，咁呢位同學都後尾就成為咗我哋嘅第三個作者啦即係我哋係一個團隊一齊去做研
1: 係即
0: 究
1: 係實習計劃裏
0: 實習
1: 邊
0: 計劃
1: 嘅同學
0: 咁
1: 成為第三作者，
0: 成為第三作者
1: 哦，
0: 啦
1: 咁好呢、這個成就幾好喎、
0: 係啦，係啦，咁我哋都好開心啦。因為我哋啲同學就分布喺唔同嘅項目，咁有啲係就算呢位同學都係有一個我哋本身嘅同學帶領住嘅因為佢當時係仲未畢業嘅應該當時未畢業，咁因為佢參與多咗即係有我哋啲博士生帶住咧，咁佢參與多咗，咁我哋亦都俾翻一個名分啦，俾翻一個參與嘅崗位佢
1: 因為佢
0: 啦
1: 有貢獻
0: 係啦，咁佢今年都有繼續幫手
1: 都
0: 啦
1: 繼續，
0: 係啦係啦，咁就咁呢個項目就繼續啦，即係繼續延續啦，因為亦都係係一個大命題大題目
1: 其實
0: 咁
1: 就一路做落嚟咁嘅意思咯。
0: 就但係就唔係做淨係做碉樓，即係會做
1: 會擴
0: 茶
1: 展
0: 道
1: 嘅，
0: 會做以前人同埋寵物喺以前嘅年代，佢係點樣交往啊？即係點樣溝通？即係會繼續開發。咁亦喺科技上、喺內容上都會繼續啦。咁亦都係一啲即係好貼題啊，同埋喺有認受性嘅題目啦，喺國際嘅學術會議上邊喺內地都係啦，係因為政府都會資助呢啲。亦都好鼓勵呢方面嘅項目啦、文旅啊、創意啊呢方面。咁第三個亦都係我哋做開嘅 AIGC 啦。 咁 AIGC 就即係用 AI 去做電影啦、講故事啦、宣傳啦。咁我哋 過往就係、用呢種方法去宣傳大灣區啦，做呢方面嘅內容啦。咁、
1: 我記得舊年係有一個即係。以前的大灣區和現在的大灣區的那個對比嘛、
0: 哦、是的以前和現在又有個有個演變跟住最近亦都係加咗啲人物元素落去啦。
1: 哦，即係除咗風景之外，而家就加埋
0: 係啊，除咗風景啊、社會變遷啊、政策嘅配合啊，就加咗啲爺孫嘅元素啊嚇，有人物啊，有人情味啲啦。咁因為嗰個 AI 嘅技術不斷演變啦，咁我哋亦都喺呢方面就亦都係演變緊，跟住加埋就係成為我哋一啲經驗可以分享啦。咁阿 Vincent 亦都介紹咗蔡理佛呢個文化傳承呢個項目啦。咁因為早前我哋自己都拍過嗰個麒麟啊，麒麟舞啊，我哋都喺我哋
1: 南沙呢度啊嘛，
0: 係啊，南沙好出名啦。
1: 係咯。
0: 咁阿麥師傅啊，咁啊，佢哋同我哋合作，咁我哋即係以往我哋做虛擬製作咧，就唔敢做一啲好複雜嘅嘢啊，因為我哋唔係好識得做戲啊。咁虛擬製作就牽涉，就譬如荷里活嗰啲或者係一啲片場咧，佢都係將人同埋虛擬世界結合嘅。
1: 哦。
0: 咁啊，虛擬我哋冇問題啦，我哋好識呢方面啦。但係人嗰個表演咧，我哋就唔係咁叻嘅。
1: 哦。
0: 我自己又唔識做戲啦，啲學生學生做得好過我啦。咁佢就會用詩儀啊，用敘事啊，用介紹個方法講。係啦，咁我哋就結合虛擬啦。咁慢慢就引申就處境化啲啦，跟住再慢慢就話麥師傅同我哋跳個麒麟舞，跟住
1: 麥師傅係南沙local 嘅一個即係傳承人係咪？
0: 係啊係啊，
1: 麒麟舞嘅傳承人。OK，
0: 咁佢有個團隊，跟住我哋就拍，咁都即係完全發揮到呢個視覺啊動作嘅震撼啦嚇，即係真係一個舞啦嚇，同埋好喺我哋嗰個環境，我哋嗰個舞台亦都唔算好大，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就自己都 rehearse 嘅，我哋自己都學咗嘅啲學員，跟住學咗又彩排啊，自己又拍一次啊，跟住先至夠膽請阿麥師傅佢哋真正做一次，咁我哋就因為事前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就三個鐘頭拍完，但係剪咧就用咗三日，就將佢剪輯。咁而家有咗呢個經驗咧，就覺得蔡理佛動作咧，其實我哋都應該有信心結合 AI 啊，結合虛擬製作咧，就拍啲複雜啲嘅嘢。咁再了解多啲，原來蔡理佛要嗌嘅，就唔係淨係動作嘅。咁嗌啊、聲音啊呢啲結合埋動作。其實會唔會可以做一啲交互嘅媒體去，即係去引發一啲內容嘅表達啊，內容嘅一啲交互嘅一啲方法。咁呢啲都係喺文化傳承呢個大命題底下可以探討嘅嘢咯。點樣用新興嘅媒體啊、科技啊去展示呢樣嘢咯？係咁呢個 AIGC 啦。咁有一個亦都係開發緊一個遊戲啦，但係遊戲項目就比較新啲啦。我哋就即係唔係最即係唔係一線嗰啲遊戲公司啦。咁我哋嘅遊戲就由一啲簡單嘅交互開始咯，即係有啲選擇啊，有啲交互啊，配合我哋最擅長嘅即係電影語言啊、影像啊、人物啊、角色啊。咁令到佢有得玩下，即係有啲即係 playable 嚇，但係就唔係傳統我哋話上網打機嗰種遊戲，嗰啲我哋都唔係好識做，咁但係就用喺電影敘事一啲交互，咁啊交互亦都可以令到佢有啲遊戲化咯，即係遊戲化就令到個內容吸引啦嚇，咁呢個亦都有一個 team。做緊呢方面嘅嘢啦，其實有啲係共通嘅，譬如話你做遊戲，亦都可以牽涉到文旅項目啊、創意啊、文化傳承啊，就唔係話你做文化，
1: 唔
0: 係
1: 淨
0: 係
1: 打機，
0: 係啦，係
1: 啦，或者唔係淨係文化，
0: 係啦，唔係話佢一定好獨立，冇關係，其實好多都係可以互相合作嘅，互相有個crossover 嘅，
1: 冇錯。
0: 咁跟住就social media， 即係喺AI 裏面 自媒體啦，因為自媒體

0: 未 AI 未有一個年初嗰個突破啦嚇 ，C Dance Two 啊咁啊好勁啦嚇，咁好多都係自媒體就好興就拍啲短片啊嘛，短視頻啊咁成，但係都係仲用真人拍啊，真景拍。咁自從 AI 好爆咗出嚟，即嗰個突破性嘅 AI 咧，就做得好仿真得度好強啦嚇。咁咁有呢種突破咧，就好多人就完全即去曬做 AI， 就少咗真人拍。咁我哋就研究緊呢個現象，即係話啊，其實啲人點樣唔同嘅人點樣用唔同嘅 AI 工具去做啲唔同嘅內容。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個系統化啲嘅去組合呢件事，去表達呢個新現象啊，表達呢個科技同埋內容，同埋一個即係商業上嘅營運嘅一種破格啊變化啊咁啊，咁亦都係個大前提，亦都係一個挑戰，就話即係我哋有啲好。點講啊？好參差嘅內容，有啲係真係好做得好好嘅，有啲就亂嚟嘅。咁好參差嘅內容，咁但係喺商業嘅運作點樣變現金係嘛？變現啊！咁呢啲都係喺呢個題目度，
1: 即係想探討翻嗰個模式出嚟係咪？
0: 係啦，係演變緊嘅模式啦，因為即係變得好快啦嚇。咁呢個係學術結合了一些經濟原理、啊、一些媒體的發展、啊、人的心理、啊、觀眾的心理、啊、這些元素結合的一個探討啦、因為我們大學都很鼓勵跨學科的本身 CMA 就裡面已經有很多跨學科的元素啦跟著我們這個呢就跨學、即結合了一個嗰啲叫咩 startup business 啊，因為我哋有一 team 都係做 startup 嘅，咁就當 startup 裏邊就要考慮到個 business model 啊，嗰個 revenue model 啊呢啲嘢啦嚇，即係個人嘅需求啊，咁你點樣善用媒體？咁呢個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 AI 就你要
1: 即係其實就探討 AI 點用。
0: 同埋點樣經營，
1: 係咯，
0: 即係點樣生存到，
1: 係咯，係咯，係。
0: 用亦都好多人開始用，識用噶啦嚇。咁係咯，即係點樣營運，
1: 賺到錢，
0: 係咯，點樣賺到錢，
1: 又唔會太劣質，
0: 係
1: 咯，攞翻一個平衡
0: 喺個自媒體嘅世界，喺 social media 上邊。咁啊，另一個咁呢個都算係一個新啲嘅題目啦。
1: 係。
0: 跟住另一個我哋上年都有嘅就係個教育啦，即係 AI 喺教育上邊。咁呢個上年都已經係有做開嘅，咁我哋個團隊有同學就專係做兒童教育嘅，咁呢個係 AI 亦都係即係帶出好多憂慮啊嘛，就係啲小朋友完全用 AI 幫佢做功課，咁佢會唔會唔識做咧？將來嚇，即係唔會思考啊咁啊，咁呢個係我哋都。即係研究同埋探討點樣用翻 AI 去促進小朋友思考啦嚇，就唔好等佢依賴啦。咁第二個層面就係喺一個大學嘅領域啦，大學嘅大學生裏邊啦，咁啊點樣用 AI 去幫助到佢即係更上一層樓啦，更加去
1: 提升個研究個效能啦。
0: 係啦，提升係啦，挑戰佢啊，提升研究效能啊呢啲。去促進佢嗰、那個即係突破思維啊，突破啲效率啊，咁呢個係這個團隊裏邊另一組學生會做嘅嘢啦嚇。咁亦都同學加入，亦都係幫我哋跟進一啲即係有啲分定嘅項目啦，就係、是都係喺教育嘅領域啦。咁就跟住有兩組就係好新嘅，兩組就都係同其他同學一齊合作嘅啊。就唔係完全我哋即係本身 CAT 嗰個 initiative 嘅，咁我哋大家都學緊嘢咧，亦都係喺個跨學科嗰、那個即係大前提底下，睇下有冇一啲跨學科嘅合作啦，一個智慧城市啦。
1: 哇！
0: 智慧城市就我哋就好，我哋自己個 team 就冇做過呢方面嘅，但係通過呢個合作，通過呢個 internship 咧，就有機會同智慧城市做開智慧城市的同學合作一下，即是在我們做內容啊，做創意啊，會不會

0: 楞到呢個題目嘅一啲
1: 喂，
0: 可
1: 呢
0: 行
1: 个
0: 性
1: 我
0: 啦。
1: 哋嘅作用系呈现喺嗰个表达上面，即系或者示意上面，定系点样样？
0: 呢個就本身係我係唔係我好擅長嘅題目啊，我都係學緊啦嚇，學緊同埋理解緊啦。咁但係 AI 就一定係好廣泛咁，即係應用喺唔同嘅領域啦嚇。咁即係智慧城市就係喺城市嘅唔同嘅層面咧，AI 喺即係點樣應用到喺生活上啊，喺運作上啊，喺 business 上啊唔同嘅層面。咁頭先講到嘅即係文化傳承啊，social media education 啊，咁都係 part of 一個城市嘅發展啊嘛。咁喺呢個角度底下，即係探討一啲新嘅可能性啦，跟住有一個好緊要嘅創業坊，創業坊就上年我哋都有嘅，其實我哋啲同學就好多都好有興趣創業嚇，咁但係創業就真係唔容易嘅嚇，即係有即係點
1: 九
0: 講咧？
1: 死一生啊嘛，
0: 係咯。
1: 无论系传统创业定系 AI 时代嘅创业，都系好具挑战性。
0: 係啦，係啦，AI 就創業就帶咗好多可能性啦嚇，因為AI 即係好新啦，好新又變化得好快啦。咁我哋啲同學都喺最前線，喺運用 AI 上邊都好前線啦嚇。好多其實比老師更加用嘅 AI 更加多啦嚇，即係佢咁佢哋當然畢業嗰時，佢哋要諗即係。佢哋接觸嘅 AI，佢哋認識嘅 AI，同埋將來 AI 嘅發展有冇幫助，有冇機會幫助佢創業啦？咁呢個都係一個
1: 咁我
0: 好
1: 好
0: 大嘅
1: 奇
0: 題目。
1: 喎，系每一 team 嘅同学都有机会去到呢个创业坊里边呢？定系话创业坊系特定嘅一班同学呢？
0: 而家我哋就分咗組嘅，因為啲同學都可以加入兩組嘅
1: 即
0: 嚇
1: 系
0: 咁。
1: 一个人可以加入两组。
0: 係兩組，咁啊當然佢哋要講出第一組最主要嗰組係邊組，跟住第二組即係作為二線嘅有邊組咁啦嚇，咁啊總之佢創業方係其中一組咯嚇，但係其實其他嗰啲咧都會牽涉到一啲創業嘅概念嘅創業嘅可能性嘅，譬如做遊戲。
1: 冇错，
0: 咁你都要諗下呢個遊戲能唔能夠面世啊？將
1: 系
0: 來
1: 咯，有冇人玩？
0: 有係啦，即係有冇人
1: 有
0: 玩？
1: 赚唔赚得钱？
0: 係咯，你都要有內容啊，你都要有 service 啊，你先至創到業噶嘛。咁所以都係咯，都係互通咯，好多嘢都。
1: 咁其实我哋今年系一共嚟咗几多同学？
0: 一共係40個
1: 40个同学。咁头先我惊你唔够人用喎，咁多个
0: 唔
1: 项
0: 夠
1: 目，即
0: 即係。
1: 系因为项目好多咯。因为我觉得比往年好，比前两年多咗好多项目，我觉得。
0: 我睇翻我哋嘅群组啲人数都有双位数字，即系配合埋我哋啲同学做导师，即系我哋本身啲
1: 本
0: 博士
1: 身
0: 生
1: 科
0: 做
1: 广
0: 导师啦，
1: 嘅同学，即系博士同学，就带住而家我哋今次嚟嘅同学大概系边啲年级比较多？
0: 有哇，好 diverse 喎，有啲毕咗业嘅，有啲系 year four 嘅，有啲系。Year one 嘅 Year two，喂，每個年級都有啲喎，
1: 每个年级都有啲，有啲毕咗业都过嚟。
0: 係啦，undergrad 畢咗業，即係學本科畢咗業就已經係博士生嘅，都有過嚟加入咁係啊，所以呢個都係
1: 因为
0: 即
1: 我
0: 係
1: 知
0: 互
1: 道
0: 相
1: 你
0: 學
1: 哋
0: 習
1: 招募嗰阵时系要 in 噶嘛，
0: 要
1: 今
0: interview。
1: 年你都系全部都你有 in 过，系你 in 嘅，
0: 唔係 Vincent 幫我哋
2: 我
0: 統
2: 哋
0: 籌
2: 有
0: 嘅
2: 一層就線上 in 嘅，
1: 线上 in 嘅，咁
0: 係。
1: 即系多咗咁多唔同即系层级或者叫做个范围咁大嘅呢啲 candidate 嚟俾你去选择，其实作为即系呢个项目嘅运作嘅即系负责嘅老师，其实会唔会都好开心？
0: 哦，係，我當然好開心啦即係好 即係係啦，有啲心力

0: 軍加入啊嘛，咁啊、
1: 嗯、
0: 最有最最最最大嘅活力啦嚇，暑假就發揮到喺呢方面啦嚇。咁、因為跨學科除咗講話跨背景啊嘛，跨專業啊，跨背景，跟住都可以即係喺佢哋嘅學業嘅背景都可以有一啲即係多元嘅。嘅參與啊嘛，
1: 嚇、
0: 嗯、有係咯，即係就算你話 Year One Year Two 咁，佢都帶咗佢哋嘅經歷嚟啊嘛，
1: 係
0: 咁佢哋即係互相學習咯，最緊要係。
1: 嗯嗯，咁啱先提到仲甚至有啲博士生嘅同學嚟實習，咁、
0: 哦、
1: 帶佢嘅本身亦都係博士生嚟嘅啫喎，
0: 係
1: 即係呢一種情形，以前係即係以往幾年好似未出現過，係嘛？呢啲會有啲咩火花咧？其實？
0: 其實就是那種跨學科那種精神咯、
1: 哦、
0: 即是他譬如說我記得有一個同學就做化學的讀化學的、
1: 哦、
0: 跟住他就想來我們到看看我們學一下 3D printing 啦，怎樣幫到他那些項目啦、哦、怎樣幫到他有機會他的項目又變成有機會做 startup 啦，但 他好像不是 startup 的，他是做即是佢都兩 group 都有 startup 又有 animal， 即係頭先我哋講嘅第一組，哦、即係 animal computer interaction 嚇，動物嗰、那個。咁、嗯、跟住我哋話啊，我哋嘅 3D printing 唔夠大學嗰啲大嘅 lab 犀利喎，跟住我哋又介紹佢睇下大嗰啲 lab 啊，去了解一下佢能唔能夠喺暑假度即係嘗試一啲佢之前少接觸嘅嘢啊，咁呢個都係一啲。即一些可能性啦嚇，咁佢又亦都開放，即我哋又喺佢身上學到新嘅嘢，佢又喺我哋身上學到新嘅嘢，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即火花咯嚇。
1: 嗯，我發現即以往我哋傳統概念上嘅實習嚇、
0: 哦，
1: 就係、是、我去呢一度去學一樣我未來想從事嘅嘢叫實習啊嘛，但係而家睇嚟係。我透過呢一啲計劃去了解一啲可能我哋日常接觸唔到嘅領域，喺呢一個領域裏邊去即係揾一啲我需要嘅嘢嚟服務翻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即係一個豐富經歷同埋豐富體驗同埋即係開拓呢一個知識入口嘅一個渠道。
0: 係啊，係係係，我頭先都啱啱問我啲學生話，即係你幫啲學員幫唔幫到你本身做開嘅研究，咁佢都好開心咁話幫到咁咯，都係即係都係想知道係咪有一種。synergy 有一種互相幫助協同效應的一種效果、嗯、
1: 是的，就是那種協同的感覺，就不是說一定是那種師傅帶徒弟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實習，反而是一種協作式的實習，我覺得
0: 就算我們平時的關係都不是傳統那種師傅帶徒弟其他因為學生都很厲害啦咁亦都即係睇互相學習咯。我從學生身上學到好多嘢。
1: 咁其實我哋即係啲同學嚟到會承擔乜嘢工作咧？係佢哋自己去揾一個即係自薦嘅，定係話我哋嘅即係項目裏面會分配一啲工作俾佢咁？
0: 嗱，佢加入咗我嘅，即係由第一個星期就加入咗我哋嘅團隊咧，跟住第一個小組分享咧，即係再一個星期嘅小組分享咧，就已經要即係立定下目標啦嚇，即係定下一啲兩個月內可行做到嘅嘢啦。咁當然過程中要確保係冇偏離太遠啊，冇離題啊，冇做咗第啲嘢，但係亦都要有個空間去發現新嘅嘢啦嚇。即係有一個就係、是，即係我記得我叫嗰啲題目就係有啲就話有呢、這個呢啲呢個組合點樣可以幫到我哋現有嘅一啲項目啦，亦都係同一時間有冇啲新嘅可能性可以發現啦嚇。咁、啊咁都係用呢種精神去延續，即係去
1: 開展我哋今次嘅實習。係
0: 啦，呢個兩個月嘅實習，每個星期我哋都匯報啊，每個星期都睇有冇
1: 進度，
0: 有冇新係啦，有會唔會諗得太多啊？會唔會
1: 諗得
0: 想做太多啊？
1: 哦，
0: 咁都要 keep 翻一個現實啲嘅目標啦，就希望 八月中嗰時咧，就真係有啲階段性嘅成果啦。咁兩個月時間其實即係對研究嚟講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啦。咁最緊要就係開始咗一種即係開始咗一個可行嘅目標，喺個階段上有啲成績咧，就睇下睇下點樣有。即係有興趣持續的同學點樣持續下去，就好像上年咁啦嚇。上年都不是話淨係做了兩個月就變成第三個作者，
1: 第三作者
0: 都要再
1: 一路
0: 做多啲啦，一路follow 落去啦嚇。咁先至係有個延續性啦嚇。咁但即係當然不會每個學員都可以做到嘅，都要。都要睇緣分啊，都要睇佢自己對依樣嘢有冇興趣啊，咁先至做到嚇。
1: 所以其實嚟實習係可以理解係一個短期嘅研究嘅一個開端，即係仲要開題嘅。即係你話第一個星期就要 set 目標，其實有啲似我哋即係譬如話讀個 master 要開題啦咁、樣嗰種感覺。咁然之後就設兩個月嘅呢一個目標計劃，然之後就一個一個星期咁樣去跟進。
0: 但本身嗰啲題目係要我哋早開嘅，即係我哋已經
1: 唔係自己突然間諗出嚟嘅。
0: 係啦，係啦，係啦。
1: 我即係佢入咗嚟之後先了解我哋即係 CMA Lab 呢邊做緊邊啲項目。咁然之後自己
0: 咁我哋先有信心帶人啊嘛，即係我哋要自己擅長，自己知道。當中的關鍵的地方在哪裡同學學員加入就是即是怎樣幫手怎樣去埋位啊幫手啊以至到同時間發掘一下有一些新的角度而這個新的東西可能是之後大家再合作開發的就未必是兩個月裏面做得那麼多事的
1: 即是反正兩個月我們有既定的目標但是如果這一件事是有這個持續性和即是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就可以一路合作下去
0: 是的是的
1: 一路跟進下去有任何火花都非常之歡迎
0: 是的是的我們那些研究團隊我們出 paper 有些成員都是第二些學校的即當然主要是都本身我們的同學啦、正如我剛才所說 有些是第二些同學、加入的我們都歡迎的、
1: 其實即、做了三年啦即這個計劃、你自己覺得最希望帶給我們來實習的同學即覺得最核心的一樣東西會是什麼呢
0: 最核心就是他們、通過這個計劃學到東西認識到新的同學、新的興趣學到一些他們可能、即是、平時少接觸但是通過這個計劃接觸到的新的東西互相幫助
1: 互相幫助、
0: 不只是他們幫我們我們也都幫他們去學習大家互相幫助
1: 用現在、創業圈的話來說就是雙向賦能就是大家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之中呢就是有一定的、得著啦、收穫和甚至提升咁樣啦。
0: 係啦，係啦。
1: OK， 咁今日咧好高興可以同阿 David 傾咗咁多，了解咗我哋今年嘅呢一個大灣區未來實習計劃裏邊嘅好多個 project 啦嚇，咁亦都期待嚇到時八月中嘅時候咧有階段性嘅成果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嘅、
0: 啊。
1: 多謝曬你。
0: 哦，啊，係，好 ，thank you。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我们要去到珠海博物馆看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全城有我走近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1: 文化公开课从同叶封帝的故事中睇中华文物诚信契约精神的千年传承。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到24日，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咁我哋今日要去到嘅系广东省嘅珠海博物馆，睇正在展出嘅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0: 这次展览以华彩和鸣作为主题，以伊犁河作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的华美篇章，揭示伊犁各民族文化的深层律动。他们如同支流，从各自的雪山发源，带着独特的韵律与色彩，最终在伊犁河谷充斥出一片文化的沃野。展览揀取百几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一起溯流而上，聆听它从历史深处带来的回响，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史诗。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9: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它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在解读展览主题《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时介绍说，
10: 其实华彩它指的是各个民族非遗有各自蓄力的光彩，而和鸣就是讲这些光彩它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是在伊犁河谷土地上和谐共鸣，相互映照的。伊犁本身它生活了47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它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呢又不是彼此隔绝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相互滋养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告诉大湾区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9: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

0: 以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的平台。
1: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食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四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节庆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0: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重溪禅园，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这个单元里面呢，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
2: 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马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
1: 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0: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2: 第二单元呢，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三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他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0: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

0: 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深刻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布拉艺术，这个冬布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布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生髓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有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0: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节庆活动，春节、班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锡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四千余名锡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上千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还有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0: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土化适配设计。
1: 这次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 它其实就是由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就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不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0: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我是嘉欣。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和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
6: 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戏曲剧种之一。现在已经发现的秦腔传统剧目有3000多种，多数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春秋笔》《和氏璧》《玉虎坠》等代表性剧目。
7: 传统音乐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主要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后者主要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传腔的角色行当传统上分为四声、六旦、二正、一丑，各有自己完整的唱腔和表演程序。传腔的声正行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愤，豪迈豪放，旦角唱腔婉转流变，细腻典雅。传腔演员仲极重功架和特技，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形成了躺马、拉架子、担柴、喷火、烧子宫、扑跌等富有特点的表演模式。此外，秦腔的脸谱亦都别具特色。
6: 秦腔是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亦都是三秦文化的典型代表样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亦用他们的方式令到这一古老戏曲剧种得以传承和创新。今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刘月。
8: 一声戏腔穿透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9: 我是李兆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8: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9: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化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8: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9: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8: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9: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8: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9: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

0: 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1: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0: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1: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0: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1: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儿，你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0: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到，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1: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0: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1: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生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0: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

0: 人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1: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2: 我是嘉欣，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好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呢条运河大部分虽然已经消失，但流淌在运河里面的经国密码，却影响了唐以后每一个大统一王朝的命脉。
2: 仰赖学者们的不断研究，我们有机会长驻隋唐运河留下的蛛丝马迹，勾勒出它最辉煌时的模样，探索这项超级工程和王朝盛衰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3: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她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主使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崤函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5: 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
6: 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职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
3: 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股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石东渡。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石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
6: 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这个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
3: 唐朝初年，船只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6: 我们现在走的这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迁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 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迁道啊，降低一点这种成本。隋唐时期沿着山壁修筑了栈道，把木桩打进石壁，然后上面铺木板，在运输过程中一旦有一块木板发生故障，那样的话就很可能有纤夫要坠入水中，而纤夫呢是乘船的，大家一起来拉船的，所以在当时当地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大量的这个纤夫是牺牲在了这个过程中。
7: 如今黄河依旧流经三门峡，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曾经的汹涌，只有河岸边的岩石上当年纤绳留下的印记依然可见，记录着船工们承受的艰辛。但漕粮的运输量却很难因为这些举措得到实质性改变。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的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精妙。
4: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8: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漕运的一张示意图。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地描绘了那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和它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卿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
7: 裴耀卿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十八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三百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
8: 裴耀卿闯入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轻浮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长安地区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它应该也是个创新。
7: 裴耀卿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三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安徽省睢溪县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孜、 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
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6: 这就是我们两次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柳枝运河遗址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这属于南岸河堤，这两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
7: 柳枝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八艘唐宋时期的沉船，一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净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湖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枝江船。柳枝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逍窑、磁州窑、耀州窑、岳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枝，永济渠沿线的幽州、沧州、贝州、魏州，通济渠沿线的汴州、宋州、宿州、泗州，山阳渎沿线的楚州、扬州，江南河沿线的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等，也都因为运河的便利，四方浮凑，百货云集，商业繁盛。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欣，
6: 我是晓东。古人经常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份顺手的传统早在西周年间就有一个同业封帝的生动故事，讲的是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嬉戏之间以同业代玉圭许下分封之约，玩笑话最终落地成真。
5: 一片寻常同业，一句孩童戏言，何以演化成流传三千年的治国顺义典故呢？来听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蒋南飞的讲述。
7: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业。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 而且这个麦穗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桐叶封地的约定呢？
5: 一片桐叶，道尽信义之本，一句承诺，映照古今契约。桐叶封地留俾我哋嘅，唔只系一段历史趣闻，更系做人行事、治国安邦都要坚守嘅诚信底色。
6: 以信立身，以约处事。桐叶虽轻，诺言千钧。一场孩童间嘅玩笑，因为恪守信用，成就一方诸侯。从周代礼乐约束君言，到如今社会恪守契约、坚守诚信，呢份跨越3000多年嘅精神内核，始终未曾褪色。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过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佳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乐业，收听咱家己咱爱节目《天爱猎人》，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欢欢，本期的节目咱爱主。

0: 底是两妹。
1: 东阳广播电视中台研究院噶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东部城市电力需求报告，指令指人，也就成了更当日渐起的城市。
0: 本期嘅大乐在，那就来解说潮州电力提供。
1: 那位小朋友经常爱中国南面国皇宫，当于十八公街两边严格起及平格应，七十多年后偶然换走了。
0: 长见记录为大家讲述几个点每个地方故事。
1: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铁山红尘话》《小红英雄榜》，最后是第一枪灯宣播。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1: 就算进入文库听的。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1: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有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入边何哥讲，开吉起步十五五，系列组队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引导会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新大会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国家建成率由现在的94%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八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及小地块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但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城、80个全国城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区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我将实施多式连环供应，拍通多点卡点行动，力争在五年时间推动直冲街左右主要货运站点提升多式连环供应。交通运输保护部长车神光介绍的，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记者从工业化信息汇报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钢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入日后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钢厂、零碳生产设施建设工作。通知明确，具备一定建设基础设施路的清晰，并成立到几年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轻建筑生产设施，都要纳入国家级零碳钢厂建设名单。下一步，工业化信息汇报将做好国家级零

0: 了解到，截至目前，2021年度玉芝补贴已提交申请2750亿元中，已申请归还2516亿元。2022至2024年出生嘅婴幼儿嘅收出玉芝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请条件嘅婴幼儿，可通过政府部门线、三协政府服务平台订立玉芝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玉芝补贴申请。记者入一课从南乐镇温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八日蔡文志平进行行动，以7月20日至26日推出南江地岭林温及环保制造物业卫生行业世界山镇志平准点，由相关南乐镇温服务机构组织，共有九村外嘅营养单位参与，志平需求共14.6万人次。商业主义感受高息爱国情怀，对三届香港青少年国庆联合活动入一课到甘肃兰州正式启动。活动为期7日，指导提速参会两港交往交流交融，测量两港青少年三项交流国庆联合特色品牌。联合团将随后走进兰州、白恩、天水、岭南等地，通过组队开灯、实地参访、实践体验、交流分享等多种形式，让两大妹同花独得魅力。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主角魏刚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21日宣布，2026至20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7月11日起接受香港学生申请，学资格者可获资助到指定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申请将以9月21日截止。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资助计划指定内地院校共917所，包括到2026至2027学年参与内地高考接受香港大学文凭考试学生规划的165所院校，而其规划可汇集绝大多数到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有不同经济需求的香港学生。规划不惜名额进行，学资格学生可申请经入学审查资助和免入学审查资助，资助按年归还，年期为有关学生以指定内地院校就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式修入期。学生数到9月21日获资助，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规划网站申请平台递交申请，附有嘅申请表格至特区政府教育局。申请结果而过明年同意开启分阶段通知申请人。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广东省309个数据中心总用电量达59.74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11.15%。其中数据区数据中心用电量增幅高达409.10%，压跑全省21地区。成立硬件规模提速攀升，分享出更多 AI 大模型、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商业将落加速落地扩张。广州市绿色协会入一号发布消息，日前广州市市发局市绿色协会联合举行颁证仪式，随着内三百名专业绿色正式认证，广州绿色队伍规模历史上突破300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州绿色达直冲788家，40个以上青年绿色准备跳6声，40以上学历绿色共3声。据了解，到300人届发地班定对班，10个班个一位2额。目前，广州市跳9500名绿色参加10个任务，建成政策稳定届10个人才推队。778名多温库律师多岁接入，随间俄律师下集交流日夜见面，为广州打造十个法律红宝高地提供了五粒子弹。深圳海关接入一号通报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深圳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单期新高，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增长15.5%；进口1.37万亿元，增长59.8%。通过分析显示，前半年深圳出口机电商品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占当期深圳出口总额的77%。 进口机顶商品1.05元，同比增长48%，占当期全总进口。

0: 好，总大概百分之76.5%。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的就是本期文库听的解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听爱点心，大家在。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该呀？
2: 听爱点心，大家在。
1: 五栋阳光华电视中台研究院甲南开大学幸福儿创造实验室联合研究进行了东国城市点位指数报告2016，揭晓首批全国十大点位城市榜单。
3: 首批东国十大点位城市分别是福建漳州、甘肃敦煌、江苏巴峡、山东威海、贵州宁东南州、河南洛阳、广东潮州、山西晋东、浙江嘉兴、四川宜宾。
1: 第九名届江湖高声银火港奖的赢地这点成功入选，成为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3: 今天一个婆婆城市的点位是做女评价的
1: 报告呢，已创造了为核心逻辑啊，这间几代文化活力、商业互联、南方性的生活体验，并摆团过六大主导为核心评价体系。聚焦城市独特气质加幸福感在内，从全国60个日本城市当遴选出啊，具备自己辨识度、团结力加幸福感的十大票选城市。
3: 潮州是平时呢个入选东国城市点位指数报告2026嘅呢？
1: 报告显示啊，潮州是入选嘅十座城市内边，最以内属感高见点位对食嘅城市，是最将端正门扇稳正转移为城市南界嘅案例，也是传播识破度最关嘅城市。江湖这点高声引火，压低气温，简单构成潮州嘅点位气节。文化活力、生活体验、南方性嘅三大主导表现突出，成为潮州知名嘅气节优势。
3: 未向过去上经验者，未会挑战。
4: 指责出潮州入选了中国十大热门城市嘅榜单，作为本地嘅潮州人感到非常自豪。我觉得潮州的点是点到南方，点到生活，润到人心。
1: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属亚南名邦，海滨走路之二。潮州的辨识度更多听到正是来自长期沉淀的文化气温和稳定严肃的生活方式。江湖底的口诀在菜的精髓高声高调的猛切度汇聚机构的热鲜活，刚刚来说少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热体骨的城市形象。这是一座经由时间累数和生活恢复拍摸出来的亚地气温，将潮州成为国内备受欢迎的热门拍卡城市，不断火出口。上海游客易杰达，
5: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老板太好了，而且很热情，给我们介绍这茶、古城，还有你们的牌坊街、网红打卡啊，我们都想去逛一下，看一看。
3: 到潮州。文化界讲究而创新高级，构成了潮州界点位特色。潮州文化村网红高，请外台创新有时响度。这项联合国加快本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47项省级非遗项目，加189项市级非遗项目。其中，潮州江湖地界作为中国传统之地记载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极强的地方代表性。潮州文化并非一台停立的预算，只是用入地石类泥、雕材、木雕、雕绣、雕刻的日常实践，以可感、可亲、可参与的形态，独立城市点位气质的最深根基。上海游客，
6: 历史底蕴比较深厚一点，还有吃的方面比较那个比较多，鹅肉啦、什么卤水啦，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莺歌舞啦都还行。一种传承嘛，一种文化，现在年轻人比较接触的比较少，可以学习一下，可以了解一下。
1: 让再来听哎，武汉游客赵丽达。
7: 我感觉是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很有意思。莺歌舞看了，然后那个陶瓷的话可能还没有体验，但是我看到，店里面卖的都很好看，对我觉得做得非常的精致，我感觉文化还没有彻底的了解到，还会来第二次，因为这一次来的时间比较短。
3: 半城烟火，半城市，到潮州各行各业小档蕴藏着点味感在。潮州界点味则更以高声空间而日常生活界深度融合，高声保留了地铺。

0: 豪、小姐、美优、孟家改组客共享风味。黄鸡脚、白黄盖应该食时甲改行，孟步构成两足体验空间，让钓鱼嘅店妹可进入、可停留、可点钱。上海游客
1: 非常有特色，比如它的民居，还有我们的这个韩文公祠，包括我们的广济桥。另外我觉得这边的这个美食特别的多，然后它的这个小巷，还有古城楼、古城区这种牌坊街都非常有烟火气，这是我们有些在大都市里面领略不了的。然后另外我还觉得我们的这个潮州的这个人民特别的善良和淳朴，我们姐妹三个人在旅行过程中得到很多我们当地的居民朋友的帮助啊，给我们指点哪里有好吃的啊，哪里走过去非那个更加便捷，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再来的。
2: 这就该点位我倒也用户稳固该商业姿态，红旺大长带入水农业龙城堡农业兵败整兵不要回味，凤凰山第二走廊集水等等山十大名称进行示范化，是江湖带文化加大长带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此外，地州呢也被列为江湖带文化加大长带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城市。但不单是梅山，更是乐意寻梅的生活方式，灵动地彩、当代美术加文旅消费，等等构成了地州从地方资源到城市品牌的转换链条，让城市企业有商业、有前景、有实效姿态。地府江湖带文化拍卖冠军奖本红胖一阶段，
3: 伊就该听音，根本是强个只个文旅项目，伊对于整个城市个只特色个听性啊，是非常明显个。高城内呢有非常多一些可以听音个店，比如德州美食，吼，也伊能来到之后非常开心，就是大不愧是世界美食之都。做住这个德州富士，唔使个只店经也开个个只听音，是不是非常好？好多游客啊，这下去同样来我就接待的时候，定站不坐靠，定啊那，只系我确实提供感觉强。
0: 钓鱼花古币好强个，来用专业个团伙力力，带彩。高声、灰锐、白黄盖、钢盖美术、雕刻等元素，天然适合传播体传播，让年底四点可感知、可传播、可复创。总之，雕塑的点美是一种功夫之点，以讲究、水密、从容、青花为特色，兼顾文化高度、生活温度和商业姿态，是文化舞台、高声音乐、特色商业而来用传播深度融合之性格，综合成城市气质。美好生活从点开始，欢迎来潮州我江地主的音乐、青年的地运、动人的潮心，感受潮州的点美温度。潮湖江湖的文化拍卖冠军奖本红胖，
3: 烈酒高声个只玫瑰酒甲优惠呢，让只高声是做来种呀。有开门来我只个能落得个非常好个体验。烈酒食之间个内容是非常丰富啊，特别是那个非洲项目是非常个，所以非洲烈酒物件能来做本些料，能烈酒好做直播非常大半个机。
2: 上海游客一阶段，
1: 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到我们当地有魅力的一个文化氛围。所以我觉得潮州这个古城的这个韵味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这个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它的也有木雕，也有瓷器，还有好像还有绣，还是太匆忙了，很多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好的文化的这些底蕴，我还没有觉得更深层的领略，我相信我会还会安排再来。

0: 家姐朋友，这个是天爱烈金帐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的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点每指数报告，2016也就成了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1: 本期的大乐在，咱就来解说第二周点到第个。
0: 那位小破金山爱中国南面国皇宫，在十八分界两边人家起甲平家恩，70多年后五经换做了。
1: 长见记录为大家讲述几个点每个地方故事。
0: 卖家开精彩内容，为了讲述。
2: 城市界车水马龙，眼村界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人家去平家的那位老人家，拢已经是年过九旬的老人了。70多年中啊，伊人是受派进山界东国南面国皇宫当十八宫的两边。后来因为组织调动，甚至呢就去了唔当界地方工作，这边呢就是70多年。
1: 这样子，2024年十月个节日，如今拢徛到西昌成都个伊人，竟然到成都百花潭公园不期自我。
0: 可谓70多年个画作背后，有啲咩生意难忘个经历呢？本期个全景记录为大家讲述自家最美顶峰个故事。人家去留意那徛到成都北门，直到90年代的老厝来搬。90多岁的伊，虽然呢腿脚有点不便，现在的话昨天去正听有，但是总之精神过好。甲平家因老人是我合作，这是人家去95岁的生日。一个早间回忆
3: 的，天气那么好，我说的我们干脆去给妈妈一起拍个照。我当时就是想拍照，有一个三角梅，我说的我们家拍一个全家福。
0: 做这生意，你们老姨呢？甲家里人做不去百花潭公园庆祝。弟弟龙伯先教老人经济为我教74年专家刘进耀。但是你们家去呢？正甲家里人做不落吃喝好些，是平家人呢也暗好做到平安落吃喝。爱好大客人的时钟，你们家去个早间就去找平家人改早间来师傅好。
3: 拍了我就多嘴，我就很自豪的，我就说的今天是我妈妈生日，95岁了。他也很得意嘛，他说的我妈妈96岁，是解放成都、解放西藏的，哎，然后他呢，他就说的我是18军的，
4: 18军的，
5: 哎呀，我18军的，
4: 哎呀。
5: 他49年
4: 入伍的，我是18军，我是30，
5: 他也是
4: 啊，我是30文工的，
5: 他也是。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
4: 叫人家去？
5: 你是人家去
4: 啊？啊，人家去。
5: 哎呀，老战友。
0: 今届上我对于平家恩老人来讲，也是一个意外惊喜。96岁高龄的伊，好在是拢记唔清楚了，但是人家起人名，你清晰个应到一个记忆来讲。当然个，对于平家恩这个名，95岁个人家起，也是一眼睛就醒起来。平家恩老人回忆的，
6: 人家就看到老板娘，我女婿，哦，人家去，哎呀。

0: 简单，不简单，不简单。
1: 还有彭佳莹。
2: 一听彭佳莹的那个名字，哎呀，我好激动哦！
3: 70多年了都没忘，我有时候现在想小时候的同学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一直没忘。
2: 哎呀，一直没有忘记，因为他是我们第一个班长的嘛，他是我们第，是我参军的第一个班长，所以说我就记得很清楚。
4: 是什么解让伊人彼此记忆深刻呢？但是又是什么原因的原因让伊人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更加成功的道路呢？潘家英被任解去大集会参观警察。1949年5月，潘家英到浙江正式加入中国南面军皇军第58军53师文工队。伊随部队接见的第一届任务就是进攻大西南，归还成都。这当时任解去呢，我到成都读书，目睹了归还军真相的盛况。
2: 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看嘛，
3: 欢迎
2: 看解放军，哎呀，感觉到那个解放军，哎呀，进城好威武，很了不起那个样子，我就好想当解放军哦。
4: 当时的任解去，王先生家境呢也能够成为一名解放军将士。成都归还之后，这部军呢受命进攻西藏，迎来了一波参军之旅。任解去个日第一晚坐步参了军。
2: 那时候我参军，我20岁，我弟弟18岁，他只有16岁，我们三个一起嘛，就到18军。
4: 随后，53师文工队到延安的名山驻扎，做进藏专业准备工作。就是到后个潘家英呢，成了任解去的班长，每日呢多一人训练。
2: 准备进藏嘛，我们每天早上要背着背包去行军。要锻炼噻，因为要进藏要走路嘛，
3: 锻炼身体。
2: 每天要打背包，要很快的把背包打起。我和彭佳莹的时间很短，可能有半年多的时间吧。没有相处好久，他就调走了。
4: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到任解去的结义来讲，是潘家英甲外了伊做你拍包裹，做你白绑腿，做你做一名合格的战士。
2: 没有后悔过，任何人都没有后悔过，都觉得我们是来解放的牺牲的，我们是来解放西藏农奴，总有一天西藏农奴会翻身，会解放，会获得人生自由。
4: 我是一战士，这天当的话。对于现在的潘家英来说，好在过去的事拢变个模糊不清了。但是之初老歌你深深的融入到伊的记忆里面，伊总是爱不自觉的哼唱。
1: 二呀嘛二郎神呀，老一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1951年3月，
4: 中国南面国皇军第58军53师后面进攻西藏，潘家英甲任解去跟随的部队搭建了进藏的路。进攻西藏是一件光勇者干戈的进步。摆到正式面头中的不单单是几千公里的路厅，还有雪山、冰河、高坑几个。
2: 我们在甘肃修机场，解决当时18军进藏的那个粮食啊、什么供应的那些困难。修机场，当时修机场没有基建，男同志就是拿那个滚滚。我们女同志就是要砸石头，每天我们就拿石头把它砸碎来铺地面。
4: 接着，当时任解去不在的，已经被调走的潘家英也是自告进步，也就交流修机电的西岗队伍。
5: 你叫来了不说？
3: 都不说，你们悄悄的。
5: 不说，要干活，我怕休息。你看，这是修机长。
6: 哪个是你？
5: 这个是我。我在砸石头，砸的砸，抬的抬，运的运。
4: 潘家英主动要求继续留到西岗东一线，直到几点全部中间。而任解去随大部队又撤回了，继续向西。

0: 江景观，伊人爱赶到大索红山这种为鬼索山。
1: 爬雪山不是在走路啊，完全是在过爬。但是呢，说老实话，没有一个人叫苦。哦，反正就跟着爬，心里头就是一个信念。所以我们爬了雪山，翻过去了，西藏老西藏的农路就解放了，啊、哦，我们就高兴了。所以说，完全是靠这种毅哦，这种毅力才那样子爬的。
0: 进入西藏之后，岩家溪一人尤其去德涛开荒阵地。让岩家溪甲平家人拢感觉无比激动的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内，康庄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几千年来不通公路的历史。
1: 现在西藏的改变简直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西藏和我共同甘苦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所以说我那一天看到彭佳英，我好激动哦，我太激动了。哎呀，那天我看到彭佳英，
2: 哎，他还认识我，班长班长。在部队的经历虽然是苦，大家团结友好啊，有苦不说啊，有难扛得住。
0: 可能从共经历苦而留人家起的彭佳英乐观合得仍然的生活，将伊人到后来的人生道路前，始终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考验。现在那位老人拢已经是家属摩登。
2: 保重身体是重要的了，自己爱护自己，保重身体，永远听党的话。
1: 现在这个年代，要求年轻人是干啥子？就要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更强大，继续奋斗，对不对？就说明天比今天更好。
0: 当年进攻西藏，山西鹅岗作案，现在一样天你气出毛瓜我硬了。那位失忆老人紧紧相拥，一人切用电话，一人昂了目眶，经历苍生，竟有容道，相逢直切，已是盛世。这是生命注定的缘分，这是堪称完美的人生。那位老人的回忆对半，最清晰的是正有的名，最响亮的是家公的歌声。到一人进到过的地方，是已经通车的康庄公路。心有界理想造就了今日界大美边疆，向那位革命老前辈致以崇高敬意，致敬激情人士的岁月，也致敬到黄昏岁月当阁下界伟大青年。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竞》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回放内容。叠山每只飞行作业，也是那年爱培训出一届独一名流的。我老师啊，古人伊应该是啊为高撇淡水。遐有小哥通过就显示啦，叠山地区呢拥有三千多家大水五百年的古人伊企业，高价叠山古人伊商业界所得呢更是高达一百亿元以上。今次个叠山风情话，咱就来了解古人伊。
3: 那大家在起个创作当，咱个屏幕就去了解了叠州球队古人伊伊个来源，甲球队古人伊个传说。接下来，咱个来个屏幕就去了解个就是叠州古人伊伊个制作方法。叠州古人伊伊虽然但是来自客家，但是叠州人并未带更多个将客家个古人伊接搬过来，这是吸取伊个优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所以叠州人制作的古人衣比起客家人来打更加考究。叠州制作的古人衣口感非常爽脆，有浓郁的古人味，特别好吃。所以非常美的也就成家于这个叠山地区，带受叠山人的欢迎，成为了一种最为大众化的叠州民间小吃。那么叠州古人衣到制作方面有什么生意的考究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彭世光导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4: 古人衣呢是也可以，但就是咱叠州特色小吃。到饮料、酸料这方面呢，非常讲究。古人爱保持非常新鲜。到倒制炉之后，这个呢磨合起整的炉之后，通过切炉这个水果，到这个点定，饮料这个。推进件路子个对打，到对打个过程呢，到开始个时候呢是以这个水水的面不断个翘起，哈，落个更温个情况下，将伊这个内个沉水破坏，破坏路之后，就不得袂到水子，就可以转过头，转过头路之后，伊是直头大直头水，我就叫人家大白，一个大字咪个大白，就整到等，引到这个大个，真件翘起，我达到人家要求个时候，达到人家目的个时候呢，能可以大只跟古人去对，以白曲音。格子计适量计比正，大概也是每支十曲彩虹调和后呢，多点滴，然后呢，按以古灵以推呢，彩按崩崩借来拍，拍嘅目的，因为能加通过加音落格呢个风落落之后呢，通过不断计对对打，以叫做起根，就是得增加到呢个音声呢个质按，到呢个音声落落之后呢，增加再个调和后，按呢个音锥矫正直力呢崩落去进步。因为我在银楼打对补一工，因为咱补工的因呢，只个水也不能卡过关，温度卡关，就是冇爆工，就是温温银温开矿来进步，进步加一点能因外色，然后就开起来就可以。那就讲啊，但银开卡慢熬，然后呢，一点点工的因就冇食，哎，食的比较好食情况下，只个双料是只个灰色关键。
3: 其实叠州古人衣伊在制作方面是非常考究的。客家人对打古人衣的时候，伊是用菜刀的刀背，但是这生意效果比较差，而且力度唔够，也想拍出个劣质的质量。这咱叠州人呢，就改用了两根特制的铁棒，每一条铁棒有三根长，这条棒线或者是三角形，用双手轮流的对打，左右开劲，直到把古人拍成劣质。做客家人在做古人衣的时候，伊是用清水。这项讲究原汁原味的叠州人，即是改用了牛奶、五谷牛汤来做牛奶衣。这三样就保证到做牛奶衣的时候，牛奶的奶味未渗透到汤水之中，创造出牛奶衣吃起来更具浓郁的牛奶味。咱个叠州牛奶衣之所以闻名，就是因为呾咱叠山地区啊气候非常湿润，所以所出个牛得天独厚。牛奶衣一般都是顺应山区优质的种牛。所以吃起来的牛奶衣口感无糖色，而且比较爽脆。叠州牛奶衣除了制法特别考究之外，到吃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所以吃牛奶衣的时候，一般呢用温汤加牛奶衣落锅，直到伊滚的时候，再加入适量的味精、香油、胡椒粉加芹菜粒，再用一个叠山的沙茶节或者咸茶节，牛奶衣的口感甲美味就都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了。 大蝶鸠或好在一类的蝶鸠小姐，比如当德能衣呀、德斗衣呀、和衣呀、白刀衣呀、黑衣等等，都是切古能衣先生一个计划应变着来的。最近在南门街小水平提贵了，做衣的材料也是更加广泛了。从德斗到冬菜帮到零黑等，无论是普通的食材，还是高档的食材，经过杜森门街直上卡桥，都能够做出美味爽口的蝶鸠小姐。

0: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灯谜小插队，为春米袋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天讲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日爱出口有影响。日爱出口有影响，拍四字成句子，四字成句子。对，就是是卖大嘅后吉嘅，是卖大嘅后吉嘅，后是等后嘅后。拍调山高峰缩字，调山高峰缩字。对，三条米是水不香，水不香。拍四字上硬，四字上硬是落楼吉嘅。黄老师你好，
4: 龙斌老师。
3: 今天第一条米是日爱出口有影响，拍四字成句的，猜怎么解？
4: 自食其安
3: 啊，自食其安意思形容呐，单位唔算小意思。
4: 哎呀，咱只别别怪会咧。
3: 嗯，
4: 话爱出口，
3: 又
4: 隔落去，家己食家己啊话咧哈，自食其安咧哈，这条米比较呛吧哈。
3: 嗯嗯，呀，第二条是麦道嘅后吉嘅，拍调山高峰索的拍咗。
4: 调山高峰索，只个高峰索应该来那呢是那种那那些动画传统文化都调山个最初啊，吼、嗯！但仔也是无啊，我那高峰索是那那最古话，就是配面当个面当叫蒙面，
3: 嗯，
4: 蒙面，算来改面好吧？
3: 好，
4: 只个么应该发蒙哦，有国个发蒙就加着上兴个真顺，
3: 嗯，
4: 是咩咩就是食食啊，
3: 是
4: 落个。鸡卵鸡毛鸡毛做个毛，后脊脊内脊脊内四瓣捞落去后边做咩啊？毛甲咩啊？毛咩啊？
3: 脊脊是台做四瓣，脊脊台
4: 做四瓣脊，吼上兴四瓣脊，是咪到脊后脊脊就那话到来个咯？等啊脊脊啊，吼啊公主啊，吼来拜访啊，吼外通啊面面外通，到那个毛咩啊？呀毛咩啊？是咩个呢？毛咩食字就是那那。吃起风水听食啊，这个听食哩啦。
3: 以前咪排队几步啊？
4: 这个吃起蒙面来时钟呢，食字来那就是排多只内三步。
3: 第三步。
4: 下风。
3: 哦。
4: 头一步来那是总个叫做三杯六正。
3: 嗯。
4: 三杯嘛，三杯就未食之硬，爸母之名，生物为定。随个六样物件叫六正，就是弄落那得当叫生字啊。
3: 哦。
4: 那到了那就有生，
3: 是，
4: 了就加多基础，该行基情，该生活六样物件，
3: 哦，就叫六正，
4: 叫做六正，
3: 嗯，
4: 第次种个来单呢，咱头家来单呢，咱在风水听食个就提亲，咱个才叫提亲，就是纳菜。
3: 提亲卡包括都是三杯和
4: 多杯。不，我三杯六正，我先提三杯六正，咱风水听食，
3: 嗯。
4: 就是只三杯六成就等于咱只自家种树叶就对，了食之上来，那就是经过介绍来提亲嘛。提亲啊，那食完上来，那就是那啰移植鸟来提就等于咱介绍啊，做咩事啊，来去提。蛮好，也是那大部分饲鸟提也有啊。哦，伊说基本上就是饲鸟点嘛，了就又陪咱来去个南街那许个啊，某个饲鸟饲个鸟啊吼，来去个来做安家吼。即我某个当鸟那个爸母呐，过来做新妇，哦就叫食啦，哦就叫托背求婚，哦饲鸟托啊叫托背求婚。第三个就是下风，下风就是蒙命，就咱叫做下时日，下时日啊，就下时日这个时个讲究啊就对，哈。不能就等等落下时节啊！
3: 不现在只个黄泽，我两个滴蛋啊贴山了，喝着一堆
4: 黄
3: 药，
4: 食咗个半药六车，大哥乜都少上瘾嘛。
3: 是破到面上，我顶非常必要，因为平时又直接听正电话问我只问题。
4: 了那时就相亲嘛，
3: 嗯，
4: 对我就是年轻就是顶风，对那就行平纳菜嘛，纳丁啊叫纳丁正。了，当时就请去，哦，就整整个饮食事啊复杂，我阵那就破到，
3: 是
4: 啦。
3: 好，一来睇睇第三道米是水不香，拍四字上硬落楼脚。
4: 落楼脚那个再就是头家子帮叫卖是较实，一知道是水不香，拍四字上硬就拍做南边回方。如果卖加落楼脚，知道咪就未成立。
3: 嗯、
4: 啊，南边回方拍咪水不香咪意思呢？
3: 嗯，
4: 伊就落楼脚，佮读作。
3: 并辉煌
4: 浪， 哦，命是辉煌星啊，命辉煌星。
3: 命就落丙酒
4: 嘛。落丙酒啊，只要水啊，只要乜个象征，象征就是唔是黄金嘛？
3: 是。
4: 就变辉煌星，命辉煌星啊。
3: 嗯。
4: 哦，只要乜知道明天会要发梦。哦，咱只水不香，那么菜，咱水不香，只明明咱团做个不个香顶水个啊。
3: 嗯嗯。
4: 食时阵，咱水不香个时阵哦，喝着物件个水不香。
3: 哦，比如。
4: 咱空宿也是有，但水不香个臭路咧。水空水不香，了咱创菜啊，点菜叫做水不香咧。创菜啊。
3: 哦，点菜。
4: 菜铺啊，点卖菜呐。
3: 哦，点卖菜。
4: 点卖叫水不香，唔知个叫我无食过，我会知那即个怎么那五罐系那八罐。伊那川菜用八罐，我曾经去四川了，人那请我用水八香嘛，我唔知秘书还咪无食。伊那那个伊八罐那个指点嘛，叫做水八香，听那介个小白菜就对，吼。那咱是讲要上来，但呢，咱八香个肉做个八香，唔知那八香又配那酒当八香。哦，你得到只明代时阵，那伊李铁拐啊、张鬼佬啊、拿彩花啊、何香膏啊。对，来做八香，就是八香，那只来在这点啊。
3: 是
4: 啊，正讲做你点卖你那玉米、玉米来配做米啊，那就叫八香团做个囊啊。
3: 嗯，
4: 卖团做空，团做空啊，团做菜啊，就条命唔成立。
3: 是啊，好，这是今天个三道米啊，就向林海老师。
5: 叠加强等双盘。
3: 今次嘅生物也高值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6: 一度甲大家打在经济中为大家上进嘅是第一强等宣布到香港嘅第一声档，唔该大家先热到满足嘅等值这么时间之档。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嘅调音和并带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能满足嘅等值时间，再会。
6: 再见。
7: 王子子心胸开。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今日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一段话题。
0: 嘅一段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内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就系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1: 好嘅，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顺其前下嘅相亲，也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间一点话题。
1: 作为海鸟交界处的特殊生态系统，冯树林本以为是海岸丽丝同海洋绿肺嘅一位庞大嘅近四年系可以有效嘅去消浪分流出移故土嘅，为海岸线做起一套天然嘅绿色屏障，也为众多嘅候鸟同大丝动物提供嘅理想嘅栖息同繁殖嘅场所。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和强化海水方面发挥着不可以替代的作用。
0: 而在二大生态保护的保护和修复双倍，广东省是行在全国的前列。继续在一站一头，广东省十四五冯树林燃草修复工作总结体会公布，且直到2026年的五一带，广东全省已经累计完成了冯树林燃草修复8295.73公顷，超额完成了国家下台的8000公顷的目标任务，燃草修复面积总量位于全国第一。
1: 嘅五年来，广东人去各地市引体资源初微发展，打造一批可复制可管模的生态修复标杆项目。作为广东全省冯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市，堪江累计燃草冯树林2822.04公顷，修复冯树林1382.61公顷，面积都是位于在广东全省的首位。嘅近期呢，堪江成功嘅发起嘅全国头一扎海洋两位 ROD 试点项目，同步研发出的同化物、蓝田茶、蓝田果脯等冯树林特色衍生产品，探索打通冯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堪江市海洋同五一 Q 嘅副局长杨峰介绍讲到，
2: 其实每一种红树林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开发了红树林的蜂蜜的产品，还有红树林的果脯。我们的目标是2年内争取把红树林的果实纳入国家卫健委的药食同源目录，同时的话呢，让沿海10000间户家庭受益。
0: 深圳福田冯树林实体保护区是位于深圳湾的东北部，总面积367.64公顷，是全国唯一剔除丧尸附体的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同香港的密铺保护区共同组成的后海湾的冯树林实体。保护区的冯树林面积大概是100万平方米，有冯树植物19种，依然依然是本地一道的国际重要实体。嘅采嘅系冯树候鸟同到狗流交相飞扬，神通嘅潜实嚟超体丧尸认同自然和谐共生嘅神通图鉴。嘅深圳市民何石梅安尼讲到，
3: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就是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
1: 2024年呢，12月份，国际冯树林中心成立协天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的举办。截止到目前呢，国际冯树林中心已经有20个签署国成员国，覆盖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太阳族等地方，以头等全球头一个国际冯树林中心。深圳将冯树林保护推向全球合作的新高度，为各国提升实体治理能力提供支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员魏福雷安来讲道，
4: 通过红树林中心的话呢，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实践以标准或者是案例的方式向外输出，来为这些成员国呢提供生态治理的指引和支持，为全球的滨海安全、海岸线的安全提供支持。
0: 嘅与此同时，深圳坚持海陆同处规划应量，累计燃草冯树林19.19公顷，修复冯树林103.09公顷，超额嘅完成任务。深圳市西浦水源管理中心西里水库管理所所长钟志峰安尼讲道：，
5: 林木缓冲了这暴雨的冲刷，林下的植被要牢牢的固住了这个土壤，有效的防止了这个水土的流失。在水质净化方面呢，林木和植被净化了雨水，湿地和水下的植物抑制了护营养化，形成了这个三级净化系统，实现了水源保护与这个生态体质的双向赋能。
1: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三米创新政府统筹加国企赋能加资本运营加生态支持，四维联通融资机制，营业国企的力量破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累计燃草冯树林503.87公顷，修复冯树林57.52公顷，超额完成总任务。三米是海丰人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许家树安尼讲道：，
6: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严守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在红树林分布区及周边开展污染排放、围捆养殖、乱砍滥伐等破坏活动，为红树林生长防养筑牢安全屏障。
0: 嘅另外，广东行在全国率先嘅普及，把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为可交易嘅碳费生态产品。广东全省蓝碳交易总额累计超过800万元。接下来，广东将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同达工作部署，坚持六海通筹，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国家山水工程签约土地综合整治等体制整好，同时致力嘅加强蓝碳价值嘅实现工作，持续嘅释放红树林等海洋生态资源嘅多元价值。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嘅高级工程师杨兰兰安尼讲到。
7: 我们华南蓝碳合作协议的签订呢，就是我们具体落实红树林从种下去到用起来的一个具体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在蓝碳的调查监测、标准制定、开发交易以及模式创新上做出更多努力，争取为双碳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1: 北港自编的沙角水源参呢，是北港流域的总控制参，也是国家重要的水源参。这水电呢，只能实批的同业使用沙角水源参，正可建立的呢一场智慧化的蜕变。从传统的人工拆包到无人机、无人船协同作业，从世纪古道到实施卵生平台前进掌控，广东水源正以科技之姿来去守护江河的安宁。
0: 嘅浅层咧，白讲讲面，沙角水源参嘅工作人员就决定开始热烈嘅重启测音。去往拜开展一次流量测音，往往需要多人双双来协同配合。而今刻工作人员去岸边呢，轻轻一点下屏幕，一手搭咗一顶新一代三壳多普的流速漂面仪嘅无人船，就按照规划航线，系统嘅驶向指定嘅滩面。流速、水深、流量等的实时数据为人人不断的传进后台。广东省水源局浅人水源分局拆包中心工程师殷义泽安尼讲到。
8: 那么这个无人船呢，它是相较于我们传统测验，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了，用于一个中小河流的测验啊，还有应急测验都是比较方便的。
1: 胡彦顺就是广东水源高科技加速当中的一人，在沙角水源参智能飞行测流实批，已经成为一测的主力。白讲二零二四年天一号洪水期间，多无线涉合预报体系，精准的预测沙角参的洪峰流量，预报净土高达99.5%，以后的预警期比传统理论预警期延长为20个钟头以上。广东省水源局浅人水源分局拆包中心工程师殷义泽安尼讲道：，
8: 那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天空实现非接触式的一个雷达测验，进行一个流速测验。那我们现在水位、流量、伤情都可以实现自动监测。那通过这些手段呢，加快我们水文部门向全面智能化前进。
0: 这一个话无人化实批是水文参的疏通达标，跟那么实施卵生系统就会改革太难。广东自启动实施卵生水利监察以来，以北港作为样板，打造为全国实施卵生水利监察实体样板工程。其行业沙角参的总控室，太平网上播一条模拟的北港同现实的滩面监测试剂实时的同步，水位流速、流量和实施世界当中可以逼真的反映。广东省水源局浅人水源分局拆包中心主任何勇安尼讲到：，
9: 我们现在通过无人值守。我们手机 APP 端的一个应用，远程操控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过程，信息的一个传递效率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在大洪水期啊，进入孪生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水位的一个淹没范围，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多套在线流量监测数据的一个工况进行一个判别。
0: 广东省水源局浅人水源分局的副局长蔡石龙安尼讲到：
10: 持续推进，包括像水利测雨雷达。村村通雨量站、广东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智慧水利等项目的建设，全力的筑牢这个 区域水安全的保障防线。
1: 从一江自畔到南亚的前域，广东水文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事业智能化发展的快插头。湖面上无人机实时拦截水里测仪雷达，一项项的新技术从实验室航向防线的一线，水文单边应急实批，让一年多年成为现实。要好的保障的司机的及时问天回传。当前呢，广东正加强发展水文选择生产力，前力的为南一港河安澜和太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广东省水文局二级总监赖依焕安尼讲道。
11: 15/57，我们将加大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强化水文基础与应用治水研究、水文监测装备研发和水文技术标准支撑，持续推动水文科技创新和联测队伍建设，推进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与水文测报业务深度融合，与水文科技创新有效支撑新阶段广东水利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本日的台湾区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0: 今日晚上飞腾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云腾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类似飞腾完整的节目，或者电腾剪辑的片段，让我能够在云腾评论区同你们聊人互动。
1: 嗯，接下来呢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湾区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12: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区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2: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2: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2: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13: 冲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给我讲话，简单一甜头，追溯关注的运通。佢上先除咗足球，怕冇其他答案嚟
1: 哦。嗯，系哦，上先你呢度嘅朋友啊，嗬，都系去装订电视机，嗬，或者系看定手机，诶，落去看世界杯嘅转播。
0: 嗯，冇差嘅哦。嘅足球运动呢，系目前全球体育界最具有影响力嘅单项体育运动，所以你有世界体育运动嘅名称。嘅同时呢，足球也系一项十分受到青少年注意嘅体育运动。
1: 嗯。在伊朗篮球人四月份发布的全国青少年高人足球发通实施方案，可以讲呢就系拉开嘅青少年高人足球发展的希望。
0: 嗯，冇错嘅哦。
1: 嗯，
0: 佢从伊朗篮球人到见咯，嗬，佢高人足球发通呢也开展嚟很多人呢，佢见下高人足球发通嘅情况系样嘅呢。我哋下落去谈，佢曾经从事足球青少年培训工作的国际足联草根教练人公司彭尚峰讲下嚟。
2: 嗯，学从中来讲，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篮球人开始对高人足球学教时，前从中是职业，秘书过的学教，系有高人足球项目。呢个时候，呢个高人足球项目系转向于就系朝鲜人去进行校队训练，参加比赛嘅一个一个高人足球项目，是篮球人的时候。呢个时候，呢个学教都能够参与足球运动，最多就秘书多人。但是其他情况来讲，其他全村镇是差不多400人中小学已经开展了足球教练足球项目，而且这个教练足球项目不再是人类的，只是朝鲜人进行训练，而更多的是嘛通过班级上去球课。
3: 嗯，
2: 你的学校队包括从兴趣班到军到高队到一种各种的级别了一下。以前人士，你所学校都差不多都突破了100人以上，也就是今天来讲。高人足球一个项目，就实际去带动村镇呢，就是多万人呢，一个青少年参与足球一个项目，而且一个参与唔系话只系认字，一个看视频，而系每周有一到两次嘅一种训练呢参与同比赛嘅参与，所以把一个高人足球项目带动村镇足球嘅基础就系，以源源不断嘅几个影响性人才，而且一个人才全部系唔停脱离学校体系。以前不还能有学校体系都成长出来的，所以他不管是对所以呢人的培养对于将来的他的发展都是相当有好处。从今早年从今天一个体育高考的成绩来看，你要有98、96期的足球体重分，应该来讲是和全身来讲应该是排行前列的。一路一多年我本来就十分优秀的泰准研究我是在96期通过足球他的项目。所以从这块来看的话，教练足球应该带动的，真的中国的足球的人才，教练足球是帮中国的青少年足球完成普及以及选拔的两种功能。
1: 嘅陈俊啊，嗬，可以讲系全国教人足球发通改进嘅一只缩影。但系佢当前多次编辑全力推进青少年教人足球一列氛围当中，也要运用嘅一只声音，就系话呢，然后发展青少年教人足球，对于促进中国足球嘅发展有咩作用呢？
0: 嗯，其实呢，我发觉你疑问啊，可能对教人足球发通嘅改进呢系有只误区嘅。对于发展青少年教人足球来讲，家的目的并不是说本中国足球输送极多的人才真有意义，也不是说你老年到中国足球台台湾国，而是有点多重的现实意义的。这期的我们下来去谈啊，国际足联草根教练人公司全国教人足球指导人公司听陈望讲下来。
4: 最近啊，好多人都有这误会，就当你们到中国在国家发展教人足球，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的水平十分差，所以才会开教人足球。但是教育部开展教人足球，第一种原因呢，不是因为中国足球太差，是因为人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啊，年年的下降。所以就因为一种原因呢，的国家才来提出来开展教人足球。啊，通过开展教人足球啊，啊，设计最核心的目的。就提升安定人学生的个身体素质， 一向是重要的。
1: 邱亚三听阵网易讲到嘅语音，佢阵教人筑桥嘅最基本的目的，却在于提升学生嘅身体素质。更进一步嘅目标，还在于话以筑桥运动项目为基础，以教人筑桥体适学校为载体，通过筑桥体适学校体力嘅普及同初步嘅提高，探索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嘅改革。
0: 其实在头先的节目都会向我们就讲到的中国教人足球发通改进的新创，同时对于我们人改进教人足球发通的一项武器，今天我对于教人足球和足球发达国家有哪一种情况呢？我们下来去听国际足联超健教练人公司彭双凤教练介绍一下。
2: 教人足球推广是教人足球的项目来讲是相当相当

0: 还有像吉黑斯那个强少年这个这里面和一个从小就中考的些认知就有差距，就然后几个人还通过了东西去完成一下冬天学校选拔同发起选拔，一个一个学校有几个人出现体育课和现实，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去接触这个参与这个运动。哎，体育长，体育长，几个人后那个参与同接触过程中，几个人都去挑选一下比较优秀的一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加入到几个人的一些这个学院体系，也就是讲加入到这个强健体系这些，以及外体系的会有2到3次的训练，然后那个。这个强身体系上班，可能再更优秀的，可能就会加入很多加入团队体系，哎，所以今天教练就是给他更多去做一个，就去文化的推广和这个项目推广，以及就去人才的选拔的一个平台去做。
1: 尽管话可能系讽刺讽法腔，特别系对于话足球人才嘅选拔方面系有一定的差异嘅，但系你对于话教人足球法统和理念腔来讲，我哋认同足球发达国家都系基本意志嘅，继续把教人足球当作系一种教育嘅方法来做。
2: 而瑞典讲睇假装对于教人足球法统理念嘅理解，并且看到嘅足球运动，真系可以帮家小朋友带来其实并唔只系身体素质的提高，还有心理素质、意志力、社交、团队意识等方面的锻炼之后，也进来见到嘅假装愿意领导自家嘅小朋友参加足球运动。并且学有唔少嘅家长，并唔满足于学教导嘅足球过程，还在校外同小朋友等人报名参加各种嘅足球青训活动，期望获得更加专业嘅足球训练。今日我要带来一个问题，如果系真嘅想话，参加专业嘅足球训练，今日我小朋友去其他嘅年龄参加足球活动系比较合适一啲，以下落一堂专业人士嘅意见。
0: 从我的角度来讲，3岁以上开始都基本上可以参加一下足球的一些活动，因为每个年龄它有每个年龄的不同的发展的方向和不同的发展的训练的吼，比如讲3至5岁，一个人更多注重在你的关于身体方面、协调性啊各方面，以及体会一下对足球一些感觉同对一些空间的一些感觉的一些训练，所以一个训练栏目更多是用游戏的方式，我探发一下个专业性的东西。就这一种呢可以接触一下专业性的通道的一下训练，当然就这一种也可以相应的会增加一下训练的知识，三到五岁我的建议一组1到2次，6岁以上的话我的建议一组有2次左右的一个锻炼的时间，就接触足球啊各方面的一个时间，然后到10岁左右可能接触长期会比较大，可能会是8至10岁长期，以及对于这个增加空间的一个包括对于这个趋势的发展又是哪个的方向，真真正正而现在一张人是否会在听以后要走足球一条套路的话，最好是让你们都是15、16岁，也就讲你们都是初中毕业后带来一现在买是否会走足球专业足球一条套路。
1: 今天我去虽然呢参加教人足球的过程当中，作为家长的话要应该注意哪条的方面呢？
0: 其实作为好像家长的更多是陪伴和支持，不会去进行过多的技术性的或者是一些战术性的一些指导，因为这种的话带本身的指导是压力，中国的教育的话更多是嘛是一种很多教头式的教育，也就是说出接做答案拉本学生那些声音那些，然后就是在强调不要求做到某些东西尿尿之类，也就是相当是讲出的很多比较简单指导教育，既没有引导没发生实力没脱离家庭的能力，所以讲家长来讲，买建议家长和青年参与因一个足球运动一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本支持同鼓励，而唔好参与而关于任何足球方面呢，技术方面嘅决策、比赛嘅决策同任何关于训练方面嘅决策，哪怕唔系专业运动员，我觉得都唔应该教育青年嘅，让俾青年嚟去让我踢球嘅，或是让我做某东西。以后我等于自家去学亲自参与足球的运动过程当中，比自家方面初级都要顺手哎。所以我本讲喺家中一个建议就是，唔好本身人嘅操心重要，更加唔好本地人嘅十分太压力。因为如果唔本地人十分太压力嘅话，自然对于足球嘅热情，对于足球嘅兴趣，我本来想嘅系陪伴同鼓励。就是你做家长能够做的事情。
2: 虽然足球会给人的一些鼓励的政策，使得足球无论是硬件

0: 在暖阳房间都有啊，是为大家改善。同时呢，也吸引了近来近多年参与到其中，或者话准备投身其中。而既包括有球员，也包括了一多的相关人员，希望可以投身到足球产业当中去。而其中最方便，或者话系专业门槛相对比较大的，就是青训教练人员。
1: 嘅对于话要注意从事足球青少年培训工作嘅人来讲，作为一名青少年培训教练，我系需要哪一道嘅条件啊？我哋来去谈一下，从前前前投入足球培训中心嘅创始人、国际足联草根教练员讲师彭松峰来去讲一下。
2: 首先从交友层面来讲，其实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就是一旦你首先要有爱心，要有责任心。这两个是从你内的试着从态度上来去判断你是否适合做足球教育的行业。第一个，第二个话，专业能力方面能够有些特殊的支持，那是最好。当然，不一定是必定条件，就是说不一定话是只有小特殊的人才可以去做足球教练。没人讲，因为青少年足球教练的话，更多的是嘛，更多的是教育方式为主，不是教学方法为主。
3: 嗯，
2: 而且青少年的教育方法的话，经常来讲，信息啥子安排太，他搞的沟通啊，各方面的体系都可以操持到十分多好的教育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哎，都是为何你将来的，从业以后，你只要通过个人的一些努力、学习、相片人家资金啊，各方面的东西去提升你自己的教学方法，同样的教学能力。
3: 嗯，
2: 所以经常来讲，顺利在就是教练来讲，这个门槛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你。先要有态度，就头先讲啊，两个最基础的东西，一个爱心，一个责任心。所以话，我建议就是，如果你想做上一个公司，首先先想好了，你自己是否愿意和一个公司公司奉献你的爱心同责任心，你就没有两个东西。第二个，你能够坚持持续的学习，如果你可以做到一两个，那你就可以顺利的比较好一点。所以讲。合格的教练人
0: 嘅储备是要 keep 职业鉴定条要求之外，同呢度嘅行业一样，我想成为一名青训教练，相关的资格证更加系必不可少嘅专业门槛之一。嘅目前我哋国家嘅足球教练人等级系分为职业级、A 级、B 级、C 级同埋 D 级，其中持有最次级嘅 D 级证书就可以从事青少年培训嘅嘢。嘅彭双峰呢就安尼讲到。
2: 从我角度来讲，我觉得一条证书的东西都是学习了以后获得的东西。真正大部分的不是一种证书一种职业的结果，而是你好学习的证书的过程当中，你用来去丰富你自己对足球的理解，用来丰富你对训练理解，同要丰富你对带队的一些理解好啊。所以一条证书大部分的更多是一个过程，一个学习。而唔係話一個證書是本證，而天唔知道嘅，唔少係知道嘅，幾多欺騙都唔重要嘅。
0: 好，聽到未有？嘅今日嗬，關於教人足球嘅話題呢，等陣就先聊到嘅嘢。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客家人，客家人，
8: 客家人，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飞青。
1: 给到位 A 一石头咯，要来谈下咱客家人的歌位，客家人的戏曲的时候哦。
2: 今天老听众朋友来去谈啊，广东汉剧。
1: 没错，广东汉剧《虎吃蒙面》是一出十分撇开上面的新片的传统故事剧。
2: 这《虎吃蒙》的故事啊，就是取材于关于庄子一则传说来啊。这则传说很有我呢，就话庄子出游，见到一个少妇呢，用一只山呢来去学嘅山叶草坟墓哦，嗬。记住个啦，咦奇怪，就想成一门很用费事呢。
1: 嘅一只少妇呢就话本庄子汤，佢话喺坟度嘅面顶呢啊，系佢自家嘅老公，佢话嘅老公生前呢就要交代，一等一只坟上边嘅奶干了之后，真可以改嫁。但是呢，一双杯嘅奶啊，嗬，见底都唔干，所以一个少妇呢就只好拿落山啊落去山，想快啲拿山过来，啊，真可以招你落去改嫁。
2: 嘅庄子躺嘅以后就因为啊，嗬，嘅老公撕皮嚟，我改嫁系一次人嘅事，嗬，就唔是话记住啊，嗬，一种毫无意义嘅承诺，嗬，所以呢，佢就略施法术啦，嗬，引来一群附贴，瞬间呢就把坟土呢山干嚟。你少妇呢就欢天喜地行这位哈。
1: 给庄子转到屋卡之后啊，哈，将这件事情呢讲给家位老婆田氏听。给田氏呢对于少妇的作为啊，哈，十分的反感，并且呢就反思话，一旦庄子归个套山，佢啊，哈，绝对唔会做出嘛三分改嫁一类不正的行为。
2: 嘅庄子啊，嗬，参透嘅天体，就唔同参透人事嘛，嗬。佢对于田氏嘅心思淡淡呢，有一啲怀疑啊，嗬，就隔天呢落去试探一番。
1: 嘅接下来呢，我哋就落去欣赏一段《虎吃蒙》嘅一段剧啦，嗬。嘅书门睇一解啊，嗬，系汉剧《虎吃蒙》嘅前段《火凤小松起土上》，我哋下来去欣赏。

0: 听众朋友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同大家诶，双膝分享看下蝴蝶梦。
1: 嗯，头先我哋介绍过呀，嗬，蝴蝶梦嘅故事系其实庄子嘅传说嘛，嗬。
0: 嗯，
1: 头先咧情节你就讲到话，庄子呢对于天师嘅一种心思啊，嗬，就系唔系十分嘅相信，你就十八岁咯，嗬，假装失败啊，嗬，再以自己眼神呢幻化成风流倜傥嘅眉梢眼痴王孙。前来视察咯。
0: 嗯，嘅痴王孙呢，对于田氏呢系展开啊一连串嘅爱情故事哦。嘅令到田氏故将一样嘅心灵，终至系寻找认同。所以呢，理性嘅防线啦，一套套嘅崩溃。佢寒天等到庄子下葬，就脱下为校服，准备了去同痴王孙成亲。尤其系痴王孙拐骗突然发作时节。给几年既然撇开的棺木，想起庄子的脑髓为痴王孙痴骗。
1: 嗯，其实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叫百人来见过故人，还有见他的人无私之人的故事来的。
0: 嗯，
1: 给那么几百年的广东汉剧也是把其演绎出来的，而且是演绎为一片新的境界，确实是十分值得大家来去欣赏的哦。
0: 没错的，给好节目最后啊，再送本大家一团一个蝴蝶梦看着的线团，师仔夫妻均了眼。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全部内容啊，哟，感谢你嘅收听。
1: 其实节目之外呢，欢迎喺手机上边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或者点听我哋嘅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0: 好，今日我哋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1: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嘅7月22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今日和明日的节目会和大家回顾日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粤语港股比赛总决赛，分享一众小股王的精彩作品和相关采访。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都是和港股有关，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今天会和大家聚焦一个星火项目，有四部的小剧场佳作将会登陆广州大剧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节目。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上攻，
1: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今日嘅节目咧，真系同呢个粤字相关啊，粤语讲古。嗱，最近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咁今届大赛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越回响为主题，将南越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深度融合，通过多项嘅创新举措，为现场观众呈现咗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同埋岭南风韵嘅文化盛宴。嗱，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通过一啲高保真嘅现场录音嚟同大家回顾翻呢一次活动嘅精彩。嗱，睇翻今次赛事咧，积极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深入推进全国少工委红领巾爱阅读主题读书活动，将阅读推广同埋非遗传承有机融合。而作为广州越秀区小先队咧，坚持咗48年嘅品牌阅读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多年嚟咧系深耕阅读沃土，引导少年儿童喺书香当中吸取精神力量。而粤语讲古正是这个品牌旗下独具广府特色的子品牌，引导各位小朋友先广泛阅读各类的主题读物，将所读的内容内化于心，再以粤语讲古的形式将感悟和理解生动输出。而广州越秀区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李荣梅老师指出，13年前这个赛事的创办之初，就是以粤语讲古为载体，将金锁匙品牌从阅读系延伸到施政育人，将爱国爱家乡嘅情感教育同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传承咧，融入可听可感嘅乡音故事当中。咁所以咁多年嚟咧，各位小朋友，佢哋曾经以粤语讲古演绎过科技故事啦、先锋故事、历史故事等呢啲丰富嘅题材，喺乡音当中咧传递知识、抒发情怀，令到爱国爱家乡、做文化越秀人咁样嘅育人理念咧，喺童声当中落地生根。嗱，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日前都去到呢个比赛现场一探究竟。下面嚟听听肥光咧对李荣梅老师嘅专访录音啊。
3: 我哋而家采访到咗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嘅李荣梅老师吓，李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3: 今日啦，好有幸嚟到现场啦，睇你哋第十三届嘅粤语讲古嘅一个总决赛吓。喂，同我哋介绍下。今年好像主題又不同了，設置的是怎樣的主題，以及搞了多久才到今天的總決賽？
4: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聚焦我們越秀區在這個廣州城市原點的這個特別有優勢的地理位置。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講廣州歷史，離廣州歷史最近的一個城區一定是越秀區。我們在今年是有一個叫做跟在越秀行走的施政課的一個貫穿全學段的立體研學活動的，所以我們今年的主題亦都係圍繞咗我哋教育局嘅呢一個大嘅施政方向，咁然後就選擇咗南越先贤館作為一個素材，咁然後我哋就鼓勵我哋全區嘅小朋友先去南越先贤館度去了解我哋56位南越先贤嘅故事，咁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去了解我哋嘅城市嘅文物啦，跟住到有一個紅色嘅金物啦，咁然後咧再通過粵語講古呢一個非遺嘅項目。然後作為一個揸手，鼓勵小朋友在內化之後再去輸出，然後變成了我們今天的一個比賽的主題咯。
3: 那你覺得今天的小朋友他們發揮得怎樣？因為有不同的主題，我看到有講孫中山的，有講包拯的，第一個講楊夫的，都聚焦了56個南越先賢當中的其中一個主角，覺得他們表現得怎樣？
4: 我覺得我哋今日10強選手表現就絕對係最精彩啦，因為我哋成個比賽咧係從3、4月份開始啟動，咁所有我哋今日喺舞台上面見到嘅小選手咧，佢哋係經過呢一個學校嘅一個初選啦，然後係一個片賽啦，然後仲會有今年我哋係特別增加咗一個新嘅賽制，我哋係會有一個半決賽，同埋會有一個復活賽。咁特別係復活賽咧，我哋係俾一啲可能喺片賽或者喺半決賽落選嘅選手，佢哋 經過調整之後，然後重新有一個提升，再一次上舞台挑戰自己咁樣嘅機會。咁所以我哋今年嘅十強選手喺舞台上面嘅表現絕對係最亮眼咯。
3: 咁搞咗13屆啦，我覺得呢個持續性都非常之犀利嚇。咁啊，未來會唔會繼續每年都有唔同嘅主題繼續搞落去咧？
4: 一定是會的。其實我自己作為從第一屆，我當時在學校也都是一個學校的老師，然後是作為一個粵語講古，那時是第一次接觸，然後這樣一路帶著小朋友走過來，到現在我的角色轉換了，變成這個大賽的一個主要的負責人去組織推動，我覺得這一項活動是特別特別有意義的。我作為一個新的廣州人，在這個活動裡面，在帶小朋友輔導小朋友的活動裡面，我也都了解了很多廣州廣府的文化，我覺得廣府的文化是真的特別好，值得我們生活在廣州的小朋友去了解和傳承的。咁粵語講古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揸手，譬如他在講古的過程裏面，他會證到廣州話的字音啦，咁然後他會研讀，他會閱讀到很多依個歷史的故事啦，咁然後他亦都要去了解一些諺語啦、俗語啦，咁亦都會了解到依啲諺語俗語背後的故事啦。咁亦會了解到一個風土嘅民族人情啦。咁一個係一個好全面、好綜合嘅一個活動賽事，對小朋友呢個根植呢個愛國愛家鄉嘅呢個情懷，融入呢一個民族嘅認同感，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活動咯。所以我哋一定會堅持做落去。
3: 最尾我問一問咧，就係喺活動開始之前啊，會有啲暖場嘅 MV 話，我哋都好似每年都唔同啊。今年咧好似係同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合作嘅《龍船飛萬里》啊，咁仲有一首咧就係《強
0: 少年強》。
3: 咁啊，但係舊年我見到現場好似係另外嘅唔同嘅歌曲，係咪每年少年宮都會出品一啲類似嘅粵語兒歌嘅 MV 嚟去鼓勵小朋友咧？
4: 咁呢一個咧係真係會嘅，因為我哋越秀區教育局咧會有一個越講越精彩嘅廣府文化推廣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咧，我哋係分五大板塊。咁粵語講古、粵語上升咧係我哋嘅語言板塊。咁另外咧，我哋係會有一個粵語童謠嘅板塊。咁呢一個板塊咧，亦都我哋區少年宮咧，亦都一路係深耕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我哋會有另一個品牌活動，就係粵語童謠嘅傳唱活動。咁呢個粵語童謠嘅傳唱咧，我哋亦都開展咗第15年啦。咁我哋會喺每一個學期喺越秀區所有嘅中小學生裏邊咧，傳唱5到6首唔同嘅童謠。咁有老式嘅童謠啦，《月光光照地堂》呢啲啦。咁亦都會有好似今日你聽到嘅一啲我哋新創作嘅與時俱進嘅一啲新派嘅童謠。咁我哋亦都係覺得童謠依一個載體係對於小朋友去學習粵語、了解廣府文化是一個很好的揸手，而且它是潛移默化的。我們每一天學校裡面會有一次落課的時間，是叫做童謠落課。然後這個童謠課間，我們的學校就會不停地循環播放我們的童謠。我們今年3月的時候，我們創作的原創的童謠已經是結集成書，然後我們也都是在我們的廣府廟會有發布的。
3: 我知道是某一天的廣府廟會，好像是週末來的，你是現場搞了個 show 添的，可惜當日有事去不到，錯過了。好，謝謝你來到之日，希望以後真的越講越精彩。
4: 多謝曬，多謝曬。
2: 好的，堅持了13屆的粵語講古比賽，真的實屬難得。而且不單止粵語講古，還有粵語童謠，還有一些非遺項目都融入少先隊的教育當中。而未來有機會，我們都會繼續邀請李老師和大家再作詳細分享的。剛才在採訪當中，他講到了今年有一首越秀少先隊的童謠兒歌是創作了出來，叫做《龍船飛萬里》，是越秀區少年宮和廣東粵劇院的曾小敏老師一起唱出的。這個鐘數我們都稍事休息，聽聽這首這麼有趣的歌曲，稍回來繼續粵韻茶督茶。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聚焦第十三届粤语港股比赛啊！嗱，头先都讲到咗呢届比赛咧，系会聚焦南粤先贤嘅故事。嗱，各位小朋友啦，行入咗南粤先贤馆，实现咗阅读、行走、讲古咁样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啦同埋展馆行上咗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焕发时代生机。而南粤先贤馆嘅相关负责人咧指出话，各位小朋友在56位先贤人物的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的典籍，感悟先贤精神，将静态的馆藏资源化作鲜活的学习素材，这个是对南粤文脉最生动的传承，也是场馆教育资源和少先队品牌活动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各位同学仔将自己读到的和感受到的化作声情并茂的粤语港股来演绎，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文化自信，耕足精神血脉，真正实现了读圣贤书立报国志这样的育人闭环。讲到这里，是不是很多朋友仔都说，哎，好想听听这些同学仔究竟怎样用粤语港股讲出先贤的精神呢？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第十三届粤语港股比赛的总决赛第一个节目，就是打响头炮，是来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的黄思桥，他跟大家讲的是哪位先贤的故事呢？
2: 我是杨夫，东汉番禺人，即是今日的广州人。我在洛阳做官，临走那时收了份特别的礼物，两棵五苏松。我带回广州，仲系。

0: 屋企门口。结果嗰年冬天从来唔落雪嘅广州居然落雪啦。街坊话啲雪系河南省跟过嚟噶，就系咁，河南呢个名一直叫到今日。想知两棵松树点解改咗一个地名？由铁一小学嘅同学讲俾你听啊！
1: 嗱，冇错啦，呢个咧就系喺开讲之前啦。主办方用 AI 数字人嘅形式，等呢一位先言通过第一人称嘅视频啦，同大家引咗呢一位港股小选手出嚟啊！嗱，呢位先言咧就系杨夫啦，唔单止有先言嘅声音，仲有好多助威加油声噃。冇错，相信呢个咧嚟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后勤支援队啦，对于阿思桥嘅一个支持。嗱，呢个钟数我哋事不宜迟，马上请出黄思桥同大家讲讲南越先贤杨夫嘅故事。
2: 喺广州人口中，珠江唔叫河，而系叫海。过珠江叫过海，珠江边叫海陂。咁点解珠江河以南唔叫海南？而叫河南呢？传说广州的河南居然同河南省有关的噃。河南的讲法要追溯到东汉时期。话说当时广州下都头村有个人叫杨夫，他被举荐到河南洛阳，亦就是当时的京城，去到那里做官，担任议郎之职。他为官正直，为国家推荐了不少贤人，深得皇帝的器重。杨夫从阳城来到洛阳，初来报到，人生地不熟。好在他府中有个家人叫张宝，是洛阳本地人，他为人老实又好热心，在洛阳很多事干都是他帮杨夫手打点的。杨夫好信任他，对他好感激。咁有一日啊，杨夫见家人张宝愁眉苦面。张宝做乜嘢啊？做乜咁闭翳啊？原来张宝阿妈病咗，冇钱执药。杨夫听咗，张宝啊，呢十两我借俾你嘅，你攞去俾你阿妈执药啦。张宝接过呢二十两，千恩万谢。后来佢阿妈食咗药之后，病就好咗啦。从此张宝就将杨夫当成系救命恩人，处处殷勤侍奉，亦念念不忘要还翻呢二十两俾杨夫。但系佢只系个普通嘅家人，又可以搵到几多钱呢？有一日，有个同事对张宝讲。杨大人告老还乡，过几日就要走了吧。吓，张宝又心急又难过。杨大人要走了，我为了医阿妈的病，搞到家徒四壁，一件值钱的嘢都冇。而家人要翻祖家了，我又冇钱还，点算好呢？嘿，啱好呢个时候。杨夫就嚟到佢屋企，大人，各二十两，哈哈哈！张宝，你以为老夫系嚟催债嘅咩？
3: 唔系，但我
2: 老夫啱啱嚟到洛阳嘅时候，人生地不熟，全靠你帮我唔少，我多谢你就真啦。我而家咧系嚟向你告辞嘅。
3: 张宝含住眼泪咁相送，
2: 一眼立到门口两棵五叶松。
3: 杨大人，我冇咩可以送俾你噶啦。呢两棵五叶松咧，南方就好少见嘅，算系我些少心意，送俾大人你留念啦。
2: 好，不过百姓嘅性情，我领受啦，多谢。就咁样，杨夫将两棵五叶松带到翻去下到头村，种喺佢屋企门口。讲到又奇怪噃，
3: 就是那年冬天平时没有雪落的广州，居然落了大雪来，雪花挂了两棵五叶松，真是奇怪啊。别人都说杨大人将河南之雪带到回来杨城了，后来珠江河以南都被叫做河南了。多谢大家。
1: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黄思桥呢一位同学仔啦，讲到嘅杨夫与广州河南嘅故事。广州嘅河南咧，其实就系珠江嘅南边吓，系广州嘅海珠区。咁老一辈嘅广州人咧，经常将佢叫做河南嘅。从阿思桥嘅讲古当中，大家知咁，其实真系有些少拉能啊。所以听到呢个古仔之后，如果各位朋友以后啊嚟到广州，千祈唔好话诶俾河南吓亲。其实广州的河南就是广州的海珠区。在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专访了黄思桥同学，来听听他的感受。
4: 好了，这位同学不如跟我们简单介绍我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铁一小学六年七班的黄思桥，今年十二岁。
4: 思桥，你今年学了讲古几耐了？
5: 我学了差不多三到四年了。
4: 即是可能从二三年级开始了。
5: 是
4: 当时为什么要学港股和学港股为你带来了什么呢？
5: 因为呢我觉得港股，我听人家港股仔觉得很生动，我就很想学。然后港股呢每次接触一个新的故事，我都了解了它背后的背景和它的道理。同埋学咗港股之后，我的咬字同埋流畅度就顺咗好多。
4: 三四年的时间啦，学咗讲过几多个故事啊？可唔可以数一数啊？嗱，今日你讲系杨夫啊，广州河南嘅故事，仲讲过啲咩故事呢？
5: 讲咗之前上一届，好似系上两届呢个港股比赛，我讲咗嗰个青藏铁路，好似再上一届我又讲咗嗰个高铁啊，快速发展，
4: 即系等于你都参加咗三届嘅港股比赛噶咯。咁今年呢个主题咧系南粤先贤啊，点解会拣杨夫呢？老师安排，
5: 可以咁讲啦。
4: 咁有冇去过南粤先贤馆？
5: 去过，之前喺嗰度表演个相声，然后就顺便参观咗一下。
4: 系未来对于粤语港股嘅学习有冇咩其他计划啊？
5: 就是希望以后可以继续讲

0: 好，唔该晒你，黄思乔吓。
1: 好啦，唔该晒思乔，希望佢咧可以成为一位真正嘅粤语港股非遗传承人。咁头先讲到嘅河南就系广州嘅海珠区啊。呢个钟数我哋都稍事休息。肥光仔揾嚟咗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嘅一首形象宣传歌曲，由歌手李白同埋张潮直演唱嘅《一眼千年》。我哋稍事休息，稍翻嚟咧，仲会有另外一位小朋友嘅声音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州的讲古东颜志图，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的节目，多谢。
1: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2: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聚焦。早前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今届的比赛有一大创新，就是刚才都分享过，是在讲古之前会有一段短片，是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令到各位南粤先贤跨越千年，穿越到讲古比赛的舞台上面，积极来探索非遗加科技的融合路径。除了刚才讲到的杨夫，还有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的先贤，他们的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并且请出即将登场这位小选手和大家精彩演绎。刚才分享了第一个节目，我们今期节目也要分享包尾的这个第十个节目，由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小同学和大家送来的这个故事，讲的是孙中山不懂就问。
3: 同学仔啊，我哋而家翻学嘅地方就叫学校啦，唔同嘅科目仲有唔同嘅老师教噃。但系呀，大家知唔知啊？喺清朝嘅时候，小朋友翻学嘅地方唔叫学校，而系叫博博斋。孙中山细个嗰时咧，就系去博博斋读书噶啦。一间卜卜斋就系得一个先生教书嘅啫，你估嗰时啲学生点样读书啊？嗱，等我演俾大家睇下吓。先生喺上边暗暗沉沉，知乎者也。啲学生咧就跟住喺下边，咦哦，知乎者也。跟住先生就会叫啲同学逐个背书，先生从来都唔讲解嘅，啲学生咧就好似叮当叫大雄食嘅一面包咁，系咁执，系咁执，执晒落个肚度。至于本书讲咩咯，边个都唔知，边个都唔明。有一日，孙中山嚟到学堂，好平时咁将本书摆喺先生台面。背书了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嗯，唔错，背得几好。跟住先生攞支笔喺孙中山本书上边圈咗一段话，又一句句咁带佢读噃。孙中山啊，好好记性嘅。读咗几次啫，就背得落落声啦。呢个时候，佢心谂呢啲字句，究竟系咩意思呢？书入边又讲咗咩道理啊？佢越谂越想知，越谂越想问。忽然间，孙中山十一声企起身，恭敬咁问：先生，请问你头先叫我背嘅？

0: 书，究竟系讲咩噶？你可唔可以讲俾我知啊？呢一问啊，成间屋即时静晒，啲同学个个都吓到呆咗喺度。先生当时都窒咗一下，佢行到孙中山面前问：孙文，你识背噶啦？啲同学个个大气都唔敢唞，但系孙中山一啲都唔惊。先生，我背完啦，跟住就将嗰段书好流利咁背咗一次，一个字都冇错噃。先生望住佢，心谂：呢个孙文果然系读书嘅料吓。坐低啦。圣人云：书读百篇，其义自然。我原本觉得咧，书入边嘅大道理，等你哋大个咗，自然就会明噶啦。好啦，既然咁想知，咁我就讲俾你听啦。跟住先生就意思逐句逐句咁讲俾大家听，大家听到定晒神啊！落堂之后，有个同学问孙中山：喂，孙文，你头先咁大胆嘅，竟然够胆问先生，你唔惊佢打你手板啊？嘿，学问学问，唔识啊，梗系要问噶啦，可以读明书入边嘅道理噃，就算打手板都抵啦。故仔讲到呢度，大家知唔知啊？孙中山先生是第一批入选南粤诗言馆的56位诗言之一，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如果不是他自细就有勇于提问的求真精神，就不会有现在这么伟大的成就的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多谢大家。
1: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嚟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呢一位小古王啊，咁啊同大家送嚟嘅孙中山不懂就问先贤嘅故事。嗱，佢凭借呢个作品咧系荣获咗特等奖噶，恭喜晒！而喺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揾到咗陈允晴小同学啦，同佢倾咗下偈噃。
2: 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啊，系边间学校嘅？几年级？今年几岁啊？
3: 大家好，我系朝天小学三年级嘅陈允晴。我学了粤港股一个学期了，我学到勇于提问的求真精神，好开心可以参加到这个大赛，拿到特等奖，我以后会继续去学粤港股的。
2: 好，唔该晒你吓，唔该晒你。
1: 好嘅，唔该晒允晴，佢今年三年级嘅啫吓，我相信啦，未来佢仲会有更加之多优秀嘅作品同大家作分享嘅。嗱，粤语系广府文化嘅重要载体，承载住千年文明的基因密码，而广州越秀区少年宫是持续深耕粤语讲古等的非遗项目，正是对守护好粤语这个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令到青少年在乡音当中读懂城市，读懂中国，在文化认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好了，我们今期的越讲越过瘾，同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讲古比赛的总决赛。仲未听完嘅，但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都要同大家啦系暂时结束呢个话题。嗱，提醒大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带嚟一啲相关嘅粤语小古王佢哋嘅声音同埋讲古作品，听听佢哋点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南粤先贤嘅故事。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有机会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4: Let's hear it from 南粤 Treasures。

0: 有108，
1: 睇到眼花。
0: 限量版珐琅铜盘，纹饰奢华。
1: 我乾隆开趴。
0: 南海一号宋代沉船有多少秘密？
1: 你未知。
0: 银锭瓷器精炼，告诉你海上丝路。
1: 传奇故事。
0: 江门市博物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咁从呢一回开始咧，就正式同大家讲安史之乱。喺天宝十四载，亦就系公元755年嘅11月，华清宫同以前啊并冇咩唔同。皇帝照例喺10月份嚟到骊山，同杨贵妃啊鸳鸯戏水。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已经是71岁了，对大唐的政务越来越没有兴趣，反应呢也都越来越慢了。而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的时候，他都只是随便望了一眼就顺手撇在一边，还笑骑骑地跟杨贵妃说：外妃啊外妃，又有人告你那个六儿造反了。杨贵妃咔咔笑一声，亦都冇当一回事。佢哋两个完全都冇谂到啊，如羊敲响嘅皮鼓，竟然会惊破霓裳羽衣曲嘅。嗱，呢一句嚟自《长恨歌》嘅名句啊，里边嘅皮鼓讲嘅系军中敲打嘅小鼓，而渔阳啊系而家天津济县，因为县城喺虞山之南而得名嘅。唐玄宗一路都觉得安禄山在这里驻军呢，是帮他看守大唐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人和系族人，怎么想到这条友竟然会调转枪头造反的才行。其实啊，安禄山早就利用自己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了，核心就是他自己的本族粟特族。这个粟特族和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都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的教又不同。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个地方经商，积累起身的财富啊，源源不断流向柳城的大本营，亦就流向安禄山的库房了。经过长时间的储备，安禄山可以说是财大气粗，甚至又武装了一支8000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系族的战士组成，个名呢叫做曳洛河，翻译成汉语就是壮士的意思了。而他的亲兵部队就全部都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而这个情况呢，身在长安的唐玄宗和杨国忠两个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事关安禄山在翻了范阳1个月之后，还上报朝廷说俘虏了齐王李日月。他的敢死队怎会是契丹人和系族人呢？原来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呃晒。冇错，契丹同系族曾经是大唐的边患，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早就不再同大唐为敌了，只是想安安稳稳在自己地盘过日子的啫。反而安禄山不肯停手吧。事关作为一个被唐玄宗信任，但是又被杨国忠猜忌的边关大将，他一定要制造一个危机四伏的假象，亦都令到自己呢创造出黑敌制胜的战功。于是乎那些信任安禄山的契丹和系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就被安禄山杀晒， 他们的部下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又勇敢又单纯的人就听完安禄山的说话，以为安禄山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条数应该是向大唐王朝清算才是的。就是这样，安禄山既制造了军功又制造了仇恨，对手就消灭了，而力量呢亦都壮大咗啦，係真係一箭四雕啊。所以当安禄山决定做佢人生最大嘅一笔买卖嘅时候啊，佢好轻易就组建咗一支多民族嘅混编部队，号称有200,000人，咁实际上大概150,000到，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喺华北地区呢就举兵反叛啦。呢一日啊，係天宝十四载嘅11月9日，安禄山的叛乱经过精心策划的。事关安禄山在范阳誓师的第二天，北京的副留守就成了他的俘虏了。可以见到他们是按照计划展开行动的，包括令到朝廷以为他们要沿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唐玄宗要到7日之后才肯接受这个事实。而杨国忠更加得意洋洋了，他就跟唐玄宗说，我早就说了安禄山这人靠不住的了，现在果然是谋反了，不过呢皇上你请放心，叛乱的就是安禄山一个，其他人就不会响应他的，过不到几日这条友的首级就会送过来的，叛乱也都很快会平息的。唐玄宗觉得杨国忠这番说话真的十分之啱心水，这个也都很难怪的，一个人年纪大了就零舍喜欢听好说话，不是咁愿意面对现实嘅。好可惜，现实呢家嘢呢唔系你话唔想面对就可以唔面对㗎。喺接落嚟嘅一段时间里面，唐朝嘅军队完全都挡唔住安禄山嘅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嘅34日。难怪安禄山自己都会觉得好奇，哈，杨国忠个人头点解仲未送过嚟嘅呢？但好可惜，唐玄宗我冇谂住杀杨国忠吧，杀嘅呢系另外两位替罪羊，高仙芝同埋封常清。高仙芝系朝鲜族人，系大唐嘅名将，而封常清啊系佢一手提拔起身嘅，当时任安西节度使。佢对当时嘅形势判断呢同杨国忠啊好近似吧，佢甚至喺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话将安禄山嘅人头献到陛下嘅面前，都简直系指日可待啦。唐玄宗啊转忧为喜，调兵遣将，喺半个月里边啊设落3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贤率军10,000守陈留；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嘅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筹募60,000兵马；第三道呢？是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的身份守陕郡，兵马有50,000，有3道防线，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似乎这个安禄山呢就不足为患了。但是事实证明啊，形势远远就没有封常清讲得那么乐观了。高仙芝12月初1日才刚离开长安，初五那天陈留就失守了。奔赴洛阳的封常清也都发现了那些临时招募的兵马根本就抵挡不住久经沙场训练有数的叛军，结果封常清连场血战，5战5败，东都洛阳终于失守了。封常清没计了，唯有踢过去陕郡找高仙芝。高仙芝接受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个呢其实是非常之正确的选择来的，事关在陕郡就没有险要地方可以守，而潼关呢就没有重兵把守，只要叛军攻陷或者兜过陕郡直取潼关，咁大唐帝国嘅东大门就此就洞开，首都长安亦都岌岌可危噶啦。所以高仙芝退守潼关，一方面固之然系迫于无奈，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亦都确实系一步非常之高明嘅棋嚟嘅。喺大偏偏呢个时候呢，唐玄宗李隆基啊自毁长城，将高仙芝同封常清都杀咗。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8: 粤韵茶督橙。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橙，同大家聚焦一啲即将上演嘅精品演出。在7月31日到8月9日啊，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 CBD 里边嘅广州大剧院啦，会有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啊。咁届时咧，结合广深两地新锐创作力量嘅四部小剧场佳作，分别系小剧场粤剧《骷髅滩》、话剧《丞相请吃饼》，仲有舞台剧《阿嫲的夏天》，以及咪粤语话剧《等风停》。就是海水变蓝的季节，这四个演出将会轮番登陆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呈现大湾区青年戏剧的鲜活创作生态。看回今届的戏聚星火展演单元，都会在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来同大家呈现。作为大剧院扶持本土青年戏剧力量的重要平台，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始终聚焦大湾区青年创作者的成长，挖掘兼具思想深度和本土气韵的优质小剧场作品。而今次展演单元入选的四个剧目，虽然题材是各有不同，有些是跨越古今，风格各有千秋，但是却有着很清晰的精神联结。我们慢慢来看看，作为今次展演当中唯一的戏曲作品，将会在7月31日晚黑的7:30和8月1日的晏昼2:30上演的小剧场粤剧《骷髅滩》，就为传统艺术注入了先锋表达。这部作品取材自庄子外篇之乐，以明实之辩、生死之间为相线，通过庄周和骷髅的身份置换，是探讨万物齐一的道家哲学内核的。作为深圳市粤剧团首部原创小剧场的作品，这部作品《骷髅滩》是对传统戏曲较少涉猎的哲思命题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以非线性时序和虚拟戏曲空间打破了舞台边界，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彭兴华领衔主演，以反内耗的松弛感，在嬉笑怒骂当中将粤剧的情色之美和当代哲学思考相融，令到传统戏曲在小剧场空间当中发出全新的审美张力。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部由深圳市粤剧团演出的小剧场粤剧《骷髅滩》的片段。
13: 今朝起个头

估咗啦，嗱，听上系咪好唔似粤剧咧？因为佢融入咗摇滚啦，再加粤剧嘅一个念白同大家去展现嘅吓。嗱，如果话《骷髅叹》呢部作品系借古典外学嚟倾哲学，咁《丞相请吃饼》呢部作品咧就系借历史寓言照入现实。呢部系以三国背景为外衣嘅黑色幽默话剧，以落饼为核心意象，串联起职场晋升、部门内卷、理想幻灭等的当代议题，将画饼文化的职场困境拆解为荒诞又扎心的舞台叙事。在8月7号的晚上7:30，这场职场生存预言将会带领观众在笑声当中照见自己。这部是普通话话剧来的。另外8月8号的晚上7:30，舞台剧《阿嫲的夏天》将用一段祖孙情唤起所有人关于夏天、关于长辈的共同记忆。嗱，呢部作品是舞台剧嚟噶，作品是带住浓郁的岭南市井气息，以粤语的鲜活语感咧传递烟火温情，冇激烈的戏剧冲突，却在平淡日常当中咧笃中人心最柔软的角落。佢讲的阿嫲咧，系喺每个人记忆当中嗰个永远的等待，永远包容自己的长辈。而讲的是夏天，亦都是成长当中那些后知后觉的爱和遗憾。另外还有一部粤语话剧的，8月9号晚黑的7:30，在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会上演《等风停》，就是海水变蓝的季节。这部作品将目光投向女性成长和生命的选择，是以少女和玩偶的跨时空对话，串联起从少女到成人的人生轨迹，探讨勇气和选择的永恒命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粤韵茶督橙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分享的是广州大剧院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少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有4部的演出会在7月31号到8月9号期间登陆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他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买飞的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咁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呢档嘅节目啦，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可以在线收听更加多嘅音频内容。嗱，听到嘅开场作品嚟自 JJ 林俊杰演唱嘅《记得》。呢首歌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钟兴文编曲，收录在林俊杰2010年10月8日发行的概念自选专辑《他说》当中。咁啊，2012年该作品系获得过第17届新加坡 Compass 最佳本地中文流行歌曲嘅大奖。嗱，记得呢首作品啦，灵感系源于林俊杰17岁嘅时候啦，同佢嘅初恋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嘅一次嘈交。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种各自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不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够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出了这首作品。在创作过程当中，林俊杰带着自己和自己相爱的人被迫分开，无奈曲谱以悲伤为基调，节奏较为缓慢。而与此同时，记得这首歌曲也是记录了林俊杰当兵的时候对事业或者是感情持有单纯和执着的态度。他永远是提醒着林俊杰应该做音乐不改变的心态。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记得的金曲往事，有请金曲讲述人林俊杰。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原先就是

0: 周文祥，咁我負責監製呢一個。
1: 其實最初嘅時候咧，呢隻作品咧係因為我幫劉德華度身訂造嘅一首作品。
2: 每首作品嘅背後都有一個專屬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心思。
1: 哇，谢谢你。
2: 记得这首歌除了让你回到刚才这火热的军营之外，你还记起什么来了吗？
3: 记得当时我是一个非常痴情的小男孩
2: 啊，我牵着你的手说好了要和你走到最后。
3: 对
2: 那人谁啊？
3: 那个当时的女朋友吧。
2: 初恋是初恋吗？
3: 当时高中的时候交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去当兵。
2: 嗯，通常这个初恋的都会刻骨铭心。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啊，你同样吗？
3: 非常。
2: 为什么分手了呢？
3: 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梦想。
2: 你的梦想？
3: 对，因为自己有决定说要开始这个自己的事业。
2: 嗯，
3: 然后去台湾住一阵子，然后就要离开家乡了嘛。那离开家乡的情况当然就会想说，那要维持这样的一段远距离的感情其实非常的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因为我那时全心全意就是希望说把注意力放在工作，放在事业上面，所以就做了一个决定。对啊，
2: 就分手了。
3: 嗯
2: 啊，这么多年过去了。
3: 好多年了哈。
2: 好多年过去了。但是我看你谈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还是有点黯然神伤的意思哈。
3: 没办法，人家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2: 哦，都结婚生孩子了。
3: 对啊，对啊。
2: 那你还是不要去打扰人家了。
3: 没有，现在我觉得就是祝福，
2: 心里默默的祝福他。
3: 嗯，
2: 也好哈。其实男人有些感情的经历会让自己更丰富，对不对？
3: 嗯。
2: 还有记得这首歌，
3: 嗯，
2: 永远的让你记得，并且让很多歌迷呢也分享你的那一段甜蜜的恋情。
3: 嗯
2: 啊。

感谢林俊杰同我哋分享咗呢首记得嘅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啦，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咧，继续拣嚟有追随林俊杰其他嘅歌曲，包括有《交换余生》《江南》《修炼爱情》《新地球》。首先听到嘅第一首作品有《交换余生》。

追随充满情感的旋律，遇上叶嘉扬优美的文字，化作一首令人动容的作品。歌曲一开始的信号音就宛如解锁了另一个时空的密码，而随即而来的弦乐就好像瞬间跌入了去另一个空间状态。曲势的转换和歌词紧密的结合，开启了另一段并行的故事，同时存在相互拥有。而歌词方面，从平衡时空作为开端，优美当中却带有一丝的哀伤。当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才是本质，一体两面的故事情节。

又将何去何从呢？人总话完美嘅结局系唔存在嘅，咁样无论故事嘅尽头是我非我，反面嘅人生哭过笑过，会否成为另一个平衡时空当中嘅存在呢？亦都推荐大家睇睇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系用心制作啊！

听过作品是林俊杰演唱的代表作之一《江南》，收录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第二天堂》当中。这首歌曲也有另外一个重新填词的粤语版本，收录在林俊杰2007年发行的专辑《世界》当中。2005年这首作品获得过 CCTV MTV 音乐盛典年度最佳单曲，以及是

多嘅奖项噶。其中好经典嘅一句嘅歌词啦，唱到啦就系、是：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嗱，呢句歌词啦，相信你唔系林俊杰嘅 fans 啦，都或多或少肯定会系识哼唱一句半句啊。

佳金曲，同埋系第四届全球流行音乐榜年度嘅冠军歌曲等多个奖项吓。里边嘅经典歌词咧，讲到就话：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啊！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听过有来自林俊杰演唱的《新地球》，这首歌曲是14年12月份发行的第11张的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来的。嗱，呢張嘅專輯啦，《新地球》啦，《Journalist》啦，發行五日即售空嚇，成為咗啦2014年度嘅銷售冠軍。咁2015年嘅一月啦，亦都係榮登啦美國 Billboard 世界專輯排行榜嘅前十名啊。同年咧喺 QQ 音樂年度盛典、音樂 V 榜年度盛典等頒獎典禮當中啦，獲得最佳專輯、最佳男歌手、最佳製作人等多項大獎啊。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呢个时段啦，我哋将会嚟听下其他嘅作品，锁定喺张韶涵呢位歌手吓。2005年到2015年间咧，张韶涵同周杰伦、蔡依林、林俊杰啦，成为炙手可热嘅歌手。无论佢作曲作词都相当出色，拥有住好特殊嘅声音条件啦，同埋有精湛嘅发声方法啦，极具爆发力嘅声音同埋穿透力吓。代表作包括有《隐形的翅膀》《林雨一直走》《欧若拉》等等。下面嘅时间段咧，亦都将会首先听到啦，有《隐形的翅膀》呢首歌曲啦，亦都系张韶涵嘅代表作之一啦。2007年啦，呢首作品获得过咧第四届音乐之星中国 TOP 排行榜嘅点播冠军，同第14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歌榜2006年度嘅金曲奖等等。咁呢首作品咧，更系喺2007年啦，唱过系央视春晚嘅吓，亦喺2009年啦，北京春季高考作文题目当中啦，由该曲而改编而成嘅。

听我仲有呢首嘅作品《林雨一直走》，同样都系嚟自张韶涵嘅演唱，有姚若龙嘅填词，收录喺2012年10月份嘅专辑《同名隐形的翅膀》当中吓，系呢张专辑当中嘅第二主打作品吓。咁喺该年嘅12月份啦，呢首作品获得过啦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嘅年度金曲奖同最佳编曲奖。2014年4月份获得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嘅年度金曲奖啦。

0: 咁而另一首作品嚟自欧若拉啦，由李天龙谱曲啦，施立作词，喺2004年12月发行嘅专辑啦《欧若拉》当中，作为第二波主打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黄祖蓝，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原来

听过作品又同样都嚟自一位女歌手嘅演唱，做连蔡依林嘅《倒带》啊。呢首作品啦，系蔡依林嘅演唱啦，周杰伦嘅作曲，方文山嘅填词啦。呢首歌曲系2004年2月27日发行专辑《城堡》当中嘅一首作品啊。该歌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当中的插曲，这个也是爱情的宣言，关于生生世世的约定。歌曲的歌词写出了为爱甘愿付出一切的勇气，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听多首来自早年蔡依林演唱的《日不落》，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卓峰。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面分享了这首的金曲《往事》，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记得》，也都欣赏了很多首林俊杰的代表作，以及其他歌手的代表作。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将麦交给一个年轻人，由他来分享一首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三峡大学的胡宇晨，下面的麦就交给他，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三峡大学的胡雨辰，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王以太的《阿司匹林》。这首歌收录于他2019年10月10号发表的专辑《演说家》当中，于2020年11月获得了2020融合嘻哈颁奖典礼最佳单曲奖。阿司匹林的歌词中表达了一种面对质疑和困扰时的无奈和挣扎，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真实自我和不被特定表达所束缚的追求。

你听紧节目系《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峰。嗱，下边嘅节目时间啦，亦都会嚟听到啦三首嘅说唱作品吓，都系嚟自呢位嘅新疆嘅 rapper 吓艾杰啊。佢将新疆嘅民族风情啦与中文说唱相结合啦，创造咗独属于自己嘅风格吓。作为中文说唱圈当中嘅六边形战士啦，咁佢嘅歌曲啦，经常会俾听众带嚟唔一样嘅体验啊。首先会听到的这三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别怕变老、星球坠落和千里万里。

女孩，看过来，看着我，别再盯着镜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视力太好，总说你正在衰老。

Rita 2012年9月9日发行。呢首歌曲咧，亦都系阿叶啦同黄以太啦写俾彼此嘅爱人嘅作品吓。岁月划过指尖，但年轮不会改变，就好似爱你嘅心一样啦，藏喺字里行间，别怕变老，有我陪你。因为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呢个系属于佢哋最爱嘅爱情宣言啊。

0: 一个在西。
1: 听过作品有阿尔同李佳隆演唱的《星球坠落》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嚟自综艺节目当中啦，系一 V 一对抗赛当中一首作品嚟噶。通过粤语嘅旋律啦，同埋好走心嘅歌词啦，两个人为听众谱写咗一场啦神秘嘅梦境啊。而呢首作品咧亦都获得过2018年啊说唱金曲颁奖盛典嘅 Top 年度金曲嘅 Top One 以及系斩获咗 QQ 音乐嘅 Top One 单曲啦 ，Google 音乐最受欢迎单曲，酷我音乐最强淘榜金曲，以及系网易云音乐啦说唱王牌作品四大奖项啊。

0: 听过歌曲又是阿叶演唱的《千里万里》，收录在2022年4月22日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写给自己家乡的一首礼赞歌曲，这首音乐的民族性非常高，身体律动和舞台完美融合，有一种身处在新疆和当地人一起狂欢的感觉。阿叶对这首作品的演绎也很高级的，阿叶不单只是关注说唱本身，他在说唱当中融合了很多民族的文化，这个对于中文说唱音乐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催化剂，慢慢会有更加多人关注到民族文化。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揀出嚟嘅歌曲咧，嚟自薛之谦呢位嘅多面体艺人啊。佢有住唔同嘅一面啦，大男孩嘅顽皮啦，同成熟男人嘅优雅绅士啦，同时亦都系出现喺薛之谦身上。歌手、演员、主持人啦，拥有多重嘅身份啦，就好似佢嘅文字一样啦，简单而又纯粹啊。以下推荐俾大家作品有呢三首：《天外来物》、《崇拜》、《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啊。首先第一首《天外来物》啦，嚟自薛之谦自己嘅作词，罗小黑作曲啦。呢首作品嘅情绪啦，烘托得非常之好啊，氛围感好强，鼓点碰撞，心房激荡吓，点亮咗星空无边无际啦，撞击住每一份唔同嘅最深向往。而歌曲嘅命名咧，系源于薛之谦啦对爱情嘅独特见解同渴望啊。咁佢认为啦，爱情就好似天外来物一样无法预测，但同时又让人感到幸福同期待啊。

听过作品有来自薛之谦演唱他自己作词的作品《崇拜》这首歌曲是音乐人周以力的操刀制作的作品，充满着电子 feel 的一首的作品，融入了多元的音效采样以及又很简单纯粹

嘅钢琴为主啦，柔和而且充满住情绪嘅人声收尾啦。歌曲个精湛嘅编曲当中啦，系充满住跌宕嘅故事感噶，字字句句啦都系心中情之所至嘅真挚表达，将音乐嘅浪漫氛围咧烘托去到顶峰啊！

来自我好像在那见过你啊呢只作品啦，有别于刚刚好嗰种嘅深情婉约啦，所带嚟嘅浓情厚意咧，系更加浓稠嘅感觉。

歌詞的用句亦都更加趨於意識形態的展現，而這首歌曲的聽覺氛圍就好像一個人在深夜當中眺望一片深藍色的海洋，視野盡頭的表面看似是風平浪靜，但實質是海平面下面是暗潮洶湧的，隱藏著情感的漩渦。下面繼續來聽歌，揀來的作品是一位年輕的女歌手的作品，來自善依純。2020年11月，善依純獲得了中國好聲音2020年度總冠軍，由此而正式進入到演藝圈當中。下面推薦給大家作品有《想你時起風》、《永不失聯的愛》和《純妹妹》。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善依纯演唱嘅《想你时起风》啊，呢首作品用咗好温柔嘅声线同好真挚嘅情感，表达咗对远方亲人嘅思念之情。歌曲当中嘅《想你时起风》啦，意味住当思念远方嘅亲人嘅时候啦，心中嘅情感如同风一般涌动，无法平静啊。

来自冼绮祥演唱《永不失联的爱》啊，呢首作品亦都系佢嘅成名曲啦。特邀周兴哲帮佢去作曲啦，姚雪曼帮佢去填词，为冼绮祥量身定制嘅一首版本啊。再次重新演绎呢首嘅经典情歌啦，新编曲后嘅《永不失联的爱》啦，由冼绮祥重新演绎之后啦，焕发咗唔一样嘅灵魂啊！冼绮祥饱满情感同中气十足嘅声线啦，令到呢首歌曲一开篇就一刻入魂啊，如同藏咗喺星辰大海里边嘅声线一样。成首作品啦，干净空灵，但又隐藏咗啦心碎嘅力量啊，就好似爱得深刻嘅情感一般啦。每一种嘅爱意嘅流露都拿捏得恰当好处啊。

0: 醒唇演唱的《纯妹妹》由音乐怪才常石磊从网友 fans 口中得知，舞台上的纯依纯有几分黛玉的气质散发，大胆借用了并扣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句经典的旋律，带出纯依纯一个正直妙龄女孩子天生活泼和温柔并存又浑然天成的部分，由此成为了舞台上的纯依纯超越想象的全新面貌。词人李聪的歌词设计从纯依纯和石头一起玩音乐demo哼唱顺势而散发，以托音乐当中的现代律动再加中式律动再加大量的花样转音融合，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来那个哼唱的细节，将一些中式诗词婉转混合口语的直接自在，实验出这种又好玩又洒脱的语感气质。好了，听着这首这么有趣的作品，我们来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本期节目当中的尾声阶段，也都感谢各位的朋友的支持，向听着节目或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李克勤、林晓峰、马上黑乐队、李健等一众歌手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听晚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很多人跟我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听着整首歌长大的，哇哦，我觉得非常荣幸啊。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其他人年轻时的回忆啊，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我想想啊，我都差不多两年多没有在内地开演唱会了，我都非常怀念跟观众一起大合唱的时光。如果今天我在场，我肯定是唱的最大声的那一个。

千千阙歌是一首说告别的歌曲，但是都很浪漫，很笃定，很有信念感。我希望啊，每一个人在跟亲人、爱人、友人，或者是以前的日子说再见的时候，都是可以充满希望的。离别是人生常态，但是有哪些一起走过的日子留在心底，才是最珍贵的。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6: 天阴两天青。四海讲谐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谐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

0: 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 听多啲，识多啲。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1: 天爱蝶音。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啱嘅开场歌曲系嚟自张杰演唱嘅《剑心》，传统仙侠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嘅结合，营造出古朴而神秘嘅氛围，带我哋走进今日呢个充满奇幻色彩嘅江湖世界。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合骨丹心江湖传说》，一齐嚟听许嵩嘅《江湖》。

听完嚟自陈淑华演唱的《滚滚红尘》，一首经典的歌曲，俾我哋展现了江湖儿女相聚又分离的无奈，爱与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舒缓悠扬的旋律带出一缕淡淡的忧伤，亦都令我哋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继续嚟听周华健的歌曲《刀剑如梦》。

讲到江湖咯，不得不提嘅就系许冠杰演唱嘅呢一只经典歌曲《沧海一声笑》。歌曲所表达嘅江湖豪情、自由洒脱嘅精神，正系侠者所追求嘅境界。许冠杰喺演唱当中充分融入咗自己嘅情感，深刻诠释咗江湖中嘅洒脱、豁达，以及嗰种历经沧桑后嘅淡定同从容。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嚟自成龙嘅演唱《醉拳》。

周杰伦嘅《霍元甲》挖掘咗尚武德嘅精神内核，传递咗紫干锅嘅和平理念。一首流行音乐通过同戏曲、嘻哈元素融合嘅生命形式，将中国文化中嘅传统武术精神传递俾咗更多年轻人，亦都令到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嘅武侠精神同埋武术文化。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合骨丹心》江湖传说。接落嚟听到任贤齐带嚟嘅歌曲《天涯》。

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演唱，来自周延的歌曲《戏》。歌曲以《好男儿志在远方》开篇，展现出整首歌入边江湖儿女和家国情怀的基调。说唱强有力的节奏感和副歌突然并发的川剧高亢，给人一种硬朗坚定的感觉，同时亦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之后听到来自胡歌带来的《一吻天荒》。

听到卢冠廷同莫文蔚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一生所爱》，动人的旋律、深刻的歌词，还有丰富的情感表达，使其久久烙印在我们的心底，带我们穿越时空，感受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最后送出一首林忆莲的《夜风》，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3号，咪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吓。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会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嗱，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聚焦回顾早前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主持人肥光仔亦都系去到现场同大家啦吓，搜罗咗啲高保真录音。会和大家节目当中分享一众小古王他们的精彩作品和相关采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的内容。而尾段还会有粤韵茶督撑，会分享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推出了全新的会歌，叫做《我是广东人》，由邝美云和钟镇涛倾情献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通，
1: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咁啊，继续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琴日嘅越讲越过瘾啦，我哋聚焦咗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啊，今日同大家精彩继续。嗱，呢个大赛咧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将南粤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咧深度融合。通过多项的创新举措，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和岭南风韵的文化盛宴。昨天和今天的节目，我们都会来通过现场的高保真录音和采访来回顾这一次精彩活动。下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现场除了有10位港股小选手之外，还有两位很小个但又很可爱的小小主持人。他们用很谐趣又很得戚的粤语播报和大家做活动开场。下面来听他们跟我们介绍一下。
3: 我是来自海珠中路小学的陈宇田。
4: 我是来自大沙头小学的黄柏瑶。好开心又可以跟甜甜一起拍档做主持啦。
3: 今年的七月，我们又相聚在粤语讲古总决赛的现场。柏瑶，你知不知道今届是第几届啊？
4: 我梗系知啦，第13届啦，大过我同你添啊！
3: 今届大赛全区70间学校，139个节目，160位队员参赛，最终有10个节目杀入总决赛，真系精英中嘅精英啊！讲起呢场比赛，就唔可以唔提起我哋越秀区小仙队嘅品牌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啦！这项互动鼓励我们读经典品名著，在书海里面吸收养分。
4: 没错，就是通过阅读，我们才可以深入了解南粤先贤的事迹，将文字变成生动的故事，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传颂给大家听。阅读是根，讲古是花，根深叶茂，花才可以开得灿烂。
3: 今年我们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一起来讲南粤先贤馆里面的56位先贤的故事。他们当中有人心怀国家，有人勤政清廉，有人敢为人先，这些风骨就是我们南粤的根，广州的魂。
4: 我们今次比赛还配合根在越秀行走的施政火，用港股去寻红色之根，传承文物之根，一起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看来的话，这两位小主持呢应该是三年级以下或者左紧，但是他们的粤语呢都讲到落落声，而且再加上可能是老师的稿件加持之下，在他们今次的播报呢，我觉得不逊色于参赛的10位小古王。另外昨天都讲到了，广州越秀区少年宫是有很多个粤文化传承的项目的，其中除了粤语讲古之外，还有粤语相声，还有一个和声音相关的，就是粤语童谣和儿歌。昨天我们分享了龙船飞万里他们在今年的最新作品，而以下这首作品都是他们今年的最新创作，叫做少年强则国强，由广州越秀区少工委出品。越秀队员以歌为誓，传承红色基因，以广府文化致青春，传承中华文脉，以体育拼搏为志，传承奋斗精神，在青春的道路上面谱写时代强音。在今日专题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听为快。
5: 通过

0: 上攻，
1: 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由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一齐聚焦回顾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咧举办嘅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睇翻呢届比赛咧，系聚焦南越先贤嘅故事。嗱，喺广州越秀区咧，会有一间南越先贤馆喺五仙观旁边，里边咧有56位南越先贤嘅人物展陈啊。咁所以参加比赛嘅同学仔咧，首先要行入南越先贤馆啊，因为呢一个系主题嚟嘅，系实现阅读、行走、讲古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同埋展馆咧行上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咧焕发时代生机。嗱，据介绍，各位小古王啦喺56位先贤人物嘅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嘅典籍，感悟先贤嘅精神。将静态的馆藏资源

0: 化为鲜活的学习素材。这个是对南越文物最生动的传承，亦都是场馆教育资源和少先队品牌活动的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各位同学仔是将所读所感化作声情并茂的粤语讲古演绎，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文化自信，耕耘精神血脉，真正地实现了读圣贤书立报国志的育人闭环。下面我们来听听小古王怎样将先贤人物的故事内化之后跟大家讲出来。来分享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的何明朗，他的这个讲古作品《六祖慧能》。但是在开讲之前，慧能话有嘢讲噃。
1: 我是慧能，禅宗六祖。那年在黄梅寺，五祖弘忍三更天传我衣钵，叫我即刻向南走，奉坏则止，遇会则藏。我就走了16年，最终在广州光孝寺剃度出家。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五祖为什么要三更半夜地传衣钵给我呢？留意听铁一小学的同学怎样拆解了喂。
0: 听到的就是今次讲故比赛一大的亮点，创新亮点来的，是首次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这些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令到南越先贤刚才那位慧能大师是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是介绍自己并且引以下这位小选手出来。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声音加持。
2: 明朗开口，掌声细扬。明朗开口，掌声细扬。
0: 没错，我相信就是何明朗这位小古王背后的一个啦啦队，来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的一众同仁，和他作加油鼓劲。有 AI 数字人的支持，再加现场啦啦队的助威，当然要请出何明朗和大家讲故事。
3: 在越秀区光孝寺有一座义法塔，里头供奉有南越先贤之一六祖慧能的头发。传说啊，当年慧能就是在这里的菩提树下削发受戒的。话说慧能去到湖北黄梅寺出家，被五祖弘忍安排在厨房里种米。一做就是一年。有一日，五祖弘忍嗌10个弟子每人写4句偈，边个写得好就将衣钵传给他。其中最有本事的就是大弟子神秀，他首先在墙壁上写了4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弘忍睇完，乜都冇讲，转身走咗啦，吓到其他弟子，冇一个人敢再写。慧能就好奇噃，神秀写啲乜呢？但系佢寻唔识字啊，唯有请个和尚仔读俾佢听。慧能听完，争紧啲，争紧啲，我有4句，你帮我写落去啊。个和尚仔就趁住夜晚冇人，帮佢抄咗响神秀嘅嗰4句偈嘅旁边。第二日一早，弘忍咁啱经过，咦，见到神秀嗰4句偈旁边多咗咗4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佢一问，知道系慧能写嘅，弘忍心中暗暗欢喜，但系佢就不露声色。食完晚饭之后，弘忍来到厨房，厨房呢个时候就只剩低慧能一个。慧能，啲功夫都做好了嘛？ 走了，方丈。咁就好。讲完，佢咕咕咕用禅杖敲咗三下地下，转身走咗啦。慧能何等聪慧啊！佢知道呢个暗号嚟噶，系宏影叫自己三更前到禅房度揾佢。于是佢等到三更时分嚟到宏影面前，咚声一跪：方丈弟子嚟啦！好，你过嚟。宏影将衣钵交咗俾慧能。慧能，你以后就系禅宗六祖啦。吓，黄梅子呢度你唔可以再安身啦，你要向南而行。记住一句说话：逢怀则止，遇回则藏。你就坐佢呀。吓，哦，系。宏影讲完呢番说话，佢就圆寂啦。慧能对住死去嘅宏影叩咗三个响头，带住衣钵就逃出咗黄梅寺。佢呢长途忙咗足足16年，最终嚟到广州光孝寺，正式剃度成为禅宗六祖。多谢大家。
0: 冇错，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小古王啦，同大家播讲嘅六祖慧能嘅故事。嗱，头先阿何明朗咧讲得真系绘声绘色啊，咁所以喺活动结束之后咧，主持人肥光仔都约咗阿明朗啦，去到后台同佢做咗一个小小嘅专访，听听佢点讲。
4: 好啦，呢位讲古嘅小选手，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啊。
5: 我叫何明朗，4年级。我一开始是我妈叫我试下录了一个讲古的小节目，跟住就被我哋学校的大队部选中了，跟住就有个老师教我哋就嚟到咗呢度比赛。
4: 你学讲古学了几耐啊？
5: 好似半年到。
4: 半年到吓，今日你讲嘅咩嘅故事啊？
5: 六祖慧能嘅故事。
4: 啊，六祖慧能嘅故事，咁佢系南越先贤啊，咁你喺演绎的时候啊，佢嘅诗句可唔可以再同我哋演绎一次啊？
5: 第一次嗰个大弟子系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跟住六祖弘忍嘅系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4: 咁你觉得呢一啲嘅诗句，呢啲佛偈嚟噶？容唔容易去背呢？
5: 要记熟佢系咩意思？
4: 好，咁你有冇去过六祖慧能曾经种过经嘅地方啊？
5: 好似未。
4: 好似未。咁有冇去南越仙贤馆睇过佢啲相关资料啊？
6: 有。
4: 都有啊，一啲点样嘅感受啊？
5: 就感觉佢一开始就系感觉佢，即系就系就俾人去叫佢种米，就感觉佢即系一个普通人。点知佢后面写落嗰四句偈之后，就知道佢好聪明。
4: 咁粤语讲古你学咗一年嘅时间啦，觉得好唔好玩，或者为你带嚟啲乜嘢呢？
5: 呢个咧系一个讲古，我觉得佢好有趣，因为嗰啲停顿啊，嗰啲可以让我哋学多啲知识，同埋顺便了解一下南越嘅故事。
4: 咁未来仲有冇计划学更加之多嘅故事，演绎更加之多粤语讲古作品啊？
5: 有，
4: 系有啲点样计划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下。
5: 我哋本身就谂住系再学啲高难度嘅，即系就等于系两个人猛咁喺度对话嗰啲。
4: 即系双人讲古咯。咁今日你获奖啊，获咗一等奖嗰啲，点样感受啊？
5: 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要感谢我哋教我嘅两位老师。
4: 希望你以后可以讲更加之多嘅精彩作品啦，好吗？好，唔该晒你。
0: 好嘅，再次多谢晒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咧，同大家嘅分享啊。咁头先佢讲到咗六祖慧能嘅《风帆论》嘅典故啦，吓，由佢用粤语讲古嘅腔调同大家念诵出嚟，真系别有一番风味。嗱，讲到六祖慧能，佢系喺广州嘅光孝寺嗰度咧剃度受戒，系开宗立派嘅圣地。 咁我手头上都有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大话禅院光孝子》。呢个钟数我哋都一起稍事休息，嚟听听呢首歌，亦都将佢送俾何明朗同埋佢所讲嘅六祖慧能呢个故事。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时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咧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聚焦。日前喺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头先都讲到咗咧，今届比赛首次引入咗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咧，令到南粤先言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边。而活动咧亦都积极咁探索非维嘉科技嘅融合路径。在比赛现场大屏幕上是展现出了例如杨夫、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先贤的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也都请出即将登台的小选手和大家精彩演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的范佩新这位小古王，和大家讲讲包公包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

0: 智审闷水壶啊，将时间交俾佢啊。
1: 话说端州有个闷水壶，湖水上面清澈见底，鱼虾咧就自然繁殖。附近啲村民嘅起居饮食啊，都系靠晒佢噶啦。一日，端州知府包请出巡，村民罗继祖一早拦桥喊冤，桥随即停低。巧帘揭开，一人行出，只见此人方面大耳，阔口微收，块面乌卒卒油灵灵，对眼炯炯有神，额头一弯月牙，不怒而威，真系丹心耿耿冲霄汉，黑面沉沉镇鬼神啊！包公睇完份状词，就即刻回府升堂，公堂之上明镜高悬。四大护卫手持水火棍，分立两旁，一声威武，大人反虎主。罗继祖仆声跪低，青天大老爷啊，我老豆罗耀祖想帮大家攞水，半夜去斩竹，就被刘江中无憾捉拿，仲俾阮太爷屈打成招，冤枉啊大人！
2: 另一边，地主刘公宗就话啦：包大人，湖中呢竹确实系我哋刘家祖辈所种噶嘛，咁个湖就系我哋刘家嘅祖产啦。嗱，呢度仲有阮太爷判定嘅文书为证噶。
1: 刘江中财雄势大，买通贪官，白纸黑字在此，罗耀祖分明含冤嘅，但本官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他造假的实据，硬判难以服众啊。
2: 案情复杂，本官需再思量，今日暂且退堂。
1: 过了几日，包公来到闷水湖边，他望住水中的竹，想了下，
2: 人来，将公堂移至湖边，本官要当场审个水落石出。
1: 包公望住个湖，
2: 突然之间喝道：闷水湖，你乃一方水土之精魄，今日本官坐堂审案，你若有灵，便要如实招来。你究竟是刘家私产，定是村民公物？
1: 话口未完，个天突然间吹狂风，湖面波涛汹涌，好似喺度喊住咁诉冤噃。
2: 吓、你话罗耀祖系冤枉嘅？
1: 哦，若非俾人屈打成招，点会令你翻起万丈波澜呢？
2: 刘江宗，你仲唔从实招来？
1: 刘江宗仲死牛一边颈、他说：包大人都说得啲竹就是我哋刘家的咯。
2: 哼，你仲口硬，人嚟将啲竹掹起身。
1: 牙力一涌而上，出力一掹，哇，啲竹连根拔起。下边呢净系得个水缸咋，一啲泥都冇。
2: 哼哼，刘江宗你睇到啦，根身正，分明是身中入去的，告方才是罗耀祖喊冤了，如今物证确凿，你还敢狡辩？
1: 不但明监啊，是我错，我认罪，
2: 判闷水湖归村民共有，永不准私占。刘江宗欺压良善，重打50大板，充军发配。
1: 哇，一时间湖边民众欢呼雷动，整个天都光晒了。包公借湖审案，真是神乎其神啊！从此以后，我哋岭南地区就留低咗包公嘅呢段佳话啦。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嘅范佩新呢位小古王啦，演绎嘅包公智审闷水湖，而佢亦都系凭借呢个作品都获得咗当日比赛嘅特等奖，恭喜晒！所以主持人肥光仔咧就特登约咗佢喺活动结束之后咧做咗个小小嘅采访，嚟听听佢点讲咧。
3: 好啦，马不如请呢位讲古小选手同我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嘅。
4: 哦，大家好，我叫

0: 眼神系点样嘅？
1: 包公眼神系好有神，好有力，可以一下子吓住啲坏人嘅。
0: 啊，咁你喺呢个故事当中学到咗啲乜嘢咧？
1: 学到咗做人咧要为官清廉，即系话唔可以一啲贪图一啲钱，即系话比如话遇到啲坏人系去贪钱嘅，比如话啲坏人将啲钱俾到个官，跟住官就会判啲坏人系好嘅，系唔可以咁样做嘅。应该要只要有钱都唔收，真系要公平公正咁去判。
0: 咁你学咗粤语讲古几耐啊？
1: 我学咗粤语讲古一年啦。
0: 哦，一年嘅时间咯，咁觉得粤语讲古好唔好玩，定系有啲点样嘅意义啊？对于你自己嚟讲，
1: 我觉得几有趣，几好玩嘅。就系讲故事之中又可以学到知识。
0: 讲故事当中学到知识，你除咗讲包公之外，仲讲过啲咩故事啊？
1: 就讲个包公。
0: 暂时就系包公呢一个吓，未来一啲点样嘅谂法咧？
1: 未来我会继续学习粤语讲古，学更加多的故事。
2: 好的，再次多谢范佩珊。刚才他都说了自己的优势在于演绎包公时的眼神和语气。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关注广州少先队的微信官方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范佩珊真的很把炮，整个包公审案这么威严。讲到粤语讲古，它不单止是语言的艺术，更加是广府文化的活态传承。睇翻今届嘅第十三届粤语讲古大赛啦，系自今年嘅四月份启动以嚟，吸引咗广州越秀区全区70所嘅学校踊跃参与。参赛节目咧达到139个，参赛队员总人数咧达到160人吓。嗱，点解139个节目有160人呢？因为其中一啲节目咧可能系群体去演绎嘅吓，即系搞到个舞台剧咁样吓。最终有10个精英节目脱颖而出，登上了我们最近分享的这个总决赛的舞台。比赛当中除了小选手是相当之把炮之外的话，是会有非常之专业的一组评委的。有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图，还有国家一级作家曾应峰，广州民族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姚元生，广州市政协委员及广东广播电视台资深主持人陈迪生，仲有资深粤语媒体人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粤语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佩聪等7位嘅重量级专家啦，组成咗评委天团，严格评审，最终决出咗3个特等奖同埋7个一等奖。下面我哋针对第13届嘅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啦，嚟回顾下当日喺决赛现场。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图老师的赛后点评。
3: 各位同学，各位参赛的选手，今天我很高兴听到这10位选手的演绎故事演绎得相当好，即可以讲明粤语讲古是列入了非遗的，即是讲是受国家的保护的，所以粤语讲古就大有前途。我就当初就很担心，因为讲南粤先贤，我怎么担心呢？初初就想着很多选手或者选题目的老师，他就偏选了历史，但是现在听上来是有历史性，更加有可听的成分，有故事性。如果干巴巴很枯燥无味，单纯是讲历史在那里 就没怎么出现。以前有人问我讲古怎么讲得好 一句说话就讲不清楚的，因为那套技巧相当多，但是主要的技巧就是要投入，讲起上来的时候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带入个故事那里，那这个故事就有了灵魂。那今天所听的这10位选手呢，可以讲个个都很投入最后一个小朋友孙中山不懂就问，他的语言很清晰，他手势很自然，有很多很丰富的思想感情。比如讲邓世昌的，讲起上来的气势很磅礴，讲邓世昌铮铮铁骨， 同埋講。

0: 陈子壮啊，各位同学，感情相当丰富，但系咧，我所睇啊，传统嘅讲古啊，就右手揸线，左手就拍醒目，你系唔好揸，一系唔好拍，完全冇，唔好调转嚟。咁啊，但系有位选手包公审射嗰位选手咧，用右手拍咗醒目，咁好容易嘅，稍微一改动就系噶啦。点解要右手揸线，左手拍醒目咧？呢啲系传统嘅习惯嚟嘅，好似讲相声，你咪系讲相声系两个人嘛，有一个系主角嘅，主角嗰个就是在右手边，听众啊看起上嚟咧就比较自然。如果调转嚟啊，就唔自然噶。所以传统嘅说书，右手揸线，左手就拍醒目。嗰位同学稍微注意一下就得噶啦。系，佢亦都讲得几好。如果讲嗰啲百姓啊，大叫冤枉啊，就最好就嗌冤枉，唔好净系大叫冤枉咁样诶，就住冤枉啊，冤枉！咁因为啊，佢又冇音乐，又冇锣，凡系有音响嘅，咁你就加音响落去，咁先至逼起个谷。你净系大叫冤枉咁啊，冇点个叫法咁样，咁就似乎嗰个气氛系差一啲啊。咁啊，总嘅嚟讲咧，呢十位选手啊，主要就好投入，好有感情。系总嘅嚟讲，十位选手都讲得相当好，好嘢。系希望能够再接再厉，能够再加工一下，咁就锦上添花啦。
1: 好嘅，唔该晒颜志涛老师吓。咁啊，喺现场啦，我哋都见到颜老师啦，攞住咗两张写满咗密密麻麻嘅记录嘅 A4 纸，因为佢喺台下边咧做评委嘅时候，佢要记低每个小古王佢嘅一个特色或者系缺点啊，可以改进嘅地方，喺最尾用几分钟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嚟去讲述翻出嚟，相当之专业。多谢晒颜老师吓。咁最尾呢个活动咧，决出咗七位嘅一等奖同埋三位嘅特等奖吓。嗱，睇翻未来咧，主办方将会继续咁擦亮呢一个文化品牌，就系粤语讲古比赛，令到粤语讲古呢一个非遗项目喺青少年当中咧薪火相传，以阅读为根，以讲古为花，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咧喺乡音当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内涵同魅力，令到城市红色之根、南粤文脉之根咧深植于心。耕足于行。最近两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聚焦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了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或者粤语讲古，就有机会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李宝，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 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安史之乱之所以发展成动摇大唐帝国根基嘅一次大动乱，故自然有好多内在嘅原因啦。咁但系唐玄宗李隆基进退失据、决策失误咧，确实亦都要负上非常之重要嘅责任嘅。而唐玄宗之所以会出咁多臭棋啊，最核心嘅原因咧，就系在于安禄山嘅叛乱，令到佢失去咗对所有领兵大将嘅信任。结果咧，唐玄宗就谂咗个非常之愚蠢嘅办法，就系派宦官去做监军。監軍這個制度自古就有的了，但是宦官監軍呢，就是唐玄宗的發明了吧。他就派了一個叫邊令城的太監去高仙芝身邊做監軍。這個情況呢，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了，跟中國足球都幾似的。中國足球以前請教練呢，都很喜歡找個中方領隊的。那這個中方領隊名義上呢，就叫做協助主教練工作，咁实际上啊，就喺旁边啊，叽叽格格诸多意见嘅。而更加攞命嘅系啊，呢位诸多意见嘅领队，往往仲唔系咁懂业务嘅添。咁呢个监军嘅太监边令城啊，情况亦都一样啦。佢又唔懂军事嘅，但系去到高仙芝身边咧，就扮晒钦差大臣，指手督脚。高仙芝身经百战啊，真系睬你都傻啦。呢个边令城咧，仲向高仙芝啊索取贿赂。高仙芝梗系唔睬佢啦，结果啊，边令城啊怀恨在心，喺唐玄宗面前起势咁讲高仙芝同封常清两个坏话。咁唐玄宗派得个太监嚟监军，就梗系信个太监，就唔信啲将军噶啦。于是啊，听信咗边令城嘅谗言，唐玄宗啊下旨俾边令城，叫佢奉旨杀封常清同高仙芝。临死前啊，封常清仲递咗个遗表。遗表里面叫皇帝唔好轻敌，希望朝廷可以早日平叛，真系权权报国之心都跃然纸上嘅。而喺封常清被杀之后，边令城又奉命嚟杀高仙芝啦噃。高仙芝啊激气啦，佢又话啦：我遇敌而退，可以讲系死有余辜，但系而家以贪污军粮军饷嘅罪名嚟杀我，就简直系无憾。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喺度嘅。阁下莫非真系唔知道我高仙芝有冇贪腐之罪咩？边令城啊，睬你都傻啦，系都唔出声。高仙芝啊，对部下话：各位兄弟，我将大家召嚟，原本系要杀敌报国、建立功业嘅，而家只系想讨句公道说话。如果我真系贪污咗各位嘅粮饷，就嗌有罪；如果冇，就嗌声冤枉啦。结果呢，三军将士齐齐大呼冤枉，敲声真系震天动地。好可惜啊，一切都无补于事啦。一代名将高仙芝啊，就此系俾宦官冤杀。呢一单冤案嘅影响非常之深远嘅，就唐代而言。他开启了宦官干政 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问题在明朝就再次出现，那这件事呢，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探讨。那我们讲回唐玄宗，这个时候他虽然杀了两个将军，但是又没有觉得自己做错的。按理来讲，他是应该知道临阵换帅那是兵家大忌的，何况杀的又是忠心耿耿英勇善战的名将。他亦都应该知道，若然不是高仙芝退守潼关，自己又怎可以在长安硬硬脚呢？现在大敌当前，将军被自己杀了，怎算呢？他就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哥舒翰。跟安禄山、高仙芝一样，哥舒翰亦都是番长，只不过三个人的民族各有不同。安禄山是粟特族，高仙芝是高丽人，而哥舒翰呢，是属于西突厥的分支突骑斯，以部落名哥舒为姓氏。所以哥舒翰就讽刺安禄山是狐狸，而安禄山呢，就骂哥舒翰是突厥狗，两个人是死对头来的。杨国忠因为不喜欢安禄山，所以就搏命地拉拢哥舒翰。唐玄宗似乎亦都想在两个藩将之间搞平衡，所以安排安禄山节制东北三镇，而杨国忠呢，就被哥舒翰节制西北。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就封西平郡王。那个时候大唐帝国的西域又美丽又富饶，西平郡王的使者呢，经常骑着白骆驼入京，日行500里，都很威水的。不过哥舒翰有点落极生悲的，一个不觉意呢，就中了风，卧床不起。所以等到唐玄宗召唤他入京，接替高仙芝做兵马副元帅的时候呢，他都还是个偏瘫病人来的。但是唐玄宗就没人可以用了，唯有将潼关交给他。任命一个偏瘫病人做潼关保卫战的总指挥，无论如何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嘿，但是偏偏呢，哥舒翰都宝刀未老的吧，他又旗开得胜。在公元756年的正月，哥舒翰击退了进犯潼关的安庆水，令到大唐士气大振。不过哥舒翰这份人呢，又不是很是路，有风使尽理，公报私仇，逼住皇帝处死了户部尚书安思顺，罪名呢是私通安禄山。虽然两个人都姓安，但他两个其实就没什么关系的。这件事是人都知道冤枉的了，但是哥舒翰这个时候是整个大唐王国的顶梁柱吧。他说要杀人的时间都没人敢 say no 的。这一件事呢，令到身为丞相的杨国忠开始提防了。而更加令他紧张的是，哥舒翰拥兵200,000，而军衔前面呢，还有一个皇太子先锋的衔头。而太子李亨对于杨氏一家专横跋扈都非常之痛恨的了。若然哥舒翰真的投靠了太子，和太子联合起身对付自己，哇，那就真是大祸的了吧。与此同时，军队里面反对杨国忠的声音亦都越来越高涨。很多人都觉得安禄山之所以反叛，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只要杀了杨国忠，战争就会结束，自己可以回家过年的了。哥舒翰的得力干将王思礼甚至提出由他率领30个骑兵将杨国忠劫了过来潼关杀了他，这样就搞定了。哥舒翰当然不敢同意的了，他说这样搞法谋反的就不是安禄山，而是我哥舒翰的了。但是这番说话呢，很快就传到杨国忠耳朵里面了。他甚至听到更加恐怖的讲法，说有人建议哥舒翰留30,000人守潼关，然后率领精锐部队回师长安，剿灭国贼杨国忠。若然这番说话是真的话呢，那这个哥舒翰就更得人惊过安禄山了噃。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风声，杨国忠都会紧张的。他身边有人提醒他了，现在朝廷的重兵全部在哥舒翰手里面，一个不觉意他有什么依郁的，哇，那就更大祸。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大唐王朝一直以来奉行的强之弱干的政策呢，亦都显示出致命的弊端，就是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兵力在手，一旦有什么依郁起身呢， 完全都唔知边个将领系靠得住，边个系靠唔住嘅。疑神疑鬼之下，就好易出问题噶啦。咁至于杨国忠同哥舒翰呢单嘢，究竟最后结果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再讲啦吧。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噃。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查笃撑》，分享一首靓歌。
0: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5: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6: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10: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系黎俊升，
5: 我系倪慧英，
6: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10: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韵味岭南。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4: 粤韵查笃撑，
2: 嚟到粤韵查笃撑。嗱，今日咧，我哋要分享由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推出嘅会歌《我系广东人》。呢首歌咧，最近系正式推出。由资深填词人向雪怀作词，知名音乐人张家诚作曲。这首作品特邀香港本土的著名歌手钟镇涛，联同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的副主席邝美云女士联袂演唱，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粤籍乡亲在香港扎根奋斗的黄金岁月。看回这首歌的歌词，是回望历代广东乡亲赴港打拼，虽然经历万般的甘苦，乡情始终温暖动人。而歌曲同时刻画粤籍乡亲在香港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字里行间是饱含爱国、爱港、爱家乡的赤子情怀。下面一起来听邝美云和钟镇涛联袂演唱的这首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会歌《我是广东人》。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由7月20号开始啦，12306啦就提前下试点呢个60日预约购票嘅。嗱，同以往嘅嗰个预售期相比，真系长咗好多啦。咁啊而家咧就暂时喺京沪高铁同呢个即系京沪铁路上面啊开始去到做试点嘅。咁啊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那些客人可以买这么远的这个车票，万一要改签怎么算呢？那我们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话题的。
9: 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呢由这个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环节，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生谢宇彤就说要带大家去到他的家乡重庆永州区，去发掘一个藏在山城里面的小众烟火目的地。说到永川，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究竟有哪些的特色呢？无论是它的美食啦，还是当地的风光啦，其实呢都跟我们大湾区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跟着地胆谢宇彤的脚步走进重庆永川的。
8: 那我们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

0: 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嚟到叹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方面啊，今年上半年香港嘅会展旅游数据十分之亮眼噶。嗱，受惠于各类嘅大型活动，今年一至五月访港嘅过夜会展旅客人数同旧年同期相比上升咗12%。
2: 咁啊，旅发局方面就话啦，展望翻下半年，香港亦都会迎嚟更加之多嘅国际会议同埋展览，当中系涵盖咗有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同埋体育等等多元。嘅领域，预计咧亦都可以吸纳更加之多嘅过夜嘅旅客啦，同埋亲属一同访港噶，亦都会大大带动翻本地嘅旅游消费啊。
1: 咁而家咧，旅发局已经喺全球下展开咧，叫做只在香港嘅全新宣传嚟嘅，咁啊希望啦，俾大家认识到啦，即系香港嘅独特之处啦，有好多嘢净系香港先有噶。未来咧，仲会继续举办啦好多大型嘅盛事啦，并且咧会同旅游同相关业界啦携手合作，希望啦吸引各地嘅旅客访港，并且咧鼓励旅客延长留喺香港嘅时间，为香港嘅经济注入更大嘅动力啊！
2: 关注完香港，睇翻澳门方面啦。澳门咧亦都有推出叫做悠游巴士嘅免费专线啊！吓，呢个悠咧就系休息嘅悠啦。现时呢一条巴士专线咧，亦都有升级到2.0版本啊！从7月17日开始咧，系新增咗4条由旅游热点直达社区嘅专线，从大三巴同官雅街咧两大嘅热点系打卡点去出发啦，喺呢个筷子机系增设咗落客点嘅，营运周期亦都系延长到明年嘅1月3日，重点系咧全部都系免费搭乘噶，咁啊大家去到澳门玩啦，要进行深度游社区嘅话，搭乘呢啲巴士线咧就最方便啦。
1: 冇错啦，咁啊今次啦 upgrade 嘅亮点啊吓，系第一次咧以旅游热点作为专线嘅起点嘅，咁啊希望啦等大家啦，由景点啦，一路咧就跟住呢个巴士嘅路线啦，就进入到社区啦，叫做游景入区啊吓，系一个引流嘅新模式嚟嘅。咁新增嘅4条路线啦，都由大三巴同埋官雅街两大嘅旅客集中地咧，直达社区，咁啊由本地嘅旅游业界嚟到营运嘅。咁啊具体路线咧有4条啦，咁啊首先咧官雅街出发嘅，分别咧有去皇朝同新口岸嘅呢个路线一啦，同埋官雅街往孖角同埋南湾雅文湖畔嘅路线二噶。咁啊大三巴方面咧会有去往沙梨头街市同筷子机嘅路线，路线三以及路线四由大三巴去到三盏灯同油汉嘅。
2: 啱先就提到咧呢一条嘅巴士专线咧营运期去到明年嘅1月3日啊，咁可以见到咧系完整咁样覆盖咗今个暑期啦、国庆啦同埋明年嘅元旦啦各大嘅出游高峰噶。而其中喺暑期期间啊吓，会系额外加开周五嘅班次，配合翻大家嘅需求噶。咁其余嘅时段啦，逢星期六、星期日同埋国庆节同埋元旦假期，亦都会系持续运营。每日营运嘅时段系中午至到傍晚，班次咧大概每一个钟有一班，每条线每一日咧设有6班车噶。咁啊，大家咧记住吓，除咗坐呢个发财巴啦，如果要去社区行嘅话咧，坐呢个悠游巴士就最便捷啦。
1: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城际铁路方面啊吓，由7月21日开始啦，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连同埋瑞深城际铁路都会启用新版嘅列车运行图嘅。以上呢啲都系广东城际铁路啦嚟到运营噶吓。咁运行图调整之后咧，广东城际铁路每日会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咁其中咧瑞深城际开行营业列车高达52列次嘅，可以话班次加密咗唔少啊。
2: 睇翻新版嘅运行图启用之后咧，可谓系可以实现一个公交化嘅运营模式噶。具体咧就会暂停。再加大站快车，再加特快列车，全天会开行飞霞、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化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有5条嘅暂停嘅交路。而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肇庆至惠州北、番禺至惠州北、化都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呢6条咧系大站快车或者系特快列车嘅交路嘅。咁啊，亦都提醒翻大家 啦。运行图调整咗之后，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咧会系新增停靠长安站，而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咧会系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啊。咁同时咧系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噶，亦都系进一步咧加强枢纽站点之间嘅联系。
1: 咁大家啦有呢个新嘅列车运行图之后咧，都发现啊吓喺同一个铁路公司之下咧多咗好多跨线嘅列车嘅。咁本线列车就会有特快啦，跨线列车啦会有啲系站暂停啦咁样。大家都可以根据翻呢个自己嘅时间啊，譬如话睇下个运行图，我先搭一个站暂停嘅，去到啲枢纽嘅站点，跟住就转特快咁样，比以往嘅嗰、那个即系一站到底或者咧一趟车坐到底的时间会快很多的。启用新的运行图之后，广东城际方面都提醒各位，因为开行的时间会有调整，大家可以透过广州地铁的 APP 城际出行助手，或者在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城际出行助手运营时刻表等不同的指栏目去到查询列车时刻表的。当然铁路12306方面都可以查询，但都建议大家用 APP， 因为它会告诉你怎样转车更快。
2: 是啊，对于我这些路盲来讲实在是太方便了。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的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噶。
3: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噶。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暑假吓。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啦，即系其实平时大家都会吓唔同城市之间啦，即系好似亲戚咁样样啊，即系你得闲去下我屋企啊，我得闲去下你屋企咁样吓。特别放假就当然会咁样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咧可以话跨境游嘅热度系持续攀升嘅，特别系咧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啦，客流量系持续增长噶。咁睇翻数字啦，七月份以嚟，港北口岸日均的进出境旅客是超过310,000人次每日。
2: 是啊，有关注我们探世界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澳门方面的活动真是一波接着一波。譬如现时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的系列活动正在火热举办当中，多场的大型演唱会亦都即将登场，所以吸引大批的内地游客踏上这个跨境之旅。无论是亲自出游、观影打卡定是去 shopping，拱北口岸都是很多的旅客赴澳旅程的首发站来的。看回拱北海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方面进出境旅客总量超过了6400万人次，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而单日客流最高可以去到46万人次。
1: 为了应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和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方面都有调整。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的时间节点，拱北口岸也是制定了通关保障的预案的，特别是散场的时候，这些客流高峰的时段会强化巡查和调度。同时拱北口岸还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的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等无感通关的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的硬实力希望成为大家特别是首发的旅客畅行的软体验。
2: 海关方面 面咧，亦都提醒大家啦。拱北口岸每一日出境嘅客流高峰喺朝早嘅8点至到下昼嘅1点啊，而入境客流高峰咧就出现喺傍晚嘅4点至到晚上嘅9点嘅。建议大家咧及时了解翻口岸嘅动态，提前去规划咧往返嘅行程啊，最好系避一避以上提到嘅一啲高峰期啦，合理去安排翻自己嘅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噶。
1: 咁啊睇翻个时间，好似几时都系高峰嘅。
2: 系啊，除非特别早起床啦。
1: 冇错啦，加油吓！咁啊去旅行可以早啲啊。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上半年嘅旅游数据啦。咁啊睇翻啦，唔同平台嘅数据。

0: 据都显示咧，2026年嘅上半年，广州系稳居入境游热门城市嘅前三位，民宿预订量咧排行全国第二位，咁啊游客平均入住时间咧仲喺度持续延长嘅。咁啊最近咧 ，China Travel 啦或者漫游中国啦，成为咗一种咧新嘅风潮啊，特别系咧唔少嘅外国旅客啦，希望咧更加深入咁啊了解咧唔同嘅中国城市噃。
1: 嗯，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外国游客嘅航班嘅足迹系覆盖咗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众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不单止只是关注少数几个大都市，而是开始探索更加之广阔的中国。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城市的前20名当中，上海、北京和广州是稳居前三。广州和深圳、长沙、杭州等的城市入境游机票量同比增幅亦都是达到两位数咁多。咁啊，广州咧都系华南地区嘅门户枢纽啊，佢有密集嘅国际航线啦，亦都有深厚嘅商贸底蕴同埋好成熟嘅接待能力啦。始终咧亦都系外国游客入境嘅流量担当嚟噶。咁啊，值得提嘅系咧，除咗我哋话好泛泛嘅 China Travel 咧，嚟到我哋广州，亦都好多朋友咧选择 China Shopping 啊，成为入境游嘅重要嘅驱动力啊。
0: 嗯，咁啊，如果你话睇机票嘅数据咧，就代表住咧，即系大家可能第一入境地喺边度啊，或者讲喺门户喺边度啦，咁但系留得几耐咧，可能就要睇下一啲住宿嘅数据啊吓，睇下大家啦体验要体验几深啦。咁啊睇翻一啲啦民宿平台方面嘅数据啦，今年上半年外国旅客喺全国330个城市都有入住民宿嘅，咁覆盖啦全部31个省级行政区。咁按照啦省份嘅即系数据嚟睇啦，广东、上海、云南、浙江同四川啦系位居前五位嘅，按城市计啦排第一嘅系上海，排第二就系广州，第三就系深圳，第四到北京啊吓。咁啊睇翻啦，即系前10名嘅数字啦，咁啊特别系前五嘅数字当中啦，即系大湾区占20%吓，而其中咧广州咧就高居第二位嘅。
1: 是啊，真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啊，欢迎各位外国朋友可以住耐啲啊。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啦，我哋唞唞先，收返嚟要带大家去到重庆的永州区啊。咁呢个地方可以解锁啦重庆的一啲特色的美食啊，亦都可以探寻返呢好健康质朴的飲食的特色同埋匠心嘅。亦都会带大家去感受下茶山、竹海仲有古镇㗎。咁我哋嘅向导呢是来自重庆的大学生谢宇彤，收回来我们会开启祖国咁大，我想去看看。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的环节是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学子带我们去睇遍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亦都介绍他们熟悉的目的地的。今天我们的向导现时正在广东，正在大湾区是读紧研究生的。他叫谢宇彤，但是他来自重庆。他说今天要带我们去解锁返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这个目的地叫做永川。我们先介绍宇彤出来先。你好宇彤。
10: 老师你好。
9: 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提前剧透了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你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永川其实跟你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0: 因为我的大学四年都是在永川度过的，所以说我对永川这一带都特别熟悉，然后无论是其中一些美食啊还是美景我都是比较了解的。
9: 对，那你当然是非常了解，你是重庆妹子哈，那你也在永川是念书有念了四年，所以也相当的熟悉。但是好多的听众可能感觉这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比方说距离这个重庆的主城区有多远，在哪一个方位呢？
10: 它是处于在重庆的西部，然后其实永川离重庆主城还是比较近的，就像我大概的话坐高铁到我家沙坪坝那边，然后就只需要16分钟，但是可能到重庆西站那些可能就需要20多分钟，驾车的话就搭在50分钟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9: 所以它属于是重庆的一个区，在重庆的西边，那距离主城区大概10几分钟的高铁的样子。因为现在重庆其实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曾经去过重庆，但是未必大家都有到过永川。如果让你去概括永川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10: 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小众，属于小众烟火的那一板块，然后相对于重庆来讲它可能会更慢一点，然后我在其中就是能够更能体会到一种慢生活。
9: 可能大家会觉得重庆的很多的路很魔幻，但是到了永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象，它是跟重庆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0: 对对，因为永川的话我们是在城区那一块，然后它的路整体上很平，基本上山的话会比较小，但是它在它的一些比较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江流啊，然后有茶山祖海这样的一些高山之类的景色。
9: 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永川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看到过来自永川的一些博主哈，在他们一些文旅类的一些视频内容当中呢，也展现出了永川青年的这种

0: 比较洒脱的这种精神的面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跟着雨桐的介绍去了解这一座比较小众低调的永川这个目的地。那首先呢，说到低调，永川有不少的老店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它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1: 嗯，就是他基本上不做营销，然后也不推广，然后你甚至可以在他的一个门上就是禁止美食博主入内，然后他的一个整个面的一个装修外面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匾，然后里面的店也是装修风格也是类似于十几年前的那种，但是他们主要就是靠他的口味出圈。
0: 好有意思，你刚才说他们的门店会专门写着禁止美食博主入内。
1: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流量太大的话然后生活也会更加忙碌，然后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主要就是吸引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来吃。
0: 有点像最近我们广东顺德火爆出圈的这个鸡包哈、啊，当初这个店主也说不要过来帮我宣传，因为我已经很忙了，我只想躺平但是因为美食博主的这个带动啊，最终也是有了一部很大的流量，所以永川本地的一些餐厅的老板也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说到餐厅，当然要跟我们去推荐一下永川的这些美食了，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于广东人来说都会觉得哎，重庆的食物太辣了，那永川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它区别于重庆重麻重辣的一个口感，然后它可能就是将麻辣与我们当下实行的一些养生将它融合起来，江津和永川中有一个长江这样贯彻下来，然后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山，所以说它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然后它的话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些特色鱼锅、养生汤锅之类的，就比如说一些汤香号鱼以及龙记酸汤乌鱼腐，然后他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就是来源于他们本地的，
0: 取材自本地。刚才说了有山有水嘛，那这个江里边肯定有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河鲜呐、啊，江鲜哈、啊。刚才听到已经有乌鱼了，山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笋呐、这一类的一些食材，所以当地也是有养生的汤锅啊这一类的用鱼制作的一些系列的美食。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或者经常会去点的一些特色的菜呢？
1: 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乌鱼，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去吃一次乌鱼，
0: 每周必吃。那你来到广东，现在在广东念书吗？其实广东的这种河鲜也是非常出名的，制作方式方面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广东可能更讲究的是鲜，然后原汁原味，可能不会太多的炸呀这样的制作的方式，可能清蒸会比较多。那说到永川的乌鱼制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其实我感觉它跟广东的一些制作方式都比较类似，因为刚刚我也提到的比较注重养生吧，然后就是会弄很多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在里面，然后再用一些就酸菜在里面，
0: 就是它其实非常讲究对于身体的这个益处的搭配，所以它会选材当中也会注重像我们之前说的鸡包会有五指毛桃啊，然后其实鱼当中它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想象可能更多会是辣椒或者酸菜这样的配菜，但其实未必，不是那么单一是吗？那这个确实跟我们广东的菜也是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比较相似，会比较重口吗？因为广东的菜会偏清淡一些。
1: 就是这个乌鱼的话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辣的，但是它相对于广东来说还是会辣，可能就是类似于广东辣更辣一点的样子。
0: 就比广东的口味会稍重一些，但是相对于重庆来说它已经算是小清新了。
1: 对对对。
0: 那除了鱼之外，比方说像小吃啊或者甜品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1: 小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鱼蓉奖记绿豆酥特别好吃， 因为我们以往吃到一些绿豆酥可能会觉得它的、绿豆的这样口味偏淡，但是它这个绿豆酥它特别浓郁，吃起来特别酥脆，而且它是一个现做现卖的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此外呢就是那边的一个烧烤，然后它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豆干，相对于我们在重庆主城那边吃到的它豆干，它的起泡会更多。
0: 嗯，你说到绿豆酥，我又想到广东本地的叫绿豆饼或者绿豆糕，其实它的表皮也是有点酥的，但是它并没有你刚才描绘的那么的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烤熟了，然后它的馅里边都是用绿豆去做的，这也是在广东非常家常的一款的小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感觉这两者之间相似吗？
1: 哦，我尝过，其实就是重庆可能要酥脆一点，然后它吃起来会油一点稍微。
0: 哦，是吗？
1: 对对对，
0: 但是馅都是绿豆啊，绿豆听起来本来就是比较解腻的，怎么会是油一点？是它的皮
1: 对
0: 做的比较油是吗？
1: 对，外皮可能要炸一下。
0: 哦，更加的香，我能想象出来是更加的香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烧烤，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烧烤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就是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他的烧烤因为豆干不知道是他的取材原因，就是他吃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可能就是一些预制的，但是在那里不会，而且他会放一些中间的一些调料，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们重庆就是麻辣偏多一点，但是那边可能会加一点醋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口味会更加丰富。
0: 嗯，今天呢雨桐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味觉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永川哈，在重庆的西部是重庆的一个区，那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因为呢这个永川它有很多的这些山峦也有江哈，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美食呢都是取材于本地藏于市井，也是忠于本味的。那说了美食之后，当然也要到我们去了解一下永川的一些风景名胜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要请来自重庆的谢雨桐同学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推荐。我们头头先今天同大家推介的目的地呢是在重庆西部的永川区，也是一座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目的地来的。刚才呢通过我们地胆啦，阿雨桐啦，同你介绍咗当地嘅美食啊，亦都系激活咗我哋嘅味蕾啦。究竟当地嘅旅游景点又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6: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7: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8: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9: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0: 你准备好未？
1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0: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呢个目的地咧，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一啲啊！吓，讲起重庆啦，相信好多人咧都唔会陌生啦。但系重庆嘅永川区，你有冇去过咧？永川区咧，其实咧距离呢个重庆嘅主城咧，亦都唔系好远啦，吓。咁啊，大概咧十零分钟嘅高铁就可以抵达噶啦。咁啊，今日我 哋亦都会有一位地胆向导啦，嚟自重庆嘅谢雨桐同学噶。Hello， 雨桐你好。
1: 好，老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到重庆的永川，去感受当地的美食，还有它的风景。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永川本地的特色的美食了。这部分我们带大家去慢慢解锁永川的人文山水。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打卡地呢？
1: 永川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茶山竹海，它也是我们经典影片《十面埋伏》的这样一个拍摄地嘛。它的竹林大概有万亩这么多，它的一个种茶地方也差不多有几千亩的样子。然后里面的话，除开这些美景以外，它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说是非常。

0: 是免费开放的，对吗？
1: 嗯，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出名的一片竹林还有茶园，它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你刚才提到说，除了去观赏，还有一些项目可以游玩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1: 就是类似于过山车这样子。
0: 哦，就是游乐场的项目。
1: 哎，对，
0: 就在这片的竹林当中。
1: 嗯，挨在一起的。
0: 哦，那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探索一下。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丛林穿越啊，或者说甚至是在当地去进行星空露营啊这类的项目，有没有了解过呢？
1: 嗯，这两者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这边它整个的一个山势还走向还是比较的弯折的，所以说露营的话可能在这边还是不太适合。
0: 哦，露营会是比较少一些，如果是自己想要去那露营的话，可能不太被允许，是吧？
1: 对， 对， 对，
0: 景区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大家可以选择的露营的一些地方哈。那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比方说广州的白云山啊，我们说去爬山或者去竹林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当地会有豆腐花之类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可以尝到的美食呢？
1: 嗯，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村民他们自己做的腊肉。
0: 哦，腊肉。
1: 对。
0: 哦，其实讲到就是重庆其实也非常，这个腊肉的品种也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广式的腊肠。
1: 嗯，就是偏甜。
0: 和腊味。啊，就其实它的区别是更甜一些。
1: 对对，有可能。
0: 哦，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重庆的腊肉比大湾区比广东这边的会更加咸口一些。
1: 嗯
0: 嗯，好，那这是推荐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打卡点了，叫茶山竹海。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1: 嗯，第二个呢就是神女湖，它主要是位于城区，它的那个有个神女像，然后特别大，整体来看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清新，特别适合我们去散步放松。
0: 嗯，是神女还是神女啊？是一个女神吗？还是？
1: 对，是有一个神女的一个雕像在那。
0: 哦，有点像我们珠海的这个渔女一样。
1: 哦，对对，
0: 是吗？就是有个石雕的一个雕像作为它的标志，然后那也有一个湖，一片很广阔的湖，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去那边的项目更多的是，哎，就纯观赏，还是可以骑着自行车去环湖游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1: 我就有去过，然后可能我的话是偏散步偏多，因为它那边的楼梯会比较多，所以对，然后环湖这样可能不太适合。
0: 嗯，但是它不是特别大，你散步是就在这个湖边的这个绿道上去散步。
1: 哦，没有，因为它除了湖以外，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片小树林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去一些树林里面去走走散散步。
0: 哦，也在林中去散步。像这样的景区它是需要付费进入吗？还是
1: 都是免费的？
0: 哦，都是免费，就相当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园一样，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1: 对对。
0: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了解到推荐的这些景点，可以感受到都是自然风光十分的优美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去放松去休憩的。那讲到交通方面，刚才推荐的这两个点它容易抵达吗？
1: 嗯，容易的，就是在茶山竹海那边，就是我们会开通一条专门的一条旅游线到城区那边，就有客运站可以直达。神女湖的话就直接是在城区里面，所以特别方便。
0: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永川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还了解到当地其实也是有古镇，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们松记古镇，然后那里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皮蛋。然后
0: 皮蛋？
1: 哎，
0: 哦，它皮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会有一种雪花纹在上面，就是会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吃起来口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主要是特色在它的一个外观上。
0: 哦，它的颜值比较不一样，这个雪花纹是在泡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法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是吗？不是说它天然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松记古镇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定不要错过它的这个皮蛋了。说到大家如果去当地去游玩的话，它的住宿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1: 嗯，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住在永川城区里面，因为它的商圈比较集中， 就比如说我的学校旁

0: 旁边就有华贸，然后万达，还有奥莱三个商场。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那里住酒店，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吃完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城区，然后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前往附近的一个客运站，然后去这样的一个出行。
1: 嗯，就是它在交通方面也是路网比较方便哈，无论你是公交还是自驾呢，都可以轻松的实现各个景点之间的通勤。而且整体来说，我感觉这边的景点都是比较慢生活的，就像在节目的开篇你提到，如果永川的话，它会相对于重庆的主城区来说，整体的这个节奏都会感觉放慢下来，所以适合我们逃离在大都市当中的喧嚣，找那么一个小周末去放松一下。今天也都唔该晒嚟自我哋重庆的同学啊，谢于同带我哋一起去解锁呢一座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目的地，是重庆的永川区啊。咁啊，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出游的建议啦，欢迎大家啦。在去到重庆旅游的时候去感受这一座宝藏小城的魅力了。今天谢谢雨桐带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期节目再给我们解锁更多的目的地。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我准备好了，你呢？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今日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吓，诶12306嘅呢一个购票啊，可以提前60日买啦。咁啊，当然啦，有限定路线吓，目前咧系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开始试点嘅。
3: 系啊，呢个尤其是对于长假啦，好似今个暑假嚟讲啦，真系好有用啊。大家都知道啦，暑期咧亦都系好多即系打工一族或者系好多亲子家庭。提前要填定呢个出游计划嘅时间嘅，就好似我之前咧，亦都系好早就计划咗，两个月之后我想去咩地方啦。咁嗰时都走去即系查火车票啊，但系因为之前15日嘅呢个规定啦，其实系 check 唔到吓具体嘅呢个票量嘅情况嘅。咁现时咧，亦都开始有试运行，可以提前到甚至乎60日咁多就可以买到飞啦。咁相信咧，对于好多嘅出游者嚟，讲咧，亦都可以更加早咁样啦，去规划翻自己嘅行程噶。咁啊，睇翻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有200多趟嘅列车咧，系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咁啊，大家啦可以通过12306呢个手机 app 啦，去进行票嘅预约，喺列车开行之前60日至第17日去填报预约嘅需求。咁啊，12306嘅铁路嘅系统咧，会喺开车之前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翻你个预约嘅订单嘅，即系大家都唔可以话即时买得到，但系你可以提交你嘅预约嘅需求啊！而当中咧，7月20号至8月29号系过渡期，可以依次咧预约到9月15号同埋之后嘅车票嘅。咁我好快都可以预约到呢个国庆期间嘅票啊！咁啊，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日至到第17日嘅车票。
2: 啊、特别是这些的措施呢，真是 J 人友好啊，我想 plan 定一个行程的时候呢啊、如果没有飞怎么算呢？
3: 是咯，你攻略做得好好地、啊、但是去到真的买飞的时候才发现秒光、啊嗯、抢不到飞、啊、要全部推倒重来。
2: 是啊，之前也有朋友会担心呢，就是个预售期这么长、啊嗯、是不是会、影响到、就是、有不少朋友、哦、可能抢飞没那么容易啊，或者相对艰难一点啊，又或者会不会 12306 的 server 可能会撑唔住啊！咁多日嘅数据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即系按照翻咧即系系统方面嘅呢一个解释啊吓，事实上咧系大家先 book 定先吓、
3: 嗯，
2: 就唔使俾钱住嘅咁样样吓，到啦即系第17日开始吓，就第20日到第17日开始同你兑现啦咁。其实对于好多规划定路线嘅朋友嚟到讲咧，喺由60日啊到第17日之间嘅呢一段时间咧，大家仲系有机会去走赚啦，或者反悔啦咁。对于原本嘅嗰个15日嘅嗰个预售期嘅影响。事实上亦都冇想象当中咁大啊咁、我觉得其实对于无论系系统嚟到讲又好啦，定系对于我哋提前规划行程嘅一啲旅游嘅旅客嚟到讲啦，特别系学生嘅客流，佢哋预咗可能放完暑假要翻屋企啊咁样样，提前可以买到咧，即系9月份之后嘅呢个车飞咧，对于佢哋嚟讲吓都心安定啲吓。
3: 而且平台都可以提前去摸下底啦，睇下跟住落嚟大家嘅出游嘅意愿点样啊吓、甚至乎可以根据翻相关嘅数据咧去增减一啲车列啦，去满足翻大家嘅需求嘅。
2: 冇错。
3: 咁啊，现时啦试点新增嘅呢个火车票预约嘅服务啦，只系面向普通嘅旅客，暂时唔支持超过19人嘅团队旅客嘅预约嘅。咁啊，大家啦可以通过啱先提到嘅12306嘅手机 app 啦，预约购票呢一个服务专区去填写翻你嘅需求。每日8点开始咧，就可以提交开车之前第60日嘅预约订单噶啦。
2: 之后大家可能就要有嗰啲小工具啊，开车前60日即系第几日咧？咁要数下几
3: 帮你计数，
2: 冇错。因为你话啊，提前2个月又唔系咁准确啊，唔系个个月都系得30日啊，咁样样啊。
3: 不过佢页面上边系有咁样嘅一个计数功能嘅，即系譬如你而家想买，如果超过嗰个时间系啦，你系拣唔到嘅，即系佢只会开放你可以挑选嘅日期咯。
2: 冇错啦，但系咧佢仲有一个好贴心嘅，就系咧佢有2种唔同嘅预约啊吓。咁大家咧，其实你打开个1236 啦，咁見到咧嗰個預約嘅專區啊，你就發現咧每一個 account 咧可以交三個啊待兑現嘅預約訂單嘅，咁即係特別係有唔少嘅朋友，啲一定三個咧就係嗰啲話我來回嘅嗰種返程嘅旅客咧，起碼我大交通可以保障咗先啦，咁而另外咧每一個訂單咧可以選擇連續兩日嘅最多三個精確預約同埋兩個模糊預約，譬如話係咩意思咧？即係精確預約就係我準確就係要呢一班車嘅咁樣樣，呢種叫精確預約啦。模糊預約咧就係嗰種話啊，我淨係諗住由 A 地到 B 地嘅啫，事實上邊一班車其實有位我就 OK 噶啦。咁呢一呢咧就叫模糊嘅預約啦。咁啊預約咧時候啊仲可以咧，譬如話我約定三個精確預約或者兩個模糊預約咧，你仲可以揀個優先順序啊，即係好似你高考填報志願咁樣樣，你有第一志願我呢班車，第二志願呢班車咁樣樣。咁個 system 咧會按照翻啦，你可以預約列車同埋你自己定嘅嗰個優先嘅次序咧，咁啊同你咧去到揀嗰個車次嘅。咁如果一家人嘅話咧，亦都唔使話分開買喎。咁因為最多咧一筆訂單有19個旅客啦，咁啊除非你成家人成個巴士
3: 咁樣，
2: 應該你點
3: 好多團隊都可以滿足到啦，只係唔允許19人以上啊嚇。咁啊19人其實對於好多嘅出遊團隊都夠啊，即使你成個班畢業遊咁，其實分開幾個同學 book 都 OK。
2: 係啊，分開兩個家長嗰啲家位咧，一人 book 十個同學咁樣即係可以一個班一齊出發噶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好嘅。咁同埋嗰個精確預約咧，仲可以按票價嚟到篩選，即係譬如話如果我話如果係二等座我就買，一等座我就唔買啦，或者卧鋪我就唔買啦咁樣。呢啲你都可以精細咁樣去到預約。
3: 真係幾貼心啊嚇！咁大家咧可以按照翻啦啱先嘅詳細嘅介紹，不妨可以去演練一下，即係熟習下呢個新嘅版面。
2: 到第二十日嘅時候就我試過啦 ，OK 啦，我 cancel 啦，咁都 OK 啦。
3: 咁你真係要 book 嘅時候，你咪快手啲咯，即係你可以即係搶佔呢個先機啊！
2: 冇錯。
3: 咁當然啦，關於呢個12306嘅最新嘅政策咧，仲有一啲其他嘅提醒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喺碳世界 topic 再同你詳細傾啊！
4: 如果你都想回聽碳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
5: 大家好，我是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很多人問我來澳門有什麼好玩，我會說漫步澳門歷史城區，感受世圍的獨特魅力，走進社區感受社區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0: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咧同埋 Fion 喺度嘅，咁今日咧教大家吓点样提前 book 定吓即系铁路嘅车票，咁当然啦，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只系啦呢个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当中咧系开放呢一个提前预约嘅，咁60日系车票预约嘅最长期限，咁但系有朋友就会问啦，咁因为我交咗预约信息之后我未俾钱噶嘛，即系唔系话嗰个车票就已经为我有渣拿啦，咁或者我就有个出票短信啊，咁样样噶嘛，咁啊，点样样去兑现？几时兑现咧？咁点样去到掌握呢个兑现嘅时间咧？其实都有考究喎。
3: 系，但系相信绝对唔会好似叫 BA 咁难，
2: 唔知要抢嘅，
3: 因为都系预约，跟住要去到吓抽签嗰日先知道你中唔中嘅。咁啊，具体咧呢个旅客喺提交咗预约信息之后咧，就需要喺开车之前嘅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如果你兑现成

0: 工嘅话咧，仲有一步非常之重要嘅，要喺规定嘅时间内去完成支付，咁就证明咧呢张飞你抢到手啦。
1: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 Fion 都提到啦，因为点解有呢个预约咧？咁其实都系为咗咧铁路部门可以更好咁调整运力。咁当然啦，列车运行图可能就唔会时时刻刻会变化啦。咁但系咧调整运力可以，譬如话我加挂多几次列车啊，咁样样，真系抢手嘅嗰啲车次啊，系咪可以重联咧？咁样样，即系其实铁路都可以根据大家预约情况咧，喺度进行调整同埋综合评估，希望啦等大家出行咧可以更多位置啊吓。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咧调配翻咧唔同嘅客流嘅需求啦，譬如话我系咪停呢个站啊，系咪停耐啲啊咁样，其实咧都可以咧喺呢一个范围里边去到进行调整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有个原则吓就系咧，对于大家预约嚟到讲吓，越长途越容易抢到，跟住咧中短途咧就相对冇咁容易，因为你个座位可能占用嘅时间比较短一啲啦，咁样样，所以佢会优先。先排咗长途嘅旅客咁样，咁啊同埋咧原则就系先到先得咁，咁啊会对啦呢一个票额啦进行电脑嘅自动匹配嘅。
0: 呢个原则咧，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吓，同埋咧啱先提到嘅都有好重要嘅一步，就系大家需要去支付吓。如果你唔支付嘅话咧，呢啲位咧要褪翻出去，
1: 俾
0: 其他有需求嘅旅客咧再去抢位啦。咁啊，需要喺当日嘅23:00之前完成支付，就可以获得你预约嘅车票嘅。逾期未支付咧，预约嘅订单会系自动取消。咁系咪意味住23:00嘅时候可以？有補位的機會呢？
1: 是啊，不過普通的旅客呢在夜晚11:00之後呢，事實上是沒辦法在1206的系統裡面買飛的，那明天清早啦。不過可以告訴你知呢，就是1206它本身有一個每日的這個系統維護結算的這個時間啦。那為什麼會選在23:00呢？就是當23:00你都未給錢啦，那之後就進入到這個結算的這個時段，它就會統計誰沒給錢誰沒給錢，跟著就塞回那張飛去到明日的那個即大家買飛搶飛的
0: 個池入邊啦，
1: 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即係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啊嚇，你收到嗰、那個那個叫做咩預約確認嘅時候咧，就記得要俾錢咁。咁如果咧你提交預約購票訂單之後咧，亦都可以喺兑現之前嚟到隨時取消呢個訂單嘅。咁你主動取消呢個成功嘅訂單，都算係逾期未支付咁樣樣。咁所以咧要留意翻啦，如果你連續30日之內係連續3次 book 咗又唔俾錢 ，book 咗又唔俾錢 ，book 咗又唔俾錢，包括你主动取消都算，咁未来90日你都唔可以再预约购票啦，因为你冇口齿啊。
0: 系啊，会拉咗你入呢个黑名单啊吓，呢、這个系统你唔好用住啦。
1: 入小坑屋90日先。
0: 系你影响我哋嘅正常运作啊吓。咁啱先亦都讲到啦，究竟我哋预约之后系根据点样嘅原则咧？咁如果你更加长途嘅话，咁中签嘅机会会更加之高嘅。咁啱先咧，亦都同大家咧即系讲咗好多详细嘅操作嘅方式啦。咁为了确保大家预约购票的需求的信息是真实有效，铁路部门亦都会在12306的系统采取人面识别、短信验证码等等的多重的核验机制，亦都是维护公平售票的环境的。
1: 没错啦，之前呢有个网络段子就说，即如果要、即报复自己的前男友、样就用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去到一路预约爽约预约爽约，搞到他混小坑屋90日买不到电脑车费，
0: 边度都去唔到系嘛？
1: 系跟啲人话唔得嘅，因为要人面识别嘅，所以各位前男友放心吓。咁另外咧，仲要提醒翻大家啦，即系为咗咧更好咁保障啊铁路运输资源嘅公平利用啦。咁试点新增嘅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啦，系会同时实行新嘅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同埋改签规则嘅。咁如果你嘅预约需求兑现成功支付之后咧，你一样啊可以好似平时普通嘅车票一样啦，去到办理预约车票嘅退票同埋改签嘅服务嘅。咁具体点样退票？同埋點樣改簽咧？咁就同普通嘅車次一樣啊！你開車前第20日到第8日退票嘅，就收票面價格5%嘅退票費。咁如果你攞住預約車票，可以改簽一次預售期範圍內嘅車票。呢、這個預售期同樣係第15日啊！嚇，咁喺開車前嘅第20日到第8日改簽嘅，如果你嘅新車嘅車票票價係平過原來車票退還差額嘅，差額部分會收5%嘅手續費嘅。
0: 如果你新车的票价是高过原车票的话，就要补交这个差额。我开车之前8日之内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的规则去执行的。即使现在大家知道相关的一些改退的政策，其实基本上都是沿 用翻啊，大家要留意翻呢一个最新嘅需求啦。咁以上同大家详细分享咗啦，现时喺12306平台上边最长可以去预约翻啦60天之内嘅呢个火车票嘅，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啦，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啦。咁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啊！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叹世界。
1: 我听日再见到，
0: 拜拜。